0: 大約三成至人均 3.5 平方米。他又說北都預計創造大約50萬個新工作職位。香港大學校長張翔宣布將會在2028年十年任期結束之後卸任港大校長和副校監職務。张翔在致师生的信中说，港大需要迎接新理念，所以需要一位新的领导者引领学校作出变革。他说提前公布卸任的消息是希望给校方有充足的时间寻找下一任领导人。他亦都已经将决定告知校务委员会主席。张翔说余下任期会继续推动港大革新，又说自己作为科学家和教授，期待回到实验室在科研领域继续为社会作出贡献。美国在过去的星期五和六暂停空袭伊朗。路透社引述伊朗消息人士报道，只要美国停止军事打击，伊朗都会停止军事行动。伊朗已经向美国表达这个立场。不过消息人士说，伊方对美方的诚意仍然持怀疑态度，认为美方停火的决定是出于战术考量。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总统特朗普星期五下令美军当日不要打击伊朗，这样做一方面表明他愿意为外交努力创造更多空间，另一方面亦都说明他意识到除非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否则空袭难以进一步取得成效。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846点，升23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0.97美元，卖出4,102.31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58，瑞士法郎0.816，加元1.408，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在天气方面，一股活跃的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早上八点，热带低气压同霞集结在长沙以南大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2%。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青衣西北交汇处去机场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影响到而家比较车多噶。龙尾排到去运输处车辆检验综合大楼对出啦，就系青衣西北交汇处去机场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对出啦，系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龙尾排到去运输处车辆检验综合大楼对出。咁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福亨村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就是元朗公路去回屯门方向近福亨村对出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再提一提大家，较早前长沙环道就有冧棚架，现在长沙环道的危险棚架就已经是处理好的了。现在来回方向介乎大南西街和兴华街一段全线已经解封，就是长沙环道介乎大南西街和兴华街一段就已经是全线解封。现在这么多条隧道，除了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是车多少少，其余隧道都是正常的。路面方面，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 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咁而家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啦，龙尾咧就接近九巴黎之角车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都系慢车。喺新界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就车多。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

0: 门骑术学校。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其实我的人生可以说是充满了高低起伏的，所以如果你是遇到逆境，无需要害怕的，因为雨后一定是有阳光。香港人的精神就是很拼搏，各位香港人加油啊！星期一到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6: 朗诵最紧要投入啊，
7: 但是有什么方法投入呢？
8: 一开始好难得出诗人挂住张兰的感情，所以我就同妈咪去咗公园练习。公园有落树啦，然之后池塘里面都有啲小鱼喺度游水。
9: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0: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初小组的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11: 太阳计划2026，一起听下基督教香港信义会信义中学太阳使者黄文希同学的新疆回忆啦。
12: 无尽的草原，一望无际的塞里木湖，同埋维吾尔族的朋友热情歌舞，都令我大开眼界。我哋透过交流学习佢哋嘅文化，将所见所闻带返嚟香港。
11: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嘅新疆景色，立即上港台网页及社交平台啦。
1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4: 玻璃终于烧好。

0: 2015年嘅时候 ，Gareth 喺佢嘅伦敦演唱会上面首次演唱呢首《玻璃》，当时已经有唔少乐迷咧期待佢正式推出噶啦。直到今年喺520嘅时候，终于将录音版本呈上。作曲填词 Gareth T， 监制 Gareth T， Patrick Gibb， 上榜五个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 ，Gareth T。玻璃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今日晨光财经第一线咧，阿欧请嚟啊，杰好证券客户投资组总裁啊，卢俊康 Chris 咧，帮我哋分析大市啊。Chris， 早晨啊，先交俾你啊，讲下外围市况先啊，好唔好啊？唔该。
2: 阿欧早晨，各位听众早晨。今朝咧先同大家咧讲翻外围方面啦。嗱，我哋睇到咧美股三大指数咧上一交易日咧就各自发展嘅。

0: 咁道指同埋標普方面咧都錄得一個升幅㗎，咁但係整體嚟講咧，似乎咧三大指數走勢咧就有轉弱嘅跡象，因為睇翻道指方面啦，喺過去一段時間咧都行緊一個上升通道啦，而喺過去一兩交易咧開始咧有啲改變嘅跡象啦，就係、是、跌穿咗咧通道嘅底部啊，咁反映翻咧整體嘅上升走勢咧有機會改變，由一個升勢咧轉為跌勢嘅。除此外咧，留意翻咧標普五百方面啦，嗱其實標普五百咧一路咧都見到咧一底高於一底噶，咁但係咧喺過去一兩日咧都係呈現咗咧跌穿咗咧一個上升軌嘅情況啊，咁反映翻咧嗰個升勢咧有機會咧都係逆轉噶，而最明顯咧就係睇翻咧納指方面啦，其實納指方面咧係形成咗一個典型嘅下降嘅形態啊。嗱，首先第一樣嘢咧，我哋見到咧納指其實喺過去一段時間咧開始咧係一頂低於一頂噶，咁已經咧係反映翻咧嗰個反彈嘅動力咧開始逐步減弱啦。除此外咧，亦都見到咧，其實咧喺每次咧回落嘅時候咧，都會咧係差不多嘅水平咧形成一個支持位。而呢個情況咧，亦都咧係咧重複咗幾次噶啦。咁但係咧上一交易咧就最終咧係確認咗咧係下破咗呢個支持位嘅，咁反映咗咧係形成咗個叫做下降嘅三角形啊。嗱，咁喺技術分析嚟講咧，其實咧就係一個咧叫做下行嘅格局啊。咁所以意味著咧後市咧係有機會進一步咧顯著下跌嘅喎。嗱，其實我哋睇翻指數方面咧，都係一個價格方面嘅一個表面嘅走勢啦。咁但係咧內在咧，我哋可以睇翻咧市場寬度方面啦，因為市場寬度咧就反映翻咧整體咧個市場咧嗰、那個。股份嘅表現啦，同埋咧亦都反映翻一個強弱嘅情況嘅。嗱，我哋睇到咧三大指數咧嗰個市場寬度咧都係全線下跌噶，並且咧都係咧比較即係跌得快啲啦。咁反映翻咧其實個美股咧係咧轉弱咗噶啦。咁所以大家咧都要咧即係提高翻咧嗰個風險嘅意識啊。除此外咧，我哋咧可以睇翻啦喺美匯指數方面咧，其實暫時嚟講咧都係處於一個相對高位啊。咁亦都咧係對於咧係即係美股啊，同埋咧個黃金期貨方面咧，都有一個咧比較利淡啲嘅影響。更加重要咧，就係睇翻咧嗰個美國嘅十年期債息，其實咧已經係維持咗咧喺四厘半樓上噶啦。嗱，呢樣嘢咧，其實咧大家就要關注啦，因為咧其實往往咧上到四厘半以上咧，其實咧都係一個咧大家需要咧係留意嘅風險嚟嘅。咁特別咧去維持一段咧比較長嘅時間咧，呢個咧就唔係太好嘅現象啦。因為其實我哋睇翻咧，其實已經企咗喺四厘半以上咧，都有十日以上。咁喺過去一啲歷史數據顯示啦，如果係比較長時間咧，係即係企喺四厘半樓上咧，其實後市咧係有一個咧比較大啲嘅風險咧，會作出一個調整嘅。咁所以呢個亦都係要關注嘅。咁我哋咧即係整合咗剛才幾個唔同嘅數據咧，睇翻啦，其實而家嚟講咧，美股咧似乎咧好大機會咧都會作出一個調整嘅。好啦，咁除此外咧，我哋都留意翻啦。咁近日咧。美國咧同埋伊朗嘅局勢咧都係比較反覆啲嘅。美國咧即係經過一輪咧轟炸伊朗之後啦，其實咧近日嚟講咧又開始咧有啲咧係叫做停一停嘅情況啦。咁亦都見到咧嗰個油價咧係即係反彈咗一段時間之後咧，喺上一交易咧開始咧有少少咧輕微回落嘅。咁我相信咧呢個咁嘅反覆情況咧都會維持一段比較長啲嘅時間。咁所以大家咧都要係關注嘅。不過咧有一樣嘢咧大家都會見到啦，咁即使咧而家叫做係即係封閉咗咧呢個放熱木之海峽之後咧，其實咧嗰、那個油價嘅反彈咧就冇好似之前咧係即係劇烈嘅，咁所以咧似乎咧市場雖然都係咧會留意到咧係即係相關嘅風險嘅情況啦，咁但係咧就未有之前咧嗰個反應咁大啦，咁呢個咧都算係一個咧即係壞消息之中嘅好消息啊，咁亦都大家可以注意翻啦，嚟緊嘅時間咧金價咧都有機會喺低位繼續徘徊嘅。因為主要咧都係受到咧係即係相關嘅息口影響啦，同埋咧美匯指數嘅影響嘅，咁所以暫時咧，我覺得咧都即係應該要處於一個觀望嘅狀態噶。
1: 主要角度不如交俾你幫我哋跟進埋港股方面嘅情況啊。
0: 至於港股方面咧，我睇翻恆生指數啦，咁其實喺過去一個星期咧，都係處於大概係25,000點啦，至到25,200點呢個波幅嗰度橫行嘅。咁暫時見到咧個上升動力咧開始係明顯地減弱嘅。咁亦都留意翻啦，其實咧今次嘅反彈幅度咧已經係滿足咗咧喺過去一段時間嗰個慣性啊。咁通常都係大概反彈翻係一成左右啦。咁而今次嘅反彈咧已經 係超過呢個幅度啦，咁所以都係滿足咗嗰個反彈嘅程度啦。

0: 咁睇翻時間方面啦，咁過去幾次反彈咧，都係大概維持一個月左右嘅。而今次嘅反彈咧，就係由咧呢個六月底七月初開始噶。咁而家都接近七月尾啦，咁反映翻其實時間上咧，亦都係相約嘅。咁所以咧，大家就小心咧，嚟緊咧有機會咧八月開始翻咧嗰個調整嘅再度出現啦。因為暫時嚟睇咧，似乎咧一月開始至今嗰、那個下行嘅走勢咧係未有改變嘅。咁如果有機會係即係重複翻嘅話咧，其實八月應該個市況咧係會比較疲弱啲噶。咁再睇翻市場寬度方面啦，咁睇翻其實高於二十天線同埋五十天線咧嗰個比例咧，其實都係逐步減弱翻嘅。咁啊反映翻咧整體港股嘅走勢咧都係咧。逐步咧係轉弱嘅，咁啊呢個情況下咧，大家咧就要小心啲啦，同埋留意翻啦。其實喺上個星期咧，有一日咧就突然間大幅下跌嘅，咁而嗰日嘅低位咧，亦都成為一個咧比較重要啲嘅關鍵。咁如果進一步咧係即係跌穿嘅話咧，有機會咧就觸發咗咧即係新一輪嘅調整啦。咁所以大家咧都要注意翻個風險噶。
1: 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啊，杰好证券客户投资组总裁啊，卢俊康 Chris 咧，帮我哋全方位分析大市同埋个股啦。唔该晒 Chris， 下个礼拜再同你倾偈啊。晨光。

0: 佢名字系咪曾比特啊？刚啱完成咗咧上海金曲会啊，呢个打碟嘅一个 performance 一个表演啦，搭翻飞机嚟香港，带嚟佢全新嘅作品咧。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1: 晨光第一线，
2: 星级主持，
1: 我系阿 O 啊。早上俾自己嘅感觉咧，就系每一日都系新嘅，焕然一新。股市嘅感觉都系新噶，有升有跌，所以咧，我已经准备咗为大家咧报道开市嘅情况啦。
3: 听住晨光第一线，
2: 咁就系一个正嘅朝早啦。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4: 晨光第一线 ，Vicky。
5: 大家中唔中意行超级市场？
0: 中意，
6: 中意。我去到任何一个地方旅行嘅时候咧，我都中意去逛嗰度超级市场。即係除咗係可以咧，就知道即係當地人嘅最受歡迎嘅嘢係啲乜嘢啦，亦都知道咧就當地嗰個價格咧同本地嗰個價格啦，咁到底個差別係有幾多？因為我平時都係行嗰個超級市場噶嘛，咁一去嘅時候咧，你雞蛋幾錢一排啊？我都即刻格價到啊嘛！
0: 好嘢，好嘢！我都好認同小白個睇法，同埋依家更加多超級市場賣埋手信噶嘛，即係譬如舉泰國舉泰國為例啊，你啲。泰國嗰啲手信啲飲飲食食嘢啊，啲護膚嘢、啲面膜嘢啊，啲 hand cream 啊，乜 cream 乜 cream， 全部喺大型嗰個超級市場，根本上你臨飛之前你已經可以即係買曬，跟住又 pack 曬入夾，跟住翻到嚟就啊呢、這個俾你嘅，呢、這個俾你嘅，俾啲、啊、同事仔、俾啲親戚仔咁樣係嘛？
5: 係啊，冇錯啦！超級市場相信大家都喜歡行啦，特別而家咧，即係話天氣咁熱嘅時候，如果你見到有個超級市場，你都想入去逛一逛涼下冷氣啦。
6: 不過如果超級市場如果冇冷氣嘅話，我諗
0: 爭啲係喎，呢、這個都係爭啲啊！呢、這個
5: 歐洲其實有好多超級市場咧，都未必真係全部。有冷
6: 所以未必想入去即刻格價啦，就會覺得其實當地嘅嘢都唔緊要啦，唔使格價住咁樣。
5: 生活喺香港係好幸福，
6: 好、幸福嘅香港真
0: 係。我有朋友住喺歐洲，題外話講一句啦，即係譬如佢有另一個朋友，喂，不如你過嚟今晚同我同小白食飯啦。诶，唔好啦，走嚟走去，跟住只要对方系冇冷气咧，就唔怪，因为欧洲特别系英国啦，其实唔系家家户户都有冷气咧，咁、所以佢哋咧呢段时间比较天气热咧，都冇周围作客咯，
6: 系啊，所以即系迟啲都可以同听众讲下，哇，原来都有好多嘅欧洲人啊，佢哋特登去到中国嗰度咧。避暑旅行啊，
5: 系啊，呢、這个都想知道多啲，究竟佢哋会去边度嘅热门地点咁样嚟到避暑咧？咁但系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咧讲下就系有关超级市场嘅，大家都喜欢逛超级市场啊。原来喺芬兰嗰一边咧都有连锁嘅超级市场，里面咧有一啲几得意嘅做法嘅，系乜嘢咧？就系、是、原来佢哋嘅购物篮里面咧都有分咗唔同嘅颜色噶。嗱喺我哋香港咧就系得一款啦，即系无论系唔同嘅超级市场里面。都系见到啊，购物篮或者购物车咧，都系得一个款式咁样嘅啫。但系喺芬兰嗰边咧，就有特别嘅一种嘅购物篮，系咩色嘅咧？就系、是、粉红色嘅。咁点解系粉红色咧？上面有字咧，系写住就系、是。单身篮、即系如果你系想俾人知道你系单身人士嘅话咧，你就可以喺行呢一个嘅超级市场嘅里面，就攞起呢一个篮嚟到去行，咁就会俾身边嘅人知道，哦，你系单身嘅。
0: 咁、啊单身就可以有另一啲嘅朋友仔就会关心你，点啊？呢排食得够唔够菜啊？嗰边啲牛肉好睇啊？咁样系咪？即系有得咁样打开，
5: 可能
6: 我会觉得喺个份量上边咧，都可以因应住佢哋。做一个更加好嘅餐单，例如话我呢一 set 咧，专系为咗单身嘅人设计，因为佢唔会太多，咁保证嗰个材料会新鲜，你又唔使留隔夜，嗱咁样都系一个渠道。
5: 系噶，咁其实
0: 不过佢主要应该系俾人哋爱嚟搭讪用嘅，
5: 冇错，系俾大家咧就系可以唔再需要净系喺应用程式或者手机上面识。另一半咁樣，佢可以俾一個方法，你就喺超市裏面咧都有一個嘅識別咁樣咯。我又覺得其實超級市場呢一個巧咧係幾好嘅，因為你唔係就咁喺一個茶餐廳度識超級市場。你啱啱有講，我哋有好多生活上面嘅嘢都喺超級市場買到，甚至乎我哋嘅飲食習慣係點樣，我哋喺超級市場裏面咧都可以見到對方。佢中唔中意食辣嘅咧？哇！佢買咗好多辣椒醬喎，我都中意食辣喎。咁可能
0: 咁就辣味相投咁樣係
5: 啦。
0: 但我覺得一開始嘅認識就有機會。太敞开同埋太赤裸，意思系咩？譬如我可能买沐浴露，唔系买沐浴露，

0: 摆部路啦，咁可能我中意呢个气味嘅，咁可能隔篱嗰个人即系就算假使间攞住单身，跟住喂你都知呢、這个碌柚叶味噶，咁样系嘛？我都系中意碌柚叶啊！
1: 又可以打开个话题，或者
0: 唔系，但我惊我惊我惊人哋咁快
1: 见到你咁样，
0: 系所以咧，就算我系单身好咧，我可能都会攞嗰啲普通男咯，如果唔系你会多咗好多麻烦嘢嘅，即系同埋 depends 你 I 人同埋 E 人咯。如果你个人
1: 系
0: 好 I 咧，你真系你唔想同人
1: 哋
0: 吹水，
2: 同埋
1: 有
2: 啲有啲可能就算佢本身系譬如已婚人士咁讲啦，可能佢都会攞呢个男
0: 嘅。系咯系咯，咁佢即系咁样做咩啊？
1: 为咗方便啲咁样。
0: 咁佢方便啲，你曳先。嗱，香港又唔会嘅。嗱，我观察咧，香港咧有冇呢啲男咧？其实你都未必会攞啊。我见咧香港好多男人咧，佢买任何嘢咧，佢都捧喺手嘅。阿公阿婆又系咁噶，佢有揽有车都唔用嘅，佢捧喺手噶。
2: 因为有好多人嘅心态就系、是，我做咩话俾你听我单身啫？
0: 系啊系啊，唔系同埋与此同时，觉得自己嘅能力啊，诶、哎，我攞包咪攞包咪咯，晾住咁样，一开始攞晒去嘟嘟完之后就走就算啦。我发现好多人都唔用揽过，其实香港啊，
1: 但系佢呢啲嘅设计其实咧都系想鼓励翻大家，就系、是、我哋咧可能喺日常生活当中识朋友又好啦，识另一半都好啦，其实系需要走出个社会嘅，即系唔可以净系匿喺屋企嘅，甚至。似乎咧呢一样嘢喺北欧咧，其实都系表明身份都唔系一件新鲜嘅事嚟噶啦。原来咧喺挪威嗰边咧行山嘅时候啊，小白中意行山啦。原来佢戴帽嘅颜色咧都有代表啲唔同嘅暗号噶、哦。如果你喺挪威行山，你有伴侣嘅，就应该要戴翻顶黑红色帽。如果你系单身嘅话，又想话俾人知我单身噶，过嚟同我一齐倾住偈咁样去行山咧，就可以用绿色帽啦。系、
0: 哦、
1: 啦，咁我觉得呢啲系几特别嘅。
2: 绿色帽，
0: 香港、中国人社会就少啲啦，
1: 系啦，所以呢个系挪威啦，系啊，咁啊，睇下喺香港啊，
0: 睇下夏兰特会唔会戴绿色帽咯，系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早上7:45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较早时一度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所有上午校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港铁话接获内地铁路部门通报，由于预计天气情况恶劣，今日部分高铁班次调整，其中四班分别在重庆西站、深圳北站、汕尾站和汕头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的班次取消，另外两班分别在香港西九龙站开往福州站和西安北站的班次取消。港铁提醒旅客留意12306官方网站、高铁网页或者香港西九龙站发放的最新资讯。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今日月31日生效，为订立和执行预设指示提供更清晰的法律框架。白普里领养中心、沙田慈氏护养院和沙田医院行政总监余海恩说，院方了解过病人和照顾者的需要后，会鼓励家人一起参与讨论预设照顾计划，为有需要的末期疾病患者提供舒缓治疗，并进一步商讨会不会签订预设医疗指示和不作心肺复苏术文件。他以沙田慈氏护养院为例，200多个病人中大约80%病情已经不能逆转，大约96%已经订立预设照顾计划。医管局说，病人在具备精神行为能力的时候签署预设医疗指示之后，施救者会根据病人预早作出的拒绝治疗决定去处理。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谴责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强调绝对不能够不回应。阿拉格齐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克兰日前袭击一艘伊朗商船，造成一个船员死亡，做法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他说袭击是在以色列授意之下进行，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他已经分别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并强调乌克兰的所作所为绝对不会没有回应。另外，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话。

美国正是向伊朗传递信息，但是伊朗的首要任务是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并保护伊朗人民免受美国实施的战争罪行侵害。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677点，升66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96.32美元，卖出4093

0: 1.337 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噶。龙翔道去荃湾近住观景台有意外啦，咁而家一带咧就车多。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彩云村咧有坏车阻路，咁就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安秀道噶，就系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啦。咁近住彩云村对出有坏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安秀道。荃青交汇处都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现在荃青交汇处一带都是比较车多。较早前青衣西北交汇处去机场方向近着青马行政大楼对出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但是现在还有车龙排到去运输处车辆检验综合大楼对出。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的行车道仍然开放，就是青衣西北交汇处去机场方向近住青马行政大楼对出，由于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但是仍然有车龙排到去运输处车辆检验综合大楼对出。现在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的行车道都是开放给车辆使用的。咁而家機場路啦，去翻香港國際機場一號客運大樓離港層嘅落客區咧，路面仍然係交通繁忙噶。咁駕駛人士咧，可以考慮改用機場一號停車場落客區啦，同埋去機場嘅市民咧，都留翻足夠嘅時間，或者係考慮咧乘搭呢個機場快線。咁另外提一提大家，長沙環道嘅危險棚架咧就已經清理好，而家長沙環道介乎大南西街至到興華街一段咧就已經全線解封。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在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返东隧都是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慢车。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海达村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九巴荔枝角车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康华苑。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由黄杨饰演的男主角陈石正英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唔可以帮佢沉冤得雪？
3: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2: 今日我都做得到咧，可以尝试一下。诶，落雨天啊嘛，呢几日揾一日咧嚟到去一场文化场馆嚟到去欣赏一下。
3: 哦、又室内、哦，几好个题，成日写得。
2: 冇错啦，
4: 动漫文化都系文化嚟嘅，系啊，你可以入去动漫节嗰度睇下啲漫画名家即席挥毫，或你画一张自画像都好啊。
2: 系啦，咁如果你咧对饮食文化好有兴趣嘅话咧，最近咧喺八月尾前啊，喺中环都有一个咧叫做食谱珍藏嘅展览，咁呢一个嘅展览咧就系顾名思义啦，用食谱为主题嘅，咁就可以喺入面咧睇到一啲啊历史嘅味道系点样啦，以前嘅食谱系点样啊，甚至乎以前咧咪有一个厨房嗰、那个叫做方太教煮餸咧呢一个嘅环节咧，大家都好受欢迎噶嘛，
4: 依家都有嘅，
3: 我细个都有睇噶，
2: 系咪啊？
3: 系啊，细个嗰阵时个节目而家冇咗叫妇女新知嘛，
4: 妇女新知啊，都市闲情啊嗰啲啦，都市闲情都转咗名啦。
2: 系啊，唔同咗噶啦。咁咧，佢直情系有埋阿方太有啲手写食谱咧，都可以喺嗰度睇得到添。
3: 几珍贵喎！
2: 系啊，跟住仲有好多唔同餐厅嘅大厨咧，都会喺度咧揭示，究竟以前我哋嗰啲饮食系点样煮出嚟嘅咧？咁样咁，甚至乎咧，佢有一啲嘅食谱小卡咧，系可以俾你免费带走添嘅。嗱。大家都中意食广东烧味嘅系咪？会唔会想知道究竟烧鹅系点样煮嘅咧？咁佢嗰度咧都可以睇到，甚至乎
3: 荔枝柴嗰啲咁样啊？
4: 系啊。
2: 咁佢又冇讲到咁仔细嘅，但系
4: 大家都知道深井，我哋主打一个咩？攞啲荔枝木系啦，荔枝木或者荔枝塔，总之喺嗰度烤，烤完之后咧皮脆肉嫩。
2: 我见到佢呢个食谱咧，佢就用个炭火烧啫，咁样系啦，可能未必写到
3: 好仔
2: 细啦。
3: 好多咧，其实即系讲翻一两句啫。而家好多嗰啲燒鵝咧，其實佢哋都用電子爐嘅，
2: 係啊，
3: 係啊，即係好精準，可以計曬佢到底點樣受熱啊，點樣可以做到啊，將啲科學化咗，所以佢仲可以繼續保留翻咧嗰種嘅味道，同埋佢哋嗰個量係可以同一時間係好高質咯。
2: 係啊，我有訪問過嗰啲餐廳，
3: 咁犀利，
2: 之後可以去講下係。
3: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2: 係啦，咁啊，今日講翻，
3: 我今日已經想聽你嘅
2: 文化呢個飲食文化裡面咧，就有呢啲唔同嘅展覽啦，咁所以大家咧都可以睇下。究竟有冇时间去到中环去睇下呢一个以食物以味道为主题嘅文化馆啊？
3: 如果你话文化嘅话，当然仲有好多啦。有啲文化咧就好有趣嘅，咁我自己就有一段时间我都好喜欢，就系将嗰啲好细好细粒嗰啲微摄影嘅道具咧，就买翻屋企，系啦，咁跟住咧亦都可以就摆啲好得意嘅嘢。其实有少少似咩咧？我哋啲同事都好中意，譬如某啲 character 嗰啲公仔啦，买咗之后就摆喺度啦。咁可能你会将呢个 character 就俾个吉他佢嘅，
4: 系
3: 例如嗰个 character 本身系打交嘅啫，跟住你俾个吉他佢，俾个鼓佢，俾 set 鼓佢，跟住变咗可能夹 band 几个唔同嘅角色又夹 band， 即系呢一类型嘅 crossover 或者一啲叫做微摄影咧，
4: 系
3: 其实我都觉得系几有趣，因为我哋屋企咧，大家真系香港地住嘅地方，其实就比外国嚟讲唔算大好多啦，
2: 系
3: 咁，但系我哋有阵时要做一啲即系文化，或者我哋想将我哋嗰、那个空间。想象嘅空間放得好大，我哋就用呢一種微型嘅攝影嘅方式嘅。咁微攝影佢有陣時真係有好多唔同有趣嘅道具可以擺喺度。有博物館咧，其實都係將好多微攝影嘅道具咧，就放咗喺入邊，或者做一啲嘅場景啦。咁你覺得中意嘅，你可以嗰度影下相，或者你可以攞好多嘅 idea 放喺自己嗰度啊，覺得自己可以點樣影咧？了解咗博物館佢點樣可以將呢個微攝影創作咗出嚟，然後可以將佢哋自己，譬如嗰個微攝影個作家或者個嗰個影相嘅朋友，佢點樣可以將佢個道具或者佢場景做出嚟？你可以模仿翻佢或者參考佢，你自己喺屋企再做出嚟嘅。咁呢啲都係令到人哋幾自如，同埋即係你會發覺好似生命入邊有好多唔同有趣呢啲咁樣嘅寄託嘅。咁亦都有一班志同道合嘅人咧，就好中意網上面咧就再睇翻其他人嘅作品嘅。咁啊睇到佢之後咧，覺得原來可以咁樣影嘅，或者將啲現實嘅影相方式放喺投射呢個微攝影入邊嘅話咧，其實都幾好玩。
4: 你讲开摄影咧，都牵引到咧嚟紧咧一个即系都系国际嘅影展嚟，但系好有趣呢个人咧，佢最近嘅作品咧就系影世界杯，世界杯一啲球员或者球证，咁你一定会喺度谂，哇呢个应该系世界级嘅摄影师嚟噶啦，佢先会有 pass 或者系工作人员先可以入到去世界杯嘅会。

0: 场入去影咯。佢唔系，佢咧每一张呢啲世界杯球员啦、啊，或者咧球证啊，或者球迷嘅相咧，佢都系透过自己部电视影嘅啫。佢、就系影自己部电视去捕捉摄影师。即嗰个 camman 个 movement，
1: 咁佢影唔影埋嗰个电视框？
0: 佢唔影啊！
1: 哦，咁佢录咗之后 cap 嘅啫。
0: 佢唔系，佢真系望住个 mon 嚟影相。咁佢影完之后咧就摆上网啦。佢都会 credit 翻话多谢劳苦功高嘅主办啊呢、這个世界杯嘅工作人员，同埋咧世界杯咁多位嘅摄影师，因为有你哋嘅镜头，先有我嘅镜头啦。嗱，因为你睇世界杯啦，捕捉好多动态嘅画面啦，咁咧佢就将一个静态嘅操作咧，就放喺一个动态操作嗰度，咁啊成为咗一个好国际知名嘅一个摄影师咯。我心谂哇咁都得，但系我睇佢啲相咧，又真系好。好 feel 到嗰个 movement 啊，同埋好有艺术感咁样咯。呢一位嘅影住电视机嘅摄影师，其实我真系睇完之后我都觉得哇，叹为观止，好犀利啊 ！Vicky 系咪都有睇过呢啲相？
2: 系啊，我有睇过佢究竟系点样去影咁样。咁我觉得都真系得意有趣嘅，都冇谂过佢会咁样喺个电视机里面影自己嘅作品出嚟啦。咁所以大家咧都可以咧，如果上网睇下，会唔会揾到佢啲相嚟睇下？作为一场文化嘅场馆，喺网上面去参观都可以噶嘛。

0: 晨光第一线，
1: 嘉明、
0: 阿欧、
1: 小白、
0: Vicky、
1: Yana，
2: 晨光第一线。
3: 晨光，
4: 晨光，
3: 晨光，
4: 晨光读心术。有唔少專家咧，佢哋都會趁呢一個動漫節嘅時間咧，就分析一下。咁啊，好多譬如係參加 cosplayer 啦，咁佢哋喺自己成個過程入邊一啲心理嘅狀態，可以話分咗幾種唔同嘅界別嘅人嘅。咁當然你話最直接嘅一般人咧，就會覺得啊，佢哋係咪借住呢一樣嘢？逃避咗而家呢個現實，嗱，逃避唔係負面嘅逃避，係即係叫做離開咗呢個現實，抽空咗自己嘅身心靈，然後就去到第二個領域嘅啫。
5: 去咗二次元幾好啊？
4: 二次元啦、
5: 啊，二次元頭先都好二次元嗰首作品，晚安你嘅唯獨不可敗給名為我的你咁樣嚇。
4: 咁、所以咧有好多嘅叫專家啦，曾經亦都套用翻咧就係一啲譬如以前嘅一啲嘅學者，譬如巴克金亦都講過一種咧中世紀嘅時間叫做狂歡理。理论呢个狂欢理论咧，其实都几有趣嘅。咁啊，当其时嘅欧洲有好多人啦，佢哋都中意就戴面具，即系突然啊兴有戴面具，然后就去狂欢。可能大家而家都有啲印象啦，
5: 蒙面舞会
4: 系啦。咁啲蒙面舞会咧，其实佢哋亦都某程度上就似我哋而家啲动漫节嗰只。咁当然有好多人都仲系露咗个样啦。咁其实以前啲人都会除低个面具啦，咁咪一样咁样。咁我哋透过咧就系一啲服饰咧，就遮住日常嗰个嘅身份，包括。原来你本身是一个学生，原来你本身是一个上班族，原来你本身是一个打工的人来的。咁在会场入面呢，可能因为你这一身的服饰呢，就会得到一些的特权，或者呢就可以打破一些的常规去做一些的事。例如有些 cosplayer 在个会场入面由扮瞓觉到真系瞓觉，
3: 我有睇呢、這个，
4: 系啦，
3: 真系好好笑啊！呢、這个
4: 咁啊，真系瞓着。
3: 跟住仲有好多途人咧，攞啲解

0: 酒嘅藥啊，擺喺佢前面喎、啊。
1: 跟住又有啲人打賞啊，
2: 睇嘅其實，睇嘅。
0: 咩？
2: 佢真系扮啊，扮
0: 佢就系扮，
1: 话系扮扮瞓着咗，
0: 系啦系啦，
1: 佢扮瞓觉，
0: 因为嗰个角色会饮醉，
1: 系啦系啦，
0: 佢就扮醉酒嘅人，瞓咗喺地下，
2: 咁啊有趣有趣，
1: 相当之有趣啊吓，咁啊仲有好多唔同嘅理论咧，都可以解释得到嘅，例如一种咧就叫做人格面具同埋阴影嘅反射嚟嘅，咁有啲心理学家佢哋都话到，每一个人带住。可以話社會嘅期望，咁啊投身於呢一個社會，所謂社會嘅期望可能包括你嘅家人啦、你嘅同事、你嘅上司啦等等啦，咁樣你嘅朋友啦咁樣，但係同一時間亦都係呢一個嘅枷鎖，亦都令到我哋咧就有一個壓力喺度嘅。咁所以有陣時咧，當我哋投入咗第二個角色嘅時間咧，就容許我哋喺特定嘅時地人入邊咧，可以狂妄，
0: 其實
1: 可以温柔，同埋可以變得某程度上嘅強大，
0: 或者奇妙啲。點解我用奇妙咧？就係、是、好。很多人入嗰个乐园玩咧，都会将自己扮到好似公主咁噶嘛，其实都系同一个道理咯。
1: 系嘛，系啦，即系投身于呢个乐园入边啦。
2: 有冇啲人入去男人入去乐园嗰度玩，扮到自己王子咁样？
0: 我有见过扮嗰啲英雄咯，
2: 系、
0: 啦，王子就真系少啲嘅，英雄就常见多啲。
2: 阿拉丁咁样系嘛？
1: 不过你乐园就唔好扮。敵對嗰啲英雄咯，唔係華人嗰啲英雄。
2: 第二個品牌啊 ，Batman 啊，
0: 唔好了解清楚先好扮，所以
2: Flash 啊，
1: 超人啊
2: ，Catwoman 啊，嗰啲啊，
1: 可能到今日都仲有啲人會覺得，都係英雄嚟啫嘛，
2: 會啊，
1: 點會唔會啊？世界咁大，
2: 唔會嘅。
0: 嗱，係啊，我都覺得世界太大，我哋唔應該
2: 咁要教育下嘅，
1: 教有噶啦，係咪？
2: 咁你入會唔會入去老鼠乐园嗰度扮小黄人啊，即系 Minion， 你唔会啦都，你知道唔同品牌噶嘛都，
1: 有啲人就唔理噶嘛，
2: 但系有啲人觉得 Minion 都系 Under 嗰个乐园，
1: 因为嗰个风格有啲似啊嘛，个风格有啲似。
2: OK OK，
1: 系啦，
2: 好，
1: 我哋又识分好啦。咁如果你话你话套用翻咧，如果喺现实世界上面好啦，当你狂欢之后咧，好多时有啲朋友佢哋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空虚、即是当我逃离了这个现实啊，譬如当我扮完这个收入，当我扮完悟空，当我扮完什么的时候，我一回到来现实我再回工，我来可能即如果八月尾暑假开始，我又有一种的感觉，就觉得要投身这个学生的身份啊这样。咁有些专家就说到这一种的情绪放缓呢，在读心术上面都可以慢慢令到大家呢就可以容易接受不同的身份的。包括你今次玩得很开心啦，譬如你动漫之入面。咁你可以呢就用最基本的方法。你可以喺網上面，譬如寫啲日記啦，你自己手寫又得，唔俾人睇又得，公開又得啦咁樣。你做翻多啲嘅記錄，原來你做咗記錄之後咧，除咗你可以自己睇之外，你當然有啲朋友佢中意 open 俾其他 public 睇啦。咁你呢一個嘅動作咧，係可以令到你呢一種嘅興奮嘅狀態咧，慢慢去到投入翻呢個現實嘅。因為你同呢個社會有連結，你可以寫低咗啲嘢之後，你話俾自己聽啊，我曾經我將啲咁開心嘅嘢記錄咗啦。然後呢個記錄咧。我得閒我就會望翻嘅，咁你就可以重拾翻呢種嘅快樂。但你已經投入咗呢個現實嘅世界啦，咁你就可以慢慢按部就班咁樣投入翻咁樣。咁同埋咧有一啲我哋嘅機制就好似揾一啲心理嘅減壓倉一樣。咁、通常喺譬如完結咗之後，你可以揾幾日嘅時間啦。咁亦都可以咧就譬如聽下佢哋呢一類型嘅音樂啊，或者同呢一啲嘅朋友就。仲有啲譬如即係事後嘅聚會啊，咁等大家咧就慢慢從投入翻呢一個現實嘅世界，呢就可以令到大家咧去用一個好好嘅心理狀態投入翻我哋現實入邊，咁就唔需要係因為今次嘅 cosplay 就影響太多自己嘅正常生活啦。
2: 頭先小白咧講完 cosplay 啊，我今日講嘅電影啦，都係關於 cosplay 嘅，就係、個男主角同埋女主角咧都要分別飾演一個260磅嘅肥仔同埋300磅嘅肥仔，冇錯啦，就係、瘦身男女啦。2001年嘅香港喜劇電影啊，杜琪峰加上韋家輝導演去執導啊，劉德華加上 Sammy 啊嚇，都真係呢一個造型可以話係抗古力金喎，係嘛？
0: 哇！我記得嗰陣時睇咧，係真係睇到哇哇聲嘅，即係會覺得哇，點解啲技術可以做到咁逼真嘅咧？
2: 係啊，
0: 點解你喐嗰啲手指都可以真係成隻真嘅手指，肥嘟嘟嘅手指咁嘅咧？
2: 你見到 Sammy 咧真係好肥咧，好陌生嘅其實，其實我覺得 鄭秀文肥咗，真係唔似鄭秀文一滯啊！
1: 華仔好可愛啊！
2: 華仔咧，華仔咧肥咗咧都有啲似華仔啊！但係 Sammy 肥咗咧，真係唔係好似 Sammy 啊！
0: 唔
2: 係
0: 喎 ，Sammy 肥咗都似 Sammy 喎、
2: 啊。係咩？可能兩個嘅焦點唔同啊嚇，咁啊睇翻啦，當年嘅票房。

0: 收入咧就排第二嘅，仅次冇办法啦。周星驰嘅少林足球啊，咁啊，即系或者咧，凭住呢部电影咧，首次获得金马奖嘅最佳男主角嘅提名嘅。咁、当然啦，即系呢部电影作品咧，就系最后话俾你听啦。其实咧，即系肥同埋瘦都系外表嚟嘅啫，
1: 系啊，
0: 都系皮囊。
1: 不过少林足球出嚟嗰其实都系华仔唱嗰
0: 阵时，系啊系系系，所以嗰阵时系红霸嘅，嗰阵时都系红霸。咁但系我记得，即系瘦身男女都真系好多朋友仔睇完之后都冇话一定死命要去减肥啊，或者个过程之中其实即系令到我觉得好你以为一啲喜闹剧，其实入边有某几段都系好感动，感动到你会想喊。即系瘦身男女入边，如果大家记得某几段戏系瘦咗落嚟啦，咁之后又得到啲乜嘢咧？系咪？
2: 系我记得我细个睇呢套戏嘅时候咧，最深刻印象，我而家一谂起咧，即刻谂起我有学 Sammy 佢哋。狂食嘢咯，即系咁逐食咁样咯，会学佢食好多嘢，好多嘢，好多嘢咯。
0: 之后你有冇变肥到？
2: 冇，
0: 系啊。
2: 但系喺佢哋食嘢嘅过程当中，即系嗰啲画面里面咧，都感受到食嘢嘅乐趣，真系好开心嘅。系
0: 咁啊，即系大家有机会又可以重温下呢部电影作品啦。咁啊，带嚟咧佢哋嘅主题曲，亦都系咧首次夺得啊。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啊，讲紧就系 Sammy 啦，有呢首作品《终身美丽》。

Sammy 嘅作品《终身美丽》啦，差唔多九点钟啊，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九点三十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早上7:45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较早时一度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所有上午校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今日月31日生效，为订立同执行预设指示。

0: 提供更清晰的法律框架。白普里寧養中心、沙田慈氏護養院和沙田醫院行政總監余海欣說，院方了解過病人和照顧者的需要之後，會鼓勵家人一起參與討論預設照顧計劃，為有需要的末期疾病患者提供舒緩治療，並進一步商討會不會簽訂預設醫療指示和不作心肺復甦術文件。他以沙田慈氏護養院為例，200多个病人中，大约80%的病情已经不能逆转，大约96%已经订立预设照顾计划。医管局说，病人在具备精神行为能力的时候签署预设医疗指示之后，施救者会根据病人预早作出的拒绝治疗决定去处理。法国和西班牙的山火持续，两国合共超过30万人已经撤离。西班牙中部两个省的火势未受控，消防部门正阻止两处火场扩散合并，军方出动增援。而在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山火正向主要城市波尔多蔓延，环法单车赛要缩减赛程，以便将保安力量部署到受山火影响的地区支援。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434点，跌176点。港金报38,380蚊，升54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11.09美元，卖出4,112.2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活跃的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早上8点，热带低气压红霞集结在长沙以南大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而入内陆并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5%，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彩云村咧，由于有坏车阻路，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受阻噶。龙尾咧就去到飞鹅山道，咁就系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彩云村咧，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咧就排到飞鹅山道。而另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咧，亦都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排到去广播道花园，咁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咧就排到去广播道花园。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荃青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仍然车多，驾驶人士咧经过请保持忍让。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而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咧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咧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北角码头一段慢车，现时车龙去到鲗鱼涌公园。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排到观塘码头；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而另外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咧，现时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分别排到去青沙公路近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同埋过咗美孚新村。而另外咧，仲有新界区 屯門公路是九龍方向近住華都翻一段車多，現時龍尾排到紅橋，而屯門龍富路去屯車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一段慢車，車龍就去到屯門劇術學校。最後還有機場管理局提提你，機場2號客運大樓 T2 已經啟用，15間航空公司陸續搬遷，相關旅客辦理登機手續就去到 T2， 詳情可瀏覽翻香港國際機場網頁。我哋下節交通消息再見。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8: 一号风球、啊，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7: 边会有事啊？
8: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7: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8: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9: Hello， 我系米雪。我演过无数的角色，演活一个人物实在好有满足感，但是我最开心的都是做回我自己，用最真的一面过自己最喜欢的生活，是最开心的。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10: 巨浪涌至，人类的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11: 在 AI 浪潮底下，
10: 在科技洪流当中，
11: 身处呢座城市的平凡香港人，
10: 各行各业
11: 怎样守住自己，面对难以预测的挑战？
10: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11: 今晚九点半，
10: 港台电视三十一。

0: 投资 O2O。
1: 早上9:08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跟进下外围市况啦。今个礼拜咧，外围聚焦四件事啊，包括中东局势啦，第二就系联储局嘅议息结果啦，第三就系咧美国嘅第二季 GDP 初值啊，以至咧个人嘅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啊 PCE 啊，仲有第四就系大型科技股业绩啦。有咩科技股呢个礼拜准备放榜咧？包括礼拜三收市咧会有 Microsoft 即系微软啦，仲有 Meta 啦，以及咧礼拜四收市的苹果公司和亚马逊的。值得留意上个礼拜谷歌的母公司 Alphabet 上调了资本开支和现金流的转付，引发市场对 AI 回报的忧虑。这个都是留意和考量之列。另外大家都关心 SK 海力士都会在这个礼拜去放榜的，大家又可以看看这一类的大科技怎样左右或者影响着环球金融市场的投资气氛。这个时间可以继续呼吁电话
2: 18723888，这个二线的名叫做
3: 晨光 Morning Call，
2: 欢迎各位听众打电话上来晨光 Morning Call。 现在预约啦，今天大概半小时之后就可以跟听众一起聊聊天。上个星期都收到很多精彩的电话，或者令人觉得感动啦，甚至乎是听到很多爱的说话啦，都非常之好。我想每一位的听众都一样会感觉得到的，所以可能今天呢就你打电话上来的时候呢，就是讲下你自己的故事，或者分享一下你所爱的人的一些经历啦。咁透过晨光 Morning Call 可以同各位听众一起分享一下你爱的故事啦。
1: 电话是18723888。
2: 对呀，当然譬如生日的点唱啊，或者多谢的说话又好啦，结婚周年纪念啊，同样都是欢迎各位听众而家快啲打电话上来18723888啦。
3: 一家大细一起倾，一起玩，一起学习。晨光第一线，白元浩亲子百分百。
2: 来到亲子百分百啦，今日电话旁边邀请到咧就系阅读专家蔡姨姨喺度嘅，早晨蔡姨姨。
4: 早晨啊，小白，早晨。
2: 要问下蔡姨姨啦，嗱，书展咧就睇书啦，咁啊，当然蔡姨姨就会喜欢睇书啦，喜欢咧就同好多嘅小朋友一齐睇书啦。咁但系漫画蔡姨又睇唔睇啊？动漫节，咁入边又会唔会都可以寻到宝，都系同阅读有关？定还是咧漫画上面都可以揾到一啲读书的感觉，甚至乎培养阅读的兴趣的呢？
4: 我呢其实呢以前都是不是很喜欢看漫画的，就是因为呢很小个看漫画的时候呢，爹地妈咪就会说这些啊教坏人的，
2: 不正经的，
4: 是啊，有暴力啊，这样年代不同啦，这样他们给了一个印象呢，就是漫画呢就是很邪恶的，好不好看啦，咁。但是随住我呢一路一路推动阅读呢，我就发觉其实有好多不同的主题呢，原来用漫画的形式呢去表达呢又真的好不一样的喎。
2: 是喎，因为漫画的题材呢其实同书都一样，可以好多元化㗎喎。
4: 係啊，嗱，其实呢刚才问究竟可唔可以提升到小朋友嗰个阅读兴趣同动机呢，我真係好確实咁样同大家讲呢，就係一定可以嘅。因为呢我哋从呢一个漫画係比较悠闲啲嘅，好似唔使好用力咁样啦，其实呢就能够提升得到一样好重要嘅元素呢，就係反而呢啲咁有悠闲嘅读物呢就更加容易可以令到我哋同细路仔之间呢多啲嘅互动囉，仲有一个非常之好嘅媒介添。
2: 我有諗过呢，其实漫画就好似可能两三岁嘅小朋友呢睇绘本一样，佢冇辦法睇咁多文字嘅时候，就好多啲图画去吸引佢哋。其实漫画都係一样，漫画有啲乜其实都好多字㗎，但係佢又有图画，咁一格一格咁令到呢好多人都好喜欢，就逐格逐格追住，同埋更加容易就将嗰个嘅形象打入佢个脑入面囉。
4: 可以訓練埋视觉嘅思维㗎。因为呢我哋睇漫画呢可以好似一个鉴赏家咁，每读一格嘅图画嘅时候呢，我哋都可以引入好多唔同嘅想象囉。因为漫画呢係一种连续嘅艺术嚟㗎嘛，咁可以引导我哋嘅小朋友呢观察嗰个分镜，即係点解呢一格係表达呢一样嘢，点解会连续去将个剧情延伸落去嗰种分格嘅奥妙囉。咁所以第一样嘢呢，我哋同细路仔一齐阅读呢一个漫画嘅时候，我哋 同佢一齊鑑賞啦，做鑑賞家啦，問下佢咯，呢一架點解會畫得咁大特寫嘅咁樣？目的都係引導翻咧，同小朋友去理解呢一個嘅故事嘅情節裏邊嗰種情緒嘅張力咯。咁同埋咧，我哋都可以同小朋友傾下，就係話，咦，開始快咯，呢啲速度，即係開始有種即係感覺，就係話我哋隨住故事嘅情節發展咯。咁我哋亦都可以問翻小朋友，好啦，我哋開始有種起承轉合啦，去。慢慢落嚟啦，我哋又有啲咩感覺呢？咁所以第一樣嘢咧，你話提升翻細路仔睇漫畫同閱讀有冇一啲好大嘅關係咧？咁我覺得係好大關係，藉住好多唔同漫畫嘅主題咧，亦都可以引導細路仔睇好多唔同嗰個主題嗰種嘅享受咯，例如歷史啦、科技啦咁樣。咁我最近去書店都見到有啲書咧係寫緊就係、求生術啊！
0: 哦，系，我都有买过类似嘅书嘅，但系我嗰个就唔系漫画，系真系嗰啲求生专家就出咗啲书咁样，我觉得都几有趣。
4: 系啊，因为嗱，好似呢一类嘅书咧，佢会有好多唔同嘅情景啦，咁啊用故事嚟引入嘛，即系用嗰啲漫画嘅角色啊，我系边个主角啊？如果你去到郊野嗰度见到有熊、黑熊咯，咁你会点啊？咁样，咁呢个古仔里边咧，其实咧一路咧就系细路仔好似睇紧一套戏咁样嘅。咁然後咧，佢哋有多即係細節喺度嘅，咁有好多漫畫嘅背景咧，都藏住一啲嘅小驚喜啊嘛。
0: 嗯，
4: 係啦，咁啊，例如係我頭先講呢一本書啦，咁樣咁就訓練到細路仔嘅觀察力同埋專注咯。咁佢就會喺度好似揾彩蛋咁啊、
0: 哦！
4: 我發現原來係咁樣咧，我哋就可以避過呢一隻黑熊嘅攻擊噶啦，咁樣。
0: 嗯，
4: 咁比較起單純淨係。睇图画或者系净系睇文字咧，系更加有收获嘅。
0: 系咁，所以我哋要一路同小朋友睇嘅时候，就一路同佢倾，咁啊等佢知道咧，就入边嘅剧情到底啲咩，佢又讲翻俾你听啊，甚至乎叫佢讲下故事入边，睇佢了解几多啊，就唔好净系问佢呢本漫画好唔好睇啊，要等佢讲下入边，真系借住呢一样嘢再沟通、啊。
4: 系啊，所以咧，有好多漫画咧，佢本身一开始就系有一个主角喺度嘅。咁我哋从呢一个角色嗰度可以代入翻落去咯。如果你系呢个主角嘅话咧，你会点样去选择咯？
0: 嗯。
4: 咁同我哋其实睇其他图书一样，都可以培养到细路仔嘅同理心噶嘛。
0: 嗯。
4: 不过漫画有趣嘅地方咧，就系好得意嘅。当你一路睇嘅时候咧，你會從呢啲圖畫同埋文字咧，你會更加想知道嗰個劇情嘅發展咧，係有一啲愛不釋手嘅感覺嘅、
0: 嗯。
4: 你好想快啲睇完佢，因為佢簡單，佢唔複雜。咁、
0: 嗯、
4: 於是咧，其實你更加容易理解到情節嘅發生咯。即係究竟呢一個因果點樣去推演啊？或者你訓練下小朋友嗰個邏輯推理都好㗎，因為你可以估下嗰個作者點解安排咗呢一幕喺度啊，咁樣咯。
0: 咁文化方面，其實我哋亦都可以藉住咧唔同地方嘅漫畫去到了解不一樣嘅文化，又可以睇翻原來當地人點樣睇我哋，都有好多漫畫係講呢啲㗎喎。
4: 係啊，其實有好多咧圖書咧，佢係用漫畫嚟介紹翻當地嘅文化特色嘅。我最近都會同一啲幼稚園去做一啲活動咧，就係多元文化嘅藝術發展啊。咁我都會揾一啲書咧，係能夠令到幼稚園嘅小朋友咧，去更加理解到哦當地嘅文化嘅小朋友嘅生活係點，佢哋有啲乜嘢嘅禮儀啦，佢哋點樣去同人哋相處啦，去玩啲咩遊戲啦等等嘅。咁咧就更加可以用呢一個漫畫，唔同國家嘅漫畫都可以嘅。咁咧就連結生活咯。香港都有好多漫画啦，你细个有冇睇牛仔啊？
0: 有啊，牛仔啦，老夫子啦，牛仔我都好中意睇添啊，因为细细个我觉得好近啊，即系我同爸爸嘅连结啊，佢又系两父子嘛。
4: 系啊系啊，嗱呢啲漫画咪其实就影深入民心咯。
0: 咁啊，唔同地方都有好多唔同漫画，内地有内地漫画，就是、譬如美国又有美国好多唔同嘅漫画。你见而家一系列啊准备上演嘅叫做英雄人物啦，其实佢哋本身都系嚟自漫画噶。
4: 系咯、啊，所以其实咧。嗱，你谂下，我哋见到小朋友能够愿意去进入呢一个故事嘅角色，然后去思考，哪怕佢系一啲点样嘅风格嘅表达方式，但系只要细路仔愿意从呢一个即系视野进入一个阅读，然后再去 深入去阅读文字世界，我觉得呢个都系好咯。动漫节鼓唔鼓励小朋友去咧？咁样，咁我会觉得妈妈爸爸带埋小朋友去都好嘅喎。但系我又咁讲，小白，你觉得会唔会啲爹哋妈咪本身自己都好中意呢啲动漫，好想带个细路仔去咧？
0: 有好多都系噶啦，咁入到入去嘅时候就自己都中意系咁同啲角色 selfie 啊。咁但系呢个系一个即系全球嘅一个其中好独特嘅文化嚟嘅。咁我觉得如果能够一家人去到，咁其实亦都不为一件乐事啊。咁啊，感受一下啊嘛，唔系话净系即系阅读系好嘅，但系阅读都有好多唔同方面噶嘛。咁啊，如果你话动漫节，大家就当然可以睇下会唔会去啦。咁啊，另外就如果对妈妈有兴趣，对阅读有兴趣嘅话咧，咁啊，公共图书馆亦都有好多嘅书籍啦，大家可以咧善用嘅，咁啊唔使下下自己攞钱去到买啦吓。咁啊，今日咧就同蔡姨倾住咁多先，唔该晒你，下次再倾过，拜拜。
4: 好啊，拜拜。
5: 呢几日不停落雨，见到有好多昆虫出没。今日介绍嘅昆虫，佢脚上面嘅脚毛就好似多功能天线，既系耳仔，又系鼻哥，亦都系手指。知唔知系乜嘢昆虫嘅脚毛咁犀利？答案系蜘蛛。由于佢哋视力差，所以好需要靠脚上面嘅毛去感受四周围嘅环境变化。而细小嘅脚毛都有分成五种，各有唔同功能，去帮助蜘蛛了解四周，好似系感知空气嘅流动，分别猎物、配偶或者天敌造成嘅震动，亦都会分辨得到配偶嘅气味或者食物嘅化学信号，能够令到蜘蛛好方便咁样黏住光滑嘅表面行走，亦都系好靠佢哋嘅脚毛。而呢一样嘢就系喺佢哋嘅脚尖拥有住密集嘅毛绒啦。一般嘅蜘蛛有八只脚，每只脚有成千上万条细毛，所以八只脚加埋，佢哋有成几千万条天线喺身噶。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 Vicky 泳儿。
1: 继续呼吁电话喎，
5: 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预约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今日系2026年嘅7月27号啊！今日有冇朋友、屋企人系生日，甚至乎系周年纪念，欢迎你打电话上嚟。又或者，小朋友放暑假啦，预备同佢哋去边度玩咧，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下。
1: 真呢、這个真系，即系礼拜六日，其实真系做家长啦，都要计划好多唔同嘅活动啊，俾小朋友去参加啦。有阵时又要带佢哋，好天气又可以离开喺香港。去玩啦，就算喺香港玩，都要揾啲景点俾佢哋玩啦。
0: 即系譬如如果去海外玩嘅，今日朝头早我哋晨光交通天文台啦，阿 Mon 都有讲过，哇！朝头早嘅时候，机场嗰啲位咧，都已经呼呼地啦。
1: 系咯，
0: 系啊，
1: 最紧要系依家多 T3 啊嘛，多个 T3，多个 P3，P3 咧，我之前去拍咧，其实已经拍到八楼。

0: 九九楼咧都仲有位嘅，但我估计呢个礼拜开始冇位噶啦。其实因为我自己觉得讲几句题外话，我觉得咧其实 P 三咧有少少唔方便，因为咧佢近 T 2 w o 噶嘛，
1: 系咪要 booking 噶呢个停车场？
0: 都唔使噶，但系咧你拍喺你拍完啦，你去如果你架飞机咧喺 T 2 w o 即系客运二楼嗰度，二楼嗰度啦，即系 T 2 w Terminal 2 w o 嗰度升降咧，你又会方便。但系咧你要记住自己落机之后咧。你系落机系正常嗰个离境大堂嗰个离境噶嘛？咁你攞住行李咧，去翻 T 2，跟住 T 2，跟住再要去 P 3咧，系极遥远。
1: 你系讲紧即系回程嗰阵，
0: 回程嗰时极遥远，极遥远，起码玩成20分钟先到到
1: 因为去程咧，我哋系可以依靠翻嗰个铁路嘛。咁但系回程就唔得咯，要自己行咯。
0: 所以几有趣啊！纯粹一个用家嘅分享，但系大家去玩记得开心啊！电话1872388，如果你啊都有啲开心事同我哋分享，欢迎你打个电话嚟啦。
2: 晨光追踪三十一。
1: 星期一嘅追踪三十一，电话旁边系邀请到电视部嘅畅畅喺度。早晨，刘畅。
3: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1: 你好啊！今日夜晚9:20嘅时间咧，哇，我都慢慢追上瘾啦。国宝时刻咧就可以睇到好多唔同啊国家级嘅宝物。今日夜晚有咩宝物俾我欣赏下先？
3: 今晚嘅国宝时刻咧，送上俾大家欣赏嗰件国宝咧，个名好长嘅，叫做马王堆一号墓木国。讲紧乜嘢呢？讲紧咧喺呢个湖南省长沙市出土嘅马王堆汉墓里边咧，一号墓室里边有一个叫木国。嗱，咩叫国呢？大家唔知道有冇听过棺国？棺国所谓，咁即系落葬嗰时咧，嗰啲达官贵人啊，除咗一副棺木之外咧，佢哋为咗即系保存嗰个尸身同埋嗰啲陪葬品完好咧，佢喺个棺木上面再加多一层叫做国，再加多一层更加叫做国上加国，仲埋再加多一层，即系一层套一层，有啲似咩咧？有啲似嗰啲俄罗斯娃娃咁样啊！
1: 哦，我知边啲啦，系咧，即系越嚟越大，越嚟越大，但其实全部又系差唔多样，唔同颜色咁样嗰啲。
3: 冇错啦，嗱，今集介绍嗰件国宝咧，就系呢个汉朝啊，西汉初年嘅一个棺国，一个木造嘅国。嗱，佢咧有系用一个咧好厚好重嘅松木嘅板造成嘅，个目的系乜咧？就系、是、一个爱嚟防爱嚟保存嗰个尸身啊！嗱，佢呢一个棺椁好大嚿嘅，佢有成2000年嘅历史，佢真系可以咧，即系创造一个咧隔绝氧气、恒温嘅地下秘一个密闭嘅
1: 密室啊！真系密室啊！呢、這个
3: 一个密室，佢保存得嗰个尸身同埋嗰啲陪葬品咧，到今时今日都非常完好嘅、哦。嗱、咁佢嗰个棺椁本身咧，亦都有好多好靓嘅雕刻。嗱，佢一层套一层里面，因为保存得好好啊，而家仍然睇到嗰啲漆器咧，嗰啲花纹同埋嗰啲颜色嘅、哦。如果大家想开下眼界，我讲就讲得好抽象啦、啊，真系想见识一下呢一个咁有特色嘅一个棺椁系点样嘅设计嘅咧？嗱，今晚9:20一齐留意呢个国宝时刻啊！
1: 哇，等我睇下呢一个嘅庐山真面目到底系点样先？马王堆汉墓啊嘛！
3: 嗯，冇错，
1: 系啦，好，咁大家一齐留意住啦。9:30嘅时间咧，香港故事、哦，
3: 冇错，咁香港故事全新一季啊，今集叫做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嗱，即系好啱呢个时代啊。咁啊，讲紧 AI 系呢个人工智能啦，咁大家都知道，我哋而家生活咧，其实你唔觉，其实好多时我哋都用到有 AI 嘅。咁当然我哋好多时主动去问 AI 一啲资料啦，或者帮我哋做嘢啦，但其实好多时咧，我哋生活里边咧，不经不觉融入咗人工智能喺里边噶啦。咁呢一辑嘅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咧，就系想同大家探讨一下，我哋喺香港今时今日，我哋呢啲平凡的香港人，究竟用咗几多 AI 咧？喺呢个 AI 时代里边啊，究竟我哋可以点样守住自己我哋人嘅价值咧？嗱，今集第一集就先同大家讲下咧，即系探讨一下我哋日常生活里边人工智能 AI 参与咗几多咧？嗱，我哋会带大家睇下咧呢个传统餐饮业啊，原来咧即系好多时请唔到人啊嘛。有香港嘅一啲咖啡店咧，即系已经引入咗呢个煮咖啡嘅机械人。咁究竟啲味道系点嘅咧？煮出嚟嗰啲咖啡。咁另外啦，有电信供应商咧就用呢个 AI 去维持网络稳定。嗱、我哋好多时上网咁稳定，原来有 AI 帮手嘅。咁另外啦，甚至乎有主题乐园咧，用 AI 去管理佢整个乐园园区嘅。究竟即系呢啲 AI 慢慢同我哋生活接轨， 盈利嘅係一啲進化。

0: 另一啲難以預測嘅挑戰呢，如果大家想探討一下嘅話，今晚九點半一齊留意香港故事由 AI 開始啊！
1: 係啊，大家都已經呢，即係 AI 成為咗我哋生活嘅一部分㗎啦。咁啊，真係我覺得你講得好好，係蠶食緊我哋嘅將來啊，定係建造緊我哋嘅將來呢？今日夜晚真係大家一齊留意住探討一下 AI 啊！唔該曬阿祥，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早上九点十五分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今日月31日生效，为订立同埋执行预设指示提供更清晰嘅法律框架。白普里领养中心沙田慈氏护养院及沙田医院行政总监

0: 余海恩话，院方了解过病人和照顾者的需要之后，会鼓励家人一起参与讨论预设照顾计划，为有需要的末期疾病患者提供舒缓治疗，并进一步商讨会不会签订预设医疗指示和不作心肺复苏术文件。他以沙田慈氏护养院为例，200多个病人中，大约80%病情已经不能逆转，大约96%已经订立预设照顾计划。医管局话，病人在具备精神行为能力的时候签署预设医疗指示之后，施救者会根据病人预早作出的拒绝治疗决定去处理。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宣布，将在2028年十年任期结束之后卸任港大校长和副校监职务。张翔在致师生的信中说，港大需要迎接新理念，所以需要一位新的领导者引领学校作出变革。他说提前公布卸任的消息是希望给校方有充足时间寻找下一任领导人。他亦都已经将决定告知校务委员会主席。张翔话，剩低嘅任期会继续推动港大革新，又话自己作为科学家同教授，期待翻到实验室喺科研领域继续为社会作出贡献。德国柏林警方继续调查当地星期六晚造成最少1死29傷嘅汽车撞向人群事件，话疑犯喺案发第二日被警员击毙。警方话，21岁男疑犯阿卜杜勒在柏林市中心蒂尔加滕公园附近揸车撞向人群，之后落车持利器袭击。警方之后展开大规模搜查行动，去到星期日傍晚在柏林西部的斯潘道区发现阿卜杜勒。阿卜杜勒当时手持利器冲向警员，警员开枪将他击毙。当局相信阿卜杜勒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关，内政部长多布林特说，目前所有证据都指向事件是恐怖袭击，不排除引起模仿犯罪。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有几阵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0: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股嘅造價。小米集團27.52升8毫，騰訊控股439.8升5.2，智普1267元升30元，阿里巴巴111.2升2.2，盈富基金25.52升1毫，藥明康德161元升3.6，寧德時代625元升3元，攜程集團362元升19.4，南方恒生科技4.56升1.8。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2，日元163.57，瑞士法郎0.814，加元1.408，人民幣6.767，英磅對美元1.336，歐元對美元1.141，澳元對美元0.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日經平均指數報64453點，跌157點，港金報38380元，升540元。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099.94美元，賣出4100.74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的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嘅，现时部分行车线继续封闭紧，车龙排到去星辉豪庭。咁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的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现时部分行车线系仍然封闭紧嘅，龙尾排到去星辉豪庭，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丁九桥去九龙方向桥面嘅快线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咧清咗场，龙尾就排到去丁九桥上桥位。咁仲有之前咧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彩云村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交通咧大致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小沥源。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多车，现时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现时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流，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出口。而另外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都比较车多噶，车龙去到九巴荔枝角车厂。同时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出外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坐汽油车最多可以减大约18.6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嘅健康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4: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6: 由周涛饰演的夏明洲，资深企业家，养老中心的重要金主，亦都是孙前程的妻子，精明强势，而丈夫组成女强男弱的欢喜冤家，后期经历家庭风波之后，逐渐变得容易亲近。
5: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

0: 日。
1: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2: 今年24岁嘅 Benson Boone 其实佢都可以话系一位运动员嚟噶，精通咧即系各样嘅运动项目啊！今次呢一首新歌咧都展露到佢另外一面吓。Benson Boone 嘅呢一首新作《The Time of My Life》。

0: 识得唱歌之外，更加识得作曲啦，弹钢琴、keyboard 同埋弹吉他噶。呢个礼拜上升到 Hong Kong Top 10嘅第五位啊 ，Benson Boone The Time of My Life。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00至8:00，李志刚。

0: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早晨啊！9:41，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10:30。直播室入边齐晒人啦，有 Vicky 啦，有小白啦，同埋阿 O 啊，同听众朋友倾下偈。早晨，早晨，
2: 早晨 ，Ivy，
3: 早晨 ，Ivy，
4: 早晨啦、啊！咁多位主持，
3: 你好啊！今日有啲乜嘢开心嘅事情想分享下咧？
4: 想分享一下，琴日个细孙生日啦，12号就我自己生日咯。
2: 哦，七月之星、哦。
3: 十二号系七月十二定系八月十二嚟紧定系？
4: 7月12。
3: 哦，7月12。
2: 系啦，过咗啦。
3: 咁、我都补足翻你生日快乐、哦、，Ivy 姐。
4: 系啊，所以去咗内地两日咯。
3: 啊，食买玩都齐晒啦。
4: 食咗自助餐啦，跟住去睇下啲风景啦。
3: 哦，
2: 好开心喎、
3: 啊！系啦，即系周围玩下睇下嘢咁样啦。
4: 最唔好就系打风啦，琴日。
2: 即系你呢两日去嘅系咪啊？
4: 星期六去嘅。
3: 哦，星期六去嘅，咁、天气就有啲影响啦。咁但系最紧要都唔好影响心情、啊，知唔知啊？
2: 系啊。
4: OK 喎、啊，琴日赶到翻嚟同个孙庆祝生日，
3: 咁咪得咯，系咯、
1: 啊。最紧要平安翻嚟。玩又玩過啦，翻嚟再食餐飯咁係咪？
2: 哎呀，以為你帶埋阿孫一齊翻大陸玩慶祝添？
4: 冇啊，因為佢有好多嘢要上啦，暑假嘛，
3: 係啊，
2: 好多課外活動係咪啊？
3: 好多嘢要學
4: 啊，
3: 啊攞下啲沙子啊嘛，要啱唔啱啊？
2: 咁尋日同阿孫女去咗邊度慶祝啊？
4: 昨日冇啊，喺阿姨妈屋企大食会咯，
3: 大食会
2: 系自己整定系嗌到会
4: 咧？唔系唔系，佢哋买啲寿司啊，买啲其他嘢翻嚟咁喺度食咯。
2: 都啱啊！
3: 搵一年咧，搵一年可以试下，即系大家每人分啲，即系最经典嗰啲咩菠萝肠仔啊。跟住有啲就可能會又嗌下 pizza 啊，跟住有咧整意大利粉啊，焗雞翼啊，呢啲其實都幾開心啊 ！Vicky 講得啱
2: 啊！
4: 好多時都係我整嘅，咁啱咧，我就報咗去旅行，所以其實嬲我咯。
2: 孫女，因為孫女想同婆婆，即係婆婆重視佢嘅生日，同佢慶祝咁樣係咪啊？
4: 係啦，因為好多時都係我喺屋企煮啦，咁佢哋就翻嚟喺我屋企慶祝嘅。
3: 嗯，
4: 咁我25号、26号咁我就上咗內地，咁啊做唔到啦。原本都諗住唔同唔到嘅慶祝啦，好夜8-9点先翻嚟㗎啦。

0: 啊，点不知琴日阿导游话我哋翻香港啦，咁我诶翻嚟广州切，咁样咪一齐庆祝咯。
1: 哇，咁孙女咪好开心咯。
0: 系啊，一见到我咧就婆婆婆婆婆婆。
2: 锡晒孙女啦，系咪先？有机会啊，可以一家人啊，连埋孙女啊，连埋阿女同埋女婿啊，咁啊一齐去玩玩佢咯，系咪先？
0: 好难就嘅，大家都要翻工。
2: 就咗嘅，
3: 翻工翻学嗬。
2: 你咧，你退休人士嚟噶啦，系咪啊 ？Ivy，
0: 我都要翻工噶，
2: 都要做紧嘢噶。原来哦，
0: 系啊，
2: 我以为你而家好他条，饮住茶，食住虾饺烧卖，同我哋倾下偈咁样。
0: 我冇啲咁嘅。嗜好噶，我中意做嘢噶。
2: 哦，咁但系依家都仲系工作之中，系咪 ？Ivy，
0: 系阵间十一点要开工。
2: 哦，咁啊好啊，加油俾心机啊，系啊。
1: 等阵出门口记得带定把遮。
0: 不过我其实退咗休好耐噶啦，已经不都仲要做嘢。
2: 咩好咯？退而不休咁先好啊！有啲时间又可以兴即系做啲有建设性嘅嘢，建立下香港，
3: 同埋俾下社会多啲动力噶嘛。
2: 系啊，都系噶。
0: 因为我始终我想去做嘢，我想见识多啲，我唔想脱节咯。
3: 嗯，啱嘅，啱嘅，系我都好怕脱节啊！哎，所以听你咁讲就啱啦。
0: 所以唔想人哋讲嘅嘢啊，人哋讲嘢咧，你唔识回答啦，你又唔知乜啦，好多都唔识啊。
3: 嗯，系啊，咁所以就想同其他人继续倾偈，咁又 keep 住做嘢，个人又有活力啦。
2: 系咯，
3: 呢个都好
2: 真系噶，一路做住嘢，身体都健康啲噶吓，系啊，
0: 希望系健康啲啦。
2: 一定会听你把声就知道你系健康啊，又系
3: 好够中气啊，
2: 又后生。
1: Ivy 把声都唔似退咗休添，
2: 系啊，
3: 系啊。
0: 我69啦，今年
2: 哇，即系下年70大寿噶啦咩？系咪啊 ，Ivy 姐？
0: 系啊，希望出年可以打电话上嚟。
2: 唔使希望，
1: 出年要叫孙女打电话上嚟点唱翻俾婆婆啊！
2: 开心啊吓，最紧要系身体健康，行得走得，做得嘢，赚得钱，系咪先？
3: 啱啱啱，
0: 系啊系啊，希望你哋过得身体健康。
2: 我哋都要，我哋都要啊，系啊，呢排都系头先有啲同事走入嚟都讲，哇！近排身边好多人唔舒服啊，又话即系唔知乜流物流啊，又话唔知。嗰啲咩 Covid 又话两样都中晒，哎，希望咧听紧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朋友啊，百毒不侵啊，咁。
0: 因为我都成日去医院啦，去老人院啦，因为我而家系接触嗰啲系工作系咁噶嘛。
2: 哦，即系去探访嘅，你而家嘅工作系主要。
0: 唔系啊，我系做陪诊啊。
2: 哦，做陪诊，好好啊，好有意义喎，你嘅工作，我觉得。
0: 以前就是做院舍老人院的，咁退咗休啦，唔做啦，太大年纪，
2: 系
0: 比较辛苦嘅，好吃力嘅做嗰行。
2: 但系都有需要啊！我哋依家香港真系好多银发族，同埋即系有好多长者日间护理中心，其实都长期缺人啊！呢个都可能又系好似你咁样讲话斋啦，话系其实都辛苦，又唔系咁多年轻人愿意入行，咁又令到即系人手都不足咯，系咪？
0: 所以而家就做下陪诊啦，带佢哋去睇医生啦，去行下街啦，咁样咯。最主要系陪诊去复诊。
2: 系咁啊！最紧要你喺工作岗位嗰度又付出得。OK， 咁你又觉得帮到人，帮到自己，系咪先？
0: 系啊。
2: 好啦，多谢你电话啦 ，Ivy， 希望你都身体健康啦。因为你照顾人啊，陪诊之前你要有好嘅体魄，你先陪到诊啊。如果唔系你要搵人陪诊啦，到时你明啦。所以你要身体健康，知唔知道吓？多
0: 谢
2: 你电话，拜拜，
3: 拜拜。
2: 系暑假要听下啲暑假歌嘅。暑假歌揾嚟容祖儿嘅全新暑假。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好啦，今日嘅饮食图鉴咧。就諗住咧，就我都一齊去學下嘢，
1: 又唔好學下嘢，我都係分享翻師傅嘅講法啫、
0: 哦。
1: 我唔識呢樣嘢。
0: 我諗住
1: 喺
0: 身上
1: 嚟
0: 學下嘢先。
1: 係啦，因為咧今朝我哋咪有講過就係、是、啊燒鵝啊咁樣，然後咧原來而家喺科技上面咧都就係真係喺整燒鵝嘅上面咧，即係有一啲嶄新嘅方法嘅。咁係咩嚟嘅咧？原來而家係有喺香港啊嚇，有餐廳係用到就係超聲波衝擊。嚟到去整个烧鹅嘅
0: 咩超声波冲击
1: 系啦，
0: 呢个按摩用嘅啫，佢系帮只烧鹅按摩
1: 食，
0: 系咯，
1: 会用到
0: 嘅。我有听过，我就少做嘅呢啲，即系facial 啊嗰样嘢。
1: 系啦，
0: 但系烧鹅都需要
1: 嘅。系啦，咁系咩嚟嘅咧？其实佢同传统嘅做法有啲咩唔同咧？嗱，佢都系需要咧，好似传统咁样将一啲嘅调味料咧就搽上个烧鹅度嘅。咁但系咧唔再系挂喺一个炭炉里面，用一啲木炭高温嚟到去烧烤，而系放喺一部机就叫做超声波机里面，咁超声波机里面咧系可以挂到好多只烧鹅啦，然后咧佢系利用到超声波冲击，令到烧鹅嘅皮啊同埋皮下脂肪可以扩张，咁就有一个咧就系冷暖空气互相交替之下咧，令到烧鹅嘅肉质咧就可以好似真系做完 massage 咁样，有个放松，而且放松完之后咧再有紧致嘅效果，即系我哋好多时候做 facial 咧就系用一啲。系啦，热敷嘅时候咧，咪放松翻我哋嘅毛孔嘅。咁做 facial 去到冷嘅仪器里面咧，就系、是、收紧翻我哋嘅皮肤啊嘛。咁佢就系咧用呢一个冷暖空气交替咧，做到呢一个嘅烧鹅嘅肉质，就系唔单止咧个皮可以更加香、更加薄、更加脆，而且啲肉质咧系更加 juicy。
2: 系哦，嗱，古法有古法嘢好啦。其实科技咧去烹调咧，我一路听 Vicky 咁样讲咧，其实亦都系好成功的。真系，即系嗱，唔好话边个取代边个，嗱，即系一讲
0: 可以并存嘅，
2: 系啦，一讲科技呢家嘢咧，大家就好惊啊，或者好嬲怒噶啦，咁但系。可唔可以就係嗰邊幫你整燒鵝嗰個燒味師傅，其實可以輕啲，即係個工作 workload 可以少啲，好等佢可以用炭火嚟煮叉燒咧？可唔可以係乾坤燒鵝咁樣？呢邊就用你頭先講嗰個技法去整，嗰邊又用炭爐燒咧？咁你做食客，你咪有兩種嘅口感咯
1: 嚇，
0: 都識得好多嗰啲大師傅咧。咁佢哋成日咧都會異口同聲啊，不約而同咧就講一句説話就係話我煮得好有咩用啊？

0: 我啲徒弟唔想學啊，或者我屋企人都唔理啦咁樣。咁聽到咧都有啲心噏嘅，咁所以佢哋咧就真係會揾好多科技上不斷試，咁用佢哋當然佢哋有古法啦，佢哋有古法係好嘅，咁但係用啲新嘅方法。點樣可以又做到佢嗰個 quality 呢？其實佢哋都係好著緊呢一樣嘢嘅。咁佢哋想佢哋自己鍾意嘅味道或者佢哋創立嘅味道呢
1: 留
0: 得
1: 返。
0: 系啦，繼續啲後人都可以繼續食到落去，
1: 是
0: 其實好開心嘅一件事嚟。
1: 同埋燒鵝師傅其實佢都仲有一個步驟咧，即係佢都話唔係淨係科技取代得到嘅，就係、是、譬如佢點樣去調味啦，其實呢個都係需要佢嘅手工噶嘛。咁、但係我哋點樣可以令到呢一個味道？啱啱小白講啊，可以係維持個質素，令到大家都可以食到翻同一樣嘅味道。
0: 流芳百世咁樣，
1: 即係假設師傅真係有陣時都想放假去旅行，咁可以點做到呢？就係、是、可以利用到呢啲科技，因為其實佢你係用。炭炉啊嗰啲咧，你真要睇火啊嘛！你真系要有经验嚟到去，究竟而家烧成点咧？仲要烧几耐咧？咁样咁，但系用咗呢一个超声波冲击机咧，佢就过程大约系六个钟左右。咁所以计时间上面咧，就可以令到每一碟上台嘅唔会话个参差好大啊！咁、所以我觉得科技咧都系有佢嘅好处同埋喺度。
2: 俾听众多了解呢啲光波冲击机就系光波炉嘅一个。即係演進版嚟嘅，
1: 大版咯，
2: 係啦，大版啦，大版二點零啦，或者三點零啦，即係好等大家理解得比較容易啲去理解。其實你屋企都有部差唔多嘅嘢嘅，不過你嗰部就冇咁系統化同埋專業色彩咯，係咪？
1: 係啦，咁所以科技咧真係可以幫得到手嘅，令到有一啲滋味可以歷久常新啊！
3: 晨光第一線，
4: 嘉明、
3: 阿歐、
4: 小白、
3: Vicky、
4: Yana，
3: 晨光第一線。
5: 我的享乐时代，
2: 好咁啊！享乐时代啊，当然要讲下啦。即系近排咧，自己咧都有睇到好多唔同嘅电影啦。咁啊，好想同大家分享呢一部啊电影哦。菜真系呢、个即系好传统啊，或者一个河马，即系听到河马，喂系咪嗰啲动物嗰啲河马？唔系啊，系河马史诗啊，就系、是、呢个《木马屠城记》啦，再扣埋呢一位咧奥德修斯啊，即系被誉为咧呢、个世界上边啊，即系。佢哋嘅神话入面或者故事入面咧，最聪明嘅战士，
0: 喂，史诗式嘅电影啦，其实即系耐唔耐都会出一两部嘅。
2: 系啊，
0: 咁啊，有啲系外国嘅品牌啦，有啲就譬如内地嘅品牌又有啦，本港品牌其实都有啦。呢一类型嘅戏咧，大家睇嘅时候抱住咩心态？真系谂住将以前嘅一幕又一幕重现出嚟。將嗰種咧就浩瀚嘅感覺又睇到咁樣嘅，
1: 同埋睇呢一套呢啲戲啊，應該話我平時咧係好中意。假設如果唔係真係喺戲院睇咧、我係好中意咧上網揾住啲資料嚟到去睇嘅、
0: 即係對比一下先嘅、
2: 如果你睇咧呢部電影啦，即係小弟就睇咗啦，咁睇完之後就好 impress 啦，我覺得都個個演員都做得好好啊。你唯一會覺得麻煩就係因為嚟緊咧，過多幾日就係蜘蛛俠會上啦。咁、你見到 Tom Holland 咧，同埋Zendaya
0: 上海都去咗啦嘛，
2: 係啊 ，Zendaya 咧都喺呢部《奧德賽》嗰度又出現，跟住過幾個禮拜又見到佢蜘蛛俠又出現，
0: 係啊，
2: 跟住咧連嗰個 Punisher 啊，即係嗰個叫做審判者啊、即係喺蜘蛛俠個角色攞住個大炮嗰、那個咧，嗰、個人咧其實都係咧《奧德賽》入邊有出現嘅。咁所以啲演員有啲重疊，不過冇理佢啦。但係咧，我幾建議大家咧就真係睇 IMAX 嘅版本。如果唔係咧，啲頭頭尾尾咧會 cut 咗嘅。今一次咧係基斯圖法路蘭咧，其實咧用啊呢個IMAX 咧70mm 啊呢個菲林咧去拍攝嘅。咁真係咧拍三四分鐘就 cut 一次機，拍三四分鐘就 cut 一次機。嗱，路蘭嘅電影我唔知兩位拍檔迷幾多啦，即係我估普通人你一定會睇過 Inception 啦，係咪先？即係跟住你又會睇過好多
0: 著迷啊，容易係，即係無論係視覺效果。定還是在那個製片的 concept 上面
1: 或者故事結構
0: 都令人著迷。
2: Inception 就是陀螺啦，
0: 陀螺那個
2: Interstellar 就是你會去了蟲洞，它會跟你講喂原來時空可以
0: 接疊的，見到自己啦，
2: 時空接疊的會有蟲洞可以 time travel。
0: 我都很喜
2: 歡，今次呢我喜歡的原因是它沒有反轉，即係從來基斯圖法路蘭嘅電影好鍾意臨尾嘅時候個結尾故去反轉，佢今次好平實咁樣講一個故事出嚟。你唯一雞蛋去挑骨頭就係最後呢 Matt Damon 即係麥迪文呢最後呢殺咗阿羅伯仔呢嗰一幕呢，
0: 係、哎、
2: 五

0: 唔使剧透啊，唔使剧透，因为佢已经系几千年嘅作品嚟啊嘛，
1: 系系，
0: 佢唔可以违背原著，佢一定佢原著系咁去照拍翻出嚟嘅。
1: 但嗰个情感会唔会都系透露咗啫？我担
0: 都唔会透露，
1: 咁啊得啦，
0: 都唔会透露，佢都系咁样杀佢噶啦。咁但系杀系点杀啦？但萝卜仔都系做得好好，直入奥斯卡男配角噶啦，真系，即系呢一位吸血新世纪啊，当年嘅靓仔男星，即系 Edward 啦，哇，演到依家咧，我真系觉得大熟大用，即系嗰种奸同埋深藏不露咧，喺前半段咧。是演绎得最好戏是他
1: 的，
0: 整套戏最好戏是萝卜仔，是啊，真的
1: 又又靓仔又好戏，
0: 是啊，
1: 是咪？
0: 同埋佢的眼睛入边咧系一种鬼魅喺度，即系好想咧侵夺个皇后，但系用佢嘅诡计喺当中。咁当然啦，未睇嘅朋友仔，我都欢迎你入去睇啊！呢一个咧 IMAX 版嘅《奥德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铁表示接获内地铁路部门通报，由于预计天气情况恶劣，今日部分高铁班次调整。其中四班分别在重庆西站、深圳北站、汕尾站和汕头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的班次取消。另外两班分别在香港西九龙站开往福州站和西安北站的班次取消。港铁提醒旅客留意12306官方网站、高铁网页或者香港西九龙站发放的最新资讯。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今日月31号生效，为订立和执行预设指示提供更清晰的法律框架。白普里寧養中心、沙田慈氏護養院及沙田醫院行政總監余海欣說，院方了解過病人和照顧者的需要之後，會鼓勵家人一起參與討論預設照顧計劃，為有需要的末期疾病患者提供舒緩治療，並進一步商討會不會簽訂預設醫療指示和不作心肺復甦術文件。他以沙田慈氏護養院為例，200多個病人中大约八成病情已经不能逆转，大约九成六已经订立预设照顾计划。医管局说，病人在具备精神行为能力的时候签署预设医疗指示，施救者就会根据病人预早作出的拒绝治疗决定去处理。日本共同社最新一份民意调查显示，首相高市早苗的内阁支持度下跌到他上任以来新低。共同社过去两日进行全国电话访问，结果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度是 53.7%， 较上个月的调查下跌 2.1%，不支持度是 33.7%， 上升 5.8%。由日本執政自民黨和維新會提出的副首都構想相關法上星期獲參議院通過，法案提議設立副首都，避免人口和經濟過度集中在東京。共同社的民調顯示，超過六成六受訪者認為國會對這個議題的討論不夠充分。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谴责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强调绝对不能够不回应。阿拉格齐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克兰日前袭击一艘伊朗商船，造成一个船员死亡，做法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他说袭击是在以色列授意之下进行，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他已经分别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并强调乌克兰的所作所为绝对不会没有回应。另外，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国正是向伊朗传递信息，但是伊朗的首要任务是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并保护伊朗人民免受美国实施的战争罪行侵害。在天气方面，一股活跃的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热带低气压红霞已经在湖南减弱为低压区。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有几阵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

0: 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昼10: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068点，升104点，总成交金额513.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35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79点，升20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小米集团27.78升1.06，南方恒生科技4.54，升3.2，智普1305元，升68元，华虹宏力145.2跌4.6，盈富基金25.52升1毫，阿里巴巴109.3跌7毫，腾讯控股438.8升4.2，美团89.35升2.65，中芯国际70.4跌9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79，瑞士法郎系9.633，澳元5.494，加元5.572，新西兰元4.54，欧元8.96，每百日元对港元4.79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1。日经平均指数报64637点，升26点。港金报38380元，升5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7点，是4107美元，卖出4107.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就系龙翔道去翻荃湾方向啦。咁而家近住龙翔道公园对出咧系有交通意外噶，咁啊部分行车线封闭。咁不过呢一段咧就冇挤塞噶，咁但系前少少咧都系龙翔道去荃湾近住观景台对出咧都系有交通意外啦。咁呢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噶。就是龙翔道去荃湾近住观景台有交通意外啦，咁呢段路咧就比较车多，咁后少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龙翔道公园对出咧都系有交通意外，咁不过龙翔道公园嗰段咧就系冇挤塞噶，咁经过要小心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荃湾西港铁站。就是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荃湾西港铁站。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翻红隧车龙在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碧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一段慢车，龙尾在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接近兆辉台。在九龙区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泥村一段都是车多，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之路慢车啦，龙尾就接近观塘码头。在新界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部分行车线封闭的，影响到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近住博康村那段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格田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驶经隧道区、管制区、主干路和快速公路的时候，驾驶者要留意架空或者路旁的行车线信号，掌握最新路况和采取相应行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

0: 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1: 我是 Kitty 崔杰彤，我觉得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的地方呢，就是天南地北乜都讲，而听众亦都可以在网上参与添啊。
2: 我是 Jenny 李李姑，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的就可以同大家一起玩一起笑啊，最紧要呢就是带更加多的欢乐俾听众啊嘛。
3: 我是阿土啊，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的梗系可以同李志刚、超 B、Kitty、Jenny 李李姑一起合作啦。
4: 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一起成长，一起再见。

0: Bubbles 首次以各成员独唱，加上由中小学生组成的 IDG 合唱团伴唱的形式去演绎他们今次的作品，一起唱出不同成长阶段中说再见的心情。作曲监制 Bird 七四四，填词周耀辉，编曲 Bird 七四四 Oscar 唐。上榜五个星期，回落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 ，IDG Bubbles，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3: 新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4: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个钟，脑袋放空。

0: 早晨啊，
1: 早晨。
2: 嘅話咧，又再係啊！我哋有呢一位啊嚇，咁啊就上個禮拜咧已經係出現咗噶啦，今個禮拜我咧繼續做呢一個提供，
1: 我就係強弩之末，
2: 強弩之末啊！你知道啾咁改一下，
1: 冇錯，
0: 我係年年啊，
2: 歡迎你啊，同埋有瑞瑞，
1: 早晨早晨。
2: 正式開始我哋節目之前嘅話咧，當然都要提一提大家啦。咁啊就係呢個雷暴警告有效嘅時間，你會去到今朝早嘅十點半啦。咁啊現時天文台錄得室外温度攝氏27度，相對濕度89%嘅。我啲天氣真係變得好快，琴日仲係9號風球，著著聲話，跟住咧全部所有嘅熱帶氣旋冇曬，跟住今日嘅話咧又再好似變翻一個普通嘅星期日咁樣。
3: 喂，好得意喎！即係喺嗰個風嚟之前咧，我咪一路睇住天文台嗰、那個，佢有個雷，即
1: 係係
2: 啊，有噶，
3: 係啦。
2: 好多人都會睇嘅，
3: 都會睇喎，睇佢去到邊度啦，
2: 係啦，
3: 睇下風眼喺邊啦。咁你望住個天好得意喎，喺佢嚟到之前咧。好清嘅，
2: 系
3: 啊，清得好緊要。咁望到哇，好犀利！
2: 細細個
3: 已經知道咧，阿媽話嗱，呢啲天咧好靚，好靜，個風喺側邊咧，好犀利噶啦。哇！佢突然之間嚟咧，睇住嗰啲哇，啲雲開始嚟啦，跟住啲風啊嚟啦，係啦，跟住開始咧，
1: 驚啊！
3: 驚就唔驚，不過係驚啲盆栽咧會打爛，咁全部搬曬入去，係啦，咁啊跟住咧就嚟啦，嗰啲風哇犀利到夜晚黑哇！

0: 啲风低到嘭嘭声，
1: 九号风球，
0: 九号风球啊，系啊，九号风球啊。咁但系阿Yui话真系好快又过咗。
2: 嗱，因为咧，其实我系可以见证住成件事，因为点解咧？我琴日会比较敏感啲，因为咧，我喺黄昏咧系有个节目噶嘛。
0: 系冇错，
2: 咁所以就要谂下嘅就系话，有冇机会唔使翻咧？呢个系一个问题。
3: 你
2: 系
3: 想唔翻定想翻？
2: 我系想翻，因为我所有嘅工作我已经做晒啦。如果我唔翻嘅话咧，我就会嘥晒我自己嘅准备功夫。
0: 系，
2: 咁所以我就谂紧嘅就系应该系需要翻嘅。
0: 需要嘅，
2: 系啦，因为其实我哋会比较即系要早少少要知道嘅就系究竟个情况系点样啦，因为我又住得远啊嘛，就我揸车翻嚟嘅话，又系一个你要考虑同埋你要担心嘅另外一样嘢。虽然佢系落晒风球啫，但系会唔会有棵树冧咗喺你嘅村口啊？我都有试过啊，
0: 有
2: 就因为咁样，
0: 我最新嘅地方啊嘛，
2: 最新嘅地方。
0: 不过唔怕嘅，晴晴会提大家嗱，要翻工啦。
2: 冇错，冇错，呢样嘢就
3: 早搬啦，棵棵树，
0: 佢会帮你搬嘅，晴晴会帮你搬嘅，
2: 冇求你一定系安全可以翻到。咁所以咧，我琴日就一路咁样留意住啦。你都发现到嘅就系而家啲风，我唔知系咪因为佢咁啱即系吹正北区，因为我住喺北区啊嘛。咁所以你系会见住佢嘅，就好似阿年年你嗰个形容咁样啦。突然之间一滴嘢都冇，突然之间好静，
0: 天朗气清咁
2: 样。系啦，好似暴风雨前夕咧，系有一啲嘅不寻常嘅静嘅。咁你会发觉就
0: 系，
2: 咦？点解会咁样嘅咧？又话打风嘅。
0: 系啊。
2: 咁我个问题你就会见到嘅就系话静嘤嘤。佢嚟嘅时候咧，就会有一两口呼，
0: 少少少少嘅，
2: 系啦，
0: 好凉爽，好舒服咁样嘅，
2: 系劲嘅。跟住就有料到啦，
0: 系啊，
2: 哇！跟住你见到佢哇，横风横雨啦，啲风咧就系吹到嗰啲雨咧喺嗰啲屋顶嗰度咧系卷起晒啦，哇！我望出去嗰时候，我真系觉得个哇，有少世界末日 feel， 搞成咁嘅，点解会系突然之间你见佢就哇咁样系咁啊挂风罩？跟住我就系我一再有一段时间冇再睇。再聽翻嘅時候咧，佢已經九號風球啦。咁我覺得就哦，都係值得嘅，因為咧啲風真係好勁，啲雨好勁，同埋嘅就係嘭嘭聲。我只貓直頭完全嘅就係唔知佢匿咗去邊，因為佢係對呢一啲聲咧係好敏感嘅，佢好驚嘅。
0: 貓係咁樣嘅，
2: 係你屋企只貓咪都係咁。
0: 會嘅，突然之間譬如出邊作地咁樣啦，工程啦，佢會突然之間哇咩事啊？
2: 係啊，成隻眼瞪到好大。
0: 隔一陣咧，佢就哦工程，咁佢就 OK， 咁啊繼續瞓。
2: 你嗰只都還好啊，我嗰只系会匿到唔知道去咗边嘅，咁你就会见到佢个样好惊咁样咧，即系成条虫咁拉嚟拉去，即系揾地方匿咧。咁我觉得真系都有少心痛啊，见到佢咁。咁但系好啦，咁啊睇住佢，哇九号风球啦，横风横雨啦，好大风啦，跟住佢慢慢嘅话，唔知点解就吹一阵嘅，即系吹一阵嘅啫，佢唰。又慢慢咧冇乜啦，
0: 冇錯，又
2: 剩翻啦。跟住你見到佢八號風球、三號風球、一號風球冇曬，
0: 哇！
2: 你覺得好似有少少好似你衝花灑涼咁樣咯，即係你開一個掣，佢哇，突然間一息冇咁樣咯。
0: 咁啊，強強咧，強強你有冇？
3: 我犀利啊！
0: 係
2: 你邊個地區啊？你琴日？
3: 我尋日喺屋企，但我星期六
0: 問咗你邊個地區？
3: 星期六
2: 唔係因為唔同嘅地區真係會有唔同嘅反應㗎嘛。
0: 西區，
3: 我星期六咧同朋友商量，
0: 係
3: 想唔想北上啊？
0: 係
3: 佢八號風球，即係收到風已經夜晚暴風，
0: 係
3: 我哋盤算過啦，
0: 係
3: 呢個時候應該最好上，點解
0: 冇乜人？
3: 冇乜人
0: 哦，
3: 係啦，就真係上，同埋我哋夜觀星象，好似冇乜風喎，又冇乜雨喎，咁我哋就真係勇闖啦。係咁啊，上咗去，原來真係人比較少，
0: 鋪頭又開咁，
3: 一個
2: 係咯，
3: 一個
2: 冇諗過呢啲嘢咁。
3: 條橋咧就揈鈴揈鈴，嗰啲風雨
0: 係睇到新聞都
3: 三點零四點，唔知點解就刮起一陣風，好橫風橫雨。尋日咧就留喺屋企啦，留守喺屋企
0: 安全啲啦。
2: 咁你禮拜六點樣咧？
3: 咪上咗去咯，
0: 上咗
2: 哦，你就上咗去，跟住有冇
3: 咁啊？冇事，
2: 仍然繼續可以繼續咩玩娛樂嘅，即係你去嗰啲地方仍然有開嘅。因为佢去嗰啲唔系一般人去嘅地方，
0: 系啊，我明嘅。
2: 你知嘛？
0: 要夜少少，
2: 寻幽探秘啊！
0: 夜少少特别好生意。
2: 系啦，冇错。
3: 即系有
2: 闹晒
3: 家人喺度，
0: 嗰啲家人喺度，即系上面嘅家人。
2: 系探下屋企人啫，
0: 探下屋企人，
2: 担心佢哋八号风球唔知会唔会真系吹走咗。
0: 系啦，
3: 冇事。系
0: 咁啊，跟住打风之后咧，即系我又讲下，因为咧好多垃圾啊，
3: 系啊，
0: 好多好大块嗰啲宣传嗰啲发布胶板咧，吹到周围。都系啲樹又冧咗，
2: 啲樹又冧啦。
0: 咁我點咧？因為你即係嗰啲清潔工人咧比較辛苦，我幫手落去執啊。
3: 係
0: 嗰啲膠樽咧塞住嗰啲渠窿啊。
3: 系，
0: 咁你塞住就惨啦，佢会浸得你好劲，咁啊经过咧，咁有啲叔叔话：呢度做咩？我执嗰啲垃圾，哎呀你咁，
2: 嗰啲见到真系要帮手，
0: 系啊，咁啊叔叔又一齐帮手执，
2: 系啊，
0: 执嗰啲树啊，
3: 婶婶啦，
0: 婶婶都有，我婶婶执啲轻少少噶咯，我真系执，咁啊啲村民一齐喺度执咯，几开心嘅，
3: 哇呢
0: 个环境
3: 好温馨，
2: 有你住喺村会有呢一啲人情味，
0: 我一个人执啫，执下执下呢度过唔到噶，哦系咩？咁佢帮手搬啲树，啲树枝即系轻啲嗰啲，重嗰啲交翻俾即系有关部门去点样处理啦。即系其实系打风咧，除咗我哋屋企之外咧，又可以听收音机，听下 U 嘅节目啦。
2: 系，
0: 跟住又去喺咁样帮手啦，
2: 系咯，
0: 喺安全情况之下咯。
3: 系呀。
0: 咁第一样嘢咧就系即系讲起啲打风落雨咧，好多时咧我会见到咩咧？唔系话即系长者先系咁啊，啲年青人善态啊。点解善态咧？其中一样嘢就系我见到一啲即系喺上边嘅一啲嘅媒体播放咧，挂住睇手机，
3: 系啊，
0: 睇手机咧，打风嘅时间咧，有啲门掹落嚟，佢睇唔到，就啱啱掹正佢。咁所以咧，其实我哋行路嘅时间同以前唔同，我哋手机
2: 都唔应该睇噶啦，
0: 睇剧啊，
2: 系啊，
0: 嘅睇紧呢啲嘅网上
2: 媒体行楼梯
0: 啊，
2: 都照睇啊！我真系觉得点解你哋唔惊扑崩个鼻嘅咩？
0: 真系会嘅，
2: 系真系会噶，
0: 系
2: 我哋直播室都有一个啊。
3: 我同意啊，阿张亦珠，
2: 我都唔系好明白你点解要咁样。我成日都叫你唔好噶，
3: 我
2: 只脚已经唔好啦。
3: 我唔知点解咧，我着一啲鞋咧有少少水啫，真系跣住。
0: 哎呀，你真系讲真，你嗰啲鞋底要换。唔系讲笑，
2: 唔单止系对鞋啊，其实佢个脚冇力啊，
0: 脚冇力，
2: 系啊，佢冇肌肉啊。
3: 嗱，我话俾你听，我咩扑嘅姿势我都试过啦。
0: OK，
3: 前扑、
2: 后扑、左扑、右扑。
3: 后扑
2: 哇，后扑好危险，
3: 都试过啦，
2: 系
3: 吓咩扑都试过，最严重嗰一次咧就系直扑，
2: 哇，
0: 系
2: 咁
0: 即系插水咁样，
2: 系啦插水咁样，
3: 然后咧
2: 牛
3: 骨碎咗，
0: 哎呀，
3: 呢个咧我终于学识个学名，
0: 系咩？
3: 叫肱骨，
0: 肱骨，
3: 肱骨，
0: 肱骨强，
2: 即系你个手臂下边嗰个位，
3: 嗰个
0: 膊头嗰度，
2: 膊头位，
3: 系啦，就因为一跌。呢度咧硬咗落去，
0: 哎呀！
3: 同埋咧，因為咧醫生提咧就話，因為我冇嗰啲運動反
0: 應，哎呀！
2: 你就咁樣硬食，
3: 硬食啊！咁啊真係，但係咧嗰晚咧我就要睇埋電視先入
0: 睇醫生，
2: 哦，
3: 入醫院，
2: 仲要去睇婦科喎佢，
3: 佢冇。妇科收咗，
2: 我真系惊你会咁，跟住你唔紧要，小儿科都 OK 啊。
0: 佢
2: 你以为
0: 收咗
2: 就
0: 系咁咪佢睇啦？
2: 佢永远都
3: 收咗啦，
0: 收咗啦，
3: 收咗啦，妇科收咗啦，咁就去儿科。
0: 骨科，
2: 即系我怀疑你会嘅就系即系因为近系嘛，总之求其入去一间啦。
3: 系，总
2: 之你
3: 系
2: 医生，
3: 食埋饭咁
0: 食埋
3: 饭
0: 慢慢啦，
2: 唔痛嘅咩？你
3: 好痛，
2: 咁咪系咯？
3: 好痛，
2: 会即刻睇咧？
3: 我系即系冇办法
2: 嘅。
3: 攤喺度，多個白頭好痛唔得，
0: 係
3: 趴喺度，仲衰，
0: 仲傷，
3: 因為呢個架拉底位咧，佢拱起啊嘛，會貼住啊嘛，
0: 係，
3: 我就攞個枕頭攝住，
2: 啊，
0: 即係
2: 都唔睇，
3: 都唔得，
0: 都唔睇住，
3: 係啊，
0: 係隻腳冇力去睇。
3: 最後都焗住
0: 睇
3: 啦，係啊，
0: 呢啲係真係唔可以即係忽視啊，真
3: 係。去到醫院咁就安排我入骨科嗰啲病房，
2: 哇！
3: 但系因为我知道咧，骨科咧，如果嗰日星期五晚
0: 嘅，
3: 我知道咧就会特别嘈嘅，因为我经验比较多。
0: 点解咧？
3: 因为咧星期五晚咧好多醉酒啊，
0: 我星期五晚已经醉到咁啊！
3: 星期五晚啊，
2: 特别多人入医院系因为跌亲。
3: 酒吧啊，嗰啲咧
0: 系
3: 实嗰啲醉酒咧嘈喧巴闭，
0: 系
3: 啊，一定最嘈。
2: 哦，你嘅意思嘅就系有醉酒佬入去，唔系因为咁样而跌。跌親，亦都因為醉酒佬跌親，所以佢哋會嘈喧巴閉。
3: 係啦，即係有呢個房咧，你冇得休息。
2: 嗱，呢個唔
3: 係
2: 非精密科學啊，係佢自己嘅觀察。
0: 我睇到，
3: 我自己嘅大數據，
0: 你自己
2: 嘅
0: 數
2: 據，
3: 我自己嘅數
2: 據，係啦，
3: 就會真係好嘈嘅，即係又總之係發嗰啲酒店啊，係咪啦？
0: 係
3: 咁啊，叫個姑娘可唔可以俾一個正啲嘅位我？
0: 有啊，去廁所啊，
3: 都唔係啊，佢真係安排咗個位俾我啊，
2: 去
3: 角落頭係最好噶啦，
2: 嗰啲
3: 係
2: 最正啦，
0: 正啊，
3: 係啊，係啊，
0: 全部都喺曬嗰度㗎，係
2: 啊，嗰啲嘢
0: 啊，
3: 係啊，
0: 所以你講。系，你讲
3: 嗰个咧真系好痛苦啊！
0: 系，
3: 即
0: 系
3: 所有骨，因为肋骨我都断过，
0: 系
3: 脚嗰啲我又
0: 断过，
3: 左右脚好公平嘅。
2: 你有边啲骨系未断过噶？
3: 诶，
0: 鼻骨
2: 啦， 可能鼻骨都有，
3: 鼻骨都試過流鼻血，捅一條嘢入去我鼻骨窿度啊，好痛啊！
2: 幫你通一通佢啊嘛，
3: 唔係。佢幫我止血啦，鼻血，
2: 哦、
3: 但係咧佢
2: 對得太入啦，
3: 捅錯咗，
2: 啊哈，
0: 捅錯咗，捅咗左邊
2: 嘅
3: 左邊，左邊。

0: 後面
1: 到上身嘅右邊，
0: 好長咯條嘢。
1: 我見到係你，誒、哎。两边一齐
2: 啊！醒你啊！
1: 个孖猴啊，
2: 嗰
1: 啲车嗰啲孖猴咧。不过你讲起呢样嘢咧，其实嗱，喺外国咧，我睇到咧，即系有啲嗰啲治疗师啦，系训练咩咧？训练啲银发族
2: 系。
3: 咁佢哋点咧？真系好，
1: 好好。因为训练佢哋点咧？喺公园啊。点解要喺公园咧？因为嗰度好多啲栏杆啊，平时佢哋就喺嗰度点样去跌亲咧？嗰样嘢，佢教佢喺边度？点样去跌？好得意，即系教啲长者，譬如话你突然之间失足，吞头，通常系咩落地咧？
2: 屁股。
1: 个头冚落个地下度，向后啊，
2: 好危险，
1: 分开个头就冚落去。
2: 哦，咁即系个屁股撞落只磅一声，
1: 系啦系啦，因为点解？佢话个肌肉冇力，肌肉冇力系边度冇力？个颈呢个肌肉啊，冇得向前嗰个力量，所以咧就训练佢哋碌嗰时咧，记得嗰个前面呢个肌肉颈
2: 向前咬，
1: 向前咬，呢个肌肉嘅记忆嚟嘅，系啊，唔系话你跌嗰时哦，我记得啦，咁啊太迟啦，所以训练个肌肉嘅记忆，
2: 即系平时你就要好似当系做运动咁样，
1: 系啦
2: 系啦，到你跌嘅时候你自自然然就会有呢一个嘅反射，
1: 冇错，
2: 系嘛，
1: 系啦系啦，咁另外一样嘢就系好似头先阿强强话斋啦，一落地除咗去插水之外咧，通常就揿地啊嘛，
2: 系啊，
1: 好自然揿地，
3: 好危险，
2: 系啦，
1: 咁啊教佢哋点样咧？
2: 唔揿啊，
1: 即系要揿，
3: 系啊，我知啊，我知啊，
1: 咁啊好得意嘅嗱，我自己即系练武术咧，我一碌，我一落地咧，我就膊头碌嘅，
2: 系啊，打直跌咯。
1: 系啊，
3: 上次嗰个医生就系佢话你应该就系咁样跌啫，
1: 系
3: 一跌就攞个膊头咁样碌落去，即系农夫舞狮咁样，
1: 农夫舞狮咁样啦。
3: 但系因为我冇嗰啲
2: 训练又唔知，
3: 系啦又冇嗰啲运动细胞，
1: 咁所以就要训练嗰个手嘅肌肉，老鼠仔啊，同埋嗰个手臂呢度啊，嗰个啲银发族嗰个嘅肌肉，因为啲肌肉记忆唔好蹬直，但系咧就要撑到个地下，系啦。咁啊，另外就系要训练一啲嘅平衡力，平衡力咩咧？等佢上落落一啲嘅喺公園咧，有啲上落嗰啲級仔咧，
3: 練
1: 嗰
3: 啲兩步
1: 同埋啲嗰啲嘅叫平衡木咁樣矮矮地，訓練個大腦，等個平衡嘅時間咧，你哋哦可能有陣時會 kick 即刻記憶啲，跟住個腦部咧就平衡。
2: 喂，你成日都係咁啊！你左腳 kick 右腳，
3: 係啊，
2: 你訓練下自己啦。
3: 咪右腳 kick 左腳都有事，好 fair 啊！
2: 其實永遠都係咁樣嘅。我尋日見到你咧，佢好似咧即腳板都要吊住咁行噶。
3: 我覺得我行路嘅姿勢好有問題。
2: 你係有問題，讲过俾你听啦，我都同你个肚腩都系有关嘅，即系向前倾嘅个人，
3: 亦都有朋友好容易扑。个 pat pat 冇肌肉，
2: 两样嘢都系有关，
3: 太多啦。
2: 你全部嘅嘢都有关嘅，就牵一发动全身咯。
1: 系，其实喺香港咧，有啲嘅治疗师啦，佢哋有关呢方面嘅，佢可以训练翻一啲银发族分子，年青人都会成日跌噶嘛，即系训练佢哋记忆翻嗰啲肌肉记忆。系啊，咁所以我睇到呢个新闻几好，同分享俾大家。咁大家
2: 其实而家坊间系多咗好多嘅，尤其是我而家最近我 join 翻个 gym 啦，我发觉嘅就喺下昼咧，其实咧我都觉得几开心嘅。你见到有好多。覺得係銀髮族嗰啲婆婆，佢哋會係晏晝呢個時候嘅話咧，就係趁唔係咁多人咧，佢哋會真係揾 PT 去練嘅。
1: 冇錯，
2: 你係睇住佢哋咧，哇！一個二個嘅話咧，著短袖衫咧，係有老鼠仔嘅 ，come on！
1: 呀，阿陳教練，即係我自己教練嗰度咧，都好多嘅銀髮族去練嘅。
2: 其實好好嘅，
1: 佢哋一路
2: 佢哋冇嘢做，
1: 哇，好辛苦啊！但係練完之後佢哋好開心。
2: 係啊，因為開心㗎嘛，做運動係。你再加上一樣嘢重要嘅就係佢哋話，而家咧係興乜嘢咧？做重训，重训嘅话系一定要有人帮手嘅，
1: 冇错，
2: 因为嘅就系叫做系一啲叫冇带氧嘅运动啦。嗱，我冇记错嘅话吓，咁同埋你带氧嘅运动咧，两样都要。咁但系当然啦，你话如果系重训嘅话咧，其实对于佢哋嘅肌肉嘅锻炼咧，系会更加快脆。咁而且咧，就正如阿年年所讲嘅话咧，其实好多时候我哋都系肌少症啊，
1: 冇错，
2: 系啊，我哋嘅肌肉咧脂肪太多，咁个肌肉咧太少，咁所以又有年纪又会流失啦。咁所以咧呢一方面嘅话，大家真系要注意下。
1: 因为你肌肉流失咧，嗰啲骨咧。亦都會開始慢慢脆，
2: 係啊，
3: 係
2: 啊，你就會成個架會歪嘅，即係你個身嗰個架。咁所以其實我諗呢一方面嘅話，大家真係要小心啲啦，係咪？尤其是而家天雨路滑嘅話咧，就算你話係平時行路，千祈唔好睇手機之餘嘅話咧，揸車都要小心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强台风红霞昨日吹袭香港，天文台一度发出9号信号。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梁咏武说，红霞增强得很快，加上路径向西调整，所以对香港的威胁不少。大部分地区都受到烈风影响，但是因应红霞在香港东面登陆，即是东登，对香港的影响相对西登势。梁咏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红霞的中心风力不比去年的华加沙或者2018年的山竹弱。如果红霞的风眼再靠近香港一些，形容影响将会完全是两回事。另外，在风暴之后，港铁东铁线太和站附近有冧树，令架空电缆受损，东铁线服务受影响。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主席陈肇雄在同一个节目说，立法会有跟进港铁在台风管理上有没有达到要求，促请港铁加大投资和引入创新科技，进一步完善应对极端天气的能力。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宣布，将在2028年十年任期结束之后卸任港大校长和副校监职务。张翔在致师生的信中说，港大需要迎接新理念，所以需要一位新的领导者引领学校作出变革。他说，提前公布卸任的消息是希望给校方有足够时间寻找下一任领导人。他亦都已经将决定告知校务委员会主席。张翔说，剩下任期会继续推动港大革新，又说自己作为科学家和教授，期待回到实验室，在科研领域继续为社会作出贡献。美国在过去的星期五和六暂停空袭伊朗。路透社引述伊朗消息人士报道，只要美国停止军事打击，伊朗都会停止军事行动。伊朗已经向美国表达这个立场，不过消息人士说，伊方对美方的诚意仍然持怀疑态度，认为美方停火的决定是出于战术考量。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总统特朗普星期五下令美军当日不要打击伊朗，敢做一方面表明他愿意为外交努力创造更多空间，另一方面亦都说明他意识到，除非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否则空袭难以进一步取得成效。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有几阵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24点，升161点，总成交金额760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32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63点，升188点。部分港股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59元，升4.8元。小米集团28.3元，升1.58元。美团90.2元，升3.5元。智普1,322元，升85元。盈富基金25.62元，升2毫。腾讯控股441.6元，升7元。恒生中国企业85.84元，升7.2元。华虹宏力141.9元，跌7.9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元，日元163.53元。

0: 日经平均指数报64764点，升152点。港金报38380蚊，升54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99.24美元，卖出410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连翔道下行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香港西九龙站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了，龙尾去到消防处综合大楼。还有司徒拔道是有塌树，就是近住兆辉台来回方向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现在现场是实施近单线双程行车措施，一带是比较挤塞的。另外沙田路有道路工程，就是大埔方向跟着博康村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龙尾去到新田围村。之后同大家跟进返较早前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跟着货柜码头路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交通已经正常。还有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跟着观景台和较后位置跟着龙翔道公园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还有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跟住彩虹村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的了。转在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在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而家在游丽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的支路是慢车的，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八号去旺角方向。最后水务署提提你，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10公升，仲可以悭埋电添，即系个两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7: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6: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8: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9: 由黄杨饰演的男主角陈石，正英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不可以帮他沉冤得雪？
8: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每个人细细个嘅时候都有一个志愿。
3: 我大个咗想做一个护士。
4: 我想做一个医生啊。
5: 我想做一个巴士司机啊。
2: 我们的志愿，今日我哋嘅嘉宾系。
3: 又嚟我们的志愿，
6: 哇！法医人类学家李显善
3: Winson，
6: 阿 Winson 啊，又捉咗你嚟啦，
3: 未错，系啦。上个礼拜我哋系未完嘅话题，我哋讲紧嘅就系话对于有兴趣啊吓，就
6: 中学生又好，
3: 系啊。其实我自己都好想读咯，但系英文唔够好，所以
7: 唔係話想 sell 啲乜嘢，但係的而且確，有啲機構係真係見到有呢、這、一個大家想認識呢、這、一個
6: 呢、這個學科
7: 係啊嘅需求。咁嚟緊應該可能會有一啲科普嘅部分會做嘅，咁所以可以
3: 留意留意。
6: 可能咧，即係去一啲中學咧去。

0: 推廣一下咧，等啲中學生即係多啲我第時有呢、這個有啲咩希望可以做咧，即係話我想做啲咩職業咧、
1: 啊，
0: 去推廣下呢樣嘢喺中學都好。
2: 有啊，
3: 即
2: 係
3: 你嘅你嘅職涯生涯
1: 規劃
3: 規劃
0: 係啦，
1: 有啊有啊，都即係都好多謝每一間學校都無論即係資助嘅又好，或者係直資嘅都好啦，佢哋都好有興趣俾佢哋嘅學生去了解一下呢一個領域。最重要嘅就係即係我都希望借助呢個機會可以話俾大家聽人嘅生命。嘅價值啦，同埋尊嚴，即係對於人嘅尊重同尊嚴嘅部分，
0: 係
3: 呢個算唔算就係呢一門嘅課程？又或者就係法醫人類學嘅專業，可以俾到嘅就係個你自己本人嘅一個價值啦，或者係社會價值咧？你覺得？
1: 我覺得都係嘅。尤其是在而家個社會變得咁快啦，所有嘢都因為科技，因為所有嘅進步，好嘅，呢、這個真係冇嘢係好嘅。但係亦都因為同一時間，因為所有嘢要好快，大家慣咗好快，
0: 冇錯，越嚟越快嘅會。
1: 咁所以
3: 你講嘢都好快啊，
0: 慢咗啦佢今日，
1: 因為冇咁多資訊性，
3: 我哋傾偈多啲。係
1: 啊係啊，如果要講書咁啊，一輪嘴
0: 係啦，今日唔停咁樣嘅，
1: 繼續。咁所以即係。同人嘅交流其實係少咗好多，咁、我都諗大家都即係預計得到之後都係咁，其實
0: 冇錯，
3: 係啦，都唔傾電話添啦，而家
0: 同埋你 AI 出現，
1: 電話線包住自己，
0: 係啊，咁你同咩傾？同 AI 傾咯，
3: 又或者錄音咯，
0: 啊錄音，
3: 而家啲人
0: 唔敢打電話，
3: 係啊，
1: 連字都唔打，
3: 字都唔打啦，講嘢都係好短
0: 嘅，好短嘅，太長又驚你沉咁樣，咁所以係呢個趨勢，睇下第時會點啦。
1: 係啊，咁所以我就即係覺得少咗人同人嘅交流就會變咗少，即係都會變相就係未必識得去換位思考，代入人哋嘅角色去諗嘢。而呢一個部分其實就影響好大，因為你會影響到嗰個人有冇同理心啦，識唔識為人著想，識唔識尊重人啦。咁呢啲價值其實你話即係好基本嘅啫，係啊，就係咁基本。但係你係的而且確係需要一個人喺一個社會入邊同其他人有一啲互動，同其他事件有互動。你才會 develop 出嚟嘅一啲嘢嚟，
3: 同意，
0: 冇錯。
1: 咁所以如果你冇嘅話，咁你嚟緊呢一個空間就會慢慢地呢啲價值或者係呢啲嘅對人嘅基本所謂基本都會慢慢地會消失咯。咁所以我覺得有機會聽呢啲故事，聽多啲故事，換位思考係一個好重要嘅部分。
3: 同埋我覺得呢個時候會更加重要。我哋成日都話AI 時代係咪嚟咗啦？個問題係就係應該要更加清楚知道嘅就係人嘅本質係乜嘢，係咪啊？就可以知道自己嗰個定位究竟喺邊度咯，係咪啊？咁如果你話頭先你呢一啲嘅就係作為一個人嘅價值觀，我哋一定要保留喺度嘅話，先至能夠同 AI 分得開咯。
1: 係啊係啊，
3: 係咪啊？
1: 冇錯冇錯。
3: 所以我覺得即係如果咁樣講嘅話，我覺得嗰、那個背後嘅意義嘅話係沉重過我淨喺度講緊一個專業或者一個學科，唔係淨係咁簡單。
1: 我成日都同啲同學仔講，即係當然有啲中學生啦，尤其是或者係大學喺度真係生涯規劃嘅，佢哋。听完之后，哇，好有型啊！我想做啊，
3: 系
1: 啊，我话，但系你要记住嘅就系我而家讲嘅嘢系好美好啊，即
0: 系
1: 好理想啊。我都好坦白同佢哋讲，我一年入边可能你当我有十单 case， 大部分我都系完唔到个答案，冇个结局噶。
0: 系
1: 你要接受啊呢样嘢，咁同埋你要知道你做嘢嘅地方唔系呢啲咁舒服嘅环境，
0: 日晒雨淋
1: 啊，系啊，即系好多时你侧跟，譬如出边可能有啲唔系几好嘅事情发生紧，哪怕可能出边可能认紧亲人遗体，你听。听住佢喊，你要点样去过渡，或者系有好多人望住你，嗰啲屋企人望住你做紧乜嘢，每一下都问你，你点解要咁做咁样？即系佢系有佢所有嘅权利去问你所有嘅问题，因为嗰个屋佢屋企人嚟噶嘛。咁但系你唔可以同佢讲，哎呀你唔好嘈啦咁样嘛。佢系可以问你，都要答佢。咁即系你就要知道啊！我要听到好多嘅声音，我要听到好多呢啲嘅唔舒服嘅
0: 嘢都有，
3: 你嘅心理质素
1: 系啊！你要知道你要点样去承受同梳理呢啲嘢。如果唔得嘅，你就系谂住好型嘅，
0: 咁就
1: 冇啦，
0: 冇啦。
1: 你认识一下就 OK 啦，当即系课余嘅 想多啲嘅興趣，
0: 呢個可以係啦。
1: 但係最重要嘅初心係，我哋係幫緊或者為緊佢哋服務嘅。咁而如果你過渡唔到呢一個，即係唔記得咗呢一個嘅初衷咧，咁就可能要諗另一個比較適合嘅角度啦。
0: 同埋可能
3: 呢個老師好嚴格，
0: 係啊，同埋咧，即係我哋嗰個背景咧，譬如中國人背景啊，同外國人嘅背景咧，可能唔同咧，即係可能好多人屋企人嘅睇法嚇。你做呢啲係啊，可能個父母可能反對啊，好多時都會有咩情況，特別係中學嘅時間啦。
1: 係啊係啊，之前都有過我唔記得我有冇分享過有一個，定係我哋私底下 off mic 嘅時候，我有講嘅時候，我之前有過一個去工作嘅經驗，就係我嘅父母就好，即係我好感激佢哋嘅，即係佢哋好支持啦。但另一邊相咁啱得咁巧，嗰次係唯一一次我遇到中國人，而嗰個中國人嘅。即嗰個女仔本身喺英國讀緊考古嘅，咁但係佢好想試下做呢一方面嘅嘢，所以佢就過咗嚟我哋嗰個 project 嗰度做。咁佢就隱瞞咗，冇同佢嘅父母講佢係做一啲同死人有關嘅嘢，
3: 驚屋企人唔接受。
1: 跟住去到尾啦，屋企人就問佢：咁你做啲咩啊？即係講電話嘅時候，終於佢就講，因為諗緊係。頂多都係你即刻叫我翻去，咁我都係爭幾日啫，係
3: 咪？
1: 跟住佢已經話佢嗰次，即係我嗰次聽住嘅就係佢喺個電話度俾人鬧到咧。佢係鬧到
3: 鬧佢乜嘢咧？
1: 佢鬧佢點解你要去搞人哋死咗嗰啲
0: 人啊？
1: 搞啲屍體啊？係啊！你唔好再去，你以後都唔准再去。你想再做考古，我俾你做嗰啲瓷器啊，嗰啲我任你做。但係呢啲你以後唔好掂，掂親你以後都唔好再做考古咁樣。
0: 哇！
1: 哇！佢收咗線之後，佢鬧佢真係唔開心到傻咗。我話嚇咁仲好彩，你最後先同佢講，佢話係啊。如果唔係，我諗我留一日，我第二日已經即刻要坐飛機翻去。
0: 後屘佢係咪真係要走定係點？
1: 佢走得好急嘅，即係佢係留到尾，但係佢係冇本身諗住啊，譬如我留多一日喺度，即係遊觀光啊嗰啲，而家冇啦，就即係即刻走。佢話：但係我都預咗以後冇機會再掂呢一方面嘅嘢。
3: 但係我諗呢一個都係其中一個 case 啫，都有好多好似你屋企咁樣有開
0: 心支持你
3: 嘅，好似我哋咁，我哋都好支持你㗎。
1: 多謝。
3: 关咩事？好啦，既然咧就系地区性或者系唔同嘅地方嘅话，原来对呢一样嘢都会有唔同嘅睇法。好啦，在专业上或者喺学科上面啦，会唔会嘅就系我哋都有分嘅咧？外国嘅又或者系叫做大中华区嘅，会唔会喺呢一方面嘅话，其实都有分别嘅？
1: 因为咧法医人类呢、這个深少少啦，可能即系学术啲啦，应该咁样唔系深啲。法医人类学咧，其实有背后嘅一啲研究嘅理论咧，系好睇用乜嘢嘅人。人口啦去做佢哋嘅 base 嘅，所以咧我哋咧好睇，譬如我哋而家沿用緊嘅呢一啲你當公式又好，你當我哋嘅 technique 都好啦，呢一啲都係嚟自於以前西方，即係可能我哋講緊英美研究出嚟嘅成果啊，但係。你諗都諗到啦，我哋嘅飲食習慣唔同，生活習慣又唔同，我哋生活嘅環境又好唔同，氣候亦都唔一樣，自不然我哋其實個體質或者我哋個人嘅比例都會同佢哋好唔一樣，
3: 發展啊，係
1: 啦，
3: 所有嘢都唔一樣。
1: 所以我哋如果淨係100% 攞咗人哋嗰啲嘢嚟用落我哋度咧，全部唔準嘅。
3: 你又問啱咗條問題啦！我成日都有咁諗噶，我哋咁唔同，
1: 係啊，
3: 好多時候我哋就睇中醫同睇
0: 都唔同，
3: 係啊，中醫同西醫都唔同啦。
0: 系啊，
3: 系咪先？
0: 咁究竟我哋
3: 系
0: 适合中医讲
3: 嘅，
0: 即系啊，适合睇中医
3: 定
0: 西医
3: 啊？
0: 系
3: 啊，系咪啊？咩叫热气啊？
1: 呢个可以第日打岔开个话题啊。其实有噶，
0: 有咩？有咩？
3: 有热气嘅西方有热气，
0: 系咩？
3: 系啊，但系个对付个方法唔同啊嘛。佢哋话热系饮啤酒啊，我哋就会饮凉茶。
1: 诶，譬如啊，呢个岔开少少啦，讲一个例子，好短嘅例子。譬如啊，我哋成日都会话 Parma ham 跟蜜瓜食噶嘛。
3: 系啊
1: ，Parma ham 喺意大利佢哋嗰阵时罗马嘅 concept 咧就
3: 系
1: 热气嘅。
3: 系咩？哦，所以
1: 有蜜
0: 瓜，
1: 因为蜜瓜系凉嘅，所以撞翻埋一齐。
3: 所以
1: 佢
3: 系有，
1: 即系佢唔系叫热气，但系佢知嗰样嘢 hot 呢样嘢 cold， 所以摆埋一齐就做 balance。
3: 非常好，
0: 原来有嘅，
1: 系啦，
3: 打翻我哋问题，
0: 嗰条问题啦，系啦，
3: 系啊，你都要讲嚟食嘢。
1: 诶，阵间食晏啊嘛，
3: 好啦，
1: 系啊，
3: 今日就翻嚟噶咯喎。
1: 條問題咩？
0: 嗰條問題咧，即
3: 係就係大中華區，因為以往嘅係外國。
1: 咁如果係咁嘅話，即係話我哋應該自己有自己嘅一套啊，
3: 啱啊，
1: 即係適合我哋用嘅一套啊。
3: 冇錯，
1: 奈何嘅就係的而且確法醫人類學

0: 咧呢一樣嘢咧，喺西方嘅發展係比較成熟一啲，原因係佢好有系統地喺美國自成咗一個學科，自成咗一個專業。英國啊、歐洲都係慢慢先緊隨佢嘅發展。咁喺亞洲咧，亞洲嘅 potential 就好大啦。亞洲嘅市場係好大嘅，
1: 唔係都未有，
0: 係啦，所以我哋而家其實都多近呢十年都多咗好多我哋唔好淨係講大中華。亞洲，亞洲嘅開始係啦，多咗好多專業嘅人士，多咗好多學者就話唔得，我哋要我哋自己嘅 standard， 有
1: 我同意啊，
2: 冇錯。
0: 所以我哋就好努力地用緊自己嘅可以有嘅素材，去揾我哋自己可以用嘅工具啦。
2: 係，咁而家發展成點啊？發展成點啊？
0: 好老實講啊，譬如東亞咧，日本啊、韓國係比較快速嘅，係啦。譬如中國都有嘅，但係中國嘅嗰個再複雜啲，因為中國唔同地方都有唔同嘅人啦，
2: 冇錯，新疆啊又唔同啊，青海又唔同，
0: 即係你淨係南北啊、東北邊同南方嘅生活習慣、飲食已經好唔一樣，所以又再複雜啲，係啦。咁跟住然之後，東南亞佢哋亦都有好好嘅發展，其中一個原因唔係幾好嘅呢個原因，但係的而且確有咗需要，就係佢哋有
1: 多災難，
0: 冇錯，多災難，咁所以就逼到佢哋要咁樣去。即係發展要有呢啲嘢準備喺度，係啦。咁所以呢個就係我哋呢、這個亞洲區，成個亞洲需要急起直追嘅部分。
1: 係，係咯。咁如果當然啦，就係頭先我哋講到話，其實都幾開心啊！我就眼 bling 嘅 bling， 因為我哋有好大嘅 potential，
0: 係
1: 咪啊？可以去好地咁樣去即係貢獻呢一樣嘢。
0: 冇錯。
1: 咁既然係咁嘅話咧，有冇啲入門嗰啲比較簡單啲嘅嘢？因為我問 AI 咧。
2: 佢你知佢啦，我問 AI
1: 嘅，係我問 AI 嘅，佢都係推薦有關
2: 啲
0: 啦，
2: 你嗰啲啦，係咯，揾到啊嗰啲，
1: 有冇啲咩入門嘅書啊，
2: 或者電影啊，
1: 或者電影啊嗰啲咁樣可以推薦一下咧？
0: 入門嘅可以聽翻我哋之前嘅啫，
2: 啊係啦，好勁啊，幾驚佢唔講啲嘢，
0: 又重複咁聽。
2: 是
0: 都有十集了啩，
2: 系唔止啊！
1: 我主持我都学到嘢，你咪
2: 系啊，系而家都
0: 学到
2: 咁得意，热气啊，外国热气
1: 啊，
2: 咁有啲咩？有啲咩嘅入门我哋可以？
0: 其中一样我都有自己拎嚟做教材嘅，咁就系睇电视剧啦。我觉得电视剧系好好嘅，尤其是即系呢个系大家认识嘅最重要嘅嗰个媒介，
1: 系
0: 啊。咁而当然你会话喂有几准啦？嗱，准咧就。即係呢個係
2: 件事啦，
0: 豪華啦，
2: 係
0: 啦，佢一定係誇張化嘅，因為如果唔係，大佬冇劇睇，冇唔係劇嚟噶，嗰個係係啦，
2: 真人
0: show 係啦，咁所以我哋就會話嗰個劇咧就一定係誇張化，但係而家譬如我哋講緊肉骨茶嗰啲咧，
1: 肉 X 茶，
0: 肉 X 茶同。
2: X 骨茶，
0: 我难
2: 咗，
0: 系啊
2: ，X 骨
0: 同埋肉骨 X 系啦，
2: 系啦。
1: 哦，即系其实佢系你有时都会用佢里面，
0: 我有用佢做教材嘅，
1: 做教材。
0: 其实连我自己读嘅时候，我都系噶，哇，可以名正言顺打正旗号同人讲我温紧书。
1: 哇，我即系我睇紧呢一个剧集嘅话，其实里面嗰啲嘢系，
2: 即系好似教育电视咁样噶咯，即系你上堂嗰时会唔会播出啦？即系你翻学嗰阵时咧，嗱，
0: 我会叫你做功课。
2: 哦，
0: 睇剧做功课，
1: 因为又啱，佢里面其实都喺度讲紧个点样去查案啦，
0: 系
1: 啊，佢哋嘅实验嗰啲过程。
0: 我反而就会话俾佢听，系啦，我就话你话你睇你学咗咁多，可能譬如我哋 let's say 有十堂咁先算啦，你学咗咁多，去到尾段啦，咁你可以将你学过嘅嘢睇用睇剧嘅时候试下用落去，睇下有几准，做到啲乜，做唔到啲乜，
2: 你做翻其中一个角色咁样喺里边，
1: 做作业啊，
0: 系啦，咁你就话俾我听入边有几准，有几唔准，
1: 嗯。
0: 咁你就要写一篇观后感，
2: 观后感，
1: 系交翻
2: 读书报告，
0: 交翻俾我
1: 读书报告，
0: 但系入边嘅科学其实系基本上，即系佢噏得嘅嘢咧，都系存在嘅，真系喺度嘅。
2: 其实佢哋写个剧本嘅时间，我谂揾晒你哋全部专业
0: 嘅
2: 人士，
0: 但系有冇错？有错，
2: 啊有错嘅，
0: 系啦，有啲最基本嘅嘢可能都出咗错咁样，咁我就要睇下佢哋捉唔捉到
1: DNA出错。
2: 啲嘢，
0: 即或者佢係誇張到，譬如可以同你講話呢度有個水浪，我可以知道係乜咁樣，咁
1: 冇可能啦，咁啊劇情需要啊嘛，
2: 冇計啦，拍劇啊嘛。
1: 既然我哋係劇情需要嘅話咧，我覺得打開咗一個，
2: 打開咗呢個話題，
1: 非常之好，
2: 又好想傾喎。
1: 冇錯，咁啊因為咧就唔係淨係。

0: 頭先你講嘅嗰套咧就係玉 X 茶嘅，
1: 係啊，
0: 仲有嗰啲咩誒發 XX 風啦，
1: 即係發風，
0: 或者係發正 X 風啦，
1: 係啦，係啦。
2: 有
0: 多电影啊嘛，系啦，发战 X 啦，
1: 系啦，
0: 又或者就
1: 系
0: 仲有嗰啲咩诶古装古装剧又点睇咧？
1: 系啦，
2: 古装剧
0: 有冇睇咧？
2: 其实
0: 包青天嗰啲，
2: 我有乌盘计咁样。我细个真系追包青天噶，
1: 系
0: 其实几惊噶。
1: 以前中国点样即系去验噶？即系吓
0: 有冇啊？有冇喺呢一方面嘅一啲调查？
2: 洗冤录都真系唔系，我唔系讲套剧啊，
1: 系。
2: 讲
1: 本
2: 书，本
1: 书系啊，真系有本书。
2: 本书系啦，本书其实都好值得去睇嘅。
1: 系系系，
2: 因为本书系基本上，你唔好讲就系环历史啦，你就系讲全世界嘅法证法医学嘅历史，到而家都仲有传落嚟嘅唯一一本，亦都系第一本法证同鉴证同法医嘅书，即系佢参考价值同埋佢嘅价，佢喺我哋历史嘅价值系好高。
0: 咁就好啦，
1: 系
0: 我哋留待喺下一集同大家娓娓道来。
1: 下集见啦，
0: 系啊，星堂。

0: 佢系黎展峰啊，有呢一首新歌叫做《捞剧重演》啊吓。送走咗 Winston 之后嘅话，有另外一位嘅嘉宾又入咗嚟我直播室啦，佢就系 Sherry。
1: 我哋嘅注册营养师，
0: 冇错。一阵间我同你讲啲咩嘢嘅话，你阵间就自有分晓。

啦，好，再提一提大家嘅就系呢一个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你会去到今日嘅11:30啊。咁啊，现时天文台录得室外温度摄氏28度，相对湿度81%。转头翻嚟，风骚快活人，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下午前往北京访问，出席香港地区服务及关爱队伍队长内地培训班第一期开班式。麦美娟将会星期三返香港，她来港期间副局长梁宏正署任民青局局长。强台风红霞昨日吹袭香港，天文台一度发出九号信号。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梁咏武说，红霞增强得好快，加上路径向西调整，所以对香港的威胁不细。大部分地区都受到烈风影响，但是因应红霞在香港东面登陆，即是东登，对香港影响相对西登细。梁咏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红霞的中心风力不比去年的华加沙或者2018年的山竹弱，如果红霞的风眼再靠近香港一些，形容影响将会完全是两回事。另外，在风暴之后，港铁东铁线太和站附近有冧树，令架空电缆受损，东铁线服务受影响。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主席陈肇雄在同一个节目说，立法会有跟进港铁在台风管理上有没有达到要求，促请港铁加大投资和引入创新科技，进一步完善应对极端天气的能力。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今日月31号生效，为订立和执行预设指示提供更清晰的法律框架。白普里领养中心、沙田慈氏护养院和沙田医院行政总监余海恩说，院方了解过病人和照顾者的需要之后，会鼓励家人一起参与讨论预设照顾计划，为有需要的末期疾病患者提供舒缓治疗，并进一步商讨会不会签订预设医疗指示和不作心肺复苏术文件。他以沙田慈氏护养院为例，200多个病人中大约八成的病情已经不能逆转，大约九成六已经订立预设照顾计划。医管局说，病人在具备精神行为能力的时候签署预设医疗指示，施救者会根据病人预早作出的拒绝治疗决定去处理。一艘越南籍船只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沉没，中方再救起两个越南籍人员，生命体征都正常，中方至今一共救起47人。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一艘救援船前日傍晚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发现并成功救起多个越南籍人员。到昨日深夜，海警缆船再发现两个落水的越南籍人员，迅速展开救援。据了解，昨晚获救的两人今日将会转运到现场救援指挥船妥善安置，其余获救人员亦都将陆续在中方船舶转移到现场的越方船舶。在天气方面，一股活跃的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热带低气压红霞已经在湖南减弱为低压区。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54点，升191点，总成交金额926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24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49点，升175点。部分港股

0: 造價。南方恒生科技4.608仙升6仙六，小米集團28.6升1.88，盈富基金25.64升2.2，美團90.9升4.2，恒生中國企業85.98升8.6，智普1318元升81元，阿里巴巴109.9跌1元，騰訊控股443元升8.4，華虹宏利143.5跌6.3。外幣對港元嘅賣價：美元7.842，英磅10.476，瑞士法郎9.626，澳元5.49，加元5.571，新西蘭元4.546，歐元8.944，每百日元對港元4.796，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6.317。日經平均指數報64764點，升152點。港金報38,310元，升470元。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091.66美元，賣出4,092.1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司徒拔道咧，由于有塌树，现时近住兆辉台来回方向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咁现时咧司徒拔道嘅落山方向一带咧都比较挤塞噶，车龙咧就接近港安医院。咁就系司徒拔道咧，由于有塌树，现时近住兆辉台来回方向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咁现时咧落山方向一带咧都比较挤塞。车龙就接近港安医院。而另外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咧系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不过咧后面连长道下行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香港西九龙站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一带比较车多。就是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现时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了。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创纪之城一段比较多车，车龙排到去定富街。而另外是新界区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松柏朗一段都比较多车的，现时车龙排到去宝石湖路回旋处。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呢由于有道路工程，现时呢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呢係封闭緊嘅，一带稍为慢车，大家经过记得要留意返。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出嘅位置有清水湾道平石村巴士总站去旺角。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7月31日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缴纳人资料如有更改，例如因业权改变等，亦要尽快通知估价处。
7: 做人都是一定要咁样，因为你两个选择喺度，一系就乐观，一系就悲观。咁我就梗系希望选择乐观啦，因为人生一我哋生命都得一世嘅啫嘛。咁你如果开开心心，保持乐观嘅心态去做人咧，就会积极做人，咁就人生有意义啲啦。大家好，我系 Sam 许冠杰，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8: 安永街人称港版斯朗。由细到大都是众人焦点，三届香港最佳教练朱志光都说安永佳咁靓仔，踢唔踢到波噶？由中甲最有价值球员到今日踏上上海海港呢个更加大嘅舞台，面对一众国脚，佢唔单止冇退缩，仲每日逼自己进步。
9: 大家好，我是安永佳，上海海港嘅前锋。
8: 大港脚闯中超，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梦想。
0: 先生食咩啊？
3: 一个罗汉斋饭啦，唔该。
0: 食斋啊？今日初一十五咩？
3: 唔系初一十五都可以，我行我素。
0: 好啦，每逢礼拜一嘅话都会有我行我素，我哋又喺度邀请咧就系 Sharon。
3: 冇错啦，我哋注册营养师嘅陈秋慧小姐，
0: 欢迎你。
4: 喂，早晨啊，
5: 早晨
4: 姐姐，
3: 佢咧就又话人哋咧即系去偷佢啲嘢啦，咁样。
4: 我啊，
0: 我唔知你哋都做乜嘢，头先总之嘅两个喺度喺度。系咩？嗰啲叫咩？怄气啊！
3: 斗
0: 气啊！
3: 系啊，喺度拗
4: 系啊！佢系咁望住我笑，我都唔知佢做乜。
3: 见到你开心、啊，
0: 而且我哋关心你，就话你即系成日扑啊嘛！你话你自己咁咪系咯，系啊！好，我哋唔讲啦。咁我哋而家今日要讲嘅呢一样嘢咧，就系色素嘅内外美。
3: 冇错啦。咁啊，我哋见到 Sharon 咧，你睇下佢咧，哇，
4: 好美，
0: 准备好晒。
3: 系啦，咁啊，同埋即系个肤色啊，各样嘢都好好嘅。点、样可以食到咁靓嘅咧？
5: 系，咁今日主题系素食内外美啦。咁我哋讲咗咁耐咧，其实素食同个靓有冇直接关系咧？
3: 有嘅咧，
4: 有嘅，有。
5: 我哋在座系咪个个都可以心里美咁样咧？
4: 系可以啦。
0: 同埋有一句说话成日都讲紧，我就系有专内而形专外，系嘛？呢一个其实系真系有道理嘅，
5: 系
0: 嘛？
5: 系啊，
0: 先要就系里面啲嘢靓先，跟住咧佢先至会喺出边度发出嚟嘅。
5: 系啊，系啊。咁英文就係 we are what we eat 啦，頭先你講嗰個其實係人如其食啦，咁有好多紀錄片都係有呢一啲嘅公開報導嘅。咁我最近咧就留意到一個文獻咧都好特別嘅，佢就翻查咗25年嚟嘅一啲發表過嘅科學文章啦。咁就話成年人咧，如果佢哋嘅飲食模式係植物性飲食模式啦，即係食素啦，咁咧就發覺同外貌相關嘅結果咧係有直接嘅關係，例如係咩？我哋块面嘅吸引力啦、天色啦、体味啦，同埋身体嘅嗰个脂肪百分比，体型都系有关系嘅。咁入边咧有几样嘢咧都系同营养相关啦，或者系食物分量导致血糖咁样啦。举一个例咯，就
3: 系
5: 话我哋如果成日食嘅水果蔬菜咧都系有胡萝卜素，咁你又谂下有啲咩嘢食系有嘅咧？
3: 咪真系萝卜咯。
0: 胡萝卜素，
5: 胡萝卜素
0: 系，系咪就系嗰啲橙橙地色嘅嘢？
5: 橙黄色嘅蔬菜水果，咁你又谂多两样先啦。
4: 萝卜啱唔啱？
3: 黄椒嗰啲咧？
5: 苹果冇黄橙色添，
3: 系
5: 黄椒可以啊，橙椒都可以啊。我谂到嘅系木瓜啦，
3: 木瓜，南瓜咧？
5: 南瓜都有啊，
3: 都有
5: 啊，系啊，同红萝卜颜色相近嘅，又黄橙色嘅，咁就会有呢个胡萝卜素。
3: 胡萝卜素
5: 系啦，咁胡萝卜素咧，其实入到身体入边咧，就会可以喺身体度转化成为呢个维他命 A 嘅，咁就一定系对皮肤啦、肤色啦有帮助。咁我好耐之前咧睇过另外一个研究啦，嗰个研究咧系直情系錄咗出嚟，有佢中間嗰啲實驗過程嘅，就係外國人咧，佢哋每日嗰班實驗人員咧就要飲紅蘿蔔汁，係啦，咁幾個禮拜之後咧，再 check 翻佢之前同之後影相打燈一樣啦，係啦，嗰個面色，咁就發覺咧，原來佢哋嘅膚色咧係健康咗啦，光澤咗嘅喎。
3: 係，我有個疑問想問咧，就係我聽過嚇，有啲人話你哇，你食太多嘅紅蘿蔔啊，嗰啲話金屬咧，
0: 啲手會
3: 黃啊，
0: 係啊，會黃，
3: 紅紅黃黃咁樣嘅喎，
0: 係
3: 會唔會嘅咧？
0: 太多。
5: 系啦，咁嗰个份量咧都要自己去观察嘅，因为嗰个头先讲饮每日一杯呢个红萝卜汁嘅人咧，佢哋系白种人嘅肤色去做呢、這个测验啦、测试啦。咁我哋系黄种人咧，就会再偏黄少少嘛。咁、所以如果饮嘅话咧，我就建议系饮半杯胡萝卜汁。汁就夠啦，
0: 唔好太多，
3: 唔好太多。
5: 系啦，咁就好似我哋咧切紅蘿蔔絲咁啦，自己隻手啲皮膚都染色啦，指甲都染色啦，
3: 變咗黃色咁。
5: 係啦，咁所以如果飲落去又太多嘅話咧，你自己發覺，好似呢兩日都黃咗喎，咁可能就一個禮拜，其實最多3次就差唔多啦。
3: 係。

0: 即係如果太多嘅話，唔會有任何譬如話對身體唔好啊嗰樣嘢，只不過係變咗啲可能膚色顏色嘅，
1: 唔會有壞嘅影
0: 響嘅。所以唔需要太擔心。OK，
2: 但係你飲少啲嘅話，佢就會唔會即係佢就會逆轉翻啦，即係個意思
1: 係。係啊係啊，會白翻嘅，
0: 會白翻嘅。
1: 係啦，咁佢就對嗰個膚色提亮啦、光澤啦係有健康嘅幫助嘅喎。係。咁另外咧就係講緊植物性飲食對於血糖咧嘅幫助啦，咁有一樣嘢咧就係話啊，我哋通常咪睇下食白飯啦、食糙米飯啦、麥包啊，還是係食加工嘅，譬如食腸粉或者白米飯，佢裏邊究竟影響住我哋血糖係升幾多咧？咁、如果嗰樣嘢係精製嘅澱粉質，例如係煲粥咁先算啦，咁佢就升糖指數比較高噶嘛。咁我哋就會講話嗰樣嘢食嘅升糖指數係高。咁我哋揀嘅嘢食咧，就最好係升糖指數冇咁高嘅嚟食，例如煮下三色米啊、糙米飯咁樣。咁會有幫助，因為高血糖長期落去咧，係會衰化、老化得快嘅。而家直情講外表嘛，咁就會係皮膚都老化得快啊嘛。咁仲有一個概念咧，就係要講埋食物份量啦。咁嗰個就係叫做血糖負荷。咁舉例咯，我哋知唔知道西瓜係屬於高升糖定係低升糖？
2: 高升糖咯，咁甜。
0: 低，因為佢水分多。
3: 中度
0: 答曬啦，
1: 好
2: 係啦，高中低都有啦，
1: 都有估到啦。咁、其實咧，西瓜本身入邊嘅嗰個甜影響住我哋嘅血糖咧，佢係屬於高升糖嘅。但係食西瓜要計埋每個人食幾多嘅份量，如果計埋嗰個份量嘅話，即係幾多克幾多克咁樣啦。可能咧有人食一角西瓜，有人食兩片西瓜噶嘛。咁嗰個升糖負荷咧又並不高喎。負荷就係計埋個食物份量。通常會食幾多西瓜嘅咁樣？
0: 食一個咁樣食唔多嘅，
3: 係啊，多水啊嘛。
1: 咁平均係啦，嗰個升糖負荷就唔高嘅。咁而植物性飲食咧，嗰個升糖負荷咧就係可以幫助我哋感知年齡咧。增加我哋嘅吸引力嘅喎，係啦，就係話當我哋多食素嘅時候，植物性為主嘅飲食嘅時候咧，我哋可以更好地控制我哋嘅血糖啦。咁就唔會因為成日都高血糖或者係忽高忽低咁樣
0: 過山車咁
1: 樣過高係啦，跟住有時就手震，跟住有時就要坐低食翻啲嘢先，飲翻杯嘢先。咁咧。嗰、那個就會影響住我哋咧，比較容易係老化得快啦，係啦。咁第三樣嘢咧，就係當我哋增加植物性飲食咧，對我哋嘅汗液嘅化學物質同埋微生物嘅代謝咧，都會有唔同嘅變化。
0: 咁得意，
2: 即係
0: 點啊？係咯，體味啊，
2: 係咪啊？即係如果你講緊汗液，係咪
1: 汗液啊？就係講緊以前咧。有冇諗過啊？究竟我個臭狐點樣先可以食嘢食到冇咗臭狐咧？
0: 得嘅咩？
3: 同你講啊，
0: 你見啊？
1: 得㗎，呢度就係話根據文獻咧，就係講緊植物性飲食嘅成分咧，係可以改變我哋嘅。體味愉悅度啊，佢係咁樣寫嘅。
3: 呢個幾好，
1: 係啊，
0: 你要聽住啊，強強。
1: 我都覺得好好啊。咁實質上係點做呢？嗱，有一個好簡單嘅諗法啦，唔食榴蓮係咪就係冇榴蓮味啊？
0: 你唔食肉，咁
1: 唔食葱蒜係啦，唔食葱蒜就冇葱蒜味。
2: 至少把個口係咯。
1: 係啦，咁口譬如同人講嘢唔想有口氣，其實係一個禮儀嚟㗎嘛，
2: 社交禮儀。
1: 咁嗰啲空姐咧，其實佢都會刻意唔食噶嘛，因為佢要同咁多全機人去服務咁樣。
2: 其實有時候我哋做嘢，你都要
0: 因
2: 應住你要見人嘅話，你都唔可以食太多。又或者你食完之後嘅話，你要係啊，你要朗口咯。
1: 係啊係啊，有時擦完個口咧，自己都感覺到裏邊仲有陣味。
2: feel 到㗎。
0: 你會譬如話翻出嚟，哇，好大陣味。
1: 係啦，咁原來咧，葱蒜佢喺身體入邊嗰個流質咧，令到我哋有體味嗰樣嘢咧，係起碼留三日嘅。
0: 哇！
1: 系啦，咁所以如果一个人尝试三日都唔食呢啲葱蒜韭菜咧，
0: 嗰啲五辛嗰啲系
1: 啦，咁嗰个身体嘅汗液嘅味道咧，就慢慢可以淡翻落嚟啦。
0: 我都认同呢、這个，我都认同嘅。有啲朋友佢食好多，譬如话嗰啲真系蒜头生食啊，哇！佢闻到佢嗰阵味咧，真系好犀利嘅。系啊，咁所以我信呢样嘢嘅。
1: 有冇人系嗅觉好敏感，然之后咧，人哋坐喺你隔篱，你就已经
0: 食？我而家已經撳住個鼻
2: 啊！我都係，
3: 我都係喎。
1: 即係咧，搭車咪逼嘅，
2: 但
1: 搭地鐵
2: 唔同噶嘛。
1: 真係想閉氣噶喎，搭車嘅時候，
0: 冇錯，
1: 或者轉個位先
2: 其實我知道佢唔係想嘅，但
0: 係
2: 其實有時就真係有啲體味，又或者係佢嘅身嗰度
0: 出

0: 鹽嘅味道嘅話，其實係幾唔舒服嘅，令人
1: 同埋特別係呢個天氣咧，比較潮濕啲咧，噏住啲衫唔乾咧，嘔下嘔下就有陣味。
0: 同埋我亦都唔知道嘅就係本身自己係有味嘅人嘅話，佢自己知唔知㗎？係
1: 啦，
0: 係啊。
2: 有可能佢
0: 我怀疑佢真系
1: 唔知嘅，
0: 边个会想自己一开口就已经？
1: 喂，原来真系有一个科学个研究过嘅，因为佢大脑你觉得佢你开头闻到，但系大脑咧开始觉得啲信息咧唔紧要啦，佢 block 咗。
2: 哦，就是入酒店嗰啲香水味啊！
1: 哦，
2: 咁係開頭嗰幾秒咧，係覺得好濃嘅啲香水味，
0: 係啊，
2: 酒店啊、商場啊嗰啲咧，咁過咗一陣，你已經人喺裏邊入邊啊嘛，咁你就唔會再覺得佢太大影響，
1: 習慣咗啦，
2: 係啊，佢叫做脫敏啦，類似，即係類似 block 咗個 sensory，
1: 係啦，個大腦係，
2: 係啦，咁頭先以上講嗰啲咧，都係讓我哋外表更好睇啦，同埋良好嘅社交人際關係啦，咁所以素食。內外美咧，其實佢本身係有一同埋二有兩本書咧，大家喺圖書館咧都可以揾到嘅喎。
1: 哦，公共圖書館可以揾到。
2: 係啦，可以借。咁因為入邊咧就有好多食譜啦，亦都有專家寫嘅文章同大家分析喺素食營養嘅角度咧，可以點樣煮得色香味俱全嘅。咁另外咧，因為我今朝又去揾一個食材啊，都同我哋靚唔靚。皮膚好唔
1: 好
2: 有關嘅，咁啊同大家分享一下。
1: 一早去咗街市度揾
2: 嘅。係啦，我就係去咗買一嚿天貝啦。
0: 天貝啊，
2: 係啊，記唔記得我哋一齊煮過天貝？
1: 冇錯，天貝。咁我哋嗰次煮咧係印尼嘅天貝，係啊，佢當地真係好多人會食嘅，好高蛋白質嘅。咁但係就唔係個個接受到嗰種味，嗰種味係幾特別嘅，佢唔係臭，係一種幾特別嘅味。佢因為發酵嘅食品嚟嘅。
0: 可唔可以形容一下天貝其實係可以喺咩地方買，同埋點樣樣㗎？係咩嚟㗎？
2: 天貝咧，佢係一個正方形嘅，其實我個袋入邊有，一陣再抄俾你睇。
0: 正方形
2: 係啦，咁佢就有少少白色喺嗰啲黃豆嘅中間啦，咁就黐住咗嘅啦，已經。咁其實本身咧，天貝佢係黃豆煮熟咗之後去咗皮啦，煮熟咗之後咧，再撈咗嗰啲菌種咧，再去發酵，所以佢係一個發酵嘅黃豆餅，係啦。咁印尼幫佢改咗個名叫做 Tempeh 啦，所以中文叫天貝。咁其實印尼人咧就係日日食佢嘅高蛋白質、營養價值好高嘅主糧之一嚟嘅。咁我哋而家用嚟做咧就係當佢係一個蛋白質嘅主菜之一啦。咁例如咧，因為佢已經發酵過啦，所以佢嗰個蛋白質嘅分子咧係分細咗啦，係啦，咁我哋吸收佢嘅蛋白質咧就會更容易吸收俾我哋用咯。
1: 除此之外咧，係咪 B12
2: 係
1: 喺裏邊都好豐富嘅？
2: 係啦，因為佢有發酵啦，所以佢維他命 B 集咧係有嘅，包括有 B12。係咁，因為發酵咗咧，我哋之前有講過啦，有啲營養素，譬如礦物質咁樣咧，喺未發酵之前，我哋吸收嘅量咧係少啲嘅。發酵咗之後再食咧，我哋會吸收多少少嘅喎，因為分解咗。出嚟啊，咁而因为发酵食物咧有益生菌喺入边嘅，咁所以我哋煮佢嘅时候咧，就未必会用当阵时啲人做嘅最香口嘅炸佢嘅方法，咁可能我哋会将佢切片啦，或者切粒啦，然之后轻轻煎到佢表面变色，少少微黄色，咁就可以煮个番茄粒粒嘅汁啊，好好食。呢个系其中一个方法，仲有另外一个再简单啲嘅，如果屋企有素食沙茶酱咧，咁我就切片，跟住搽上去，跟住摆入焗炉就焗十零分钟。
1: 呢个我有试下，
2: 好好食啊！
1: 十零分钟焗十零分钟就得，
2: 系啦，咁。天貝咧，佢係好飽腹感啦，所以我哋食其他高脂肪嘅嘢咧會少咗，而且佢高纖維啦，可以改善我哋嘅便秘嘅情況嘅。咁講緊腸胃健康咧，其實腸胃同我哋皮膚嘅健康都好重要，
1: 好緊要，冇錯。
2: 咁所以如果我哋係可以暢通無阻，日日都排毒嘅話咧，其實皮膚咧都會越嚟越靚嘅。
1: 咁啊，講緊天貝咧，其實有啲人咧就唔係咁中意食黃豆，唔緊要，而家坊間好多多咗啲咩其他嘅鷹嘴豆嘅天貝啊，其他嘅豆類嘅天貝都有嘅，
3: 係
0: 啊，即係都係種呢一種嘅。
1: 最原始嗰樣咧就係黃豆做嘅，
3: 我中意食黃豆。
2: 係啊，咁我應該係有買個黑豆天貝啦，有買個三色豆天貝啦，有買個白豆天貝嘅。係啦，咁如果係豆咧，咁黃豆入邊嘅大豆異黃酮咧，佢就係幫我哋抗衰老嘅植物營養素嚟嘅。係，咁所以如果我哋有食佢 又會幫助我哋咧平衡翻女性荷爾蒙同埋皮膚彈性會好啲。
1: 哇！呢個緊要，
2: 皮膚鎖水功能好啲，同埋減少皺紋嘅。
1: 阿強強都要即係食多啲彈性嘅呀。
0: 嗯，係、啊、有冇做人要有彈性
3: 啊？
2: 係啦。咁你覺得天貝仲有啲咩做法或者幫到你呢？你煮嘅時候、欸、
1: 可以呢，譬如話頭先我哋煎咗佢之後呢，可以搽少醬油喺面呢、嗯、然之後做咩呢、可以做一個沙律呀。
0: 哇，
1: 放啲番茄仔啦，喺啲菜呢，即係可能生菜呀、啊、然之後可能加啲醋，係啦、加醋嘅橄欖油，好食㗎、我經常都會整呢、這個
2: 係呀、上次我哋就係整全日早餐、煎咗佢，然之後拌沙律咁樣啦，
1: 係係。
2: 咁黃豆，因為而家繼續添貝都係黃豆嘛，黃豆咧佢會幫我哋對抗自由基嘅。咁即係話咧，如果我哋食咗一啲嘢有農藥啊，或者空氣污染啊、水質污染啊呢啲，其實仲有微塑膠咧，都可能會飲咗落肚噶嘛。咁黃豆有經過發酵嘅過程裏邊咧，佢入邊有好多多酚類嘅物質啦，都係幫我哋抗氧化嘅。
1: 正喎、
2: 係啦，咁我哋咧需要清除呢啲會令到細胞老化的自由基，咁减少咗佢哋嘅话咧，我哋嘅皮肤嘅色斑又会冇咁容易形成啦，黑色嘅沉淀咧都冇咁多嘅。
1: 系
2: 咁头先咪讲话有 B 十二嘅，咁其实咧维他命 B 群咧，佢对于皮肤有啲咩好处咧？原来系拜拜皮肤嘅暗哑，系啊，
1: 你睇下 Sharon 就知啦。
0: 即係
1: 佢冇暗瓦發光嘅，你睇下小強一路望住
0: 你，都係啊，
3: 冇色斑添又，
0: 係啊，
1: 冇色斑，
2: 可能有少少遮住咗，睇唔到啦。
1: 之後佢戴咗嗰個咩，上次送俾佢嗰個咧，
0: 個
1: 面面堅尼，
2: 係啊，喺個袋度啊，
0: 好有用噶。
2: 係啊，咁當我哋有食維他命 B 集嘅嘢食啦，即係來自發酵嘅食物啦，咁唔淨止係天貝嘅，可能屋企仲有啲串素嘅。kimchi 泡菜啦，或者自己整德國酸菜啦，
1: 或者納豆啦，
2: 或者納豆啦，
1: 素食嘅納豆，
2: 仲有一盒係啦，有 vegan 嘅納豆而家揾到啦，超市。咁呢啲咧都係有維他命 B 族喺入邊嘅喎。咁維他命 B 對皮膚嘅新陳代謝咧係好重要嘅營養素啦。咁所以佢調理我哋嘅油脂分泌咧，少啲呢啲油脂粒啊、白色啊、
1: 黑頭啊，
2: 係啊，嗰啲皮膚暗啞啊，令到我哋。恢復翻嗰個皮膚嘅光澤度咧，都係好重要嘅。
1: 即係等個身體自己去即係搞翻掂佢，
2: 由裏邊食到靚到
1: 靚翻出嚟。唉，哇！聽完我都覺得好靚啊！
3: 我哋幾時約埋食一餐啊？我咁需要啊！
1: 我知你有好多嘢都好需要、啊。
0: 好，
1: 轉頭轉頭，
0: 講到有咁多有關於嘅就係即係食素咧，可以令到大家你由內之外噶內外美嚇。咁啊，當然啦，今日要再次多謝曬 Sharon 同我哋嘅分享。
2: 多謝，
0: 好，多謝大家，下個禮拜再見，
2: 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强台风红霞昨日吹袭香港，天文台一度发出9号信号。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梁咏武说，红霞增强得很快，加上路径向西调整，所以对香港的威胁不细，大部分地区都受到烈风影响，但是因应红霞香港东面登陆，即是东登，对香港的影响相对西登细。梁咏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红霞的中心风力不比去年的华加沙或者2018年的山竹弱，如果红霞的风眼再靠近香港一些，形容影响将会完全是两回事。另外，在风暴之后，港铁东铁线太和站附近有冧树，令架空电缆受损，服务受影响。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主席陈肇雄在同一个节目说，立法会有跟进港铁在台风管理上有没有达到要求，促请港铁加大投资和引入创新科技，进一步完善应对极端天气的能力。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宣布，将会2028年十年任期结束之后卸任港大校长和副校监职务。张翔在致师生的信中说，港大需要迎接新理念，所以需要一位新的领导者引领学校作出变革。他说，提前公布卸任的消息是希望给校方有充足时间寻找下一任领导人，他亦都已经将决定告知校务委员会主席。张翔说，余下任期会继续推动港大革新，又说自己作为科学家和教授，期待回到实验室，在科研领域继续为社会作出贡献。德国柏林警方继续调查当地星期六晚造成最少1死29傷的汽车撞向人群事件，表示疑犯案发第二日被警员击毙。警方说，21岁男疑犯阿卜杜勒在柏林市中心蒂尔加滕公园附近揸车撞向人群，之后落车持利器袭击。警方之后展开大规模搜查行动，去到星期日傍晚，在柏林西部的斯潘道区发现阿卜杜勒。阿卜杜勒当时手持利器冲向警员，警员开枪将他击毙。当局相信阿卜杜勒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关。内政部长多布林特说，目前所有证据都指向事件是恐怖袭击，不排除引起模仿犯罪。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91点，升227点，总成交金额1,048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29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69点，升19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62二，升8仙；恒生中国企业86.12，升1蚊；小米集团28.74，升2.02元；盈富基金25.68，升2.6；阿里巴巴111.3，升3；美团90.75，升4.05元；智谱1,303元，升66元；腾讯控股445元，升10.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62，瑞士法郎0.814，加元1.409，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澳元。

对美元 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9。 日经平均指数报 64,682 点，升71点，港金报 38,235 元，升39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090.02 美元，卖出 4,090.72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短。重复一次位置，就是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大头岭回旋处是有交通意外的，龙尾去到恩翠花园。另外司徒拔道是有修剪树木工程的，就近住兆辉台，而家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一带比较挤塞。咁仲有沙田路有道路工程，就是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噶。咁之后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不过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全里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去大围方向，跟住希尔顿中心是比较慢车的，龙尾去到好运中心。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行车线信号一旦亮起红色交叉，就表示绝对不可以驶入该灯号以后的行车线，顾己及人切勿违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4: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还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3: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6: 由周涛饰演的夏明洲，资深企业家，养老中心的重要金主，亦都是孙前程的妻子，精明强势，与丈夫组成女强男弱的欢喜冤家。后期经历家庭风波之后，逐渐变得容易亲近。
5: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五集。
1: 飞云哥，我翻嚟啦！今日终于都拍晒李导嗰套《审死官》，不过下星期又话要同华哥拍李导嗰套《月儿弯弯照九州》。哎呀，攰死我啦！飞云哥，你系咪喺书房啫？我条腰啊，冤冤痛咁啊！你出嚟帮我捻两下得唔得啊？飞云哥啊！飞云哥，飞云哥，哎呀，你冇事啊嘛？飞云哥，救命啊！救命啊！有人晕咗啊！飞云哥，飞云哥，飞云哥，飞云哥，你点啊？你醒下，醒下！哎，唔好起身，唔好起身，你啱啱先至醒，你个真系醒咗，我斟杯水你饮下吓。
2: 哇，唔该晒。
1: 飞云哥，你见好啲嘛？
2: 哎呀，我头咧好鬼痛啊！喂，呢度，咦？呢度边度嚟？
1: 呢度医院嚟噶。
2: 医院点解嘅？
1: 哎呀，仲好讲，我寻日翻到屋企，见你晕咗喺书房，咪即刻送你入嚟医院咯。医生帮你检查过，佢话一切都正常，冇咩大碍。不过医生建议你要休息多啲，喺呢一度咧，可能要休息一两日，听日先出院。
2: 其实咧，我依家就冇咩嘢噶啦。阿玲玲啊，我想咧即系加下出院，
1: 出院
2: 即系我想翻屋企咧写埋嗰个剧本啊。阿程度咧赶住开棚啊嘛，赶住圣诞节就上画。
1: 飞云哥，你帮程度写紧个咩剧本啊？
2: 即系啊，阿玲玲啊，即系虽然你系我 darling 啊，不过咧我啲工。

0: 喂喂，唔好咁啦，哎呀哎呀，唔好咁啦，唔好咁。
1: 我今日咧用咗一支新嘅香水啊，你知唔知叫咩名？你估下四个字。叫风华绝代啊！我控落你嗰度，你帮我闻下香唔香啊？
0: 哦，
1: 好嘛？
0: 哦，我啲
1: 香唔香啊？
0: 咦？
1: 点啊？
0: 冇咩味喎，冇咩
1: 傻瓜！你闻呢度，我都唔系冇喷呢度啦，系嗱，大力啲索你，索索索，
0: 哇，
1: 香唔香啊？
0: 好香啊！不过咧，我想闻清楚啲啊，得唔得啊？
1: 得。不过你要讲俾我知，你帮程度写紧乜嘢剧本？你一定要用我做女主角噶。讲，你帮佢搞紧啲咩戏？
0: 咁多人死唔见你死？
1: 吓，飞云哥，你做咩闹我？
0: 唔系啊，玲玲啊，我冇闹你啊，我系话我帮程度搞紧嗰套戏，嗰个名咧叫做《咁多人死唔见你死》。
1: 哇，咩剧种嚟噶？净系听个名嘅话已经够晒特别啦。
0: 系咧，即系呢套咧又搞笑又恐怖嘅戏种咧，香港开埠以嚟啊，从来未有个导演咧肯拍呢一类嘅题材。如果拍出嚟，观众受嘅话咧，将会好轰动。
1: 咁飞云哥
0: 吓？
1: 你哋有冇谂过揾我做女主角啊？
0: 唔知咧，就未定嘅，都未定。
1: 咦、哎、呀，唔使啊，飞云哥啊，我要做女主角，我要做女主角，我要做女主角。
0: 等等等等，吓到！
2: 飞云。中唔中意呢间屋啊？
0: 中意啊！坐北向南啊！啊，仲有前后座，仲要系半山，我真系够晒架势堂啊！真系啊！
2: 你中意就得啦。你睇下我个骑楼几大？
0: 系
2: 嗱，你近三个月你就专心响度写你嗰套惊世巨著。喂喂喂，叫咩名话？我成日都唔记得啊！
0: 咁多人死，
2: 唔见你死啊！你真系抵死啊！系呢啲奇才先谂到，西非你！
0: 多谢老板啊，俾你个机会我啊，真啦，我会同阿程度啊拍硬档，搞好呢一部戏啊！
2: 咁多人死，
0: 唔见你死啊！

0: 喂，又点啊？吓，又有个茶水阿姐开阿公嘅时候饮水啃亲走咗。唉，你搵人搞好啲手尾，系咁，又会咁邪嘅？话搞嗰套咁多人死，我未拍啫，已经有三个人死咗喺屋里边，点搞啊？
1: 咗啦！咦，冇喺书房度写剧本嘅，去咗边度呢？飞云哥，哎呀，唔喺度，摊晒啲稿纸喺度，杯水仲暖嘅，咁即系喺度啦。飞云哥啊，你系咪喺厕所啫？厕所又冇噶。在哪呢？啊，我知了，他一定在后座。好，让我过去看看。飞云哥，有对女人的高踭鞋，女人的外套，注意性的颈链，究竟发生什么事啊？飞云哥一件发黄的底衫，你条啊，飞云哥个假发，咦？呢颈系咩嚟噶？哦，我知啦，系钵仔糕。点解仲要有豆嘅？仲系红豆添啊！哎呀，呢、這个，哎呀，甩晒线头咁样，真系好 cheap 啊！你嘅大话精，等我拆穿你。飞云哥应该系呢间房飞。
2: B B B 啊！我要飞啦 ，B B， 飞啦！
1: 飞云哥，你呢个寡情薄幸嘅薄幸狼，我要飞咗你啊！真啊！

0: 飞得，唔飞得啊！
1: 老板，
0: 哎呀，
1: 我依家真系冇心情拍嗰套喜剧啊，老板！我每次去后座度开工，经过嗰条走廊，我就会谂起飞云哥嗰只假发啦，
0: 明姐明姐，
1: 仲有啊嗰个有豆嘅钵仔糕就系红豆啊，老板，我真系好后悔，我冇踩烂佢个抌便佢啊，老板，
0: 系暴露我度喊，暴露我度喊，嗱咁啦，玲玲，我俾五日你飞，你飞去边度散心都冇问题。机票、酒店、零用钱、钵仔糕全包。
1: 好啊。
0: 等阵，喂，系咩事？吓？哦，同佢屋企人讲，节哀顺变，牛下边有咩要帮忙嘅，叫佢屋企人联络人事部。唉，估唔到真系咁多人事。
2: 老板啊，又发生咩事啊？
0: 唉，间屋又死一个人啊！
2: 吓，又系喺半山后座，咁今次系边个啊？
0: 你最憎我个
2: 钵仔糕红

0: 请到，请到，点啊？喂，做咩唔喺上面倾啊？要特登系走过嚟呢度讲啊？你又啱啱喺澳门翻嚟，哦，怪之得啦，剧组嗰啲人啊揾唔到你开工喎、啊。吓，你又要问我借钱？对唔住啊，程导，即系我老豆咧就话要翻乡下嗰度咧起屋啊嘛，系啊系啊系啊，咁、所以咧我就一直寄咗啲钱翻去，咁啊暂时真系帮你唔到啊，真系唔好意思吓、啊，程导吓。程度找我咁急咩事啊？吓、啊，救命！阿程度，程度，系放心，我唔会见死不救嘅。你要几多？你要几多？哇，系成廿几万咁多，即系一时之间啊，我筹唔到咁多钱俾你喎、啊。啊，哦、啊，我知道我知道，我都有睇报纸嘅，都知道嗰啲大耳窿咧，即系你冇乜人性啊。系啊，我知道啊，即系一时又话要还钱啊，一时唔还钱又打又斩咁样嘅，知嘅知嘅，即系我哋拍档嚟噶嘛，我唔会俾你有事嘅。
1: 飞云哥，我翻嚟啦。
0: 哦，
1: 飞云哥，你咩事啫？哎呀，你咪见唔舒服啊，面色咁差嘅，我同你睇医生啊。
0: 阿玲玲，我啊冇乜嘢。
1: 哎呀，飞云哥，你个额头仔咧，全部都飙冷汗啊！哎呀，仲飙到爸爸声添啊！你仲话你冇事？
0: 啊，玲玲，我都话冇事，我真系冇事，你唔好理我啦。
1: 飞云哥，我已经系你，唔系，系你嘅 darling 啊嘛，我系你嘅人啊。我哋之间唔应该有任何嘅隐瞒噶，我哋应该要坦诚相对先至得噶嘛。
0: 玲玲啊，我真系冇嘢瞒你咧、你放过我啦。
1: 哎呀，飞云哥，望住我。
0: 唔望，我要写剧本，我要写剧本。
1: 飞云哥啊，你想唔想问下你嘅玲玲今日 ？Yes， 哇！喷咗咩香水啊？想唔想啫？
0: 唔想啊！
1: 唔想。哎呀，推唔到喎、啊。不如你控埋嚟，细细声同我讲啊。想唔想问啊？
0: 唔想啊。
1: 哦，我听得唔系好清楚啊。不如你连就讲十次啊。你想唔想闻下我喷咗咩香水？
0: 想噶，唔想，
1: 唔想
0: ，darling啊，我好想闻啊。
1: 咁你咪闻啦。咁唔该，你老实话俾我知发生咩事，就搞到你咁烦躁。
0: 冇啊冇啊，都话冇咯。
1: 是不是为了程度？
0: 唔，玲玲啊，你唔好逼我啦！我想去个厕所吓。
1: 唔准去，边度都唔准去，坐翻低，继续伏喺我度，闻住我啲香水。
0: 玲玲啊，我鼻塞啊，鼻塞咩都闻唔到喎。
1: 就算系鼻塞，

0: 都要问清楚。
1: 讲程度系咪问你借钱？
2: 系。
1: 咁你有冇借？
2: 冇。
0: 咁程度想你点样搵钱俾佢还钱啊？
2: 佢
0: 乖啦，飞云哥，你细细声喺我耳仔度讲，咁咪唔怕俾人偷听到啦，好唔好啫？
3: 好，
0: 点啊？
3: 即系咁嘅，程度咧知道啊，老板啊应承我，拍完咁多人死又唔见你死之后咧，就送咗呢一间屋俾我啊。
0: 切，都系送俾你啫。关程度咩事啫？
3: 哎呀，阿程度话咧，即系横掂咧，我哋啦开拍啊，咁多人死唔见你死之后咧，呢一间屋咧真系唔知点解，真系唔知点解。嗱，陆陆续续咧都好多人咧死鬼咗啊，越死越多人啊。佢话咧一不做二不休。
0: 点样一不做二不休？
3: 咪整单结嘢俾老板摊下咯。
0: 哇！咩结嘢？
3: 我啊唔知啊，因为程度都冇讲啊。
0: 你意思系程度整单结嘢俾老板探之后，佢就有办法喺老板身上度揾到钱还赌债？
3: 哇！我都系咁谂啩。
0: 好狡猾啊！
3: 系
0: 呢个老板啊，哎呀，好危险啊！
3: 哎呀，

0: 秘书小姐，我翻嚟啦，唔该整杯咖啡俾我啊！哇，今朝咧我同大 G 啊集团个老板巴闭先生 Mr. 巴闭开会啊，佢话投2亿俾我哋公司开戏啊，仲指明一定要啊大编剧飞文哥同埋我哋嘅当家花旦玲玲担正女主角，佢就咧肯继续攞佢百亿嗰支大水喉啡住我哋啊！嚟紧5年香港影坛继续由我大鹏哥嘅大鹏影业独领风骚啊！哈哈哈哈！秘书小姐，肚饿啦，有咩好嘢食？等我医下个肚仔啊！旁边有煲粥，咦，系、啊，哇，好香、啊，咦，结达达嘅，睇下有咩料先。哇，咦，有猪肠咁长嘅，仲有咩咧？咦，呢条似牛脷、啊。咁得意，仲有好多，我估系猪嘅内脏、猪嘅心脏，正啊！开餐，
1: 老板，
0: 玲玲，咩事啊？你走到气气喘，不如你坐低或者瞓低或者伏低休息下先。
1: 唔使咧。
0: 系、啊，你食咗饭未啊？不如，唉，不如一齐，我哋一齐。不如一齐，
1: 点啊？你就嚟得
0: 住，系喎？你食咗饭未啊？不如我同你一齐嗒你一部绝达达嘅粥。
1: 唔使啦，唔使咧。
0: 你个玲玲，你曳曳啊！
1: 咩啊？
0: 你喺我面前，唔使啊，唔使啊，你正一物实姑娘家正经啊！
1: 呀，老板啊，唔好失惊无神就冚人啦、啊。你千祈唔好误会啊！我啦咩都唔识噶，有啲咩讲错做错，令到老板误会噶嘛？你千祈唔好怪我啊！
0: 玲玲，你放心啦，我怪猪、怪狗、怪猫、怪牛、怪马都唔会怪你，我只系怪自己平时疏忽咗，冇好好照顾你。嚟过嚟，同我一齐嗒呢一煲杰达达嘅猪杂粥，好唔好？
1: 好，对唔住啊，老板，我唔食猪内脏噶。
0: 玲玲，你唔食唔紧要啊，你过嚟陪我食得噶啦，坐喺呢度，你想食咩？
1: 哎呀，
0: 唔好哎呀啦，你哎呀，我就心软啦，我叫秘书即刻买嘢俾你食，好唔好？
2: 唔该，老板，唔使啦，老板，玲玲今日咧就唔系好舒服啊，佢要食清啲，我而家咧就带佢睇医生，啊，我唔阻你啊，老板，我哋走先，走，走你走先
1: 啦，吓，好彩你嚟咗，我哋走啦，
2: 我哋走啦，老板，走先啊，老板，
0: 咪喊住，边个俾你哋走啊？
2: 老板啊，我仲有几场戏咧未写喎，听日程度咧赶住要拍噶嘛，
0: 赶咩啊赶？我话唔赶就唔赶，
2: 唔系啊，老板咧，我今朝又出嚟咧，我好似唔记得个山水喉啊，仲有咧，我煲落水咧，好似唔记得熄火啊，就不如就
0: 不如我即刻送你哋翻去睇下。阿成，开架车向楼下等我哋。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上集鬼屋的结尾是讲到朱大春和朱朱之间被一道贴满符咒的木板墙隔住。朱大春为了要见朱朱一面，于是他开始不断叫墙脚，他叫啊叫，叫啊叫，最后这幅木板墙终于被他叫冧了。
1: 朱朱，哦，我叫烂了那个墙脚了。
2: 点会是你的？
1: 朱朱，我不是朱大春吗？你讲什么啊？什么叫做点会是你啊？什么啊？
2: 你是飞云哥，唔通你仲嫌害我唔够？你想点啊你？
3: 玲玲玲玲，咁你认唔认得我啊？出边咧传呢间系鬼屋啊，一直有个女鬼喺度住啊，乜原来系真噶？你阴魂不散，你到底想点啊？
1: 吓，猪猪，咁到底你系边个啊？点解我听唔明呢个阿叔喺度讲咩啊？
2: 先生，你梗系听唔明啦。
3: 如果真系要讲，唉。真是一匹布咁长啊，
2: 好似有人拍门咁噃，
1: 会唔会系啊？包租公翻嚟咧？
2: 先生，我觉得门口好大煞气啊，唔知道出边嘅人系咪嚟收拾我嘅咧？两位大哥，可唔可以帮下我？我好惊啊！我
1: 猪猪啊，唔使惊，我有办法。
3: 有咩办法？我可以帮手。
1: 嗱，我哋咧拆散啊，猪猪嗱，将个头啊、身啊、手脚啊分开晒收埋佢啊！我唔理啊，包租公啊，有咩法宝都好啊，我哋都唔怕咧。
3: 系，仲等乜嘢啊？即刻喐手啦！嗱，我拆咗佢啲头发，拆埋佢个唐眼有冇出嚟先？
1: 唔系唔系，阿叔啊，即系唔好喺度搞搞震好唔好啊？成个头拆落嚟咪得咯？
3: 吓，成个头拆佢落嚟？我有啲惊啊！
2: 阿先生啊，咁不如你拆咗我两只脚出嚟先啦。
1: 哦，好啊，好啊，
2: 唔得唔得唔得唔得，点解啊？
1: 喂，你睇下佢个样啊，几鬼衰啊，
2: 系几
1: 湿湿咁样，我唔想佢掂到你身体任何一部分啊嘛。
3: 哎呀，你哋咪傻啦，佢鬼嚟噶。
1: 我知。喂，不过叔啊，你流紧鼻血，哎，哇，口水都流埋。
2: 正衰人啊，走开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话，中方愿意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该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習

0: 近平又話：中方高度重視巴方嘅國際地位同重要影響力，支持巴西維護自身主權獨立，反對外來干涉，並為維護地區同世界和平穩定作出巴方嘅貢獻。新華社報導，盧拉話：巴中構建更公正世界同更可持續星球嘅命運共同體取得積極進展，各領域合作發展迅速，兩國貿易額再創新高。巴方願意同中方密切多邊協調，加強金磚團結合作，堅定捍衛多邊主義，堅決反對強權政治。翻嚟本港，強颱風紅霞昨日吹襲香港，天文台一度發出九號信號。香港氣象學會發言人梁榮武話：紅霞增強得好快，加上路徑向西調整，所以對香港嘅威脅唔細。大部分地區都受到烈風影響，但係因應紅霞喺香港東面登陸，即係東登，對香港嘅影響相對西登細。梁榮武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紅霞的中心風力不比去年的華加沙或者2018年的山竹弱，如果紅霞的風眼再靠近香港一些，形容影響將會完全是兩回事。香港大學校長張翔宣布，將在2028年的十年任期結束之後卸任港大校長和副校監職務。他說自己作為科學家和教授，期待回到實驗室。有港大校董話：國際都渴求人才，預計招聘需時同埋有一定難度，但係香港創科基礎良好，港大全球排名前列，加上有背靠祖國優勢，相信能夠吸引到有心人。德國柏林警方繼續調查當地星期六晚造成最少一死29傷的汽車撞向人群事件，話疑犯案發第二日被警員擊斃。警方說21歲男疑犯阿卜杜勒在柏林市中心蒂爾加滕公園附近揸車撞向人群，之後落車持利器襲擊。警方之後展開大規模搜殺行動，去到星期日傍晚在柏林西部的斯潘道區發現阿卜杜勒。阿卜杜勒當時手持利器衝向警員，警員開槍將他擊斃。當局相信阿卜杜勒和極端組織伊斯蘭國有關。內政部長多布林特說，目前所有證據都指向事件是恐怖襲擊，不排除引起模仿犯罪。在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稍后转吹东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三至四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3%。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161点，升198点，总成交金额110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29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69点，升19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61仙4，升7仙2；恒生中国企业86.02仙，升9毫；小米集团28.7，升1.98；盈富基金25.64，升2毫2；阿里巴巴111.1，升1蚊；美团90.5，升3.8；智谱1296蚊，升59蚊；腾讯控股443.2，升8.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3，英镑10.474，瑞士法郎9.624，澳元5.49，加元5.57，新西兰元4.546，欧元是8.944，每百日元对港元4.7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32。日经平均指数报64,555点，跌55点。港金报38,235蚊，升3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9.69美元，卖出4,09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日杏花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

0: 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比较车多噶，龙尾排到去东区尤德夫人拿打扫医院啊。咁再重复多次，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日杏花村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东区尤德夫人拿打扫医院。咁另外，司徒拔道近月兆辉台对出啦，由于有修剪树木，咁呢段路咧就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啦。咁而家司徒拔住近。司徒拔道近兆辉台那段咧就冇乜挤塞噶，咁但系经过要小心啦。咁而司徒拔道咧近住友邦大厦去翻皇后大道中嗰段咧就比较车多。较早前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大头岭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大头岭回旋处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噶。路面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都系行车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啊。其实我的人生可以说是充满了高低起伏的，所以如果你是遇到逆境，无需要害怕的，因为雨后一定是有阳光。香港人的精神就是很拼搏，各位香港人加油啊！星期一到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5: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媒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又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6: 哎呀呀呀呀，我头晕晕，阿祖
7: 相公我病啦。
8: 是这样就等我煎服药过你啦，一阵间不要驾车出门啦，知冇？
6: 知道了，阿舅。
8: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你，不少药物都有睡意，会影响你的判断力，为人为己，吃了药就不要驾车了。
9: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8: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10: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啊，你有冇试过咧？想揾人倾偈，咁啊打开手机嘅通讯录，咁啊由 A 扫到 Z， 咁啊几百个联络人，竟然唔知咧系打俾边个噶。嗱，后生嗰阵，我哋觉得朋友系一个数目字，越多越好噶，代表你人缘好，咁啊交友广阔啊嘛。但系人到中年啦，你会发现咧，朋友呢两个字同数目咧系完全冇关，佢系一种重量，唔系计有几多个，而系计有几重咯。朋友，虽然你没有我的电话号码，但每日12点到1点我都等着你，都欢迎你一起透过音乐和你倾下偈啊。

杜丽莎嘅《眉头不再猛皱》原曲咧就系日本歌手啦，版本九嘅经典名作啊，昂首向前走噶，英文名啊叫 Sukiyaki 噶，啊咁点解会叫 Sukiyaki 咧？据讲咧，英国乐团啦帮手录呢一首歌嘅时候咧，因为大家总系唔记得原本嘅歌名啊，索性咧改用咗佢哋知道嘅日本菜名Sukiyaki 咧代替嘅。咁后嚟咧，当版本九咯去美国发行专辑啊，入乡随俗，直接沿用咗咧。Sukiyaki 做歌名，结果误打误撞一炮而红，竟然打入美国的 Billboard， 创造日本歌曲外销美国的音乐奇迹。

Jason Donovan 嘅 Any Dream Will Do 啊，咁啊由殿堂级音乐人 Andrew Lloyd Webber 作曲啦 ，Tim Rice 填词噶。咁呢首歌咧系1968年啊短篇学校音乐剧嘅主题歌曲。咁啊 Jason Donovan 嘅版本咧1991年发行啊，曾经登上咧英国榜嘅第一位。歌词讲述咧圣经人物约瑟嘅故仔，因为一个梦而改变咗一生噶。听到呢首歌啊，或者会问自己：我仲有冇梦想咧？后生嗰阵嘅梦有几多实现咗？有几多已经放弃咗咧？但系正如歌名所讲 ，Any dream will do， 任何梦想都可以坚持，唔理你啊系咩嘅年纪噶。

0: 草蜢嘅朋友啊，呢首歌嘅歌词咧有一句咧我好中意噶。朋友，你如果感到太苦闷，就让大家分一半。用字咧好简单，但系咧好鬼窝心噶。听到呢一句啊，总会谂起啊身边咧嗰几个真正嘅朋友，唔系咧饭局上面碰杯嗰种，而系你唔开心嘅时候打电话过去诉苦，佢会接，佢会听，会陪你嗰种噶。朋友唔使多嘅，最紧要咧系你有需要嘅时候，有人可以分一半咯。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嗱，2025年啊，其中一首咧我最熟悉嘅歌咧，应该系以下呢一首啦。呢一首歌最犀利嘅地方系佢推出之后咧，竟然邀请咗咧160位群星咧系接力翻唱，被形容为咧史上最豪华嘅跨界合作计划噶。歌词探讨嘅咧就系现代情感关系当中看似亲密啊，实质咧疏离嘅状态，生命中某啲什么都不是嘅关系，大家明明识咗好耐，但系讲到底其实乜都唔系呢一种感觉，或者咧系成年世界嘅写照。马天佑，我们什么都不是。

以下呢首歌咧，两个字啊，残忍。歪文嘅词咧，总系血淋淋啦。咁歌词提到呢一位渣男咧，非常花心嘅，系一个玩家啦，一脚咧系踏几船嘅。女主角虽然啊忍气吞声啊，由阿大变做阿二都算啦，但换嚟嘅咧，竟然系变成三奶都唔止，最后更加要排到越嚟越后嘅位置，就好似足球队嘅十一个正选，再加埋五个后备。容祖儿嘅十六。

通常呢一个小时嘅音乐呢都应该係好有共鸣嘅。喺你嘅人生日子当中可能呢啲歌呢都陪伴过你㗎啦。包括咗呢一首呢失恋嘅时候係咪曾经呢都喺卡拉 OK 夜店里面呢係大声咁唱呢容祖儿16号爱人时间嚟到12:30。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话，中方愿意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嘅良好态势。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该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习近平又话，中方高度重视巴方嘅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方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作出巴方的贡献。新华社报道，卢拉说，巴方愿意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翻嚟本港，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今日月31号生效，为订立同執行预设指示提供更清晰的法律框架。白普里宁养中心、沙田慈氏护养院及沙田医院行政总监余海恩话，院方了解过病人和照顾者的需要之后，会鼓励家人一起参与讨论预设照顾计划，为有需要的末期疾病患者提供舒缓治疗，并进一步商讨会不会签订预设医疗指示和不作心肺复苏术的文件。他以沙田慈氏护养院为例，200多个病人中，大约80%病情已经不能逆转，大约96%已经订立预设照顾计划。医管局说，病人在具备精神行为能力的时候签署预设医疗指示，施救者会根据病人预早作出的拒绝治疗决定去处理。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下午去北京访问，出席香港地区服务及关爱队伍队长内地培训班第一期开班式。麦美娟在星期三返香港，她离港期间，副局长梁宏正署任民政局局长。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稍后转吹东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三至四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66点，升203点，总成交金额1,112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29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69点，升19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61仙6，升7仙4；恒生中国企业86.04仙，升9毫2；小米集团28.76升2.04仙，盈富基金25.64升2毫2，阿里巴巴111.1升1，美团90.5升3.8，智普1295元升58元，腾讯控股443.6升9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63.6，瑞士法郎0.814，加元1.409，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日经平均指数报64,561点，跌50点。港金报38,235元，升3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7.76美元，卖出4,088.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唔可以帮佢沉冤得雪？
1: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啊，你有冇试过收工翻到屋企，摊喺 sofa 上面，咩都唔想做，净系咧想听一首歌，唔使有啲咩大道理，唔使有咩启发，纯粹咧系想俾啲音乐系咁包围住自己咯。嗱，我哋每日咧要应付嘅嘢实在太多，有时我哋需要嘅唔系一个答案，而系一个咧可以暂时逃离现实嘅空间。开始今日音乐中年嘅第二部分，冇错，就系关于呢一种嘅逃离啊！

哇，已经咧系1977年嘅作品啦 ，Earth, Wind and Fire 嘅 Fantasy 嘅。嗱呢一首歌咧有个几得意嘅创作古仔嘅，咁啊系乐队成员啦 ，Morris White 睇完电影咧第三类接触啊 ，Close Encounters of the Third Kind 之后咧受到启发噶，再用咗3个月嘅时间咧去完成呢一首歌。嗱歌词表达咧人嘅想象力系唔受现实嘅限制，每个人心目当中咧都有一个世界，可以透过幻想啊获得自由。同埋无限嘅可能㗎。

国敬啊为许志安创作嘅《真心真意》啊，原来呢一首歌嘅制作过程咧吓系足足九个月噶。当年咧阿敬咧交 demo 咧只系有琴同埋鼓声嘅啫。咁啊交俾安仔之后咧，安仔啊将只歌咧收埋咗咧吓系九个月噶。期间咧只系同阿敬交代咧，你等下先啦，等下先啦。阿敬啊，我啲嘢咧系谂紧噶。结果等咗好耐先至开始正式制作㗎。好彩最终呢成为两个人合作嘅最成功嘅一首歌啊。

0: 陶喆除了是音乐脑之外更加是恋爱脑的。他不少歌曲呢灵感都是来自女朋友啊或者是他的恋爱经历的。这一首歌都不例外的。讲的是一个男士非常渴望每日都可以见到女朋友的故事好鬼痴缠又好痴身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果有一个人可以令你日日挂住都是一件挺幸福的事啊。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跟住喺音乐中年出现嘅歌曲咧，歌名啊几特别噶，叫《沙漠小子》，由林子祥咧亲自作曲，林振强填词噶。嗱，歌词嘅开篇系咁噶：为何望去沙变得似层浪，我没答案，充满咗一种咧系孤身走我路嘅潇洒。嗱，歌名啊虽然叫《沙漠小子》啊，但其实讲嘅咧唔系沙漠啊，而系一份咧对目标嘅执着追求，骑着马，骑着马，心就像白之箭。中年人听到这首歌啊，或者都会想起自己人生当中那段骑着马的岁月啊，为了一个目标，为了一个人，为了一个梦想，义无反顾地向前冲啊。那种的热血啊，现在想起或者会笑自己傻，但是没有那段傻的日子，又怎会有今日的你呢？
2: 为何望去沙变得似层浪，我

林子祥嘅《沙漠小子》啊，咁啊喺广东歌嚟讲咧，啊系啊，系几有好罕有嘅品种嚟噶。嗱，以下呢一首歌同样咧都喺流行曲当中咧系异类嘅。首先个题材咧系特别，内容咧就系围绕咧俄罗斯嘅历史人物啦 ，Rasputin 啊，即系末代沙皇啊尼古拉二世嘅顾问。歌曲啊以跳跃嘅 disco 节奏去做基底，融合咗咧手风琴等等俄罗斯嘅民谣元素。歌词啊将 Rasputin 写成一个咧系 playboy 啦，神秘治疗师同埋政治操控者。最有趣嘅系呢一首讲俄国历史嘅歌，咦，竟然有一

写成一个咧系 Playboy 啦、神秘治疗师同埋政治操控者。最有趣嘅系吓呢一首诶讲俄国历史嘅歌，咦，竟然有一对德国组合啊，仲要用英文去唱啊！

昨日打风啊，相信你唔会奢望咧今日唔使翻工啩。星期一咧系总系闷闷地嘅。外面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咧系82%。天气预测咯，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同埋雷暴，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稍后咧转吹东南风。展望方面，明日咧有几阵嘅骤雨噶。

唔係咧 Boney M 嘅 Rasputin 呢一個原裝正版，而係咧尹光嘅版本噶。冇所謂啦，嗰、那個年代咧係都唔少歌曲咧係改編自一啲咧歐西嘅流行勁歌啊。好啦，时间接近一点钟，明天音乐中年再见你，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红磡贝利街浙江街临海商住项目中午截标，市建局话收到七份标书。综合市场估值，项目地价介乎大约44亿2千万至58亿，每平方尺楼面地价6000至7870元，投资额或者达到100亿。項目可建樓面面積大約737000平方尺，其中住宅樓面大約655000平方尺，預計最少提供1200伙。據了解，日後發展商售樓收入達到133億，就需要向市建局分紅。一个工人在赤立角维修飞机的时候由高处堕下昏迷，送院之后不治。劳工处接报之后即时派员到场，正是就意外原因展开调查。事发在朝早大约8点半，一个飞机工程公司的男工人在机场南环路80号维修飞机外壳的时候，怀疑在大约6米高的工作区堕下受伤。同时报警，男工人的头部受伤昏迷，由救护车送去北大屿山医院治理，其后被证实死亡，案件列作工业意外处理。美国西雅图市中心发生枪击事件，当地传媒报道造成至少2人死亡、5人受伤，伤者包括一个2岁的儿童。事发在当地星期日，警方说枪击事件发生的时候，西雅图市中心正是举办美食节。目击者说傍晚6点左右听到枪声。活动官方网站显示，今届美食节在过去的星期五开幕，原定星期日晚8点结束。西雅图警察局在社交媒体上说，警方正对枪击事件展开调查。回来本港，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宣布将在2028年的10年任期结束之后卸任港大校长和副校监职务。他说自己作为科学家和教授，期待回到实验室。有港大校董话，国际都渴求人才，预计招聘需时同埋有一定难度，但系香港创科基础良好，港大全球排名前列，加上有背靠祖国优势，相信能够吸引到有心人。在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稍后转吹东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三至四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2%。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渐转吹东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无风，能见度10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3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55公里以上；最为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9公里。

0: 理。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163点，升200点，总成交金额1,153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30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60点，升18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61升6.8，小米集团28.84升2.12，恒生中国企业85.96升8.4，盈富基金25.64升2.2，阿里巴巴110.9升9毫，美团90.3升3.6，智谱1,306蚊升69蚊，腾讯控股442.4升7.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3，英镑10.472，瑞士法郎9.623，澳元5.488，加元5.569，新西兰元4.549，欧元8.943，每百日元对港元4.79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22。日经平均指数报64,752点，升141点。港金报38,235蚊，升3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9.65美元，卖出4,090.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观塘协和街近住同仁街系有交通意外噶，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一带比较挤塞噶。重复一次位置，就系观塘协和街近住同仁街系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一带比较挤塞噶。咁仲有屯門龍富路迴旋處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係經封閉咗，一帶比較車多。另外沙田路係有道路工程，就係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車線係經封閉，咁大家經過要留意翻啦。轉喺隧道情況，現時各區隧道出入口係大致暢順。最後，香港消防處提提你，參與非法入油活動係十分嚴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7: 我是 Kitty 崔杰彤，我觉得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的地方呢，就是天南地北什么都讲，而听众亦都可以在网上参与。
8: 我是 Jenny 李丽姑，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的就可以跟大家一起玩一起笑啊，最重要就是带更加多的欢乐给听众嘛。
9: 我是阿土啊，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的梗可以跟李志刚、超 B、 Kitty、 Jenny 李丽姑一起合作啦。
10: 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由八变蓝。

0: 嚟到 Amy Lau 颜色系列中的蓝色作品，情绪是电蓝，自我是白布，以蓝染去比喻情绪和孤单的扩散，徘徊心底。作曲监制吴林峰，填词小黑，编曲 Justin Yao。上榜三个星期回落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十五位 ，Amy Lau 蓝染。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开始今日礼拜一嘅 Made in Hong Kong 啊，咁今日咧就系有 Alex 啦，有阿 Crystal 啦，就阿图啦，同埋有咧好少见到礼拜一佢出现嘅就系莉莉姑。
1: 呢个组合都系第一次啊，
0: 第一次，
1: 我第一次同阿图一齐做直播，
0: 系啊
2: 系啊，感觉如何啊？
1: 好开心啊！
0: 都未开始，未开始，不过我觉得
1: 好开心咯。
0: 我觉得正在你哋有一个咧惺惺相惜嘅感觉，因为咧你一嚟到嘅时候咧，阿图已经话：喂，阿 Jenny， 你系坐边个位噶？你坐三米定坐二米啊？即系两个咧，懒系互让咁样咧，
2: 我哋不嬲都系礼让嘅。
1: 系啊，最紧要就系唔好争一位。
2: 系啦，我哋做唔到啊，我哋做唔到啊，
1: 争唔到啊。
0: 唔系啊，阿 Jenny， 你好想学大学用 Antenna 噶？
1: 我想学啫，学完唔一定要用噶嘛。
2: 系啱啊，要袋住喺袋。
0: 你同阿土一样，阿土咧都系学识过揸车嘅，但系佢而家已经系雪藏牌好耐噶啦。
2: 我要更正啊吓，我最近系有揸过噶一次。
0: 喺外地。
2: 喺外地
1: 系啦，唔紧张。
2: 少去
1: 咁阿涛同我真係好夾啦，因为我都係雪藏派嚟嘅。
2: friend 啊 friend 啊，我哋可以。
0: 仲有你哋嘅高度就差唔多咧。
2: 唔系，咁佢高啲，佢高啲，
1: 高少少。
0: 喂，寻日咧就真系咧打风啦。喂，咁啊喺呢一个星期六嘅深夜，即系礼拜日嘅凌晨咁样咧，就好似有成嗰啲叫咩九号风球。
2: 系啊系啊，其实佢个九号风啊，我谂系十二点啊两点钟左右，
0: 点零一点零。
2: 系啦系啦，就去到。六七點，我唔記得啦。
0: 咁我哋係瞓咗覺啦，但阿土咧就係翻咗嚟打呢個當風間嘅，係個情況係點啊？
2: 都幾驚噶，因為九號風球通常我哋過往都係唔使出。即係唔使出動噶嘛，會停噶嘛。咁但係就因為同事都繼續做緊節目嘅關係，都要有人翻嚟替下更嘅。咁所以我哋咧都好早就出動啦。因為我嗰間就六點鐘開始啦。咁我哋
0: 但係你集合時間係五點半啊嘛。
2: 係集合時間五點半。
0: 但係聽講你哋咧，全部即係要翻工嗰啲人咧，四點零已經翻曬嚟嘞噃。
2: 係啊，我上車嘅時間係三點九。
1: 哇，辛苦啦。
0: 係全靠你咧，我哋香港先可以咧喺打風嘅時間咧。正常運作咋？
2: 應該咁講，都要好多謝其他嘅同事一齊幫手嘅，冇佢哋接載我哋又點翻到嚟咧？係咪先？
0: 但係聽講話嗱，你就係喺呢一個即係青衣嗰面啦，
2: 冇錯，
0: 就冇乜風嘅，
2: 冇咁強勁咯，即係你都有風噶啦，你都知道係打風，係落雨噶啦，但係咧未去到話網上面見到大家話哇好恐怖啊，低估咗個風咁樣啦。咁大架車因為要再去接其他同事咧，咁去到荃灣西嗰度咧，我哋就咦？原來真係九號風球喎，因為咧個同事就先生陪住佢一齊出嚟啦，佢擔住把遮諗住，
1: 哇咁 sweet 嘅個先生，
2: 好 sweet 啊！因為都三四點啊，你諗下嗰個時間，
0: 同埋嗰個同事咧好好喎，即係咧即係為我哋嘅香港電台咧，即係佢咁遠咧都要翻嚟電台嗰度當間噶嘛，
2: 嚇、
0: 不過先生都好好，
2: 先生都好，咁佢哋就陪住佢就上車啦，咁啊有個有個空間係冇遮冇擋嘅，咁佢就只要行出咗一步咧，佢已經被風吹走咗成把遮反曬啦，所以其實係。冇遮系冇分别嘅，因为湿晒啦。咁不过咧，都见到嗰个地下咧，好似有啲龙卷风咁样，即系吹到咁犀利
0: 咁夸张。
2: 系啊，好多水气咁样，好似转咗上嚟咁样咯。咁、所以其实都系睇唔同嘅地区同埋唔同嘅坐向咧。就有唔同嘅即系风嘅风力影响咯。
0: 系啊，我屋企咧就系近住呢一个市区啦，都近电台嘅，咁但系系旧楼嚟嘅。嗱，风就唔系好多啦，但系因为我哋个我嗰座楼咧就可能日久失修啊，都会有一啲咧即系滴水嘅情况啦，咁样啦。咁我都见到。

0: 就好彩，地嚟地去都係嗰幾個位，咁於是咧我就可以擺嗰啲桶咧喺度喺度等。但係有陣時會覺得自己似粵語場面嗰啲朋友
1: 咯。有冇滿到啊？嗰桶水
0: 滿啊，係真係會滿嘅。原來唔係講笑，佢滴得唔係好頻密，但係佢真係有水嘅，佢真係會有半桶
1: 嘅。但係我想問你，咁你瞓覺嘅時候會唔會聽到滴滴？滴滴滴滴咁样嘅声噶，
0: 我瞓觉嘅时候行量我都听唔到，所以其实系冇影响
2: 嘅。唔系啊，其实可能啲滴滴滴咧系人哋咧播音乐嗰啲白噪音咧，可能仲瞓得舒服啲啊。
0: 同埋你知道我哋呢一个年纪噶啦，即系差唔多咧呢个岁数咧，其实去洗手间都系滴滴仔咁样，所以咧其实滴我哋习惯咗呢。
2: Too much information 啊！呢个唔想知啊！呢个
0: 喂，话时话唔系就系我屋企喎，原来阿 Jenny 你屋企都系滴水嘅。
2: 嗱，今次咧，因为平时嗰啲打风。我都会出街噶嘛，所以我就完全感受到有几强烈。今次咧就冇点感受到，因为咧一早知道要打风，所以已经决定咗啦。要喺屋企咧打下呢个卫生麻雀，尊重翻呢个打风一定要做嘅传统。系啦，
0: 咁你屋企系你啦，你男朋友啦，仲有边个打？
2: 再搵多两个朋友，系啦，讲到明喺八号风球前快啲嚟到我哋屋企，就准备咁啊就开始啦。
0: 打风嘅期间就唔准走嘅。
2: 系啦，咁我哋咧就喺个天台有个嗰啲玻璃屋。嗰度打啦，咁样哇！有一个位咧，我哋个个都争住，点解咧？嗰、那个又系滴水位嚟嘅，咁、但系咧唔知道即系嗰啲传统风水咧，就话咩水为财嗰啲啦。咁、你背对住佢咧，佢喺你后面喺度滴水咧，佢就系咁食，哇！食到即系我哋都有啲嬲嬲地啊！我哋咧打完一个圈，通常如果你唔换位就继续打，你唔得。一定要换位，因为咧嗰个位咧就系咁滴水。其实我哋以前系唔知道会滴水嘅，咁咧就系因为打风，咁我哋又突然之间唔知点解想上去天台度打麻雀啦，先发现原来咧我哋嗰个滴水情况都几严重下。
0: 哇！
2: 咁系已经滴到咧，我哋咧系大概三四个位都滴紧嘅，滴到咧系个地下已经有啲位湿湿地噶啦。唔理。
0: 照打，
2: 当一切冇事发生。咁同埋因为始终玻璃屋咧，咁都听到嗰啲风咧，发发声，其实都几大风下嘅。咁但系我哋因为专注紧喺我哋嘅游戏入边啦，咁所以咧，
0: 好叻啊！
2: 我哋都唔理呢个世事，唔理呢个天气变化啦。
1: 但我想问你呢一个麻雀嘅卫生麻雀呢局嘅咧，究竟打咗几耐咧？
2: 我哋咧系由呢个三号风球见证去到八号，再转埋九号风球。
0: 跟住再落埋波，
2: 应该差唔多系呢阿土要上车嗰一刻，我哋就差唔多完结啦。
0: 哦，系啊，不过唔紧要啦，
2: 三四点到啦，差唔多啦，
1: 年轻人啊，
0: 年轻人系咁噶啦，系咪先吓？咁起码你真系有啱嘅，就系喺呢个打风嘅期间咧，就留喺室内，就唔好出去周围走。
1: 系啊，不过都见到即系我哋沿途翻嚟嘅时候咧，其实都见到好多嘅工作人员，其实佢哋都工作紧噶。
0: 系啊，有一啲嘅清洁人员啦，因为你吹啲风咧，嗰啲。垃圾咧会吹到成街都系咧，佢都赶忙咧就绑好翻啲垃圾啊！亦都有一啲嘅，譬如天文台嘅朋友啦咁样，我哋有啲同事系当风更啦。而今次咧打风咧，呢个叫咩名话个
2: 红霞？
0: 红霞系我成日都唔记得个名。红霞咧就有一个嘅景点，嗰、那个景点咧就唔知系 View TV 定系咩 TV 咧，出去访问人嘅时候咧，就见到有一个唔着衫嘅大只男
2: 跑友，
0: 你知边个啊？跑友戴住顶帽嘅，
2: 佢个背脊不得了。
0: 个背机真系咧，其实我都唔觉嘅，我就喺度整喺嘅时候望，咦？依家呢个背机靓仔，
2: 背机几好啊！
0: 佢就系啦，个 cameraman 真系好识得用攞，即系攞景同埋振兴啊！除咗访问佢之外咧，佢明人哋走啦嘛，佢都要影佢个背机嘅，
1: 仲要影咗好耐噶，
0: 影咗好耐系啊！即系其实我觉得 OK， 几靓仔喎呢个系啊，同埋佢都几乖嘅，佢就话：诶，唔好意思，我都系睇咗个天气咧，觉得系适合嘅，佢先出去跑啦咁样。有好多人即系譬如。喺网上边咧，就话：哎呀，你唔应该出去跑啊！其实明嘅，但我哋啲跑开嘅人咧，就会知道，因为其实你自己有个目标啊，咁你就真系好想即系点都搞掂个目标咁样啦，咁样就出咗去跑咁样啦。但系佢都系一个好安全嘅情况之下翻屋企。
1: 系啊，都系嗰句咧，即系大家都要小心睇翻个情况，同埋自身嗰个能力，
0: 系能力啊，能力好紧要啊。譬如好似阿丽丽姑嗰啲，佢能力系打麻雀嘅，咪打麻雀
1: 咯。
2: 我就算天气好，我都出唔到去跑步啊。对我嚟讲都系危险活动嚟噶
1: ，对我都系。

0: 出花开。
1: 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2: 今日咧，我明知同阿土咧，同埋阿莉莉姑咧做节目啦，所以我谂住咧，好歌献给你咧，揾只咧同你哋嘅年代靠近一啲。但系原来咧，我抄完之后发觉呢一只歌都系
3: 十六年前
2: 出咗世嘅，系啊，但系佢呢个时候你未生性，你未生寿，
3: 未懂事，未懂事，
2: 未生埋老笋。
3: 而家其实都系，仲未生埋。
2: 佢系要咁搞笑噶，
4: 窒你系咪啊？
2: 佢冇窒我啊，我好开心啊。呢啲唔系叫窒啊，呢啲叫互相切磋。呢一首歌咧就系十六年前嘅作品啦，有侧田啊，咁好喜欢佢啊，有呢一首叫《三十日》。
4: 系三十日呢一首歌咧，其实就系由侧田去作曲啦，方杰去填词嘅。咁啊，呢一个首歌咧，其实系啊侧田嘅自己亲身经历嚟嘅。咁佢就讲到咧，其实佢作呢一首歌嘅时候咧，就热恋当中嘅。咁但系咧，到佢录音嘅时候咧，就已经分咗手啦。咁所以咧，佢一路录歌嘅时候咧，其实有好多次咧都系录到喊噶。
2: 佢系好感性嘅一个人嚟嘅，同埋我识阿侧田咁耐咧，佢系好需要拍拖啦，好需要。
3: 咁咪同你一样。
2: 我都系嘅，其实，所以我哋会有啲嘢咧系倾到偈，
4: 升到，
2: 同埋我明白佢咯，同埋佢其实系一个咧好中意音乐、唱歌真系非常之好嘅人嚟噶，咁啊亦都好希望佢可以多啲翻嚟我哋香港乐坛啦，即系唔好再喺出边嗰度四处漂泊啦。同埋侧田嗰啲歌有一个共通点嘅，你听嘅时候以为好易唱，但系唱到嘅时候原来系好难唱。
4: 系，佢系歌艺大比拼噶嘛。
2: 侧田系咪你嘅年代啊？你条姑？
3: 系，
2: 你尿姑，你尿。

0: 姑啊，
1: 窒咗呢一句，
0: 你尿
1: 名啫，
0: 你尿姑，你尿姑，
1: 你尿姑。我觉得咧，佢嗰啲歌咧，特别系苦情歌咧，系我嗰个年代好多男仔都中意唱嘅歌咯，即系好似好身同感受咁样啊。
0: 系啊，同埋你嗰个年代好多男仔其实都误会咗自己嘅歌艺好似啊侧田咁劲咧，但系其实唔系咯。有阵时咧行过啲 K 房咧，听到入边嗰啲人唱侧田嗰啲歌咧，就算个鬼喳咁声咁。
1: 系好多都系咁噶。
0: 三十日呢一只歌个歌个故事嘅内容咧，就系侧田嘅一个亲身经历啦。但系如果一个即系恋情去到呢一个地步，即系要分手，然后咧即系用一个日子去
1: 倒数，系咪叫做倒数？
0: 系咪倒数咧？系啦。
1: 但我觉得三十日对于一个分手嘅人嚟讲，佢只系表皮地嗰个痛咧，啱啱退咗少少嘅啫。其实系未平复到嗰个心情咯。你要几耐到啊？土，我谂都一年啦。
0: 吓，咁啊耐得滞，
2: 一年太夸张。
1: 你一年先至可以叫做 calm 咗，你知道自己想要咩咯？
0: 哦，不过阿土就系、是、都真系好从一而终，佢系守妇道嘅。你姑咧，你都系守妇道嘅，但系
2: 我大概四分之一嘅妇道啦，三个月，
0: 三个月差唔多，差唔多
1: 可以
0: 系啦。但系我都觉得阿土都啱啊，有阵时咧要完全放低一段感情咧，即系要少少时间嘅。我谂我哋未止话要去一年嘅，但系我谂都要起码半年到啦，吓，四个月至六个月啦，
1: 三十日太短啦，
0: 太短啦。
1: 系啊，
0: 听呢一首好歌献给大家吓，有 Justin 啊，侧田呢一首《三十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观塘协和街有小巴同货车相撞，至少10人受伤。警方近中午12点半接报，协和街一个小巴站入口有专线小巴同货车相撞，有乘客受伤。一名工人在赤鱲角维修飞机时由高处堕下昏迷，送院后不治。劳工处接报后即时派员到现场，正就意外原因展开调查。事发在上午大约8点半，一名飞机工程公司的男工人在机场南环路80号维修飞机外壳时，怀疑从大约6米高的工作区堕下受伤，同时报警。男工人的头部受伤昏迷，由救护车送去北大屿山医院治理，其后被证实死亡，案件列作工业意外处理。红磡比利街、浙江街、临海商住项目中午截标，市建局话收到7份标书，综合市场估值项目地价介乎大约44亿2000万至58亿元，每平方尺楼面地价6000至7870元，投资额或达100亿元。項目可建樓面面積大約737000平方尺，其中住宅樓面大約655000平方尺，預計最少提供1200伙。據了解，日後發展商售樓收入達133億，就需要向市建局分紅。澳門由明日開始，婦女產假由現時的70日增至90日。另外，由明年1月開始，僱員年假在工作滿一年有6日的基礎上，年資每滿2年可以增加1日年假，直至年資滿12年後，每年共有12日年假。澳門政府公布刊登上星期经立法会通过的修改劳动关系法，新规定的90日产假必须有60日是分娩后立即取用，其余30日雇员可灵活按实际需要决定全部或部分在分娩前或紧接分娩后取用。以項為女性僱員的保障，亦都適用在非自愿流產而缺勤的婦女。政府稍後亦會公布因應產假日數增加，為合資格並已支付本地女性僱員產假報酬的中小企提供補貼措施，以減輕中小企業的負擔。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转吹东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三至星期四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32点，升169点，成交金额131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16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39点，升65点。部分港股造价，南方恒生科技。

0: 4.59升4.8，盈富基金25.62升2.0，恒生中国企业85.9升7.8，小米集团28.74升2.02，阿里巴巴110.7升7.0，美团90.1升3.4，智谱1285元升48元，腾讯控股441元升6.4，华虹宏力141.9，华虹宏力最新141.4跌8.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58，瑞士法郎0.816，加元1.409，人民币6.769，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日经平均指数报64,776点，升165点。港金报38,235元，升3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5.49美元，卖出4,086.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龍富路迴旋處由於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是封閉的，一帶有少少的車多，大家經過記得要小心留意，就是屯門龍富路迴旋處有

0: 塘協和街近住同仁街，由於有交通意外，來回方向部分行車線仍然封閉緊，一大車多。睇翻隧道情況啦，現時各區隧道出入口咧都係大致暢順。另外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秘魯乍街咧由於有電纜工程，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海都樓嘅慢線咧現時係封閉緊。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牌喺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5: 由周涛饰演嘅夏明洲，资深企业家，养老中心嘅重要金主，亦都系孙前程嘅妻子，精明强势，而丈夫组成女强男弱嘅欢喜冤家。后期经历家庭风波之后，逐渐变得容易亲近。
4: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6: 一首诗入面边个部分最紧要呢？
7: 听下啲老手分享啦。
8: 因为通常每一首诗嘅结尾都系要好夸张，个收尾会对个评判嘅印象高啲。
7: 老师教噶？
8: 有阵时系我自己谂，有阵时都系老师教。
9: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7: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初小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杨善瑶啊。在香港这个地方生活，每日都充满了挑战，亦因为这样，所以我很爱这个地方。因为有危就有机，每一日都充满无限的可能性。希望你和我一样，每日都开心面对，迎难而上。为什么我这么正面？因为我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至3点都一定听着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阿土、黎姑主持的 Make in Hong Kong， 听完整个人都充满力量啊。

0: 寻日挂咗九号波，
1: 好彩红霞冇闯祸。
2: 今日天气好好多，
3: 心情开朗齐听歌。
0: 自愿厕所位二点零，我觉得觉得自己好有文采嚟噶，
1: 我觉得好好啊，好追贴啊。
0: 如果嗰系古代嘅话咧，我就系李白个仔嚟噶啦。
1: 你唔系佢个细佬咩？
0: 但都一样啦，李刚，但唔系李刚系嗰啲高官嚟嘅，你唔好乱讲
1: 嘢。我乱讲噶。
0: 喂，咁啊，自愿厕所位咧，就虽然冇阿超 B 喺度啦，咁啊，但系阿土都会负责嘅。咁啊 ，collect 大家嘅 message 咧，就交俾我哋读出咁样啦。咁啊，希望大家尽快将你嘅 ups and downs 话俾我哋知啦。
1: 系啦，无论开心唔开心咧，都可以留言话俾我哋听嘅，我哋帮你厕所神冲走佢。
0: 好，咁啊，我先啦噃。
1: 嗯。
0: 我真係一個咧非常之幸運嘅人啊！除咗有機會即係喺電台啦主持咩健康 call， 好多謝香港電台俾咗幾個咁好嘅機會我之外咧，我
2: 就真係開場白嘅，
0: 係啊，係
1: 佢不嬲都係咁
0: 嘅。我成日都係咁噶，我唔知我係感恩到一個地步咧，覺得自己
1: 正面好心情經理人，
0: 覺得自己即係啊，點解我咁好彩有咁多機會？因為咧，我上禮拜五咧我就好好彩，其實我都不嬲都想睇下啲粵劇啊咁樣嘅，但係苦無機會啊。咁啊，上星期咧就去咗一個咧慈善粵劇晚會啊，咁就係由保良局啦，同埋呢一個尹飛燕劇團聯合嘅一個慈善首映場，
1: 哦、
0: 就係、是、一個咧好勁嘅一個曲目，叫做《鐵馬銀婚》。咩係鐵馬銀婚呢？就係講咧，即係總之唔知係明朝定唔知一個朝代啦嚇，
1: 就係古代啦，古代啦。

0: 咁样咧就有一段咧骗婚啊。呃分嘅案唔係案嘅，即係呃分嘅情况啦，咁就即係搞到好混乱啦，好似嗰个劇情呢唔係咁简单咁直接㗎，即係我哋以为即係粤劇梗係会啊，即係我爱你你又唔爱我，又啊即係阿父王又唔鍾意咁就算啦，咁即係嗰啲嘢。哇，原来呢个铁马银婚呢里面又係有劇情同埋係有武打嘅场面嘅。基本上呢係文戏啦武戏啦都係咁劲㗎。咁睇咗之后呢我真係非常之精彩啊！同埋咧，即系我觉得喺呢，因为喺戏曲中心啊嘛，咁系一个咧，首演咧，就所有嘅门票嘅收益咧，都系咧，即系捐俾呢个慈善机构保良局啦，咁样啦。咁你见到现场嗰啲姐姐哥哥咧，系特别靓仔靓女的。我望到去台前咧，我见到哇，个个都系好有心啊！同埋个个咧，你问佢咧，阿铁马银婚系讲啲咩咧，佢个个都知嘅。原来，因为以前咧系阿罗家英同埋李宝莹姐姐嘅一个。个戏码嚟
1: 嘅，著名嘅
0: 曲目系啦系啦，今次又有尹飞燕姐姐啦，同埋其他好多嘅一啲文武生啊，啲咧即系主要剧团嘅一啲骨干嘅人士咧，就系、去演绎啦咁样。咁我唔单止咧就有份参与呢一个慈善活动啦，我仲参观咗佢哋一个粤剧团嘅后台。
1: 哦，咁我见到好多衣箱啦。
0: 冇错啦，我从来未参观过粤剧团嘅后台嘅，未。我基本上你睇粤剧都系净系睇咯，去到灯光啊咁啊，睇又好靓咁样咯。咁去参观佢哋嘅后台咧，哇，大开眼界！佢哋嘅衣箱又大啦，同埋佢哋要摆个位咧，你唔可以就咁摆到嘅，一摆到咧惊啲人走埋去坐。如果你坐个衣箱嘅话咧，系唔老礼嘅。
1: 我系嗰啲习俗嚟噶嘛，
0: 唔准坐衣箱嘅。咁每个大老官就有个自己嘅衣箱啦。咁我梗系识得阿尹飞燕姐姐啊嘛，咁啊走去睇下佢嘅衣箱啦。哇，尹飞燕姐姐嗰个衣箱咧，佢有埋咧嗰啲仔仔啊，啲相啊，
1: 哦、
0: 即系。家庭合照啊，咁样喺度咁样噶，咁同埋我觉得最劲嘅就系每个大老官咧，佢都系自己化妆，
1: 系，
0: 咁你自己化妆。一你可以保證個水準就係點樣呢，因為你唔會化自己醜樣㗎嘛。你一定化自己最靚最 perfect, 你先行出去㗎嘛。一二就係呢你唔使假手於人啦。三你可以控制自己嗰個嘅即係上妝啊穿衫嘅時間。因為我去到呢，因為其實去個首映呢係差唔多7:05就開始㗎啦。咁、我自己我都即係預早啲去啦，5:30去到啦咁樣。咁撤銷珠就6:00啦。你見到6:00呢佢哋都未換曬衫㗎喎。仲喺度即係整緊㗎喎。但一到7:02咧，佢全部搞掂晒，带晒所有嘢，佢哋好快嘅。
2: 经验老道咧，已经知道个时间点样去控制。
0: 同埋，因为每个大老官咧，原来有个近身咧，都系帮佢嘅。譬如你有啲武场嘅，咪有啲啲衫咧，系咪有好多啲军旗喺度嘅？
1: 有人帮手插噶嘛？
0: 原来有人帮手插晒噶啦，佢一上去一着，咁啊就 OK 噶啦，咁样。咁啊明明咧，撤销珠6:00嘅时候都未搞掂嘅，未搞掂。咁啊得到咧7:05咧做仪式嘅时候咧，嗰啲大老官全部着好晒啲衫，咁啊兼且咧，哇嗰啲做手啊，嗰啲工匠咧，真系咧。无人能及啊！同埋好多人都会觉得啊，粤剧可能系上一代嘅一啲嘅艺术嘅创作啦，都唔去嘅。你而家见到咧，戏曲中心咧，佢好多科技上面嘅嘢咧，已经配合到，除咗灯光咧，佢换个场景咧，唰唰唰，丢丢丢，咁啊就
1: 系、快好多，
0: 即系掉嗰啲板落嚟，
1: 嗰啲片系，
0: 就变咗
1: 啲音效好好，
0: 就变咗另外一个场景啦，咁样。所以咧，我真系好希望咧，即系除咗今次咧。系帮呢一个慈善机构咧，就系筹款之外咧，希望大家即系会多多支持呢一啲咧，即系粤剧嘅剧团咧，将我哋呢一个咧，即系传统嘅文化咧，保留落嚟啊！
3: 哇！好治愈啊！
1: 上星期嘅星期一，我就因病。就冇做到節目啦，都想同聽眾講下我呢一個慘痛嘅經歷啊！
0: 其實咧，我都估唔到你會病咯，因為你係好謹慎，同埋咧，佢咧阿土啊。佢而家最緊要係邊個啊？佢 B 嘛，
1: 冇
0: 錯。因為所有人都會傳染佢 B， 佢覺得每人都會搞到佢 B 嘅。所以第二啲人病咧，佢鬧到飛起，嚇、尤其是佢老公，估唔到你自己病。
1: 係啊，仲要你係唔知道喺邊度哪來啦咁樣。
0: 唔知邊度感染到啦。
1: 但係咧呢一個感染嘅經歷咧，哇！真係曲折離奇到咧，即係拍戲都拍唔到嘅。咁咧就首先咧。

0: 首先是不知道自己是中了新冠的，我本身中了新冠啦。咁、哦、咧，我是怀疑乜嘢呢，你知道我是悭家噶嘛？
1: 同埋系怀疑人哋噶嘛？应该唔关自己事噶嘛？
0: 系唔关自己事嘅。咁我本身咧系以为自己系食错嘢先嘅、
1: 嗯，
0: 因为我前一日系食咗个都刚刚过咗期嘅面。
2: 吓点解仲要食呢？
0: 唔系咁好贵啊嘛，咁又唔系过咗好耐，嗱呢个都系唔啱啦，嗱唔啱嘅。咁咧，我食完之后第二日咧，朝头早凌晨五点钟咧就开始呕啦。
1: 嗯，
0: 咁咧即系呕到停唔到啦，咁就你就会联想到一定系关嗰个过咗期嘅面事啊，
2: 因为食物中毒咁样。
0: 食物中毒啦，咁我就即刻去咗睇医生啦。咁医生就话：哦，系啊，过期面唔食得噶，煮熟咗都即系啦，雪糕啦，咁当然我就系我错，我以后唔敢啦。咁咁啊冇食冇事嘅咩？食咗药，咁咧食咗药之后咧，一路都依然系唔得，咁就开始夜晚发烧啦。
2: 嗯，
0: 咁我都担心系咪即系有唔舒服啊？都会谂啊，系咪嗰个肠胃炎越嚟越严重啦？我已经即刻咧 AI search 咗好多，
2: 究竟过期面会引起
0: 系乜嘢大嘅疾病咧？由呕屙跟住发烧系会有咩咧？跟住就好多即系 AI 咧，咁你根据呢啲嘢，你就会同哦，你可能危险啊！
2: 唔系，同埋 AI 咧会讲到有几夸张得几夸张，即系你咳两下，佢就话啊，你可能都有呢个肺炎啊！
0: 佢就
1: 真系几夸张。
0: 佢就话哦，你好可能咧系会有败血病嘅风险，啊建议你立即去到急症室度求诊咁
2: 样。惊、啊，
0: 跟住我就好惊啦，咁啊即刻再去睇医生。咁医生就话诶系咁噶，你肠胃炎咧。是需要啲时间同埋个烧呢要烧两日嘅咁样。咁哦好好咁再攞咗药返去就再唞啦。咁 keep 住个烧食咗药都系唔退。咁一路做快测呢，咁最终就真係啦，发现咗原来系中咗 COVID 啦。係啦，中咗 COVID。
1: 但新冠嗰陣时疫症期间呢，阿土系冇中过㗎。
0: 係啊，
2: 即系呢个系你第一次。
0: 呢个系二测，我系大家已经过咗、哦。
1: 过晒嘅时候佢先中第一次。系，而家系第二次，系啦。
0: 咁但系因为啱啱种完咧，即系小朋友又喺屋企啊嘛，即系屋企始终佢你一定会黐住噶，大家咁，所以我就搬咗出去酒店住。
1: 平时咧，如果人哋病嘅话咧，佢系赶老公出去酒店住嘅。
0: 系，
1: 而家佢已经知难而退啦。
0: 唔系，因为其实我心里边系好唔想离开嘅，但系我唔可以咧。即系咁样
1: 咁自私，
0: 咁自私，同埋咧，你唔可以有 double standard 啊，两个吓唔得噶嘛。咁佢走咗，咁我都要走。
1: 啱嘅，
2: 好公平嘅，
1: 好公平，梗系啦。如果唔系，佢第时好翻，佢点样做翻一家之主啊？佢家一家之主，
2: 即系要以身作则，
1: 佢家系一家之主嚟噶嘛。
2: 咁你自己即系一个人喺酒店孤唔孤单啊？
0: 都孤啊，同埋咧好难谂食乜嘢啊，原来。
2: 咩理由嚟噶？
1: 所以佢同阿超 B 咁 friend 啦，两个都有呢个问题，就系咧谂唔到食乜嘅。
0: 系啊，因为你嗌外卖，你又唔知食咩啦，但系你因为唔舒服，你又唔可以落去堂食，咁就变咗咧，我就 keep 住冇乜点食。
2: 哦，最紧要唔好食过期嘢都得啦。
1: 其实咧，我住上年住咗两次医院咧，其实我最开心就系嗌嘢食咯。
0: 系，
1: 因为我唔系嗰啲选择困难症嗰啲人嚟噶嘛，咁于是我咪每一餐都有唔同嘢食咯。
0: 嗯，
1: 系
0: 啊，
1: 好开心啊。每
0: 样
1: 都系自己最想食嘅嘢啦，不过就好贵咯。
0: 系啊，咁
1: $100一个干炒牛河，
0: 系啊，
1: 系私家医院。
0: 私家医院系咁啊，咁但系今次呢、這、一个即系中咗之后咧，咁我就再去睇医生，因为知道中咗啦。咁医生就话啊，其实咧你之前嘅呕同屙咧，其实都唔关你个肠胃炎事嘅，系、
1: 哦、
0: 新冠咧而家嗰个即系嗰种咧，
1: 个变种
0: 系啦，佢呢一个就系其中一个 symptom， 就系你会屙会呕，跟住就会发烧，然后。就喉咙啊、鼻啊嗰啲嘢就会嚟噶啦，咁所以话都冇乜事嘅，七至八日啦，咁你就会好噶啦，咁啊开咗啲药，咁啊就真系去到七八日就已经变咗单线啦，咁、
1: 嗯、
0: 所以大家都系咧，即系第一就系首先唔好吓自己，唔好揾 AI 嘢先，即系唔好觉得一定系世界末日啦，咁样都系问翻啲专业意见，同埋就系都要留意清楚，原来而家啲病毒嗰个变种咧越嚟越即系。五花八门啊，咁诶唔需要咁担心，有病咧就尽快睇医生就得噶啦。
3: 哇，好治愈啊！
2: 到我嘅上一个星期啦。
1: 大家都讲上一个星期啊。
2: 冇错。嗱 ,Alex 呢就睇咗啲艺术活动啦，我就去咗睇一个体育比赛，系我第一次睇室内射箭比赛。
1: 哇。
2: 咁我要先讲，我呢就去咗大埔东昌街嗰个体育馆，系我第一次去嘅。
1: 嗯。
2: 哇，嗰度呢好靓喎。
0: 系新啊嘛。
2: 新㗎，因为呢佢就係开咗几年到㗎咋。咁佢入面呢即係基本盘嗰啲健身室啊、运动室啊、主场啊啲就乜都有啦。但另外呢佢仲有个儿童游乐室。即系咧，入边咧好多嘢玩嘅，可以爬嚟爬去，好似入边仲有个波波池咁样，可以
0: 好好喎，
2: 好正啊！但系嗰个系好枯嘅，即系我见到啲家长系要轮筹咁样去玩，但系好正，即系已经嗰个格局咧系好似你出边要俾钱嗰种儿童乐园嗰种格局咁样。咁啊，另外咧，佢咧个地下咧仲有一个室内草地滚球场，咁又系好好玩嘅，同埋好似冇乜喺其他嘅体育馆有见过呢一啲嘅球场啦、
1: 啊。我都好少玩啊，室内滚地
2: 系啊，好正啊！咁好啦，咁啊讲翻嗰个射箭比赛啦，我就第一次睇嘅，好得意，同埋咧佢系好精彩嘅，因为佢一开始咧系32强先，咁但因为始终咧系室内嘅体育馆，个地方唔系话好大嘅啫嘛，咁佢点玩嘅咧？佢哋咧系真系32强咧，咁样排排企，咁其实咧佢每个人咧系争大概系半个身位到嘅咋，咁啊32强咧就一次过就可能喺2分钟之内，咁啊就射好晒嗰几箭咁样，咁佢即场咧你射完15箭之后咧，咁佢就会计分，计完咧就即时淘汰咁样，咁佢就32强，跟住16、8、4咁样，咁啊4强咧就去决定冠亚季军系边个啦咁样，咁佢好睇嘅地方咧就系咧。原来咧有好多时候咧会同分嘅，因为始终佢哋得几箭嘅啫嘛，咁佢系计分，即系佢个圈咧中间个红心一定系10分就满分啦，之后佢就开始慢慢咁样计，好多时好多人咧都会同分嘅，咁啊同分点咧，最后尾咧就系一箭定生死，就系最后个一箭就决定，究竟边一个人就分数高啲咧就可以入到呢个决赛啦。咁有一 part 咧就系8强争入4强嘅时候咧，咁有两个人咧就准备要争4强入面嘅最后尾嗰个位，咁有个咧就好似正常我哋呢啲20、30岁咁样啦，但系另一个咧好细个噶咋，小学生妹妹嚟噶咋，我估佢大概可能7岁、8岁到，咁佢哋两个人就要争呢个位，咁好得意嘅，因为佢哋咧就两个就企埋一齐咁样，咁啊就射最后一箭啦。咁其实咧，你睇个身高应该都好得意嘅，因为咧个阿妹咧其实就系佢嗰个对手嘅一半身高度啦，咁样，但系咧佢。散发出嚟嗰个气场，同埋因为咧佢射箭咧，佢唔系嗰种3、2、1跟住大家一齐射，佢系2分钟，咁你有3支箭或者你有一箭定生死啦，可能你1支箭，你总之喺嗰个限时之内你射就得噶啦，咁所以咧其实你咧系唔需要咁快射，咁咧你就睇到那个阿妹咧，可能佢个对手射完之后咧，佢仲喺度。定落嚟自己个心，
1: Calm down,
2: 冷静自己，跟住咧佢散发嗰个气场咧，系完全唔似小学生，
0: 好成熟噶，
2: 好成熟噶，
1: 劲啊，
2: 系啦，同埋你会觉得咧，好似佢系好，佢系已经摆好嗰个架步，但佢未射出去啫，但你要 feel 到咧，佢完全喺自己嗰个节奏同埋世界入边咁样，即系隔篱可能始终都会有人倾下偈啊，但佢完全喺沉咗喺个自己世界，好射完啦。第一次嗰个一箭定生死同分、哦，
1: 唔好紧张啊！
2: 再嚟多下，咁啊再嚟啦，第二下，咁其实咧嗰、那个大啲嗰、那个20、30岁嗰个，其实咧你已经 feel 到佢好紧张，但嗰个阿妹咧
1: 反而好定，
2: 反而好定、第二次。有同分、哦，跟住我哋喺隔篱睇，已经觉得哇，好紧张啊，好紧张啊，咁已经嗌晒啦，咁啊最后第三次一射 A。爭少少，咁妹妹咧就入唔到4强，咁、但系咧你见到佢咧完全冇唔开心啊，
1: 处之泰然，
2: 好处之泰然，跟住佢仲同对手即系握下手啊，好 happy 咁样，咁你就觉得哇，即系一个运动或者射箭比赛咧，其实咧系真系好可以去练习到嗰个人嗰、那个态度啊，嗰、那个性格系点样咯，即系听到阿妹、虽然佢今次攞唔到4强，但我知道佢之后一定会成功。
1: 系啊，哇，有你呢个姐姐嘅加持咧，我都做。想做嗰个靓妹啊！
0: 你都想射箭，
1: 你又想射箭啊？系啊，好嘢啊！哇，好治愈啊！ 美然康康治愈厕所位，希望阿超 B 节哀顺便，放下泪水，重新振作啦。超 B， 你爸爸咧在天之灵一定会保佑你，希望你健康快乐噶。另外，我想祝福咧7月28日生日嘅慧娴姐姐啊，希望慧娴姐姐 Happy Birthday！ 希望佢喺佛山嘅演唱会咧大卖大丰收。另外，希望啊李志刚嘅好心情经理人咧可以请陈慧娴计上啦，我同埋李佳心计上啦，我作访问啊。最后辛苦晒阿土，星期日都要当风更，辛苦晒大家香港电台所有嘅员工啊！
0: 喂，治愈厕所位，我10年前咧申请过破产啊！嗱，虽然咧解除咗破产令，其实都好耐噶啦。近排咧就尝试下再申请个信用卡喎，点知第一间嘅银行咧唔批，咁、我就试下另外一间啦。因为呢间银行咧就系我攞嚟出粮嘅，咁啊都打定输数，谂住诶算啦，佢都唔批噶啦。点知佢批咗俾我，
1: 柳暗花明又一村啊！
0: 真系开心到咧，好似中咗六合彩咁啊，有种失而复得嘅感觉啊！嗱，今次咧，我一定会好好咁样运用佢，唔会再重蹈覆辙噶啦。
2: 可唔可以咧冲走嗰啲咧一早就企喺个露台大大声讲电话唔理人感受嘅人？唉，你都明噶啦，香港环境咁细，楼同楼之间楼上楼下好传声噶嘛。你一朝早7:30起咗身就企喺个露台度大大声讲嘢，大佬啊，唔系个个都好似你咁样要咁早起身噶。
1: 美然康康治愈厕所位，世界剑击锦标赛咧，喺呢个香港嘅亚博啊，就系举行啊，吸引咗好多咧本地市民同埋游客关注啊。希望香港嘅剑击队咧有好嘅成绩，你都希望香港可以继续举办多啲类似嘅盛事，可以带动旅游业，令到香港咧就系更加有气氛，增加吸引力啊！支持所有香港剑击队嘅选手啊！
0: 我星期五咧喺公司附近、见到一位伯伯，应该咧就系做速递嘅。起初咧都冇留意佢，之后发现咧佢喺个垃圾桶度攞咗杯嗰、那个星嗰间饮品咧嘅嘢饮出嚟执嚟饮啊！跟住佢就行咗入间商厦度，我谂咗2秒，心里边咧谂谂下都系觉得唔系好对路啊！即刻就谂住行入去大堂揾佢啦。谂住同佢讲，阿叔，不如我买个饭盒或者买啲嘢俾你饮啦。但系可惜咧，揾佢唔到啊，因为佢已经入咗 lift 啦。我唔知道自己可以做到啲咩。不过天气咁热，如果大家见到呢啲爱勤人员嘅话，不妨问下佢使唔使饮啖水，俾张纸巾佢都好啊。
2: 老公而家起码个半月都会喺韩国工作紧，虽然知道我要独立。但系我都好挂住佢啊，老公。
1: 咁惨啊，系啊！好多听众咧都写啲 message 嚟咧支持啊超 B 啊，系啊，咁啊超 B 好快就会翻嚟我哋嘅团队嗰度啦，大家唔需要担心啊。
4: 哇，好治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红磡贝利街、紫光街、临海商住项目中午截标，市建局话收到七份标书，综合市场估值项目地价介乎大约44亿2000万至58亿元，每平方尺楼面地价6000至7870元，投资额或达100亿元。項目可建樓面面積大約137000平方尺，其中住宅樓面大約655000平方尺，預計最少提供1200伙。據了解，日後發展商售樓收入達133億，就需要向市建局分紅。大型體育活動事務委員會向香港足球盛會2026八月一号的曼城对国际米兰，以及八月五号的车路士对祖云达斯颁授 M 品牌认可。委员会主席吴守基话：非常高兴向这两场分量十足的足球表演赛颁授 M 品牌。

0: 牌认可。八月上旬，多支欧洲顶尖球队将相继在启德体育园主场馆亮相。先有8月1号上演的曼城对国际米兰，两支欧洲劲旅将在香港舞台同场较量。随后8月5号有车路士对祖云达斯上演精彩对决。这两场足球大战不仅能够为本地球迷和访港旅客带来顶级观赛体验，更加充分彰显香港作为国际体育盛事之都的独特魅力。强台风红霞昨日吹袭香港，天文台一度发出9号信号。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梁咏武说，红霞增强得很快，加上路径向西调整，因此对香港的威胁不小，大部分地区都受到烈风影响，但因应红霞在香港东面登陆，即是东登，对香港影响相对西登少。梁咏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红霞的中心风力不比去年的华加沙或者2018年的山竹弱，如果红霞的风眼再靠近香港一点，形容影响将完全是两回事。另外，风暴过后，港铁东铁线太和站附近有冧树，令架空电缆受损，东铁线服务受影响。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主席陈少雄在同一节目说，立法会有跟进港铁在风管理上的有没有达到要求，立法会有跟进港铁有没有达到要求，促请港铁加大投资和引入创新科技，进一步完善应对极端天气的能力。美国西雅图市中心发生枪击事件，当地传媒报道造成至少两人死亡、五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两岁儿童。事发在当地星期日，警方表示枪击事件发生时，西雅图市中心正举办美食节。目击者表示，挨晚六点左右听到枪声。活动官方网站显示，今届美食节在过去的星期五开幕，原定星期日晚八点结束。西雅图警察局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警方正是对枪击事件展开调查。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转吹东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三至星期四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188点，升225点，成交金额144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32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33点，升158点。部分港股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61升6.8，盈富基金25.68升2.6，恒生中国企业86.12升1元，小米集团28.86升2.14，阿里巴巴111元升1元，美团89.95升3.25，智谱1297元升60元，腾讯控股442.6升8元，华虹宏力142.8跌7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76，瑞士法郎9.626，澳元5.493，加元系5.567，新西兰元4.551，欧元系8.9488，每百日元对港元4.7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系86.311。日经平均指数报64,838点，升227点。 港金报38,220元，升3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4.25美元，卖出4094.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前屯门龙富路回旋处入面嘅交通意外已经系处理好噶啦，呢度系仍然比较车多，咁当中啦，龙门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嘅车龙排到去望后石消防局。另外喺观塘嗰边啦，之前协和街近住同仁街嘅意外都系清咗场噶啦，来回方向行车线全部重开翻，交通大致回复正常。睇埋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去交通大致正常噶，九龙入口嗰边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车多，龙尾华贵村。喺九龙区方面，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车多。新界区方面啊，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仍然车多噶，龙尾去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新田围村。其他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北角嘅宝马山天后庙道系有电缆工程噶，直至下昼嘅4点，近住云峰大厦呢一段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要留意翻啦。有道路安全要会提醒翻你，见到箭嘴指示灯闪动，就表示前方有行车线封闭，又或者有车辆慢驶或者停低，呢个时候驾驶者就要减速，依照箭嘴嘅指示小心行驶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7: 做人都是一定要咁样，因为你两个选择喺度，一系就乐观，一系就悲观。咁我就梗系希望选择乐观啦，因为人生一我哋生命都得一世嘅啫嘛。咁你如果开开心心，保持乐观嘅心态去做人咧，就会积极做人，咁就人生有意义啲啦。大家好，我系 Sam 开许冠杰，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8: 太阳计划2026。一起听下宣道会陈朱素华纪念中学太阳使者朱家敏同学的新疆回忆啦！
9: 我们这一班太阳使者追寻太阳而来，我们站在无边的草原，望着湛蓝的湖水和延绵的天山山脉。在这个夏天，我们共同书写下关于新疆的故事。
8: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立即上港台网页及社交平台啦！

0: 西贡七姊妹道、筲箕湾、中环、山顶、上海街、
1: 牛潭尾、
0: 浅水湾、
1: 梅窝、
0: 西运道、
1: 天道、
0: 大榄、
1: 上环、
0: 上乡道、
1: 荔枝角、
0: 荷里活道、
1: 鸭寮街、
0: 中汇街、
1: 湾、
0: 教育路、
1: 落马洲、
0: 丹桂路、
1: 香港仔、
0: 元朗、
1: 屯门、
0: 九肚径、
1: 石排湾、
0: 大埔墟、
2: 飞电口江、大街小巷关注组、
3: 大街小巷关注组，
4: 系啦，今日嚟到呢一个咧上环嘅地方咧，上楼噶呢个。我覺得好正，好光猛啊！
5: 係啊，好特別啊！呢一個咧係一個成家人一齊做嘅一個工作嚟嘅，就係做扇面啊！你係大仔定細仔定係咩仔咧？應該係
6: 二仔，
5: 係啊，成係二仔阿 Jack，
6: 阿 Jack， 阿 Jack，
7: 係啊，你好！
5: 你哋係咪全家由媽媽已經係一路承傳佢嘅衣缽咁樣嘅？大家
6: 係啊，我阿媽由我哋好細嗰陣時已經做呢一行咧，咁我哋中學開始幫下手咁做下做下，呢度都做咗成接近40年噶啦。
4: 係啊，係啊，嗱 ，Jack， 你唔好睇我個樣咧咁後生，其實我咧都好鬼老啦！我咧就知道扇面呢样嘢，就好多时咧系以前咧，即系喺嗰啲街头咧，有嗰啲姐姐咧就攞两个扇咁样帮我哋夹嗰啲面毛啊咁样。但我知道你呢一度咧唔单止系扇面，净系有好多嗰啲中式嘅 facial 喎，系嘛？
6: 啊，系噶，因为我好似我个弟父都系做美容院嘅，咁样，所以佢带咗一啲。做 facial 嘅方法啊，同埋紋繡嘅方法都我哋一齊做咁樣咯。
4: 係啦，其實你見到阿 Jack 咧，真係好男人咁樣啦，但係唐眉咧掹得好仔細嘅。
5: 唔係啊，同埋佢哋塊面咧，個個咧係咪一線面咧，所以好滑嘅喎。你哋咪互相幫手線㗎，大家都係定全部都係媽媽線嘅幫你哋。
6: 哦，細個嗰時候就我哋阿媽幫我線嘅，到我哋有咗老婆啊老公之後咧，都係我哋另一半幫我哋線。
4: 係啊，咁你阿媽以前係咪就好似我講嗰啲咧，即係喺地鋪啊或者喺個街頭度幫人哋線面嘅啦？
6: 一開始出嚟嗰陣時候就係街頭為主嘅，咁後來搬咗上樓，做咗10年左右就搬上樓，而家做咗40年都一直係樓上鋪為主咁樣咯。
4: 但係呢個扇面嘅技術咧，我哋見到失傳嘅就多啦，但係延續傳承落去咧，即係我大開眼界，今日就見到係好完善嘅喎，點樣可以即係傳承到嘅咧？
6: 我諗係靠我哋全家人都齊心做呢樣嘢啦，
4: 都肯投入
6: 啦，係啊，因為我如果當好似我媽都講過，如果我哋唔翻去幫手嘅話咧，以佢做咗咁耐咧，咁多勞損，即係身體勞損啦，咁可能都唔會做噶啦。咁而家就趁我哋個個都願意翻嚟幫手啦，咁就繼續 keep 住做落去咁樣咯。
5: 但我覺得最犀利咧，就係嗰啲仔咧嘅老婆咧又識扇面啦，個阿女咧個老公又識扇面啦。其實你哋係咪入門咧第一件事就考出？你識唔識扇面，同埋你肯唔肯做扇面先？
4: 扇面先可以入門，或者可以拍拖，係咪啊？
6: 唔係啊，我哋同佢拍拖嗰時候就
4: 已經教定佢，
6: 因為我哋都想有人幫你扇啊嘛。咁以前咧，每次我媽一直做咧都好攰嘅，咁始終做得耐，我哋又唔想辛苦阿媽咁多咧，咁我哋又幫我哋。個女朋友嗰陣時幫我女朋友先啦，然之後我話：不如我都教你幫我先啦，咁樣互相係啦，互相交換咁樣，
4: 順便引佢啦，係啦，同我拍拖咧就可以有扇面免費。
5: 呢個氹啊都幾開心喎，但係嗰陣時個女朋友又願意嘅，佢又
6: 願意嘅，即係大家貪靚噶嘛。
5: 哎呀，好正啊！
4: 嗱，我一見到呢一度咧就係非常之乾淨、整齊、清潔，同我以前細個嗰啲扇面嘅鋪頭咧係完全唔同。我見到好多一樽樽嗰啲，同埋有一個咧即係唔同嘅一啲譬如你如果聞過味嘅。想漂眉又得啊，好多唔同嘅一啲服務啊，係咩嚟咁？可以介紹下咧？
6: 啲紋眉嗰啲就係，因為而家我發現咧，好多人咧啲眉毛都可能，即係可能去到差唔多年紀啊，就開始甩啊、疏啊，咁想自己睇起上嚟精神啲嘅話咧，咁可能補翻啲色啊，畫翻啲線條落去，令到佢俾人睇上嚟就精神啲咁樣。
4: 有啲酵素嘅一啲護膚啊，
6: 係啊係啊，我哋有用唔同藥材啊、中草藥啊，同埋一啲。草本植物去發酵咧，去幫助我哋幫啲客咧去防敏感啊、滋潤滋養啊、護膚啊、保濕啊咁樣嘅。
4: 哦，咁即係話其實唔單止係扇面嘅咯，仲有一個咧即係中式嘅一啲護膚嘅調膚嘅調理啊咁樣咧。我見到有陳皮添啊，
5: 係好犀利。同埋咧，你睇下個牆咧，係全個牆咧係擺曬一盒盒，嗰啲係咪叫做海棠粉啊？定咩啊？係咪？
6: 海棠粉，即係以前馬姐用嗰啲，佢哋叫馬姐粉或者七姐粉。都係一種粉嚟嘅，正式嘅名字叫海棠粉，係以前20年代咧，當時啲人主要做嘅化妝品，
4: 係。嗯，因為我見到咧，其實就係好似咧，我哋去嗰啲髮型屋咧，我哋嗰啲洗頭水咧，要擺喺度，好似 Alex Lee 咁樣擺喺度，佢哋原來係完全係有自己個客户嘅自己私家嘅海棠粉嘅。
6: 係啊，因為有啲客都會覺得自己有一盒粉咧就會乾淨啲嘅，所以好多時候咧，可能嚟多兩次之後咧，就會自己開一盒粉擺喺度。每次嚟就會用佢自己嘅粉咁樣。
5: 我成日都好似咧，嗰啲餐廳咪 全酒啊，唔該。
4: 對，就係嗰啲咯。我哋以前髮型屋嗰啲都係全洗頭水。
5: 有全嗰個？
4: 有係咪有嘅？髮型屋係咪？佢唔知啊，太後生。
7: 我哋嗰啲年代冇
4: 啊，
6: 因為我哋細個嗰時候，我都係我阿媽幫我哋剪髮，所以我都好。
4: 係喎，而家咧，而家邊個幫你剪？
6: 而家就都係我阿媽幫我哋剪。

0: 其實你哋慳好多喎，
1: 同埋好孝順咯，即係一家人咧齊整整好開心啦。一齊做嘢會有拗叫噃？
2: 點都會有啲啲嘅，不過大家都係為咗件事好嘅，就都想冇乜事冇乜嘢。
1: 睇你嘅樣，你都係拗輸嘅，你應該
2: 正常都係。
0: 你個樣都係淋淋地嗰啲，
2: 都係
1: 嗱，我見到呢一度咧，唔單止咧係一個咧好乾淨嘅鋪頭，執啲嘢好整齊啦，仲有少少咧，即係前鋪後居 feel， 因為後面有一個 living room 啦，你嗰啲兒生仔啊、侄仔啊、嗰啲仔女啊，咩喺入邊嗰度可以食下飯咁樣。
2: 係啊，因為我哋成家人經常都留喺度做嘢噶嘛，咁所以我哋入邊就會有啲辦公室啊，同埋有啲地方咧，係放我哋晏晝啊、夜晚都喺度食飯咁樣。
3: 其實咧，我覺得咁樣一家人去做一盤生意好啦，或者咁樣去一齊相處咧，其實係幾開心。同埋你入邊咧，所有小朋友係同時間一齊成長噶嘛。你諗啊，你平時見嗰啲咩表哥表弟，你都可能咧過時過節先見一次啦。而家唔係地地都見，
1: 係啊係啊，
3: 好開心喎、
1: 啊！融洽過你屋企係嘛？
2: 係啊係啊，咁、啊、就同埋佢哋因為由細到大都一齊見面咧，無論係我哋上一輩同埋我哋下一輩，或者佢哋同輩之間咧個關係都 close 好多。
1: 嗯，係啊，即係可以話係上下一心啊，係啊，齊心就事成啊！我見到啲小朋友淨係佢自己會埋去舐個 CCTV， 係啊，好童真，自己無端端走去舐個 CCTV。
3: 我見到佢哋小朋友咧出嚟會問：爸比啊，我玩緊乜嘢啊？我食咗幾多碗飯啊？好開心啊！見到佢哋係
1: 依家係你嘅兒生仔，
2: 係啊，真係啦，
1: 兒生仔叫咩名啊？你係咪？你做乜舐個 CCTV 啊？
4: 我冇舐。
1: 你冇舐咩？我以为你舐添。系啊，呢个系边个 ？Hello， 你好啊。哦，太太啊，
5: 系
1: 咪
5: 啊？系啊
1: 系啊。你老公咪好淋噶？
5: 温柔，
1: 温柔，温柔系啊。好嗱，哇，客似云围都有啲即系客人咧喺度等紧啊吓，唔好阻住你啊。咁啊，你太太要帮手咯。
2: 系啊系啊系啊。
1: 嗱，我想知道咧，其实咧，我哋嚟呢一度扇面咁样咧，系个流程地系点啊？一嚟到系啦，揿钟啦 ，booking 啦咁样啦，坐低等啦，跟住系点样噶？
2: 就好简单嘅啫。嗱，坐低咧，我哋就会先帮佢哋用酵素咧清洁下块面啦，然后就铺啲布啦，用红领巾咧绑起咗啲头发啦，然后就开始搽粉，就开始扇面噶啦，就好似、哦、
1: 我好中意个红领巾啊，好似小红帽咁样啊，系啊。
3: 红领巾系咪有个特别元素嘅？点解个个都系红领巾？定系点样噶？
2: 因为好耐以前咧，其实好少嗰啲发啲 band
1: 头箍啊，或者嗰啲系 headband 啊，冇嘅。
2: 就因为内地就全部人咧都一定会有红领巾噶嘛，因为翻开一定有咁，咁所以就会用呢种去绑起头发咁样。
1: 哦，反而原来
2: 到而家都系咁样，
1: 传统嚟噶，超 B 原来。
3: 所以你唔問咧，點解突然間個個都係問紅領巾？原來有原因㗎。
1: 因為我不嬲以為阿超 B 問嗰啲問題係威蠢嘅，點知原來問到一條咁正嘅問題咯？係真係唔講唔知，即係呢個係一個傳統嚟嘅。
2: 你可以咁講，因為內地嗰段時間啲人基本上如果真係做市面嗰啲，都係用呢種紅領巾。
3: 哦，咁係咪即係呢個可能係由媽媽開始嘅年代，佢已經傳統係做開呢樣嘢？你哋作為仔嘅話，都係我跟翻阿媽嗰個手法，係咪咁啊？你哋？
2: 大部分都係，不過當然我哋中間都會有多，盡量會有少改善啊，或者可以改進到就改進咁樣。
3: 唔好意思啊，即係咧好多時咧，即係作為仔嗰啲覺得，呀媽你嗰啲咁靚嘅，梗係用我的方法啦。你哋有冇試過反佢先？
2: 咁呢個就冇乜，因為始終呢個都係靠手藝、靠經驗嘅，咁我哋梗係盡量學習啦，係啊。
1: 你父母教得你好好喎，你又乖又好，對眼又少似佛祖嘅，睇我老婆又開心嚇，個老婆成日幫住你，喂林善，係咯。
3: 嗰個係咪家姐咁啫？係
2: 我家姐。
1: 哦，家姐你好啊，家姐高過你嘅點解？
2: 係啊，我係三個裏邊最矮。
1: 又冇咁講，係即係我咁啱先留意到呢一樣嘢啫，係啦。嗱，我見到咧，即係有一個新客人嘅嚟流程啦，咁就先係結咗面啊咁樣，咁就有一個咧就係綁呢一個紅巾嘅一個好似儀式咁樣。
2: 最主要係因為綁紅巾主要係整起曬頭髮，唔會阻住塊面啊嘛，係整起曬。
1: 我覺得好靚啊！呢個因為我中意紅色啊，你啦，我平時都戴紅色帽噶嘛，係咪先？好特別靚咁樣，我戴一個紅巾。
2: 你都係小紅帽，
1: 啱唔啱？
2: 送條俾你，
1: 一場冧曬，係真係咁慷慨唔該。你嫁到個好老公啊，嫂啊嚟啊，係啦係啊，係 OK 啊。你老婆話你温柔啊？
2: 都 OK 噶，我都。

0: 似换世不公。
1: 你先嗱，头先咧，阿 Jack 讲到话咧，即系拍拖嘅时候咧，已经喂揾阿嫂咧去试面嘅嘛，系咪真先？系咪噶？系咪揾你去试面噶？
2: 结婚前有嘅都
1: 系啊，咁你就
2: 拍拖有嘅，
1: 咁先嫁佢，
2: 又唔关事嘅。
1: 咁嫁咗知唔知道要嚟帮手噶？
2: 一开始冇讲明嘅。
1: 唔该晒，唔好阻住人哋做嘢。你啊，哇，你啊叻啦，咁样嚟识女仔，一开始唔讲明。
3: 唔係，因為最主要係佢以前出面做嘢嘅，咁後來有咗小朋友之後咧，都想多啲時間喺度咧陪小朋友，所以就大家都翻嚟幫手
1: 啦。哦，真係好聰明。
3: 我哋點解個個都願意翻嚟幫手嘅原因咧？
1: 好聰明，一個 family business 咧，可以喺屋企又可以湊小朋友。
4: 其實我覺得最犀利真係你媽媽，即係好多時候婆媳關係咧，你淨係即係相見好同住難啊嘛。而家係24小時對實咁滯喎，差唔多係。
3: 都係都係。係、
4: 喂，咁你哋兄弟之間會唔會溝通？喂，點樣可以氹到個老婆翻嚟幫手一齊咁㗎？會唔會？
3: 冇諗過呢樣嘢㗎，暫時。
1: 因為嫁得入嚟呢一度咧，就要幫手善面，呢個係一個家規嚟嘅。
3: 佢哋好好嘅，佢見到我哋忙咧，都會盡量幫手嘅。
5: 係、哦。
1: 但嗱，我見到嗱，除咗呢一個咧紅巾呢個係扎頭呢個好得意嘅嘢之外咧，咁你哋為咗即係乾淨啊，戴口罩呢個好正常啦。但口罩外面咧加咗一個咧，好似一個牙箍啊，一個箍嘅物體係咩嚟嘅？
3: 哦，這個因為我哋以前試面咧主要係用口咬啊嘛，咁咬到我哋啲牙又磨損啦，同埋咧。又冇咁衞生嘅，即始終都係冇得戴口罩，尤其是疫情嘅期間咧，好多人都介意，咁所以我哋又盡量去整一啲嘢咧，可以俾我哋咧可以綁住條線咧，就唔需要去咬住條線咯。咁、
1: 哦、
3: 就我姐夫以前係做3D打印咧，咁就設計咗一啲。
6: 要咧，我想要紙碟啊！
1: 想要紙碟喎、
3: 啊？用曬啦，嘿嘿，一間再買好冇？
6: 有啊，
3: 仲有咩、
1: 哦？你自己去揾下好唔好啊？你係邊個個女啊？
6: 梁卓熙。
1: 哦，梁卓熙。啊！你个女嚟噶，哦，哇！你个好啦，哇！估唔到你生咗个咁靓个女喎，
3: 多谢多谢，
7: 个老婆靓啊咩？
1: 老婆，
3: 老婆靓，老婆。
1: 系讲翻你呢个装置咧，就系个样咧有啲似咧放大咗嘅牙箍，但系我嚟挂喺颈度，个 size 就系好似个口罩咁阔嘅。
4: 系咯，呢个几得意喎，呢一个即系你特登系。做呢、這個自己去做啊 ，tailor made 咁樣咯喎。
3: 係咁因為我哋參考咗好多外面嗰啲唔同嘅口罩架，然之後就因為我哋以前都試過咧，係綁喺啲綁條頸嗰度，因為我哋始終咬住咧，佢咁樣喐噶嘛。咁我哋試過綁喺條頸度咧，又個發力就唔啱嘅，咁、所以就揾一啲咧可以咁樣掛喺度嗰啲咧。咁就綁喺度咧，咁就可以同我哋咬住嗰個發力點就接近一樣啦。
1: 好似一個迷你嘅弓箭嗰個弓，然後咧掛住喺嗰個口嘅下巴嗰個位度，就我哋吊住先。
3: 咁啊，卡住呢個位咁啊，可以穩定住咁樣咯。
4: 同埋我覺得佢哋成家咧都唔硬頸噶，因為佢哋個咧條頸係咁要喐噶，佢唔係
1: 整緊啊嘛。
4: 係啊，即係你哋個個都要條頸要好鬆先至可以做到嘅呢、這個過程係。
3: 係啊，但就做到好緊啦，即係每日都喐咁樣就會。條頸有緊。
1: 喂，咁嗱，呢一個都可以話係建功計，即係一個實業嚟㗎啦，即係有咁多客啊，先有咁多生意。其實即係全盛時期，或者你最多可以一日可以接幾多嘅客人㗎啦？
3: 其實唔會好多㗎啫，因為講真，一個人做一個鐘，咁其實你做6-7個鐘已經好攰，個人已經好攰。所以同埋咧，我哋即係做
1: 附近
3: OL 生意啦，通常都係例如放工時間忙啊，同埋可能晏晝時間會忙少少，咁就都唔係話特別好多人。
1: 咩啊！而家我哋錄音嘅呢一個時間咧，係晏晝遙遙咧，嗰啲 lunch time 嗰啲時間，你都好滿喎，滿曬人喎，係啊，我咁開心啊！
4: 唔好意思啊，我想問咧，即係我以前細個做過咧髮型屋噶，咁我哋嗰啲輪住去洗頭嘅時候咧，就輪噶嘛，咁你哋係咪輪住啊？定係話唔係㗎？總之限定咗每人做幾多個定點樣㗎？
3: 都輪住嘅，輪住，因為咁樣先會冇咁攰啊嘛。
4: 哦，即係你哋輪流咁樣做，因為而家見到咧有啲就係輪一輪咧，就有一啲入咗食飯，食完飯出嚟再做咁樣嘅喎，係咪啊？
3: 你都知好多食飯時間咧，就可能係比較忙嘅時間，所以我哋都係輪住食飯，然之後就輪住出嚟做嘢咁樣咯。
4: 係、哦、啊，咁、那個工作時間有幾長嘅？即係由幾點去到幾點鐘咁樣
3: 㗎？我哋嘅翻工時間就係朝早10點至晚上8點嘅，但係中間忙嘅時間就好唔同嘅。有時可能禮拜六就會全日都比較忙啦，咁其他日子就有啲某啲時段比較忙咁樣咯。
1: 我即係星期日唔開嘅，
3: 星期日唔開嘅，星期日休息。
1: Family day
3: 係啊，就唔係嗰啲湊小朋友。
1: 嗰啲上會唔會 family day 都專登一齊啊食下飯啊咁樣啊？
3: 係啊，同埋帶啲小朋友去唔同嘅地方行下咁樣。
1: 哇！即係個禮拜見到7日咁，你成家
4: 係咯，所以話真係好犀利喎！ 你全家好温馨啊，真系。
3: 多谢多谢。
1: 喺呢个 family value 啊，呢个就系好紧要啊，即系全家嘅维系咧，除咗靠工作之外咧，就系、是、每日都要见咧，就喺、是、工作当中吓维系亲情。
3: 都系啊，都系。呢、這个我觉得系都好重要嘅，尤其是我。好似我哋以前細個嗰時候咧，我同我阿媽之間相處最多嘅時間咧，就係佢幫我摺面嘅時候。咁、我覺得依樣嘢咧，對我哋翻嚟幫手嘅意願都好大，因為我哋都想 keep 住呢個對我嚟講都好重要嘅時刻。
1: 係啊係啊，唔該塊面咁鬼滑啦！我見到我真係好鬼羨慕，係好鬼羨慕啊呢樣嘢。同埋你呢度咁鬼近嘅啲海味鋪咧，第時做節咧落去咧，買斤鮑魚出嚟食都好簡單。
4: 阿媽來買鮑魚唔該。
1: 係啊，嗱，我哋咧即係知道咗了解咗你呢一個咁正嘅 family 啦，我哋就以身試法啦噃。
4: 我都想試啊，因為咧我聽聞過扇完面之後咧，塊面咧嗰啲毛孔咧係會靚啲啦，同埋會係將嗰啲毛咧。是真係全冇曬清走曬嘅，係咪可以咁樣㗎？
3: 係啊係啊，因為扇面最主要咧就係咧連根啊毛髮啊同埋啲死皮油脂一齊掹埋佢，咁、就會乾淨好多扇面。
4: 請問聲咧，如果啲須咧扇一扇，佢係咪可以咧唔使生得咁快嘅都得㗎？
3: 係可以㗎，不過扇須好痛。
1: 扇須好痛啊！你驚唔驚啊？你
4: 扇咯，你試下咯。
1: 我買咗一個好貴嘅須跑，所以我唔使扇。你嘅須跑 cheap 啊？係咪？
4: 因為咧，我發覺而家咧有啲朋友咧，即係以前可能會去做一啲脫毛啊，或者佢成日都剃須啦。但係而家咧，但係好多朋友都覺得，喂，有時扇咗咧反而仲好添啊！我都想試下喎，係咪真係得嘅先？
3: 係可以啊，但係須就
4: 我想講下啫，不如試下眉啦，
1: 扇面咯，扇面
3: 啦，係啦。
1: 喂，咁啊 ，Jack，
3: 留翻下次咯，係。
1: 阿 Jack， 我即係交俾你噶啦，真係超 B 啊嘛。
3: 可以啊，可以。
1: 好啊，喂，咁啊，我哋下個禮拜超 B， 我哋繼續嚟呢一個家族傳承嘅呢個涼台嗰度咧，繼續扇面。喂，我哋唔該曬阿 Jack 喎，
3: 唔使。
1: 下個禮拜嚟噶啦喎。
3: 好啊，冇問題啊。
1: 我真係喺度瞓得唔得啊？為
3: 咩啊？
1: 喺度瞓啊？玩你前鋪後居，我同啲小朋友打孖鋪得㗎，我唔會搞佢哋㗎。
3: 你可以嚟試下嘅，
4: 叫你試下。你瞓唔到應該，
1: 下個禮拜繼續同阿 Jack 傾偈啊！唔該曬，
3: 多謝，
1: 拜拜，
4: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红磡贝利街、浙江街、临海商住项目中午截标，市建局话收到七份标书。综合市场估值，项目地价介乎大约44亿2000万到58亿，每平方尺楼面地价6000至7870元，投资额或者达到100亿。項目可建樓面面積大約737000平方尺，其中住宅樓面大約655500平方尺，預計最少提供1200伙。據了解，日後發展商售樓收入達到133億，就需要向市建局分紅。一个工人在赤立角维修飞机的时候由高处堕下昏迷，送院之后不治。劳工处接报之后即时派员到场，正是就意外原因展开调查。事发在朝早大约8点半，一个飞机工程公司的男工人在机场南环路80号维修飞机外壳的时候，怀疑在大约6米高的工作区堕下受伤，同事报警。男工人的头部受伤昏迷。

0: 迷由救护车送到北大屿山医院治理，其后被证实死亡，案件列作工业意外处理。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宣布，将在2028年的十年任期结束之后，卸任港大校长和副校监职务。立法会议员兼港大校董陈学峰说，国际都渴求人才，预计招聘下任校长需时和有一定难度，但是香港有背靠祖国优势，创科基础良好，港大排名全球名列前茅，有信心能够找到新任校长。他期望下一任校长了解国家发展和香港状况，有高超管理技能，同时具备国际视野和人脉，甚至是创科行业中属于领头羊，有能力发掘和招揽人才来香港。另一个立法会议员兼港大校董陈家佩认为，张翔任内带领港大排名上升，香港亦都要发展北都大学城，希望未来校长人选要有卓越学术成就和领导才能，能够在港大核心价值中创新，并与国家发展接轨。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稍后转吹东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三至四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227点，升264点，总成交金额1,57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47点，升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61点，升28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61仙8，升7仙6；盈富基金25.7，升2.8；恒生中国企业86.24，升1.12；小米集团28.9，升2.18；阿里巴巴111.2，升2；美团90.55，升3.85；智谱1,290元，升53元；华虹宏力146.6，跌3.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59，瑞士法郎0.814，加元1.41，人民币6.769，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日经平均指数报64,931点，升320点。港金报38,220元，升3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5.09美元，卖出4,09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以及坚拿道天桥过海三边交通都大致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行车缓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比较繁忙，龙尾接近花园道。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嗰段仍然系比较繁忙噶。在九龙区方面，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一段车多。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旺角嘅西洗衣街，喺旺角洗衣街有水务工程，去界限街方向近住太子道西慢线系封闭紧。另外西区啦有水务工程噶，直至下昼嘅4点，皇后大道西近住和发大厦，以及系坚尼地城海旁去富食品批发市场方向，跟住皇后大道西两边嘅右线啦都分别封闭紧。经过以上路段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一。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由黄杨饰演的男主角陈石，正英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

0: 可唔可以帮佢沉冤得雪？
1: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2: Baby，OK。

0: 情怀莉莉姑，话头醒味乜都 do，
1: 有佢五个陪住你，
2: 翻工笑到翻屋企，
3: 使乜担心到凉味？
0: 皆因每日笑开眉。
1: 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美电香港。
4: 每次做节目咧，真系一到呢个时间两点零就觉得哇，剩翻最后半个钟咋？
5: 因为快乐嘅时光总系过得特别快。
4: 要多谢翻咧阿莉莉姑咧，专登翻嚟啦，同埋阿土，其实都要多谢你嘅。不过你系咪都喺度噶啦？
5: 喂呀！喂，我哋三个咧，其实都系健康人士啦，大家都应该系中意食生果噶嘛。
4: 系啊，阿莉莉姑争啲，因为佢嘅人就好唔健康，佢思想唔健康。
5: 哦，污秽
6: 系，所以唯有靠，所以唯有靠翻食嘢去弥补翻嗰个。
4: 我中意佢承认系。
5: 喂，但系我想问啊，芒果呢一种水果，你哋中唔中意？
4: 超
6: 我麻麻地喎。
4: 系咩？最衰
6: 湿热喎。
4: 系啦，
5: 系啊，系啊，
4: 最衰就系湿热。如果唔系，我一次过食四个啊！
5: 如果有人切晒出嚟嘅话，我 OK 嘅。但如果你要自己攞出嚟食咧，
4: 哇，
5: 唔系真系好麻烦咧。
4: 我成日觉得结咗婚嘅女人咧，系咪个个都似阿土咁样嘅咧？好似皇后咁样嘅咧。
6: 系咯，
4: 好，
5: 你唔好扮嘢，你嚟姑。我相信你都系呢一 type 嚟噶。
6: 好啦，我都承认啦。
5: 唔系因为咧，你芒果而家尤其是当造啦，嗰啲芒果系特别 juicy 噶，特别多嗰啲芒果汁咧，你一路食嘅时候，其实佢就会沿住你嘅手臂一路滴落嚟噶嘛，
6: 系食芒果系特别麻烦噶，
4: 系啊，你冇一个方法咧系食到好干净。不过我近排去咗泰国一转啦，我终于分到咧菲律宾嘅吕宋芒同埋泰国嘅芒果嘅分别。
5: 有咩分别呢？
4: 泰国嘅芒果咧系做 gym 嘅，佢系啲肉咧
5: 结实啲嘅，
4: 结实啲嘅，同埋厚生啲嘅。吕宋芒咧就各方面，无论个香气啦、个食法啦、嗰、那个 juicy 嘅程度咧，都系高级啲。吕宋芒系劲过泰国芒，
5: 所以泰国芒好多都系做咗芒果干咯，
4: 同埋芒果糯米饭。
5: 不过最近喺网上面社交平台咧，我就见到一个风气，其实我自己都有啲啲兴趣想试嘅。咁咧就系、是、最近有啲网上面嘅朋友咧，佢哋就发起咗一个冲凉食芒果嘅一个 challenge 啦，
4: 咁古怪嘅
5: 系啦，嗱，咁你冲凉食芒果就系点啊？就系唔着衫咯，
4: 系啊，
5: 就系攞住个芒果喺个花洒头下边，然后就一路冲凉一路食芒果。
6: 吓、啊，咁个芒果咪湿晒咯？
5: 唔系咁，你可以唔淋落去个芒果。
4: 我中意你幻想紧自己而家冲紧凉啊！
6: 即系点啊？即系你拎开少少个芒果，就净系湿住个身。
5: 即系可能你系揼住个膊头，揼住个背脊嘅。咁然后你喺前面咧就食个芒果。咁你食完之后，你真系嗰啲芒果汁喺晒只手度啦。你转个身过去，对住个花洒，咁你就已经冲走晒嗰啲嘅芒果汁咯。
6: 哦，即系呢个方法系为咗令自己只手唔好污糟、
4: 干净啲。
6: 系
4: 哦。
6: 有冇其他原因咧？系咪食落去会好食啲定系点咧？
5: 嗱，有一啲嘅网民试完之后咧，佢就话，因为你冲凉嘅时候通常都系用热水冲啦，咁咧佢就会将个芒果咧雪到冻冰冰，然后咧就有一种冷热嘅冲击嘅感觉。咁同埋有另外啲网民咧就系话好原始啊，呢一种感觉好似咧翻去以前，好似仲系猿人嘅时代咧嗰种。
4: 但系我觉得咧，你一路冲凉一路食嘢，我觉得真系好古怪。因为我已经好古怪，因为我系可以一路瞓觉一路食嘢嘅啲人嚟嘅。
6: 瞓紧觉食嘢？
4: 嗱，我就会好简单嘅啫，我会去午夜时间就去洗手间啦，去洗手间之后咧就会去雪柜攞个苹果仔，然后咧就瞓喺个床度一路咬，一路瞓一路瞓。咁个苹果心就会
6: 啃亲噶，
4: 唔会，但系个苹果心就会喺个枕头侧边。每次我家姐见到佢好呕心咯、
5: 啊。唔系，但你会刷翻牙咩？
4: 唔会、啊，
6: 我唔得啊！
5: 枕头系喺床入边系唔可以做呢啲嘢。
6: 你会唔会揾张纸巾垫住个？即系摆喺度啊！哇，真系唔得。
4: 所以我咪需要终点姐姐咯。
5: 第二日会唔会换咗个枕头套嘅？
4: 都唔会。第二日但系会执翻个苹果心。我尽
6: 多谢你啊！你真系好好啊！
4: 尽做，但系一路冲凉一路食芒果啊，我觉得好似唔好夹。
6: 我都唔得啊！
5: 我觉得如果系你浸浴紧，即系而家咪好兴嗰啲咧，好 chill， 好享受生活。

0: 活嗰種咧，你個浴缸上面就可以擺一盆嗰啲生果提子啊，
1: 係
0: 啊，
1: 蘭花啊，
0: 香薰啊，
1: 香薰啊，蠟燭仔啊，
0: 我覺得 OK 嘅，或者真係好似我頭先講咯，你切咗一粒粒之後，我咁樣吉嚟食，我覺得 OK 咯。
1: 或者喺泳池食都得，如果泳池食咁污糟咗，咪執落啲泳池
2: 好差你個人，
1: 咁冇公德心係咯，咁冇得心。
2: 我覺得最緊要係因為咧，你花室灑落嚟嗰刻，你仲喺度食嘅，咁個相咧好似好狼狽咯，同埋都係嗰句，我好驚個摸會濕啊。
1: 係啊，同埋你如果你嗱，你用暖水嚟沖涼噶嘛，如果個啲水沖咗落個芒果度，個芒果咪會熟咯。
2: 係啊，我真係有一次試過喎，我咧
0: 洗過，
2: 我洗士多啤梨咧，我唔記得咗教凍水啦，係啦，跟住咧我教咗熱水喺度浸啦，浸完跟住我都
0: 爛嘅喎，
2: 爛曬啊，
1: 一定啦，
2: 好核突啊，
1: 係啊，有陣時咧你嗰啲晏晝咧咪好猛太陽嘅，曬到個喉好熱咧，啲水咧、
2: 哦、
1: 你攞出嚟嚟洗生果都係唔掂㗎，洗到啲生果皮爛曬㗎，係，
2: 所以都係算啦，叫另一半。帮我切好，
1: 又叫另一半啦，佢已经好忙噶啦嘛，佢已经今日要帮你执屋噶啦，
0: 唔系啱咯，反正都做开啊嘛，
2: 系咯，
1: 你要分开嚟洗佢，诶，
0: 点分开嚟洗法咧？
1: 俾佢有机会可以唞下啊嘛，你点唔唞？点样可以再行更远嘅路咧？
0: 唞五分钟再做过，啱，
1: 系，做你男朋友真系苛可啊，做你老公都系啊，成日俾你赶出街，
0: 佢幸福噶。

0: 好中意呢一位嘅，系咪都而家仲系叫新人啊？新新地啦，因为都攞咗我哋金曲嘅新人奖嘅银奖啊，
1: 冇错，
0: 系啊，好有格啊，系啊，有格过啊，李姑啊，
1: 有格调，有
0: 我都觉得你有格噶，你唔觉嘅咩？
1: 有性格啊，
0: 你系还珠格格，
1: 佢识唔识噶
0: ？Amy Low 嘅呢一首新歌《蓝染》。

0: 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我哋有个朋友啊，佢越嚟越黑人憎啊！逢亲同佢出街咧，佢专系做一啲咧违规嘅嘢噶。
2: 我完全了解咯，我真系好厌倦佢嗰种漠视法纪、藐视条规啊、规条嘅行为啊！

0: 呢度系地铁范围嚟噶，唔可以食烟噶。
1: 哎呀，又冇人见到，理得佢啊！我食又唔会阻住人嘅，唔关事。
2: 你跟住俾人捉到啊！而家好多闭路电视，你唔好以身试法啦。
1: 我真系唔惊噶，从未惊过啊！捉到先算啦。哎呀，整熄佢啊！抌落地下。
0: 喂，其实你都唔系未俾人捉过啊！你前排先至俾人哋票控乱过马路，罚咗2000蚊噶啫。
1: 哎，你仲讲我搞到个鬼咁衰。伤心啊！呢件事，我鬼知嗰度有便衣嘅咩？我而家唔会惊佢噶啦，我一眼观七，睇下边个系有嫌疑嘅。佢嗰啲便衣啊，鬼鬼祟祟咁样啊，我唔会再俾人捉到噶啦。
2: 身为你嘅朋友咧，我真系觉得好丢架。你点解要撩事斗非，做埋啲损人不利己嘅嘢咧？
1: 我损亲你咩？而家啊，你先至损人不利己啊！前日啊，你啊，你估我唔知你啲啊？喺铜锣湾啊，你停车冇识事啊！有口话人，冇口话自己，你知唔知你有冇污染环境啊？你唔识事。
0: 喂，等阵先，边有啊？
1: 啊？
0: 哦，我记得啦，前日停车系因为等你啊去买嘢饮啊，先至停咗一阵啫嘛。
1: 法例规定停车就要识时，你咁样一分钟都系你唔啱。而家你话我胡端端啊，我咪话翻你啦。
2: 你啊，你而家学人讲法例啊？
1: 学边个讲？
2: 以我所知，停车识时唔系你讲咁噶。
1: 咩啊？你唔好虾我，识法律噶，我有睇雍正精嘅，话俾你听，唔同你拗啊！你啲人你唔识法律嘅，哎呀，食完嘢就走得噶啦。
2: 喂啊！做咩？搞错啊！抌烟头又随地倒头，好核突啊！你
1: 咩？而家咩事啊？而家吓，哎呀，都冇人见到，速闪啦，走快啲，冇人知咪冇人知咯。做乜咁多嘢啫？而家你喺呢一度做嘅咩？你系政府咩？而家系
0: 我啊，对天发誓啊！呢一次系最后一次同呢个朋友出街，我啊真系支持佢唔住啦。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星期系
1: Cantopop。之前听到咧就系曾比特嗰一首《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2: 系啦，咁啊，亦都呢位嘅歌手朋友咧，都跟随咗我哋嘅同事就去咗上海度，就系呢一个上海金曲会咧，就有个开幕典礼，咁佢都系嘉宾嚟噶。
1: 正啊！我知道上海金曲会咧，除咗有我把声帮手宣传之外咧，仲有好多活动噶。
2: 系啊，其中一个咧，而家都继续进行紧嘅就系香港唱片足印展啊！之前咧就喺香港度举行啦，咁而家咧就移师咗去上海，就将我哋香港电台唱片库入边咧一啲珍藏嘅黑胶唱片咧带到去上海展出俾大家睇。
1: 嗯，我真系咁讲啦，我哋香港电台嘅 library 咧，应该系咧即系全亚洲咧最齐全呢个广东歌嘅。
2: 系啊，因为有成150,000张嘅黑胶唱片，
1: 犀利啊！
2: 系啊，同埋其实咧，我哋同事都攞咗一啲咧历届嘅金曲奖座咧，上到去上海度。嚟到參觀的朋友都可以拿著獎座拍照的，
1: 這個獎座又漂亮，設計又新穎，不過我最關心的呢就是 Cantopop 那個 Beat Friday 那個打碟那個時間。
2: 是啊，是啦，這樣這個都已經舉行了，就在上個星期就在上海舉行了，除了 Beat Friday 之外，其實曾比特也有一同合作參與的，那我看回那些相片呢都真的很开心，我都很想去啊。
1: 是啊，所以今天礼拜我们的每周一星就是 Cantopop 啦。这只听众的选择啊，
2: 是啊，来自林忆莲的《蜂鸟》。

0: 其实当年咧，广东歌都可以话咧系领导呢一个音乐潮流，嗰啲快歌几鬼型啊！话俾你听。
1: 系啊，同埋其实咧，上海好多人咧都系识唱广东话歌噶。
0: 系啊，因为嗰阵时佢哋听嘅都系听我哋即系香港嘅广东歌噶嘛。
1: 系啊，所以同埋而家咧好多嘅年轻人咧都系听翻晒呢啲嘅
2: 经
1: 典
2: 金曲。
0: 系咪啊？你估你系年轻人嘅代表啊？
1: 当然啦、啊。唔系而家以前啲歌咧，你系会记得啲歌词多啲啊。而家反而冇，
2: 系而家唔记得啊。
0: 系咪啊？
2: 定系年纪问题咧？
0: 可能诶，但系你记性差啊，你
1: 我25岁之后系会弱咗噶。
0: 喂，多谢晒你尼姑，多谢晒阿土啊，唔该晒，
1: 拜拜。
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4: 下午3:0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一名工人在赤鱲角维修飞机时由高处堕下昏迷，送院后不治，劳工处接报后即时派员到现场，正就意外原因展开调查。事发在上午大约8:30，一名飞机工程公司的男工人在机场南环路80号维修飞机外壳时，怀疑从大约6米高的工作区堕下受伤。同事报警，男工人的头部受伤昏迷，由救护车送去北大屿山医院治理，其后被证实死亡，案件列作工业意外处理。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宣布，将于2028年的10年任期结束之后卸任港大校长及副校监职务。立法会议员兼港大校董陈学峰表示，国际都渴求人才，预计招聘下任校长需时及有一定难度，但香港有背靠祖国优势，创科基础良好，港大排名全球名列前茅，有信心能够找到新任校长。他期望下一任校长了解国家发展及香港的状况，有高超管理技能，同时具备国际视野及人脉，甚至是创科行业中属于领头羊，有能力发掘及招揽人才来港。另一名立法会议员兼港大校董陈家佩认为，张翔任内带领港大排名上升，香港亦都要发展北都大学城，希望未来校长人选要有卓越学术成就及领导才能，能在港大核心价值中创新，并与国家发展接轨。红磡比利街浙江街林海商住项目中午截标，市建局说收到7份标书，综合市场估值，项目地价介乎大约44.2亿至58亿元，每平方尺楼面地价6000至7870元，投资额或达到100亿元。项目可建楼面面积大约73.7万平方尺，其中住宅楼面大约65.5万平方尺，预计最少提供1200伙。据了解，日后发展商售楼收入达到133亿元，便需要向市建局分红。美国西雅图市中心发生枪击事件，当地传媒报道造成至少2人死亡，5人受伤，伤者包括1名2岁的儿童。事发在当地星期日，警方表示枪击事件发生的时候，西雅图市中心正举办美食节。目击者说，傍晚6点左右听到枪声。活动官方网站显示，今届美食节在过去的星期五开幕，原定星期日晚8点结束。西雅图警察局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警方正对枪击事件展开调查。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转吹东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三至星期四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5: 经济行情报道。
4: 恒生指数报25,265点，升咗302点，总成交金额1,736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58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48点，升37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63升咗8.8仙。 盈富基金25.76升咗3.4，恒生中国企业86.38升1.26，小米集团28.92升2.2。XL 二南方海力士54.48升1.74，阿里巴巴111.5升0.5，美团90.25升3.55，智普1302升咗65，华虹宏力148.4跌咗0.4，腾讯控股444.8升10.2。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2，英镑10.469，瑞士法郎9.627。澳元5.494，加元5.563，新西兰元4.55，欧元8.9458，每百日元兑港元4.79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303。日经平均指数报64931点，升咗320点，港金报38220蚊，比上日收市升3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8.46美元，卖出4098.97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6: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咧就排到龙富路近住。

0: 如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龙富路，近住屯门高尔夫球中心。而另外，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七咸道南都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紧，一带啦比较车多。就系、是、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七咸道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车多。而另外，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近住砵兰街都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紧噶，一带啦都系比较车多。咁就系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近住砵兰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都比较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比较多车。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何文田佛光街咧有道路工程，现时咧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朗贤峰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请留意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老公老公，做乜你靓仔咗咁多嘅？面色都好咗。
5: 嘿，系唔系真噶？
4: 嗯，仲冇晒烟味添。
5: 医生都话我啲血压好咗，连啲朋友都话我打波好气过以前。
4: 我话咗你得噶啦，老公。
5: 我都叫班朋友戒烟，同下载戒烟达人应用程式，
6: 可以领取一星期戒烟药物或中医耳语贴。
4: 全世界睇好你戒，一齐加油啊！
7: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啊。其实我的人生可以说是充满了高低起伏的，所以如果你是遇到逆境，无需要害怕的，因为雨后一定是有阳光。香港人的精神就是很拼搏，各位香港人加油啊！星期一到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0: 所打嘅号码暂时未能接通，除咗系平时我哋打电话会听到之外咧，呢个亦都系 Mike 嘅新歌歌名嚟嘅。歌曲所讲嘅就系分手之后选择彻底断绝所有嘅联络，希望自己不再被打扰。
1: 你扮作别来无恙，笑人友好，可不可再不要？
0: 作曲徐继忠，填词林若玲，编曲 Justin Yeo， 监制 Gareth Chen。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星期一嘅三五成群开始了。
1: Hello， 直播室有天怡子豪同埋喺上海公干翻嚟嘅阿涉啊，
0: 欢迎你翻嚟啊！
1: 系啊，系公干啊嘛，
2: 公干
1: 冇讲错，因为你去参与呢一个以 Beat Friday 嘅身份，
2: 系啦，
1: 参与呢一个上海金曲会。
2: 系咁呢一个港台同事啦，咁就好好啦，就有埋呢个嘅台长啊、处长啊，所有同事嘅支持，然之后就可以喺。將之前在香港搞過的唱片展就搬去上海那裡，等上海的朋友都可以知道，即係哇，廣東歌嘅香港樂壇廣東歌的威力啦，
0: 好犀利啊！
1: 仲將佢昇華咗，因為我哋香港版是冇 Beat Friday
2: 嘅，未有
1: 上海版是有，
0: 好犀利啊！原來那個 beat 係咁重要的
2: beat 到去上海啊！
1: 即係你哋上去就係負責翻你哋拿手的啦，係咪啊？即係去打碟啦，係咪？
2: 冇錯，係啊，波哥同我哋另一個 part 當 INK 咁就係負責打碟嘅嗰個部分啦。亦都請埋咁 Mike 上去嚟做一個嘉賓，即係佢有去唱片展去留睇呢個嘅展覽啊，跟住分享一下睇完嘅感受。咁夜晚嘅時候咧，咁亦都有去我哋嗰個嘅一個嘅特別場嗰度啦。咁啊唱咗兩首歌。咁其實即係坦白講啊 ，Mike 而家喺內地係非常之犀利，因為佢參加咗好多唔同嘅嗰個嘅音樂嘅表演啦。
0: 佢喺香港都非常之犀利，
2: 咁跟住就最誇張嘅就真係咧。有為數不少的香港的歌迷之前都是 DM 我們即是 Beat Friday
1: 是、
2: 我想問一下個活動是不是有的，我們聽到阿 Mike 會上去，是不是可以看阿 Mike 和看你們的，這樣
1: 是
2: 因為那個活動其實是一個 private 的活動，當然它有一個部分的名額呢就留給歌迷參與的，
1: 是
2: 所以就那一刻好似上海嘅嗰個地方好似變咗香港咁樣，咁我亦都有問過嘅，喂即其實究竟上海有幾多少香港人喺度，
1: 有冇呢個統計嘅咧？
2: 因為其中一個有份大力支持嘅，咁就係喺上海嗰邊嘅香港人去自己籌辦嘅一啲嘅商會聯誼會咁樣啦。跟住佢就話咧，最高峰最高峰時期，大概十幾年前嘅時候咧，係有100,000嘅香港人喺上海嘅。
0: 哇！
2: 咁但係而家打通咗大灣區之後咧，咁喺本身 base 上海嘅香港人咧，就散去唔同嘅地方去橫線去發展咁樣咯。咁而家應該。5-6万左右咯，
1: 系
2: 啦咁样，咁、所以就嗰个社群其实都好大嘅。
0: 不过应该嗰10万都系流动嘅，因为可能佢要做生意啊，
1: 走去
0: 有唔同嘅地方工作啊，咁可能佢哋都就系走去，走咗一啲又飞翻一啲，走一啲又飞翻一啲咁啦。
1: 同埋而家其实中港两地又好方便啊嘛，佢来回，佢未必要真系长期 station 喺。上海，佢可以喺香港又住一排，跟住上去又做佢嘅嘢咁啊。
2: 咁所以今次咧，其實亦都真係諗緊，哦，即係今次嘅演出方面，即係
1: 問你係咪放揀歌咧？
2: 係啦，係啦，係，即係究竟點樣揀歌上去即係演出好咧？咁樣，跟住我哋就話去到上海冇理由唔打
1: 上海灘啊嘛，估死你！但系都啱啊，
2: 都啱啊！咁跟住之后就整咗个 remix 啊，咁稍后时间 show 到音乐会讲多啲音乐嘅部分啦。
1: remix 版嘅上海滩
2: 系啦系啦，咁大家听个 intro 完全估唔到嘅咁样，跟住然之后另外就系咧，我同波成讲话咁。
1: 仲有咩啊？仲有咩？
2: 仲有一個就係純粹我哋自己電台入邊，我覺得係一個嘅inside joke咁樣啦。
0: 係
2: 因為大家記唔記得咧？即係上海灘咁咪就係、是、有阿發哥咪做嘅，咁入邊有一幕就好經典，推開門咁樣大晴晴噶嘛咁啊。
0: 係
2: 跟住話波成一定要喺會場拍個推開門晴晴，即係我哋台長個名
0: 字。但係晴晴唔喺現場喎，應該
2: 晴晴晴晴喺香港有公務在身，
1: 同埋冇人問有冇人反對嘅。佢自己突然間就
2: 晴晴會喺香港反對嘅，若然我哋真係做嘅時候，
1: 整個紙牌嘛，
2: 整個紙啊，係喎，而家好
1: 咁啊，有 dramatic 嘅效果。
2: 哎呀，就係唔緊要，
1: 或者錄條聲啊嘛，
2: 係
1: 你叫佢錄條聲，
2: 我反對咁啊，
1: 喺空氣入邊啊，即係晴晴落聲啊。
2: 係咁，所以其實咧，即係我哋香港人上到上海咧，其實嗰個嘅既有嘅印象，就等同於上海對香港人嘅印象，都嚟自於音樂同埋電影。咁我哋呢啲即
1: 係
2: 遊客，
1: 我淨係諗到頭先就係香港人一離開香港。工作即刻就好大胆，台长都夠胆玩头先。啲人成日话咧去咗外地会好放松啊，我完全 feel 到。
0: 天儿，我哋冇多事啊，
1: 公干都会嘅。
0: 我哋冇多事啊，
1: 开紧会，
2: 开紧会，开紧会，
1: 听唔到，听唔到，
2: 听唔到，听唔到。一阵佢落嚟，佢就推开门嘅啦。
1: 一阵佢就系问：诶，有冇讲上海金曲会？
2: 有，
1: 好开心啦，好落力啦。
2: 咁所以就系你香港人，你对上海嘅印象就外滩方面啦，即系好靓嘅嗰个景夜景啦，跟住
1: 同埋大闸蟹，
2: 大闸蟹，
1: 小笼包，
2: 系啦。 想講我哋今次咁，我哋三個其實因為作息時間唔一樣，所以我哋都分開行嘅有某啲、
1: 嗯。你三個作息時間唔一樣，你哋唔係一齊工作
0: 嘅。我見佢出 post 嗰啲係佢自己行街咁嘅。
2: 係啊，
1: 但係佢哋唔係三圍一體嘅咩 ？Suppose
0: 做嘢嘅時候係
2: 係suppose 係三圍一體嘅，咁但係因為咧，即係起身嘅時間咧，即係我哋個 partner 咧，其實佢係晏晝十一點幾先瞓嘅。
0: 吓
2: 咁，所以变相咧，佢可以食到
1: 朝早十一点
2: 啊，即系朝早十一点啊，十一点 A.M. 啊，系啊，十一点 A.M. 瞓觉。咁所以咧，佢就可以咧食六点至七点嗰转嘅上海早餐。
1: 哦，早茶咁样好似
2: 系。系啦，咁我咧就系食呢一个十一点至十二点嗰转嘅上海小笼包。哦、即系我哋三个都有食小笼包嘅，但系就系
1: 第一早午晚三餐，
2: 第一做，第三四做。同埋波城係一起身做完嘢就只能夠食下午茶。
0: 我好奇怪喎，佢哋嗰啲即係作息時間係
2: 係啊。
1: 其實好多人都好奇怪噶、
2: 哦，所以我哋係做到全天有廿四小時都可以覆到客噶，
1: 因為佢哋有三個時段，
0: 三個間早午晚
2: 係啊，
1: 管理員
2: 呢個係其實啲護士間嚟噶嘛，即係你護士咪有分即係朝頭早、夜晚同埋通間咁樣嘅，
0: 係
2: 係啦咁樣。咁但係自己即係周圍遊覽嘅時候，咁其實就都想啊，究竟而家上海唔同嘅地方。變成點呢？咁香港其實有好多啲舊底嘅建築物變成一啲文化區嘅，即係譬如你當 JCCAC 咁，之前就係、
1: 是嗯、
2: 就係、是、一啲工廠啊，咁南豐沙廠就本身沙廠變成啊嘛。咁我真係特登揾咗呢啲地方就，因為我知道我淨得三四個鐘頭嘅啫，好似去呢啲地方咧就可以叫做睇到最多嘅嘢。咁原來上海咧係多一啲咧舊嘅屋村屋苑。
0: 哦、
2: 即係你當係好似係
0: 即係民居嗰啲啊，
2: 係、哦、啦。咁當然佢再舊底嗰啲冇咁高啦，可能啲三四層咁樣，即好似你當西貢啲村屋咁樣。咁嗰個地方我要翻新啦，但係就 keep 住所有個外貌，
1: 係活化佢咁係嘛，即
2: 係係啦，所以就變咗一個嘅文創區咁樣咯。
1: 其實內地都興咁樣嘅，
2: 好多、
1: 其實喺北京嗰啲都有好多呢類型。
2: 係啊係啊，咁、所以就喺嗰度就買咗手信俾你哋啦，就係頭先我哋開麥之前嘅 welcome drink 啊。
0: 哦，
1: 咁我哋開。節目前有 welcome drink 啊，
0: 隻爹啊，
2: 好有意識咁，叫隻爹係嘛？
0: 唔係隻爹係潮州話，
1: 上海話唔係，上海話唔識，
0: 上海話都唔識，
2: 你黐聽喎。
1: 係啊，
0: 有咩杯茶啊？我哋
1: 因為佢特登喺上海買咗一啲茶翻嚟，
0: 佢仲想帶茶具翻嚟，
1: 係啊，好有誠意喺屋企帶埋茶具翻嚟。
2: 大家唔好諗係下邊有個咩火爐仔啊，慶祝嗰啲唔係嗰啲啊，
1: 係嗰啲細細個嗰啲茶壺仔咁樣啦，係帶埋啲茶杯仔，好有風味咁樣咧。就開麥之前咧，就喺出邊咧，
0: 俾我哋品嚐，
1: 係沖嚟飲。我好記得佢喺出邊講咗一句説話，喺度沖嘅時候咧，佢好似咧要打底啊，佢話佢嗱呢茶葉咧唔係話真係好。好貴嗰啲茶葉啦，
0: 但都唔係話平，
1: 所以用咩温度嘅水又唔係好相干嘅，因為咧佢係喺個水機度
0: 擠啲熱水出嚟，
1: 直接水，跟住我冇應佢，我心入邊諗，佢唔準同我交代我都唔識嘅，
0: 係我哋唔識嘅，即係未至於去到嗰啲即係要幾多度去沖啲乜嘢類型嘅茶，要焗幾耐嗰啲未識，
1: 因為係嘅正宗你其實。無論茶道又好，定係即係好多中國人中意飲茶咧，佢哋真係有曬成套架差嗰啲，係好講究嘅，係啦，又要淥下個茶壺先啊，茶杯又要熱咗先啊，咁啊，係好多嘢嘅咁啊。
0: 佢有茶模添噶，係啊，即係佢真係咧用啲茶杯、茶碗嗰啲咧，係做一啲即係花式啊，即係例如可能喺佢上面點樣轉，佢有曬名有曬成噶，我睇過嗰套嘢。
2: 天然唔記得咗
0: 嚇，
2: 但係天然係出廣播到達出過茶嘅喎。
0: 可能佢冇 search
1: 有出茶模呢單嘢咩？我。
2: 你話仲喺茶上面沾卜添啊？你記得
1: 係啊？
2: 沾卜記得嘅，但係茶
1: 記得茶模好似冇講，
2: 佢冇 research 到，唔係佢唔記得咗。
0: 唔知係咪新興嘅嘢啦？總之佢哋有好多
1: 茶模，我淨係聽過下晝嗰啲
0: 好多嘅動作，即係
1: 我頭先第一下都諗，
0: 唔係嗰種，唔係
2: 我揸啲嘢，連茶模要 keep 叫天兒跳㗎啦。
0: 係啊，係舞動個茶杯，
2: 我頭先度轉動一下咁樣，
1: 即係好似打碟咧，即係譬如 DJ Tommy 咧，佢自己都有好多嗰啲咧
2: 動作係咪？
1: 動作㗎嘛，
2: 玩 scratching。用手踭去捽只碟
1: 啊！即係嗰啲都係觀賞性居多噶嘛。你話個功能性係咪用手踭捽？

0: 好聽啲唔係噶嘛，即係嗰個係觀賞性咯。我估雜舞都係咯。
1: 你同佢熟啲，係
0: 啊，唔係佢有喺訪問嗰啲講過啦。係
1: 啊，好似你 bartender 你點樣搖咧？係咪？其實最緊要搖得個温度勻勻啊嘛。佢打個關刀搖，其實都係
2: 第一樣
0: 嘅。但係因為我哋第一，我哋唔係好識品茶啦，所以你用幾度嘅水，其實我哋都 challenge 唔到你嘅。第二，我哋頭先已經咧品嚐咗呢一杯嚟自上海嘅 Welcome
1: 碧螺春啊，
0: 係啊，係碧螺春嘅。茶葉
1: 啊，系啦系啦，
0: 几金口嘅喎，系
1: 系。如果对比你啱啱礼拜同妈妈饮嗰个咧，
0: 饮普洱我哋礼拜日冇咁金嘅，系啊，茶色都系比较浓厚啲嘅，系啊，碧螺春就浅啲咁
1: 啊，系第一泡啊嘛，
0: 系啊，
1: 你试下再冲多几泡，睇下会点，
0: 咪再浅啲咯，
1: 理论上系嘅，
0: 啱
1: 啊，系，
0: 做乜阴我啊？
1: 佢以為唔通會
0: 怕會深啲，
1: 唔通會壓啲咁啊？
2: 佢雖然冇嗰方面嘅知識啫，
0: 但
2: 佢都有常識
0: 啊嘛。點解你會諗到上海係買茶葉嚟做手信嘅咧？係咪因為其他人都係買呢個做手信啊？
1: 唔係啊，因為我一入到去頭先我所講嘅嗰個嘅文創區咧，我入到第一間嘢咧就俾人 sell 到啊！
2: 哦，
1: 純粹好簡單嘅啫。
0: 我想知佢哋係點 sell 嘅喎？
1: 唔係一入去嘅時候
0: 學習下啊嘛，我哋
1: 咁因為其實佢就真係有人去沖緊茶嘅，跟住然之後佢可以俾你試飲啦，然之後佢就不斷去即係去介紹，係啊，咁然之後話哦，佢呢度咧係專係做綠茶嘅，跟住就話嗱呢個就係最 premium 嗰只。就是用这个茶叶的嫩芽，所以呢平时呢你会喝到苦苦地的就是用根部的位置，就是他讲到你所有东西全部都可以在节目里讲，所以我觉得他收得好了、
0: 哦、
1: 是但是呢因为那只太贵了，我觉得呢、嗯
2: 一亂牙啊嘛，一定係好好咩噶啦，好少噶。
0: 亂 gram 計係嘛嗰啲？
1: 亂 gram 計，跟住所以就我就同佢講啊，喂，或者個油卡咧就真係即係市正補多啊，有冇啲啲 all in one 噶咁啊呢啲啊
2: ？all in one
1: 即係有冇啲雜感啊？雜賤啊，係啊！
2: 佢係想試多幾款，
1: 係係啊。咁所以買咗呢只咧，唔係最貴價嘅，但係有十款唔同嘅茶葉嘅咁樣。
0: 哇！呢啲好殺啊！呢啲真係你去旅行嗰啲咧，成日揀唔到咧，只要佢有一 pack 咧係雜感嘅咧，你就誒啱啊呢個。可以俾啲人自己揀啊，一包一包咁樣嗰啲係咪？
1: 係啊，唔係因為其實你買一大盎翻嚟嘅時候，即係我又唔知你中唔中飲啦，即係不少俾你哋飲嘅時候，又好似就好似又好尷尬咁，所以點解我今日會
0: 儲存又煩之後，
2: 成大包俾你，佢又覺得唔抵。
0: 係啊，同埋佢之後自己存翻都煩啦，係咪？你揾個密實袋咁唔知點
1: 樣。今日 welcome drink 完，起碼即係 kill 咗一包先啦，係咪先？
0: 你上去又可以開第二包。
1: 係啊，
0: 全身每個人都係全身咁傷。
1: 係啊，唔係咁其實同埋仲有即係其他嘢嘅，因為仲有一個咧就係我估唔到，即係細個咧咪經常食呢個白兔糖嘅。
2: 哦，咁話你拎一樽維他命 C 鈣片嗰啲 friend
0: 好似係沖維他命 C 嗰啲圓形一粒粒嗰啲。
1: 因為我帶咗一啲，
0: 我啲貓好驚噶，
2: 好巨象啊！
0: 我試過查落去只杯度咧，佢有好奇嘅，跟住佢聞一聞，應該係有啲氣彈上嚟，
2: 核聚變咁啦。
0: 佢真係即係個樣好似好酸咁
1: 啊！係咁頭先即係嗰個茶就係飲噶啦。咁因為其實內地有好多啲茶店，即係手搖店啦。跟住我心諗啊，我帶唔到茶手搖翻嚟嘅時候，可以點樣將佢精華帶翻嚟咧？原來佢哋嗰度咧有出呢一個茶含片啊，
2: 茶含片啊！即系唔系攞嚟冲嘅，
1: 唔系攞嚟冲嘅，
0: 唔
1: 系攞嚟冲噶，
0: 唔系就咁嗒落个口，
1: 就咁摆落个口度含噶，系啊，
2: 哦，
1: 冇错，你系咪有啲？
0: 佢系咩？佢系手摇茶嗰啲味嚟噶？
1: 佢咪就系佢本身嗰只咩嘅茶叶，跟住然之后精华化咗佢，即系好似咧我平时食啲香口胶，有啲即系含喺口度嗰啲片嘅。
0: 但系佢个样唔系好似维他命 C 圆碌碌一片嘅，佢有啲似嗰啲 supplement 一粒粒咁样嘅，一粒药丸仔噶嘛，好似。
2: 哇！佢根本就系药丸嚟噶，系啊。即係佢嗱，佢面寫住白茶，
0: 佢同
2: 茶含片，
0: 佢同藥一樣，佢要擺喺小童同埋寵物觸摸不到嘅地方咯。一陣佢嗒曬成紅嘅話，
1: 唔係我仲有另一隻味嘅，
0: 係啊，太勁濃度咖啡因啊，對於小朋友嚟。
1: 我仲有一隻你媽媽中意嘅味嘅，
0: 係
1: 普洱，仲有一隻普洱味嘅。
2: 哇，係好勁，有維他命 C 又成咁樣嘅。
1: 喂，你真係老花喎你，係
0: 咯，
1: 戴眼鏡睇喎，哥哥。
0: 因為啲字好細，
2: 我
0: 想問
2: 我真係老花，
1: 係啊，
0: 直播室唔。含得住啦，我哋
2: 系啊，点啊，含完点啊，点样嘅味道？
0: 含得住咯，都系
2: 即系即系闻完，闻完
0: 佢有阵草青味，反而我闻唔到好得好浓嘅茶味，闻到好浓嘅草青味。呢个系白茶嘅茶，
1: 白茶比较淡丽。
0: 其实佢都系写住鸦片糖果嘅，即
1: 系
0: 佢都系属于
2: 有热量嘅，
0: 系糖类嘅。
1: 系你一阵食茶，睇下佢会唔会融化咯？
2: 唔系茶嗰啲，
1: 应该融化唔到。
0: 系啊，即系佢哋而家兴咁，即系有呢种
1: 唔係佢唔係應該唔係純粹嗰一間鋪頭有呢個啫。咁、哦、我就覺得呢個即係你擺公司度，你覺得邊個嘅口陣味唔優雅嘅時候就喂試下
2: 含
1: 啊含啊含啊含。我買咗兩，
0: 因為我屋企茶味嘅嘢㗎。
2: 嗯，
0: 係啊，
1: 我哋所有香氣類嘅嘢其實都係用波盛嘅人工買俾波盛嘅。因為係、
0: 因為佢好需要係嘛？
1: 因為我覺得其實你做幕前嘅時候咧，你身體上面每一個部位都能夠散發出香味嘅話咧，係、更加吸引啦。係、啦，所以啲內服內敷嘅都買俾佢。
0: OK 茶味嘅，所以茶味嗰啲香薰油咧、或者燒嗰啲香薰咧，我覺得都係正的。
2: OK remarding
0: 你有冇聞過咖啡味嘅蠟燭啊？
2: 咖啡味喎、
0: 好搞笑噶，
2: 即係佢一點嘅時候就好香噶咯喎，而家
0: 係啊，你會覺得自己係好似身處一個沖咖啡嘅地方。
1: 哦，咁又幾好喎，
0: 係啊，所以你屋我喺某個品牌度見到，佢原本係一個叫做之前係限定味嚟嘅、但係佢而家好似係變成一個 regular 味咁樣咯，跟住所以咧中意咖啡嗰啲人咧。即係想自己屋企隨時隨地都係咖啡味，我該點
2: 點啊點佢啦。
1: 另外呢個就睇下即係天怡會唔會啱用啦，都有啲大膽嘅，因為咧頭先咪講過呢、這個。細個成日食個白兔糖嘅，咁原來咧就喺上海嗰度咧有一啲叫做旗艦店啊，好似成個樂園咁樣
0: 嘅。你意思大白兔嘅旗艦店？
1: 係啊係啊，冇錯。
0: 即係用佢嚟做主題咁樣。
1: 應該係我要再 research 一下。
0: 佢成間鋪都係賣大白兔嘅嘢。係
1: 啦
0: 係
1: 啦。
0: 哦，係啦，應該專利咯。
1: 咁呢個係 hand cream 嚟嘅，因為有時
0: 好搞笑喎。
1: 因為有時你都會搽 hand cream 噶嘛。
0: 我會啊，乾到裂㗎隻手。
1: 係啦。
2: 咁野藝啊咁樣。
1: 有朋友實測過，暫時未有。係啊，
2: 白兔。啲糖喺甜啊嘛，
0: 即系佢白兔糖味嘅 hand cream。
1: 系，因为其实佢有两只嘅，就系、是、有 hand cream 同埋有润唇膏。咁、我觉得润唇膏若然嗰种咁劲嘅牛奶味，可能你会未必喜欢。
2: 嗯，
1: 咁呢个咧，呢个咧护手霜咧，我谂住就摆喺公司。
2: 系，
1: 即系你知你成日会唔见嘢或者唔记得带嘢噶嘛？你突然之间，哦，好干，我揿唔到 panel 喎、啊。
2: 其实咧，你摆喺公司佢都可以唔见
0: 嘅。系啊，但系呢一支独一无二
2: 啊。
1: 系。
0: 所有人見到都知係佢買翻嚟嘅手信，係黃天怡啊！咁
1: 係啊！
0: 我作為公幹嚟講，你都算買好多手信喎。
1: 嗱，我工作時間係佔好多嘅，我把握緊有嘅時間。
2: 佢係得嗰頭先嗰兩三個鐘㗎。
0: 你頭先講話去嗰、那個即係都係文創區啊？係
1: 啦，嗰度就有。
0: 佢哋嗰個做法都係即係好多鋪，
1: 係啦，
0: 可能啲鋪有自己嘅主題，有自己嘅譬如茶就有茶嘅文化，有介紹有試咁，然後就好多呢啲即係。
1: 系啊，
0: 叫做
2: 系啊，
0: 遊客產品可以買咁樣嘅，
1: 冇錯係啊，好多，因為其實佢啲鋪頭即係佢啲橫街窄巷其實都有十幾條咁樣，咁所以其實都真係行咗即係三個鐘頭咯。
2: 你有冇係？你有冇買磁石貼啊？
1: 揀過冇靚嘅，
2: 哦，
1: 係啦，
2: 即係冇唔啱 feel。
1: 想賣俾你嘅，但係都覺得
2: 賣俾我做咩啫？你中意噶嘛？
1: 唔係咁，你賣過俾我啊嘛，禮尚往來啊嘛，俾你感受一下收到磁石貼嘅感覺啊嘛，係咪先？
0: 但我想好多人中意。即係儲磁石貼，磁石貼嘅喎，真係係啊！
1: 佢有好多東方明珠塔啊，即係上海嗰個咧。你行外灘嘅時候咧，你見到最勁嗰個地標咧，
0: 應該一定有呢款嘅喎。其實
1: 唔係聽日可以，
0: 我試過去巴黎，巴黎隨地都係
2: 鐵
0: 塔下面都好多鐵塔嗰啲鎖匙扣同埋呢啲磁石貼啊，
2: 勁多，
0: 全部人都係賣嗰啲嘅喎。
2: 係啊，勁多
1: 勁多係啊！但我上及即係嗰日有都有行外灘嘅，咁外灘有啲獨特嘅即係見聞同體驗咧，聽日可以分享少少嘅，係啦。
0: 咁但係至於即係如果想知多啲就係 Beat Friday 去到上海金曲匯佢哋即係喺音樂性上面啊，
2: 音樂向啲
0: 係啦，究竟打咗啲咩歌啊，或者點解有咁嘅編排啊，或者有冇啲即係觀賞性好高嘅表演咧？當時咁樣咁咧就要呢個就會喺
1: 騷動
0: 音樂度係啊，因為 Beat Friday 都會上去 share 翻佢哋上海金曲匯嘅一啲花絮，
1: 同埋一啲
0: 音樂上
1: 奔神方面嘅一啲提供娛樂嘅搞笑嘢啦。
2: OK，
1: 交俾。佢哋專屬去講啦，
0: 係啊，咁啊，騷動音樂都有得聽嘅，
2: 係啊，咁啊，轉頭就可以聽到噶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一节新闻。强台风红霞寻日吹袭香港，天文台一度发出九号信号。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梁荣武表示，红霞增强得好快，加上路径向西调整，因此对香港的威胁不少。大部分地区都受到烈风影响，但因应红霞在香港东面登陆，即东登，对香港影响相对西登少。梁荣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红霞的中心风力不比去年的华加沙或者2018年的山竹弱，如果红霞的风眼再靠近香港一些，形容影响将完全是两回事。一名工人在赤立角维修飞机时由高处堕下昏迷，送院后不治，劳工处接报后即时派员到现场，正就意外原因展开调查。事发在上午大约八点半，一名飞机工程公司的男工人在机场南环路80号维修飞机外壳时，怀疑从大约6米高的工作区堕下受伤。同事报警，男工人的头部受伤昏迷，由救护车送去北大屿山医院治理，其后被证实死亡，案件列作工业意外处理。大型体育活动事务委员会向香港足球盛会20268月1号的曼城对国际米兰及8月5号的车路士对祖云达斯颁授 M 品牌认可。委员会主席吴守基表示，非常高兴向这两场分量十足的足球表演赛颁授 M 品牌认可。8月上旬，多支欧洲顶尖球队将相继在启德体育园主场馆亮相。先由8月1号上演的曼城对国际米兰，两支欧洲劲旅将在香港舞台同场较量，随后8月5日的车路士对祖云达斯上演精彩对决。这两场足球大战不单只能够为本地球迷和访港旅客带来顶级观赛体验，更充分彰显香港作为国际体育盛事之都的独特魅力。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转吹东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三至星期四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19点，升256点，总成交金额1,868.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58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48点，升37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62升7.8，盈富基金25.7升2.8，恒生中国企业86.2升1.08，小米集团26.76升2.04，XLE 南方海力士54.48升1.74，阿里巴巴110.9升9毫，美团89.5升2.8。智普1,292元升55元，华虹宏力148.7跌咗个一，腾讯控股443元升咗8.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2，日元163.41，瑞士法郎0.815，加元1.41，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日经平均指数报64,931点，升咗320点。港金报38,32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4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2.09美元，卖出4,103.35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咧，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仍然车多。咁仲有之前咧，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近住砵兰街嘅交通意外咧，现时都已经清咗场，一带咧都仲有少少车多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咁仲有之前咧，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七行道南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将军澳环保大道由于有道路工程，现时去工业村方向介乎石岗。

0: 恶路同埋环澳路之间部分慢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礼翻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啲啦。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6: 由周涛饰演的夏明洲，资深企业家，养老中心的重要金主，亦都是孙前程的妻子，精明强势，而丈夫组成女强男弱的欢喜冤家，后期经历家庭风波之后，逐渐变得容易亲近。
5: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0: 港故事由 AI 开始，
1: 今晚九点半，
0: 港台电视三十一。
2: 呢条广播道冇话事，我就系广播道大王。
3: 好好啊，你笑得。
2: 哇，你两个好狗架屎，咁都唔走？
3: 大佬，我喺度翻工嘅啫。
4: 我搵食啫，俾条生路行啊。
2: 好，就俾条生路你哋行。想喺广播道立足，就要过广播道大王呢一关。好简单，识得多嘅就可以留低。识得少嘅，唔好意思啦，我就会即刻丢你走。集五成云广播道大王 Game Star，
4: 哇，佢真系好用力啊！
3: 系啊，冇事嘛，你个肺。

0: 好啦，嚟到广播道大王嘅时间，咁我唔记得系上个礼拜系咪啊？你哋咪因为一张相而出个即系题目嘅，
1: 系
0: 啊，今个礼拜我都系因为一张相而出个题目嘅。
1: 天怡因为呢个广播娘子同埋呢个洪金宝大哥嘅壮阳相，
2: 洪金宝子
1: 系啦，
0: 系啦。而今日咧系因为佘诗曼。
1: 系
0: 啊，佘诗曼最近咪出席佢个校友活动嘅，
1: 其实佢真系太过分啦，佢
0: 系啊，但系佢咪即系佢咪有张相就系话咩几个女仔就一齐坐喺个楼梯度影啊，佘诗曼就坐喺中间着住校服嗰个啊嘛，但系其实咧后面咧佢有即系讲翻就系嗰张相系 AI 做出嚟嘅，
2: 系啊
0: 系啦，就唔系真嘅相嚟嘅，
2: 佢唔系真系着翻嗰套校服，
0: 系啦，咁但系咧即系坊间或者下面留言就话，就算你真系着啊，都系应该一样噶咁样，
2: 我心入边都系咁谂，
1: 都系咁谂。
0: 即系应该都系冇乜太大分别嘅咁啦，咁所以咧今日我就谂，不如咁啦，既然即系校服呢样嘢，我哋就以前成日接触啦，不如就用呢一个嘅角度嚟出题目啦，咁所以就有今日呢一个嘅广播道大王专讲校服嘅，
2: 同埋暑假咧，即系其实咧啲同学啊，佢哋可能有機會又要買新校服噶啦。
0: 哦，係啊，係啊，係啊。
2: 因為可能即係長高咗啦，叫做
0: 係嘛？
2: 有啲真係放到個裙腳冇得再放啦，咁放到冇得再放都達唔到學校嘅標準啦，太短啦，咁佢要買個條新啦。又或者有啲可能轉校啦，或者考到新學校啦，新嘅階段啦，咁樣都要去
0: 即係換校服啊。
2: 係啊，換校服啊。
0: 係啊，呢個必備嘅其中之一樣嘢啦。咁所以今日咧，即係呢個題目咧，都好大部分都係淨係關香港事嘅，係唯獨是第一題嚇。呢一題咧就係講緊全世界最早有記錄啊。讲到啊，即系有校服嘅一个即系地方啦。咁而呢一个嘅年份咧，有啲远啦，系1552年嘅英国伦敦。呢一个咧就系有记录以嚟第一间有校服嘅学校，咁就系基督公学啊。咁啊呢一间学校嘅校服咧，可能大家会有啲陌生嘅，因为咧你唔常见到嘅。佢个名咧叫做蓝袍啊。咁佢成件袍藍色嘅，總之就係、是有上下半身，你當係好似一個修士咁樣嘅一個咁樣嘅 setting 啦。有一條白色，
2: 即你入邊要再著衫，跟住笠上去咁。
0: 笠上去啦，總之成套嘢你見到上半身全部都係藍色嘅，咁啊會有一條咧白色嘅領口嘅頸巾或者係叫領帶咁嘅東西啦。咁而咧下半身咧特別係講緊腳嘅位置咧，有一個非常之明顯、非常之即係 sharp 嘅黃色嘅長襪。系啦，零零舍舍系黄色嘅，咁而呢一套嘢咧，好似话系去到而家呢刻咧，其实咧都叫做 keep 住，即系会着嘅，
1: 即系冇嗰间嘅学校，
0: 嗰间学校，即系冇乜点样改变过咁滞嘅，系啊，好犀利下嘅。咁而个问题咧就嚟啦，即系讲紧呢个黄色嘅物啊，点解要系鲜黄色嘅物咧？即系有冇啲咩特别嘅原因咧？
1: 系
0: 啊，
1: 变绿，
0: 佢系深蓝色，嗰种深蓝色系接近黑色嘅嗰种深蓝色，系啦。咁点解会系拣呢一个嘅黄色嘅物呢？以下落嚟咧，边一个系有流传到嘅一个即系正确嘅原因呢？分别有四个选择啊，有 A， 原先咧其实咧系白物嚟嘅，系啦，不过咧因为白物太易变黄啊，索性直头整黄色啦。B。其实咧系用嚟咧防嗰啲即系昆虫啊、跳蚤啊嗰啲咁样嘅即系小昆虫啊，因为以前始终都系即系比较郊外啲嘅地方啊嘛。C 设计校服嘅罗伯特 J.D. 神父咧，其实系好中意鸭仔嘅。

0: 咁所以佢就将鸭仔嘅黄色脚摆咗入去到校服嗰度啦。同埋 D 其实咧系即系佢哋嗰阵时用即系、就是、可以用到嘅颜色里面咧最接近人肤色嘅颜色就系呢只嘅黄色。佢话咧就算你冇着都唔系咁觉眼，
1: 我唔信咯。
2: 咁
0: 边个先系正确噶？
1: 我拣 C 啊
0: ，C
2: 神父觉得系
1: 我觉得神父嘅角度就系觉得其实人类就好似一群鸭仔咁样向前追逐住上帝。
0: 哦，
1: 系啦，
0: 哦，上帝创造嘅，
1: 冇错啦。
2: 我觉得防昆虫嗰个有啲搞笑啊，都
0: 嗯，
1: 嗰阵时会唔会
2: 啲昆虫？啲昆虫系咪用颜色嚟辨认嘅咧？
1: 嗯，
2: 即系我谂紧嗰啲防蚊贴啊，而家啲防蚊贴系咪有黄色嘅咧？
1: 好似有喎、啊，真系
2: 又真系好似有，
1: 系啊，好似系真系黄色嘅，
2: 系咩？
1: 系啊，
2: 咁呢个有可能、
1: 啊，系啊，拣咯、啊，
0: 佢有黄色啫。
1: 我见佢嗰种真系好似鸭仔嘅纯洁样貌咧，更加坚信要拣 C 啊。
0: 佢头先饮完茶之后，个人真系清醒咗、
1: 啊。
2: 其实我觉得 D 都唔系冇可能啦、啊，
1: 即系接近肤色系咪？
2: 不过佢后面嘅解释有啲钳咯，我觉得。
1: 佢解释得唔好啫，系嘛？
2: 话可以唔着袜都唔觉咁样。我揀防昆虫啦。
0: 防昆虫、啊、，OK， 阿蝎就系揀
1: 鸭仔。
0: 鸭仔 ，OK， 我哋听一听答案。
2: 啊、究竟系鸭仔定昆虫咧？
0: 罗伯特 J.D. 神父咧，
1: 系
0: 我作嘅，系啦、
1: 哦。
0: 所以其实佢真系谂住攞嚟去防昆虫嘅。咁但系咧、哦，另外有一个即系再正確啲嘅即系讲法咧，就系话当年咧呢一个嘅黄色同埋蓝色嘅。即系颜色啊，系相对平啲嘅油漆，即系嗰啲颜色
2: 料，
0: 系啦。咁所以就即系拣咗呢两个即系咁对具代表性嘅颜色啦，同埋就系话蓝色咧系佢哋即系可能嗰个宗教嘅教派嘅一个好特别
2: 代表
0: 嘅代表颜色嚟嘅。咁、
1: 哦 okay、
0: 所以点解就第一样嘢系蓝色，第二样嘢就系黄色啦。
2: 咁黄色系咪真系可以防昆虫噶？
0: 佢哋讲话系咯，咁但系
2: 嗰个年代相信
0: 系啦。咁但系其实咧，你问我咩色都好啦，你着对长袜都遮到去膝头哥啦，咁有咩理由即系会仲钉得到你咧？咁咁啊难啲嘅，
2: 膝头对上咯，
0: 好有心啊！
2: 佢知噶嘛？
1: 当时啲蚊可能
2: 佢停留喺对袜上面，知道个味道唔啱噶嘛？佢会继续向上移咯。
0: 嗱，咁啊呢个咧就已经系即系有记录以嚟咧最早嘅即系校服嘅记录啦。跟住落嚟咧就已经即系全部翻翻嚟香港呢个地方啦、
1: 嗯。
0: 第二题咧系讲紧香港嘅第一套校服。系啊，
1: 哇！
0: 香港嘅第一套大校服
2: 系边间学校咧？究竟
0: 校服嗱、那个学校咧就系圣保罗书院，亦都即系而家嘅圣保罗
2: 男
0: 女中学。
2: 哦，
0: 系啦，佢哋嘅嗰个即系蓝色嘅嗰个长衫咧，应该大家都点样都会有嗰个印象噶啦，即系有非常之有代表性啊！以下落嚟咧就系、是、早期关于佢哋嘅校服嘅四个选择啊，有一个咧系我作嘅，边个先至系咧？四个选择早期啊，唔系而家吓。A 当时嘅校长咧，系因为学生旷课咧太严重啦，咁所以咧佢哋决定，诶谂条桥出嚟管下啲学生先，所以就谂到校服呢条桥啊。B 当时嘅校服咧，其实系白色嘅，而唔系而家见到嘅嗰种蓝色嘅噃。C 当时嘅校服咧系两件头啊，下半身咧系可以着裙又可以着裤嘅，即系所谓嘅大襟装啊，系啊。
1: 嗯。
0: D当时咧系连校长、老师都要一齐着嘅，不过咧佢哋咧就会多咗一个绣花喺佢哋嘅即系胸口嘅位置，即系左上胸嘅嗰个位置会多一个绣花嘅。
2: 有 feel 呢、啊這个，
1: 我都几相信呢个系
2: 呢、這个系真嘅咯，我觉得系、啊、
0: 一个系我作嘅，其他都系真的。
1: 天有冇着过两件头啊？
2: 冇、啊，我由哦幼稚园上面，幼稚园系恤衫加吊带裙咯、啊，
1: 系系系。
2: 我系读协和幼稚园嘅，
0: 俾个少少嘅时间线你哋先，讲紧呢一套第一套出现嘅校服咧，其实系1918年嘅时候，即系唔系咁近期啊，1918年嘅时间啦。
2: 嗱 ，A 就话

0: 個校長我係覺得旷課嚴重，咁啊揾條橋嚟，即係好似管住啲學生，係咪因為著咗校服，即係會覺得啊，你溜出街都好似外眼啲咧？咁、但係你可以換嘅啫，
1: 換都
0: 煩咯。
1: 純粹呢個係一個，我覺得作為一個制服咁樣個管治方法咯，其實就係、
0: 咁係嘅，校服係有咁嘅意味喺度，即係要你哋係好似一個整體，你要即係知道要守個規條咁樣。
1: 我有想法啦。
0: 好咩啊？讲落去噶啦，B C
2: 好有想法，
0: 唔讲啦，我
1: 冇啊，
0: 嚟，
1: 你拣先啦，
0: 我拣先话，一个系错嘅，
2: 一个系我作嘅，
0: 一个系作，我估 C 啊，
1: 哦，两件套
0: 应该未咁潮，可以可裤可裙，
1: 但系两件套其实喺制作方面会唔会简单啲？即系上身咁样。都是恤衫，
0: 唔系、我覺得冇咁簡單喎，真係
1: 冇咁簡單。O K，
0: 係啊，同埋咁多選擇咁煩，咁、你做梗係一碌碌咁樣做，咪最方便咯。
1: 我揀 boy 啊，
2: 哦 boy， 即係呢一個當時嘅校服係白色，
1: 從來冇白色過，
0: 從來冇白色，
1: 係啊。
2: 好，聽你答案。sorry， 真係一開始嘅時候咧係白色設計啦，係兩件頭啦，下面可以裙可以褲，
0: 咁幾潮喎、我覺得。
2: 係啊，但係你可能嗰個感覺咧係似係即係文初嘅時間，普遍嘅人會著嘅嗰一種嘅套裝，係啊。咁所以其實咧就咁睇翻相片咧，就唔係話嗰種好，所以好前衛嘅嘢，只不過一件好簡單，白色啦咁樣就上下就你中意著裙又得，著褲又得咁樣。
0: 即係男女都可以揀。
2: 嗰陣時應該淨係得。女仔
0: 即系女仔可以拣着裤嘅咁样，
2: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0: 但我想话呢个都几潮咯，已经。你谂下，我哋好多我哋读书嘅时候，其实都冇得拣噶。
2: 跟住落嚟用多潮嘢啊，
1: 水手服咁啊。
0: 而家近年先至即系叫做有啲学校就俾啲选择啲同学，即系、你可以着裤咁样，都好少咯。但系
1: 咁我拣 A 咯。
2: OK，
0: 我拣多喎。
2: 好，
0: 可能老师都要着。系啊。
2: 好，咁啊，即系所有都有人拣啦。呢件事咧就系要关当时嘅校长啊，阿胡素贞校长咧嘅即系一个决定啦。佢就话咧，啱啱咧佢就喺即系外国咧留完学翻嚟啦，咁佢就走去即系呢一个嘅学校嗰度咧就做校长。佢话咧当时咧系得120个学生嘅啫，但系咧纪律方面系比较宽松一啲嘅。佢话每一日咧都有超过两成嘅同学仔旷课嘅。咁即係话其实係每一日都有廿几人係冇返學嘅。咁佢就觉得唔得啦，一定要有啲嘢呢嚟到去規範佢哋，即係嚟到去呢教佢哋一啲嘅即係叫秩序啊規矩啊咁样啦。佢就諗到呢一个嘅校服，跟住呢样嘢呢就成为咗呢可以加强佢哋归属感嘅一样嘢。咁所以就开始呢就见到个 system 呢成效啦，就开始越嚟越多学校都跟。
1: 喔。
2: 係啊，咁所以正確嘅答案係啲校长同埋老师係唔使一齐着嘅。不过佢哋咧都系着啲好普通、好简便嘅一啲即系装束嚟到去上堂教书嘅，系啦。咁啊，头先天儿觉得即系好前卫咁样啦。咁但系以下落嚟咧，有四个选择系关于校服即系改变或者系变化改革嘅一样嘢啦。即系有边一样嘢系学生发起嘅咧？四个选择分别有 A。校服咧改造工人裤等等嘅工作服饰啊，即系工装嘅校服。B 将西装元素咧加入去校服嘅里面。C 女装嘅校裙咧改装啊，改造啊，变得即系短啲啦，即系条裙短啲啦，变到冇袖啦。同埋 D 就系加入格仔布料嘅设计边一个啊？
0: 关于香港，
2: 香港嘅香港
0: 有发生过，
2: 有发生过，
0: 即系有一间学校系咁样。
2: 嗱，四样嘢都有发生过嘅。
0: 四样嘢都系
2: 啦，边一样嘢系学生推动嘅咧？
1: 我谂下，若然我系学生嘅时候，我最想
0: 试咯，
1: 系咯，啱啊，系啊，
0: 因为以前可能嗰啲裙真系好
1: 抌地噶嘛，要
0: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有个年代可能唔同啦，即系可能要去到脚眼，
1: 要扫地僧咁样咁滞啦。
0: 咁但系你翻学嗰个年纪，其实都系活泼噶嘛，系咪？咁你个走动方面啲，你梗系想条裙短啲噶啦，
1: 系。
0: 又靚啲啦嚇，
1: 但工
0: 袖喎，
1: 冇袖
0: 係咯，冇袖。
1: 工裝係點樣意思咧？其實
2: 即係工人衫、工人服咁樣咯， 系啊，即系你真系当好似系去工厂打工
1: 哦
2: 嘅嗰种工装
1: 吊带，
2: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0: 会唔会系因为佢哋有木工堂啊？以前
2: 木工堂，
0: 有家政堂、木工堂，
1: 即系或者可能有啲学校其实就系真系专系课学嗰啲咁样嘅。

0: 会唔会咧？
1: 格仔，
0: 但系学生发起
1: 咯。你觉得格仔部吸唔吸引咧？呢个 pattern
0: 吸引，
1: 因为我觉得其实可能
0: 是，但我谂紧以前啲学生有冇咁有 fashion sense 咧？
1: 唔係，其實如果佢學生提出得而接學校會肯接受嘅話，應該都係啲貴族學校或者係啲即係貴嘅私校嚟㗎啦。
2: 嗯，
0: 但我覺得唔呢一個學生發起未必係一個叫做一啲外在靚唔靚嗰種因素啊。
1: 嗯，
0: 而係應該係個學生發起係啦係啦，係有實際嘅需要而所以學校會接受咯。嗯、
1: okay,
0: 我覺得就
1: 明白。好，
0: 其實真係可能係 C 啊，所以
2: 天而揀 C 係咪？
1: 我係天而揀先啊。
2: 好，
0: 我一係 A 一係 C 啊 ，C 啦，唉，信我直覺啦，效果。
1: 好，我一聽完啊，我揀 boy 啊。
2: 哦，你揀 boy。
0: 西點解你覺得有西裝元素？
1: 我男仔嘅角度出發啫、嗯，打唔打胎咯、就是，因為坦白講，我細個覺得即係其實打胎好煩好辛苦嘅、
0: 啊，
1: 但係因為而家可能唔知係做接八星期五啲工作多咗咧，就會覺得就係、是、咦原來多樣嘢擺喺條頸度咧，
0: 幾有格調啊嘛，
1: 幾靚嘅喎咁樣，咁同埋就係、
2: 是、
1: 可能頭先我咪講話即係可能係啲即係上流社會嘅學校咁樣會做，即係可能其實佢哋會見到佢哋父母出席一啲晚會嘅時候，
0: 哦、
1: 都係打胎嘅，可能有個同
0: 學
1: 甩咗佢嘅排尿胎嚟翻學校打咧。
0: 从此啲就变成一个风潮啦，
1: 几正咁样，系咯，
2: 几有型咁样。好啦，阿摄就系拣加入西装元素啦，阿天咧就系拣即系女装校裙，
0: 短啲
2: ，OK，
0: 冇袖。
2: 好，听听答案。呢一件事咧，其实咧系发生喺60年代尾嘅，咁啊喺呢一个嘅伊利沙伯中学嘅地方发生啦。咁就有一班女仔咧。就同學校講，不如咧改短啲條裙，
0: 係啦，
2: 改到冇袖啦。但係佢唔係即係因為嗰個所謂嘅
0: 靚唔靚、
2: 靚唔靚嗰樣嘢，係因為當時咧制水啊，
1: 係啊，所以就太長好難洗
0: 攞水。
2: 因為咧你制水嘅關係咧，其實水資源已經不足啦。咁、如果你件衫又咁長，
0: 哦、
2: 又咁多布。我咪即係用多啲水嚟洗咯，係啦、
1: 啊。原來因為咁 practical 嘅原因，
2: 係啊，係啊。咁、啊、所以咧有女學生咧係直頭同學校建議，佢話可唔可以咧減少啲布料，係啦、啊啊，令到佢哋咧可以咧即係節省一啲嘅即係用水，係啦。係、啊、去到80年代嘅時間咧，供水問題解決咗啦，先至開始撇嚟，即係撇即係假整翻長啲校服啊嗰啲嗰樣嘢咯。
0: 要整翻長加長翻。
2: 係啊，因為我睇相咧，其實佢又未去到迷你裙咁短嘅，即係但係咧，佢係
1: 過膝頭啦，
2: 佢係喺大髀中間咯，去到
1: 哇
2: 好短啊！
0: 大髀中間啊，
1: 即係
2: 大髀中間啊，
0: 即係
2: 都短短地㗎啦。
1: 即
2: 係
1: 而家你即係呢個
0: 啲女學生夢想嘅校裙長度
1: 啊，
0: 即
2: 係
0: 好似著而家興嗰啲百褶裙、百褶短裙咁咯。
2: 系啊，所以其实咧呢一个嘅即系少少嘅片段咧，而家你净系可以喺睇相，你先至睇得到，就系话啊，即系嗰啲女仔着到好清凉咁样去即系上堂啊，各样嘢啊咁样咯。咁但系就原来系因为即系个社会嘅一啲资源上嘅问题，令到佢哋个校服有呢个咁嘅演变，
0: 又易干啲咧。
2: 系、啊，
1: 即系坦白讲，其实而家即系个环境污染咁问题咁大啦，我都觉得其实应该系要因为咁而悭水咯。
0: 系
1: 啦，
0: 水资源系边个年代都应该珍惜，
1: 冇
0: 错。
1: 同学们，你听到呢一个原来60年代嘅时候出现咗咁嘅事，
0: 可以攞呢个范例同学校倾一倾噶嘛？
1: 学校环保学会噶嘛？环保学会最新嘅要争取嘅嗰样嘢，
0: 呢个可以可辩论课题嚟嘅，其实系
1: 可以、啊。
0: 究竟校裙应唔应该改短
2: 咁啊？系啊，系啊。咁好啦，嗱，即系头先嘅三题咧，哇，天儿相当之犀利啊吓，咁啊。好劲嘅，即系上半场、下半场仲有三题，唔知道佢哋嘅发挥又会系点咧？

0: 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有团体推出计划，为年长义工提供免费白内障术前检查、人工晶体住院、三次复诊及药物。合资格人士将获安排到深圳的合作医院接受治疗。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致辞时表示，本港公立医院白内障手术轮候时间较长，基层长者往往要轮候几年才能够获得配额，而善用大湾区医疗资源，让有需要市民可以提早接受手术。他表示，医疗券现时已经在广东省多个城市适用，湾区医疗融合是大势所趋。全国人大代表林顺潮表示，这个是一个重要的试验计划，透过实践经验推动日后港深医疗系统的数据互通与深度融合。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宣布，将于2028年的十年任期结束之后卸任港大校长及副校监职务。立法会议员兼港大校董陈学峰表示，国际都渴求人才，预计招聘下任校长需时及有一定难度，但香港有背靠祖国优势，创科基础良好，港大排名全球名列前茅，有信心能够找到新任校长。他期望下一任校长了解国家发展及香港状况，有高超管理技能，同时具备国际视野及人脉，甚至是创科行业中属于领头羊，有能力发掘及招揽人才来港。另一名立法会议员兼港大校董陈家佩认为，张翔任内带领港大排名上升，香港亦都要发展北都大学城，

0: 希望未来校长人选要有卓越学术成就及领导才能，能够在港大核心价值中创新，并与国家发展接轨。强台风红霞昨日吹袭香港天文台湖一道，发出九号信号。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梁永武表示，红霞增强得好快，加上路径向西调整，因此对香港的威胁不少。大部分地区都受到烈风影响，但因应红霞在香港东面登陆，即是东登，对香港影响相对西登少。梁永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红霞的中心风力不比去年的华加沙或者2018年的山竹弱，如果红霞的风眼再靠近香港一些，形容影响将完全是两回事。甘肃惠源有景区山洪暴发，导致10人遇难，23人受伤，174人获救。事发昨日下午，强降雨引发山洪，导致附近露营自驾游的游客被困。直至今早已经搜救207名被困人员，其中10个人死亡。当局出动百几部机械设备、千多名消防、医疗救援人员、400多件物资，已经完成四轮救援，搜救亦都在进行中。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转吹东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三至星期四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217点，升咗254点，总成交金额2,034.9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58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48点，升37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61，升咗6.8；盈富基金25.7，升2.8；恒生中国企业86.08，升咗9.6；小米集团28.66，升1.94。阿里巴巴111元，升咗1元。XLE 南方海力士54.34，升咗6。腾讯控股444元，升咗9.4。美团89.35，升咗2.65。智普1282元，升咗45元。华虹宏力148.5，跌咗3。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3，英镑10.46。瑞士法郎9.62，澳元5.491，加元5.565，新西兰元4.55，欧元8.9393，每百日元对港元4.79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11。日经平均指数报64,931点，升咗320点。港金报38,32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4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8.62美元，卖出4,089.29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沙田啦、大涌桥路同埋狮子山隧道公路嘅交界啦，曾经有意外发生。虽然已经清场啦，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噶。咁当中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嘅车龙就排到接近城门河桥面。重复多次个位置啦，就系大涌桥路同埋狮子山隧道公路嘅交界，曾经系有意外发生。虽然已经清场，一带仍然比较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嘅龙尾喺城门河桥面。另外喺屯门啦，龙富路回旋村内系有一宗嘅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带比较车多。喺九龙方面，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快线有交通意外。换句话讲啦，就系洪隧嘅九龙出口嗰边有交通意外，现时一带比较车多噶。咁就系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快线有交通意外，亦即系洪隧嘅九龙出口，一带比较车多。 現時咧喺紅隧嘅九龍入港島入口嗰邊，喺港島入口嗰邊，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去到灣仔運動場，西行過海交通大致正常噶。左轉堅拿道天橋龍尾就百德新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接近灣仔消防局。至於紅隧嘅九龍入口啦，即係去港島方向啦，交通大致正常。最后提提大家的封路措施啦，在湾仔的港湾道有水务工程，湾仔港湾道去演艺学院方向，近住中环广场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经过要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Hello， 我是米雪，我演过无数的角色，演活一个人物实在好有满足感，但是我最开心的都是做回我自己，用最真的一面过自己最喜欢的生活，是最开心的。星期一至五下午1-3，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5: 立花姐名，立花姐名，
6: 肥强，你做咩口勾勾嘈住我思考人生啊？
5: 唔系啊 ，Sarah 姑妈，因为我一阵去帮朋友落货啊，佢部货车有尾板，咁落货嘅时候，我问急住，立花姐名，保护我自己。
6: 肥强，尾板操作有好多规则同埋安全指引，大家想知更多关于货车尾板操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7: 货车尾板操作要留神，安全操作货如轮转。我是应志月。
8: 佢真係好用力
9: 啊！係啊，冇事啊嘛，你個肺。
10: 好啦，翻到嚟咧，廣播道大王嘅時間咁啊，由子豪主理啦。今個禮拜今日咧，就係用呢一個校服嚟到做主題嘅，問咗三題啦。其實咧都即係好犀利啊嚇，天兒啊，三題都啱嘅。咁啊，2.5分就領先，跟住落嚟仲有三題，你哋仲有三個錦囊係未用嘅。咁啊，頭先咧都有提到啦，就係將呢一個嘅西裝嘅元素咧加入去校服嘅裡面啊嘛。咁其實呢一樣嘢咧都好早之前已經講。讲紧有噶啦，即系讲系40-50年代嘅时候咧，其实已经开始出现呢一种咁样嘅设计喺当中啦。咁而其中一样嘢咧，就不能够不讲嘅，就系我哋件校褛啦。系啊，咁你哋平时点样称呼佢噶？就咁叫校褛嘅。
11: 系啊，
10: 因为咧佢有另外一个名嘅，叫做大地褛。
9: 系啊，系啊。
10: 咁呢個都多人用嘅，咁但係我哋可能細個嘅時候就通常都叫校褸、校褸、校褸咁
9: 樣啦。大地褸係關唔關佢嗰、那個
11: 牌子？
9: 係咯，係咯，
10: 係嘅，係嘅，即係同即係嗰間公司應該已經冇咗㗎啦，
9: 係啊。
10: 咁因為其實而家大家都少著啦，係咪？亦都有啲嘅轉變啦。咁以下落嚟咧就係關於校褸嘅一啲精確嘅描述啊，有一個咧係即係點講咧，我作㗎啦。啊，唔係，應該唔講，有一個咧，
9: 咗係嘛？
10: 有一個咧係點講啊？係啱嘅，其他嗰啲咧都係我作嘅。
9: 哦，一個描述係正確嘅。
10: 冇錯，一個描述係正確嘅。咁啊，四個選擇嚇，
11: 唔係你肯定啊嘛？
10: 肯定，肯定，肯定，肯定。我睇翻清楚，因為好多字啊呢一題，係啊，好多字。
9: 我明啊，我成日都係錯啦。一個 challenge 你㗎，所以
10: 唔怕唔怕唔怕，隨便隨便係 OK。四個選擇有一個係正確嘅，咁啊，分別有 A。当时咧嗰件即系褛咧，其实系做俾老师着嘅。咁啊，点解即系会变咗系学生着咧？就是、因为个老师着完之后系似学生多过老师。咁、那个即系学校嗰边就诶，算啦，不如我哋直头整俾啲学生着啦，好唔好啊？咁样
9: 咁流嘅好似
10: 系啦。咁又 B 西装校褛咧，其实咧系由神父拍板话要做啦，同埋系由佢去设计嘅。

0: C， 其实校褛咧就唔系喺香港整嘅，即系唔系香港制作嘅，系喺上海制作嘅，即系上海整好。再攞翻翻嚟香港嗰度賣喎，
1: 我今次冇見到有校褸賣嘅，我冇去到啲地方。
2: 校褸主題店
0: 係啦，同埋啲當時咧其實係得兩隻色嘅啫，一隻係藍色，一隻咧就係黑色，係要去到八十年代尾咧先至開始多色起嚟嘅。
1: 我嗰件係藍色嘅，寶一嗰件係，
0: 嗯，
1: 協和嗰件係咪㗎？
0: 都係藍色。
1: 深蓝色嘅都系，
0: 你嗰件深色啲，
2: 我
0: 中学
2: 嘅主题颜色系绿色嘅、
1: 啊，
2: 所以
1: 系，所以
2: 连校褛都系绿色嘅，
1: 几靓喎，
2: 唔系鲜绿色，
0: 深少少，
2: 又未去到墨绿色咁深嘅，
0: 深少少，唔系
2: 冇咁特
0: 别，
1: 冇咁潮系咪？
0: 系啊，
2: 深绿色咯，
0: 彩虹里面嗰只比较深色啲嘅绿咯，
2: 诶、啊，可以咁讲，
0: 系咯，
2: 我学校嘅主题颜色
0: 系啦、啊，一个系正确嘅啫，
1: 上海玉，但系
2: 好似。雖然以前係嗰、嗯、或者而家都係即係成衣係大陸比較平啲係嘛？
1: 哦，即係由當時開始係咪？嗯，
2: 都唔出奇嘅，我覺得。
1: 你係咪因為知道我喺上海翻嚟，所以你特登揀呢？
0: 哦，唔關事，唔關事，唔關事。你有你有三個錦囊都未用啊？
1: 咦，咁我用四揀二啊！
0: 好啊，
1: 四揀二。我啊先唔想整俾老師啊。
0: 天怡咧？
2: 我。用
0: 你揀后嘅，
2: 我、哦、用50/50咯，咁50/50，哎哟，好好奇啊，嗬，
1: 嗯，所以我唔会揀啊，我揀 B 同 C 啊，
2: 但唔觉得很古惑咩 A，
0: 圈咗俾你啦，
1: 唔系有阵时，有阵时出咁多题目咧，有啲答案，
0: 佢揀 B 同 C
2: 系会 hea 啲，
1: 系会 hea 啲嘅，系啊，
0: 你讲你讲边个啊？
2: 你揀 boy 同 C 啊？
1: 系啊系啊，
0: 即系你意思 A 系 hea 啲系嘛？
1: 我会咁做咯，咁
0: okay, okay, okay.
1: 我唔代表落你嗰度。
0: OK OK OK，
2: 我都系拣 C 啊。
0: OK， 天怡都系拣 C 嘅，咁啊，摄
2: 制
0: 拣 B 同 C 啊。正确嘅答案系 C 嘅，
2: 叻仔
0: 系啊。但系点解咧？其实当时咧就系有其中一间都几历史悠久嘅校服供应商嘅嗰个老板咧去设计嘅，就唔系阿神父设计嘅。佢咧就喺度谂紧啊，当时咧其实冇乜一啲比较保暖少少嘅褛或者系衫俾啲学生攞嚟去着翻学。咁所以咧，当佢哋遇到冻嘅时间就自己着自己嘅褛啦。所以学校就觉得哇，其实好参差不齐、哦，不如整一件系可以俾佢哋冬天嘅时候御寒嘅即系衣物啦。咁於是咧，嗰一間嘅即係校服公司嘅嗰個老闆咧，佢都姓方嘅，咁佢就諗，誒、哎，不如咁啦，我哋整一件即係真係厚身少少嘅西裝褸咁樣嘅東西啦，加入去件校褸校服嗰度啦。而佢咧好誇張嘅，佢特登喺意大利咧入口一啲即係嗰啲絨面嗰啲布，翻嚟
2: 咁高成本
0: 嚟到進行創作嘅，即係佢唔係最尾用嗰啲
2: 扮啫，扮啫，
0: 係啊，即係佢因為佢
2: 咁先 sell 到噶嘛，
0: 係啊，進行創作啦，咁所以佢話嗰個顏色嘅嗰個數量係多得好緊要嘅，佢話係誇張到咧係26個英文字母用曬啊！都唔夠 cover 嗰種顏色嘅數量嘅，
2: 即係可以揀嘅顏色啊！
0: 係啊，
2: 俾啲學校
0: 係啊，佢哋係有本書仔有啲版咁啦，即係當然係後嚟發展越嚟越多顏色咁樣啦。咁、所以咧 D 點解都係錯嘅，就係、因為唔止得兩隻色嘅。咁、而最尾咧，佢哋就即係設計好曬啦，因為咧西裝褸嘅嗰個版型咧係多好多複雜位，好多 detail 位嘅。香港咧冇乜人識整啊，冇乜師傅做到啊。佢哋有拎過去唔同嘅地方去揾啲師傅，誒、哎、你哋可唔可以做到呢啲褸啊？啲師傅話做唔到、啊，即係佢哋做咗長衫嘅啫嘛，即係長衫嗰個 cutting 係容易處理好多，西裝褸複雜好多，係啦。咁、於是佢哋唯有就係拎翻去上海，因為上海多人做呢一啲嘅褸，你成日都聽到啲上海師傅嘅、其實就係因為咁樣嘅原因咯，就係因為上海多人做，咁所以佢就。拎咗翻去內地揾啲師傅去做，做完之後先攞翻落嚟去賣咁樣咯，係啦，就係咁樣嘅緣故啦。咁而佢真係專門為學生做嘅，就唔係做俾老師嘅，係啦。咁啊，呢個就係第四題啦。咁啊，馬上嚟到第五題啦。咁啊，第五題咧，其實咧就係講頭先阿攝都有提過嘅水手裝。
2: 嗯，
0: 系啊，水手装系啊，
2: 我隔篱学校系着水手装噶。
0: 系啊，咁啊呢个水手装都好犀利噶，原来咧系喺四五十年代已经引入嚟香港噶咯。
1: 嗯，
0: 到底系以下落嚟边一个答案先至系佢真正引入嚟嘅嗰个即系当时嘅情景咧吓？
1: 校长喜欢
0: 四个选择。

0: 分别有 A 设计呢一套校服嘅嗰位设计师咧，其实就去咗日本旅行。咁去旅行嘅时候咧，佢就见到啊，日本啲学生着水手装又整齐又好睇，其实香港都得、啊。B 系喺一次国际学生交流活动嘅相片入面咧，即系呢一位设计师就见到呢一套水手装校服啦，咁啊启发到佢，诶、欸，香港都得、啊。C 设计师咧喺送别行选嘅细佬嘅时候啊，
1: 哇！
0: 其实喺岸边就见到啲水手咧，就觉得哇，喺呢套衫如果摆落校服度都几好啊，
2: 仲要摆女仔、啊，
0: 同埋 D 睇片啦、啊，系啊，其实睇日本电影嘅时候攞到嘅灵感啊，四个选择，日本电影真系嗰啲电影系。
2: 个设计师系男人嚟嘅。
0: 设计师是男人来的。
2: 是男人来的。问问呢好奇呢
1: 其实哇行送别行选的细路这个都很有创意的啦。
0: 很有创意。
2: 想给回个创意分的。
0: 创意
2: 的。你支持他咯。
1: 你说有一个若然是即是说哦没有啊即是搭小轮的时候望到水手服这样。
2: 嗯。因为他爸爸是行选的。
1: 是啦。或者他老婆其实是行选式的这样。
0: 四个选择。
2: 你揀先，
0: 仲有两个咁咯。
1: 我 combo hit 啊，
0: 好
2: combo hit 啊，哇，唔通
3: combo hit？
2: 你同人以男人嘅角度，
1: 系啊，
2: 会洞悉到边一个系答案？
1: 我本身系觉得一系睇片，一系睇相嘅，
0: 嗯，
1: 系啊。佢讲到有国际学校交流会议、啊，
0: 交流活动，
2: 睇片同睇相。咁、啊、日本旅行你觉得唔成立咩？你去日本嘅时候会唔会？
1: 就系唔会咯。
2: 唔会嘅，
1: 系啊，
2: 唔会见到啊！我意思唔会见到着着水手服嘅女
1: 生，真系见唔到、啊
2: 哦。你冇见过？
1: 我冇见过啊！
2: 哎呀，好可惜啊！
1: 系啊，我同你去嘅地方真系唔一样啦、啊，
2: 真系好可惜啊！
1: 哎呀，
2: 继续睇片，咁你拣睇片定睇相啊？你 combo 喎、啊，
1: 我谂紧当时多唔多啲日本水手服嘅电影啊、
0: OK，
1: 唔系都可能有噶，即系譬如咧，即系可能当时兴嗰啲咩铁道员嗰啲电影咧，咁、你总系有个系揸铁道嘅阿爸，跟住然之后佢个女就系着住水手服，然之后可能送别爸爸咁样啊。
0: 嗯，
1: 但我拣 boy 嘅
0: ，OK，
2: 我帮你拣晒，我用四拣二，
0: 好嘅，
2: 我都系我拣睇片同睇相，
0: 睇片同睇相 ，OK，
2: 同多。
0: 即系大家都重注喺呢两个地方度，
2: 因为我唔拣 A 咧，系因为我觉得嗰个年代，首先我唔系好肯定日本人系咪已经系啲学
1: 都好早
2: 噶啦，系着水手服嘅校服先啦、
0: 嗯。
2: 第二系好似四五十年代系咪冇咁容易去到旅行啊？
0: 嗯，
2: 系，所以我冇拣 A。
0: 好
2: ，C 我就纯粹觉得有啲搞笑嘅，所以我唔拣。
0: OK， 好，即系两个都系 B 同埋 D， 阿摄就重注系呢个嘅
1: 睇相，
2: 睇相，佢觉得睇相紧要过睇片。
0: 两个都系我作嘅，啊，
1: 即系冇意义啦呢个游戏。好 ，OK， 我拣 C 啊，咁样。
2: 我拣先啊。
1: 啊，你拣先系。
2: 送别行选嘅细路。
1: 我真系觉得重注呢个其实。
2: 哎、我拣 A 啊咁。
0: O、okay、K，
2: 我拣睇实物啦。
0: 嗱，呢一个嘅创作者咧，其实咧，大家都应该有帮衬过佢噶啦，即系其实系其中一间嘅校服供应商啦。咁啊，唔系啦，咁佢就即系都做得好犀利下嘅档生意咁样。咁而佢咧就当时咧即系咁啱遇着咧新法书院，咁就要开分校。咁开分校嘅时间咧，佢就喺度谂紧，诶、hey, ，你开分校不如谂我套衫啊，咁样，咁佢就突然间醒起，啊，之前去日本旅行嘅时候，见到嗰啲日本嘅学生着得好整齐，
2: 几有记性、啊，
0: 而佢又真系走去 sell 俾佢哋，佢话喂，不如你哋试下啦
2: ，sell 得好，
0: 系啦，咁跟住真系即系新法嗰边就接纳咗，好咯。我哋就用呢一個嘅 style 嚟到去做啦。
2: 喺香港咧，新法書院個校服都係數一數二標誌性嘅，
0: 係、啊，
2: 即係好多人都記得哦，佢哋係水手服咁樣。
0: 好誇張，佢係話即係我睇啲相嘅資料片段啦，資料相片啦，係講緊一九七幾年嘅時候咧，嗰套校服已經係好即係好靚下噶啦，已經。
1: 咁改寫咗。
0: 系啊，
1: 好多嘢。
2: 香港校服嘅历史
0: 啊，系啊，但系佢呢一个嘅潮流咧，就冇乜其他学校有跟到嘅，即系即系寥寥可数啦。因为咧，可能大家都沿用翻自己嘅嗰一种嘅 design， 或者系自己嘅嗰个校服嘅嗰个 format， 咁就冇乜点改动到嘅。咁但系咧，跟住落嚟呢一个咧，就真系近年代改动得比较犀利嘅一个嘅设计，同头先我哋讲紧嘅嗰个校褛咧系有关系嘅。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到咧，而家嘅学生咧，其实佢哋唔系点样着我哋以前细个嗰啲校褛嘅，
1: 嗯，
0: 系啊，因为佢哋
2: 有啲学校改咗做可能风褛嗰类，
0: 类近
2: 啦，
0: 类近啦，即系佢有内胆啊，有剩啊嗰一种嘅褛嚟到做佢哋嘅校
2: 褛。因为我哋嗰个年代着校褛，成日都话，即系第一就太热啦，香港嘅天气而家即系冇乜机会着到，着到都嫌佢厚啊，或者又比较重啊，
0: 系啊，
2: 同埋落雨咧又佢又唔
0: 又防水又剩咁样，
2: 所以有啲学校就觉得，诶、哎，咁我哋唔要校褛啦，咁
0: 系啊。嗱，呢一间学校咧系喺粉岭嘅，即系最早期系佢哋去做噶啦，好似系喺沙士前后定唔知系，总之就系喺疫情前后定唔知点样嘅，佢哋就谂，诶、哎，不如咁啦，我哋就改变嗰个嘅设计啦，咁唔好用翻旧时嘅嗰款啦，我哋用新嘅款。款式啦咁，咁到底系以下落嚟边一个嘅情况导致到即系呢一件事成真嘅咧？有四个选择嘅，分别有 A 校长喺度即系同啲校服商喺度倾紧个校褛问题嘅时候咧，佢随手喺后面就拎咗一件佢自己嘅褛，就俾对方，诶、哎、你照住嚟 design 啦咁样。
1: 校长嘅系啊，
0: 校长嘅褛嚟嘅。B 新学校嘅即系新成立嘅学校嘅校监啦，咁佢咧其实系一个雪褛嘅爱好者嚟嘅，佢就觉得其实学生咧都可以用到呢啲嘅雪褛嘅话咧，其实咪仲好，于是咧佢哋就开始着手咧去即系调整，去改变，即系用类似雪褛咁样嘅 design 嚟到做佢哋嘅校褛啦。C 其实咧系因为有即系呢一个嘅屋企啦，即系见到啲学唔系有学校见到咧啲学生一去到14度嘅时候咧，其实就开始着一啲自己嘅褛，唔、知点解嗰间学校咧零零舍舍多人着嗰一款嘅褛，咁于是咧嗰、那个即系学校就觉得，诶、哎，不如咁啦，我哋尝试下搵生产呢啲褛嘅嗰个厂商印啲字上去，咁咪直接做校褛咯。同埋啲有一次嘅家长会啊，其实有家长投诉啊。觉得校褛又唔够暖又贵，剑指自己呢一件百几二百蚊嘅褛，好多多声咁话。点知咧，校方真系跟住佢嗰件褛嚟到去改变，
1: 哇！
0: 就变咗系佢哋嘅校褛，而跟住又开始多人跟。
2: 呢四个选择而家系讲紧某一间学校。嘅校褛转变史
0: 系啦，
2: 系某一间学校，
0: 某一间学校，跟住之后就开始好多香港嘅学校都跟啦。
1: 呢题冇得讲，
2: 咁冇 D，
1: 我一定系拣 D 嘅都系，系啊。
2: combo hit 好系啲家长会做嘅，
1: 冇
2: 错，我觉得。
0: 但阿涉你唔系用 combo 啊嘛，你55手啊嘛，
1: 唔使用啊，
0: 唔使用
1: 呢个书啦。但我都直觉系一定拣 D，
2: 唔知点解听到 D 就觉得系咯，我都系。
1: 我谂住 Jaden 妈咪讲紧嘢啊，而家
0: Jaden 妈
2: 咪呢个校褛真系唔 keep warm 咯，系啊，
1: 系啊
0: ，OK，
2: 我就根本就。Don't want to put it on, you know?
0: 系啊，
1: 你嗰日停得太耐头先，
0: 佢谂紧有咩词
1: 系咪
0: 啱用啊？
2: 唔系讲有咩内容可以讲啊？唔系家长系争少少啊？
0: 两个都拣 D 系咪？
1: 系。
2: 吓？
0: 唔系呢个我作嘅，
2: 作得咁好嘅呢个 Jaden 妈咪，我谂
0: 平反翻上一个细佬睇即系弹选嗰个啊嘛。
2: Good job, Jaden 妈咪。
0: 系啊，
1: 咁我拣 C 啊。
0: OK。
1: 唔理先后啦，其实而家都系啊，因为 Tiny 都已经赢咗啦，系啊。
2: 七 C 都似我拣 boy 咯，
0: 拣 boy
1: 校监，
2: 有个校监好潮嘅，咁着雪褛。
0: OK， 冇人拣 A 系咪？
2: 冇啊。
0: 正確嘅答案
2: 真
0: 係 A，
2: 真係見咗
0: 個校，唔係佢哋喺度傾緊，即係究竟我哋嚟緊個學校嗰個校褸嘅係咪仲係訂翻呢個款？跟住咧個校長咧就覺得，唉、哎，其實呢件褸又好似即係又唔係平啊，二嚟又好似唔係話真係超級保暖、啊，個功能性上面又好似真係唔係咁好，佢真係擰轉身就將自己嗰件褸、哎，不如你照我呢一件嚟到去設計啦咁。咁真係用咗佢呢一个方案嚟到去改嗰件校褛，从而真係开始越嚟越多学校觉得，诶呢款咁样嘅褛好似仲好喎、啊，因为一嚟啦又可以防风啦，二嚟就係内胆可以
1: 剝出嚟，
0: 可以剝出嚟啦。太熱嘅時候其實又可以唔要個內膽就 OK 啦，凍嘅時候又可以加翻個內膽啦，同埋其實嗰個保護性啊，又線水啊，各樣嘢咧，其實全部嘅功能加加埋埋咧，就變成一個新一代嘅一個校褸嘅代表。跟住真係越嚟越多學校咧就跟風，就話誒、OK， 我哋就都改用呢只嚟到做校褸啦咁。
2: 啱啊，應該與時並進嘅校服係
0: 好犀利啊嚇！咁、所以我哋即係香港嘅百年校服轉變史，我哋今日都叫做係咁以高呼咗，即係好多好多好多嘅內容啊！
1: 我覺得最勁都係制水嗰一題，
0: 制水嗰個
1: 呢個真係估唔到，
0: 真
1: 心即係我中意水手服啫，但係制水嗰題真係好勁。
2: 其實而家就算唔用制水嘅理由，都有更好嘅理由啊！
1: 環保
2: 就係唔係個天氣真係太極端啦，
0: 太極端
2: 係啊係啊，即係需要嗰個校服咧清涼少少啊
0: ！Jaden 媽咪又走出嚟㗎啦。
2: 如果唔係咧，即係透曬啲汗濕到透曬，仲醜樣咯。
0: 佢哋會感冒㗎，唔得㗎。
2: 即係啲物料啊，同埋我覺得啲物料要用啲真係要類似運動衫嗰啲物料，其實可能仲好、啊。
0: 其實係有人喺度研究緊嘅，咁到底之後會有啲咩發展呢？我會 follow 啊，有啲咩後續嘢，我再話翻。
2: 你個女可以 follow 啊，同埋
0: 再話翻俾大家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将于星期五生效。消防处助理救护总长唐思豪表示，交通意外、自杀、他杀等非自然情况下，有关命令则不能被视为适用，救援人员会即时抢救病人。唐思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条例中的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需采用定名表格正本或核证副本，若果家属出示电子版本等，在法例上不能视为有效。唐思豪表示，若果有任何人故意误导救护人员，需要负上刑事责任，又期望病人与家属有充分沟通。他又表示，消防、救护、通讯组共约10000人员已经完成培训及考核，确保前线人员具备能力应对相关个案。有调查指7%受访清洁工曾于工作时中暑，有85%中暑工友因为担心失去工作冇请假。调查的机构认为反映工友对职安健法例的认知不足，要加强宣传教育。调查由劳联、关注职业安全健康委健康协会和香港环境服务职工会联合进行，今年5至7月走访多个清洁站，透过问卷及和清洁工交谈的方式，成功收回546份问卷。数据反映 82% 受访工友认为有需要改善暑热工作安排，包括提供合理充足防暑物资、弹性休息时间等。有32%受访工友话，在暑热警告生效期间

0: 未获主管通知，14%工友几乎完全不知悉警告生效。劳联希望改善清洁工在暑热工作、职安健等的情况。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国南海救115轮前日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发现并救起一艘遇险越南籍船舶的29名船员，随后中方立即派出多艘船只和直升机持续开展搜救行动。直至目前，中方共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对其中伤员进行医治，并有序将全部获救船员移交越方。据了解，越方船舶24号晚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仲有部分船员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林健话，中方在越方船只遇险之后，第一时间展开了救援，越方对此表示感谢。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明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明日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207点，升咗243点，总成交金额2,104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58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48点，升37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61仙6，升7仙4；盈富基金25.7，升2.8。恒生中国企业85.96，升8.4；小米集团28.68，升1.96；阿里巴巴111元，升咗1元；腾讯控股443元，升咗8.4；XLE 南方海力士54.5，升1.76；美团89.3，升2.6；智谱1,281元，升44元；华虹宏力148.6，跌咗2。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42，日元163.58，瑞士法郎0.816，加元1.41，人民幣6.768，英磅對美元1.334，歐元對美元1.14，澳元對美元0.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日經平均指數報64,931點，升320點。港金报38,320元，比上日收市升48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88.12美元，卖出4,087.9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比利金街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已经清咗场㗎啦，不过一带仍然係比较车多。而较早前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亦都回复正常。而较早前屯门农夫路回旋处入面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咗场，交通都係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大致畅顺，而红隧嘅九龙入口都系大致畅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青屿干线吸水门机场、太子道东上观塘绕道交界去观塘，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我是郑宇玲，不要让地球暖化继续下去，不要让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在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语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费，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起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

0: FM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陈柏宇《旧酒新瓶》。
1: 多庆幸仍留守这段爱。
0: 呢位歌手啱啱举行咗佢入行20周年嘅红馆演唱会，喺佢嘅作品里面，经常都可以感受到佢对家庭以至系生活嘅爱。今次新歌《旧酒新瓶》亦都唔例外。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君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2: 繁忙嘅星期一，你最憎啲乜嘢呢？
3: 我最憎星期一要起身翻工。
4: 最憎星期一塞车。
3: 我最憎冇人工加。
4: 最憎开会啊！
5: 我最憎星期一啲人啊！
6: 我最憎星期一嘅办公室。

0: 难过嘅星期一，
1: 三五成群
2: 围炉废噏，
3: 围炉废噏由我起炉，我系黄天仪。
2: 人同人之间难免有冲突，有相处唔到嘅时候嘅。有啲关系喺破镜重圆之后咧，会更加稳固；有啲就冇办法再修补。偶尔间听到一个朋友提起佢曾经有情绪问题，嗰阵时嘅佢咧谂嘢好负面嘅，亦都好偏激。除咗屋企人之外，就冇人知道佢有呢方面嘅问题。咁啱咧，当时到佢生日啦，嗰年咧佢系转字头嘅，一个佢由细识到大嘅老友就送咗份稍为贵重嘅礼物俾佢嚟贺佢。佢收到嘅时候咧，竟然觉得我哋咁好朋友，点解你要送啲咁贵嘅嘢去证明呢？于是佢当面就唔收呢份礼物，仲有少少唔满意嘅情绪表达咗出嚟嘅。对方就梗系觉得自己一番心意，点解会得到咁嘅回应呢？于是乎，佢哋为咗呢件事嗌咗长交，后来甚至乎冇再联络。后来我呢个朋友咧医翻好佢嘅情绪问题，咁佢就揾翻呢位老友啦，同佢道歉，解释自己当时系因为情绪问题而有激动同埋奇怪行为出现。对方点答佢？对方咧就话 ：OK， 我可以原谅你，但系我谂我哋而家保持翻呢一个距离比较好。有啲可惜啊，嗬，唔系想象中嘅大团圆结局。我当时第一个反应喺心入边咧，都系咁谂嘅，因为觉得年纪渐长啦，其实仲可以同细个识落嘅人做好朋友咧，系好难得嘅事嚟嘅。而且既然咁好朋友，体谅佢经历过嘅、做错过嘅，真系咁难咩？嗱，我唔系对方，确实冇办法咧感受到佢认为嘅嗰一种被伤害同埋失望。咁但系呢、這个冇办法破镜重圆嘅结局咧，亦都俾到另一个角度我嘅。无论当初一个人要破坏关系系有几大同埋几合理嘅因由都好啦。永远都唔好高估你同对方关系嘅受压程度，破镜可以重圆都好，有啲裂痕咧永远都唔会消失。生活中咧系有好多类似嘅情感遗憾嘅，回望翻，除咗系要学识成日讲嘅珍惜之余，仲有一样嘢都系要谨记，就系、是、感情易碎，小心轻放。想一样嘢襟摆嘅话咧，后期修复。永远都比唔上前期保养嚟得有用㗎。

0: 为路挥噏少少说，子豪。
1: 吓、啊，又睇啊！我同我老豆咧都一样好中意睇戏。细细个嘅时候咧，佢就好中意睇录影带。我哋嗰阵时咧，仲会每个礼拜特登去租带铺嗰度咧拣戏嚟睇嘅。我一部啦，我阿爸一部啦，我细路一部啦，三部戏一日之内我哋就会睇晒噶啦。好睇嗰啲咧，第二日会再抡多一次，之后先至还带嘅。去到科技发展，开始有 VCD 啊，有 DVD 啊，甚至发展到而家可以串流平台咁睇。我屋企咧依然都系满布住以前睇戏啊、睇带啊嘅嗰啲工具嘅。我知道咧，其实有好多咧都已经唔 work 噶啦，但系我阿爸就系唔舍得掟。而其中有一柄带咧，到而家呢刻咧，你经常喺网上面咧，你都会睇得到。甚至我记得咧喺电视咧，逢星期日咧，好似咧都播过几次噶啦。而呢一部咁特别嘅电影，其实唔系啲乜嘢大作，都系大家耳熟能详嘅作品嚟嘅。而呢一部戏系差唔多每两三个礼拜就会喺我哋屋企播一次。而啱啱打风嘅嗰个周末，我哋又睇多咗一次。其实咧，我都有好认真咁问过我阿爸噶，由细到大问咗佢好多次噶啦，佢都唔话个原因俾我听。而最奇怪嘅系，明明系一套笑片，我爸咧成日咧都会睇到眼湿湿嘅，亦都系因为呢一个眼湿湿嘅表情，有时候我都会打蛇随棍上，得闲就尝试吐下料咁啦。而就喺我同阿爸讲话，我即将要结婚啦，应该咧会搬出去住噶啦，所以咧房咧应该会褪翻出嚟，咁啊等细佬多啲位咁啦。呢、这个时候阿爸有意无意讲咗一句说话。我就明点解呢一部电影对于佢嚟讲咁特别。佢问我，佢话阿仔啊，你同未来新抱仔咧，有冇边一套戏系特别重要噶？冇错，同你同我同大家一样估嘅角度系一样嘅。原来嗰部戏咧系佢同我阿妈第一次拍拖、第一次入戏院睇嘅第一部电影。佢话嗰阵时咧就冇乜钱嘅。而佢自己本身咧都唔系话真系好中意睇戏嘅，但系我阿妈咧就非常之中意。我阿爸第一次约佢出街嘅时候就话：不如我哋睇一套戏啊，纪念我哋今日第一次拍拖啊。冇错啊，就系睇咗嗰一部电影。我谂对于我阿爸嚟讲咧，呢一部电影嘅存在价值远远超乎咗呢一部电影嘅本身。而自从我阿妈

离开咗之后，间唔中咧就会见到我阿爸攞呢一部戏出嚟播。我怀疑每一次当佢拎呢一部戏出嚟嘅时候，其实都系挂住我阿妈嘅时候。有时候我都会几羡慕佢，好似喺资源唔系咁充足嘅年代，佢哋多好多回忆点。我哋咧好多嘢咧都变得好方便、好轻易、好容易就攞得到，反而值得我哋回忆、珍惜嘅嘢变得越嚟越少。谂咗好耐，究竟我同我未婚妻有啲乜嘢好重要嘅记忆点，系值得间唔中都会攞出嚟品味嘅咧？呢个位真系要好好咁向我阿爸阿妈学习啊！

0: 靠近車門，請不要靠近車門。Please stand back from the train doors.
1: 每個人都是西西弗斯，每朝早就推名為工作的石頭上山，推到收工就碌翻落山，第二日又再嚟呢一個輪迴，直到你唔撈為止。而在这个西城区西边路的甲级商业大厦，无数个 office 入面有数之不尽的西西弗斯。这个就是关于一班西西弗斯打工仔在 office 的故事。维罗辉斯剧场西西 office 世界杯特别篇。
2: 是啊，想讲啊，世界杯特别篇已经是完结了，因为世界杯都已经是踢完了嘛。不过今日咧就唔系用呢一个剧中嘅人物方式同大家见面嘅，反而系想用呢个创作者嘅身份咧同大家对话嘅。听咗咧呢一个嘅 jingle 啦，都接近系四个礼拜啦。唔知道大家对于呢个西西 office 有冇啲咩特别嘅想法呢？完咗呢个 Game of Eden 之后咧，就想创作一啲嘅剧啦，系同大家生活系近啲啊。毕竟咧 ，Game of Eden 咧系一个属于系科幻啦，甚至乎系一个嘅未来嘅一个嘅剧集啦，就唔系大家而家发生紧啲生活日常嘅剧集。所以咧就想创作一个同大家生活近啲啦、生活日常啲嘅剧集啦，想攞下大家多啲嘅共鸣感嘅。咁我谂 office 嘅共鸣感应该对于听紧嘅你，或者系全香港或者全世界嘅打工仔，佢共鸣感系最大嘅，因为大家一至五都要，哇，甚至乎可能礼拜六大家都要翻工。咁所以咧，呢个西西 office 咧就好似你睇过啲美剧或者英剧 The Office 咁样啊，想讲办公室入边嘅故事。咁有啲咩角色同埋人物呢？咁樣腦部入面呢，其實呢都已經係有大致上幾個嗰、那個性格非常之鮮明嘅角色嘅。咁但係呢叫咩名啊，大概係點樣呢，就下個禮拜出街嘅時候呢大家就會知道㗎啦。呢、這個時候呢反而想大家即係投下稿啊，大家會唔會有啲即係辦公室嘅日常，你會唔會覺得有邊啲嘅角色係啦，即係一啲專係射博嘅人啊，一啲好僆嘅人啊，一啲好煩嘅上司啊，一啲好八卦嘅同事啊，或者係林林心心唔同呢 office 嗰度，你覺得嘩呢一講 office 嘅劇集一定要有佢嘅呢類型人物存在嘅，都不妨 DM 我。所以呢一个呢是一个不是什么短篇中篇，而是一个 sitcom 类型去做，就集齐一些

office 典型嘅人物啦，即系讲呢个 office 嘅日常。希望大家礼拜嘅时候咧，即系哇咁辛苦啊，唞完礼拜六礼拜日，哎呀翻工嘅时候，可以透过呢一个剧啦，可以得到少少舒缓，甚至乎可以入边咧一啲嘅讽刺嘅成分，或者一啲嘅趣剧嘅成分咧，可以得到一啲嘅快乐，一啲嘅微笑。系啦，所以大家就可以即系 D M 我咁样，然之后睇一睇咧，诶、哎，我脑入边所创作嘅一啲嘅故事同埋剧情，同你喺 office 嘅时候所发生嘅会唔会相同或者一样啊？下个礼拜一就会见大家噶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宣布将于2028年的十年任期结束之后卸任港大校长及副校监职务。立法会议员港大兼港大校董陈学峰表示，国际都渴求人才，预计招聘下任校长需时及有一定的难度，但香港有背靠祖国的优势，创科基础良好，港大排名全球名列前茅，有信心能够找到新任校长。据期望下一任的校长了解国家发展及香港。

0: 长方，有高超管理技能，同时具备国际视野及人脉，甚至是创科行业中属于领头学样，有能力发掘及招揽人才来港。另一名立法会议员兼港大校董陈家沛认为，将长任内带领港大排名上升，香港亦都要发展北都大学城，希望未来校长人选要有卓越学术成就及领导才能，能够在港大核心价值中创新，并与国家发展接轨。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将于星期五生效。消防处助理救护总长唐思豪表示，交通意外、自杀、他杀等非自然情况之下，有关命令则不能被视为适用。救援人员会即时抢救病人。唐思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条例中的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需采用定名表格正本或核证副本，若果家属出示电子版本等，在法例上不能视为有效。唐思豪表示，若果有任何人故意误导救护人员，需要负上刑事责任，又期望病人和家属有充分沟通。他又说，消防、救护、通讯组共约10000人员已经完成培训及考察，确保前线人员具备能力应对相关个案。有團體推出計劃，為年長義工提供免費白內障術前檢查、人工晶體、住院、三次覆診及藥物。合資格人士將獲安排到深圳的合作醫院接受治療。勞工及福利局副局長何啟明致辭時表示，本港公立醫院白內障手術輪候時間較長，基層長者往往要輪候幾年才能夠獲得配額，而善用大灣區醫療資源，让有需要市民可以提早接受手术。他表示，医疗券现时已经在广东省多个城市适用，湾区医疗融合是大趋势，是大势所趋。全国人大代表林信潮就表示，这个是一个重要的试验计划，透过实践经验推动日后新港医疗系统的数据互通与深度融合。日本著名作家东野圭吾因为大肠癌逝世，终年68岁。日本传媒报道，东野圭吾在本月23号逝世，家人以私人方式举行了葬礼。东野圭吾1958年出生于大阪，从大阪府立大学电机工程系毕业后，他一边担任工程师，一边开始写作生涯。他在1985年推出小说《放学后》，荣获江户川乱步奖。1999年的作品《秘密》荣获日本推理作家奖，到2005年出版的代表作《嫌疑犯 X 的献身》荣获直木奖和本格推理奖。他所创作的《伽利略》系列改编成影视作品大受欢迎。《伽利略》系列的最新长篇小说《永恒的记忆》定于8月5日出版。财经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明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明日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207点，升243点，总成交金额2104.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58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48点，升37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61仙6，升咗7仙4；盈富基金25.7，升2.8；恒生中国企业85.96，升8.4；小米集团28.68，升1.96；阿里巴巴111元，升咗1元。腾讯控股443元，升咗8.4。XLE 南方海力士54.5，升咗1.76。美团89.3，升2.6。智谱1281，升44元。华虹宏力148.6，跌咗0.2。 外幣對港元的賣出價，美元 7.842, 英磅 10.463, 瑞士法郎 9.627, 澳元 5.493, 加元 5.563, 新西蘭元 4.549, 歐元

0: 8.942 每百日元兑港元4.797，每百日元兑人民币86.298。日经平均指数报64,931点，升咗320点。港金报38,320蚊，比上日收市升咗48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95.300美元，卖出4,096.25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大致畅顺。而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时代广场后少少，近住桥面灯位一段咧，亦都系车多。红隧九龙入口就大致畅顺。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山顶文辉道有渠务工程，近落线尾道改为单线双程行车。而南区田湾海旁道有渠务工程，近住香港仔基本污水处理厂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屿干线吸水门机场、太子道东上观塘绕道交界去观塘方向，还有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方向。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06，听朝日出时间是清晨5:53。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6: 我系 Kitty 崔洁彤，我觉得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嘅地方咧就系天南地北乜都讲，而听众亦都可以喺网上参与添啊！
7: 我系 Jenny 李丽姑，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咧就可以同大家一齐玩一齐笑啊！最紧要咧就系带更加多嘅欢乐俾听众啊嘛！
8: 我系阿土啊，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嘅，梗系可以同李志刚、超 B、Kitty、Jenny 李丽姑一齐合作啦！
9: 星期一至五晏昼1:00-3:00，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10: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1: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1: 能歌善舞绝对有巨星风范啊！女歌手 Beyonce 有呢一首新歌《Morning Dew Dawn》。

0: 绝对唔会因为之前嘅成功而满足，沿用以前嘅成功方程式，每次佢嘅新作都有一种破格嘅感觉。本周新打上榜占第9位 Beyonce Morning Dew Dawn，
1: 康康 Top 10星期六。

0: 7月23号星期一，苏动音乐。
1: Hi！
2: 哇，终于有人喺度啦！
1: 哇，开心啊！
0: 今日何止有人喺度啊？今日仲会有好多人喺度啊！
1: 预告一下咯，预告一下，因为今日咧，我哋苏动音乐嘅平时礼拜一就呢一个嘅
0: 音乐桑拿，
1: 音乐桑拿啦，
0: 同埋 Fashion Monday Blues
1: 系啦。咁今日我哋因为有嘉宾嘅出现，咁所以就会系呢个音乐桑拿嘅加长版啊！
0: 好耐冇试过啊！呢个环节请嘉宾上嚟讲下啲音乐相关嘅主题啦。
1: 咁啊，今日呢个 Deluxe Version 咧，请咗嘅朋友仔咧都难得，因为都好有出現過喺騷動音樂，因為
0: 我都想見佢哋好耐㗎啦，
1: 都有出現過，不過就好冇試過係即係今日咁樣嘅方法去出，係啦，就係邀請到即係著名嘅廣東歌嘅 DJ
0: 接拍星期五，
1: 接拍星期五啊 ，Be Friday，
0: 即係
1: 兩位嘅成員可以上到嚟同我哋傾下偈嘅，
2: 係
1: 啊，我就好期待啦，
2: 字啦，
1: 係
2: 啊，等呢一下啫，
0: 咁啊會講下呢個廣東歌派對嘅文化啦，同埋因為上個星期就呢个上海金曲会啊，
1: 冇错，
0: 系咪啊？
1: 系啊，
0: 捞乱
1: 啱啊！
0: 咁就将呢一个广东歌派对就搬咗上去，就成为咗呢个上海金曲会其中一个嘅部分咁样。咁亦都等喺上海嘅朋友仔啦，啲香港人又好，当地人都感受下哦，喺香港呢段时间流行嘅广东歌派对究竟系点样样咧？当中亦都会。即係亦都有包含咗一啲我而家究竟香港流行緊嘅廣東歌係啲乜嘢呢，就藉住呢個方法呢就帶咗上去嘅，咁所以亦都趁呢個機會就可以了解下啦，俾一啲聽眾可能未感受過嘅知道係咩囉，一間我就唔喺度啦，
1: 係咪
0: 我唔方便喺度啦，
1: 咁我唔緊要啦，我同阿 Sean 喺度即係邀請返兩位嘉賓出嚟去傾下囉，你就攝張啲囉，
0: 係呀，
1: 或者你當唞下囉，咁
0: 係呀，
2: 周居勞頓都
1: 你都攰㗎啦，都辛苦你㗎啦，
2: 所以飲多啲水啊，大家。
1: 係啊，咁啊都一陣留意住六點到七點啊，我哋
0: 接下星期五嘅兩位朋友啊，包括 INK 同埋波盛會做嘉賓啦。
1: 都緊張，因為兩個朋友仔，我都唔係
0: 自己訪問自己，
1: 唔係太熟悉啊，所以緊張一陣。
0: 係啊，我曾經有諗過開個環節係個主持自己訪問翻自己，然後變聲咯，一間大家可以感覺到啊。
1: 留意住，咁啊今日咧就要翻。翻嚟即系承接翻上我
0: 讲翻啲水啊，我特登留一条尾啊，嗰、
2: 啊、
0: 一日封烟喺最尾，所有人都估我唔到，最尾摆低咗一个 keywords， 阿斌买咗支七十，饮咗支七十蚊嘅水，完即刻完咗，
1: 嗰个悬念啊！
0: 非常之強啊！
1: 維持咗一個禮拜嘅，
2: 喺個心度攞攞攣咗好耐。
1: 你係咪未知噶嘛？
2: 我完全唔知咩。
0: 好正啊！當日講嘅時候喺現場嘅阿 Mike 啦，同埋啲同事，大家隻眼都突出嚟，冇諗過喺最尾有一個咁有趣嘅故事咩咁樣？
1: 因為即係我發現小弟我自己咧，原來都幾係一個生活白痴嚟噶，即係做嘢另計啦，即係做嘢嘅嘢咧。我就覺得都叫做 handle 到啦，但係原來做嘢以外呢，我去外地公幹嘅時候呢，去處理自己日常生活係一個生活白痴嚟嘅，即係有我覺得有兩件事可以喺呢度分享一下，就係喺呢個trip 當中發生嘅傻事先啦，第一個就係呢，我自己啊冇諗過啊呢一個國產007入面
0: 嘅橋段
1: 係會發生喺翻自己身上嚇，都係自己唔好，自己睇錯眼大睇過龍，睇錯字嚇。因為即係國產007咪有個咩麗晶大賓館嗰個橋段嘅
0: ，book 咗個酒店啊嘛，嚟到香港啊嘛。
1: 啊先生唔好意思，你 book 嘅係隔離嘅麗晶大賓館，
0: 唔係麗晶大酒店。
1: 係啦，咁跟住然後咧點樣發生喺我身上就係因為事前即係就安排咗即係喺當地嘅住宿咁樣啦，咁。但系咧，即系我自己就成日都眼大睇过龙，即系同埋我 search 喺地图 search 嘢咧，我好懒嘅，我唔会打全名，我亦都唔习惯成个地址打落去嗰种嘅。咁例如我打个譬如我 up 啦，当嗰间酒店名叫做上海苏动音乐大酒店咁样先算啦 ，OK 吓，咁唔好咁复杂啦，上海苏动大酒店咁样啦 ，OK， 上海苏动大酒店，我就咁 search。上海騷動，咁然後我就見到第一個 keywords 出咗嚟咧，我就直接撳入去，我就會跟住嗰個 location 去噶啦，我就會覺得啊，係呢一個啦，冇死噶啦，跟住佢嗰個地圖行就啱噶啦，咁樣啦。咁於是乎咧，就安排咗個住宿，咁我 search 啦，就上海騷動音樂大酒店 ，OK 啦， 有個 location 啊，去啦去啦去啦咁。咁跟住然後咧，去到呢一個嘅酒店嘅時候咧，去到前台咁要 check in 啊嘛。咁我就俾我嘅證件嗰個嘅前台啦。咁啊前台就望咗一陣，跟住佢又望一望我。咁我有啲緊張啦，即係唔慣咁樣俾人掃一掃啦，我以為自己係咪著到肉酸定係點樣啦嚇？
0: 先生你唔配，你唔配喺度住。
1: 先生你今日冇打胎，唔可以入住。
0: 酒店都有 bouncer， 你著得唔好唔俾你入去。
1: 係啦，咁但係咧，佢望一望我，跟住然後我哋前台冇你嘅資料喎，先生係咪？咁於是乎我就
0: 驚一驚啊，
1: 驚一驚啦，跟住冇理由嘅，即係我通常咧，我去旅遊也好，做嘢也好，我都會 print 曬嗰啲 itinerary 出嚟㗎，即係我會 print 曬相機嘅實體嘅一張一張嗰啲boarding pass 啊，會 print 曬嗰啲 book 好住宿嗰張嘅 confirmation 嗰張紙啊咁，咁我就攞張 confirmation 嘅紙出嚟，我話喂，冇理由嘅，係今日，係我個名。是你哋间酒店咁样。咁跟住佢就攞过嚟望一望啦，对一对咦日期啱个名係我证件个名啦咁样。点解会冇嘅呢？跟住佢再望一望间酒店个名。先生你唔係 book 上海苏动音乐大酒店啊，你係 book 咗上海苏动大酒店啊咁样。
0: 嗯。
1: 咁跟住然后我就死啦。我睇錯咗，我去錯咗，但系我仲要做嘢噶嘛，因為咁我好緊張啦，會唔會即系會唔會可能嗰個 location 係
0: 好遠啊？
1: 咁然後個 travel time 要好長，
0: 一個鐘嘅兩間酒店，
1: 咁啊好好彩，好彩唔係相隔好遠嘅，
2: 一間係相隔啦，一間
0: 我覺得咧，因為我自己 book 嘅時候咧，我懷疑啊個邏輯會係咁樣嘅，因為我初頭睇都睇唔慣。我哋一般譬如見到一間酒店名，譬如上海字頭，你知喺上海啦，跟住後面上海打後嗰啲，你就覺得係酒店個名嚟嘅，
2: 即係
0: 上海蘇動大酒店咁啦，你當係蘇動音樂大酒店啦，你就覺得蘇動音樂咪個酒店名咯。
1: 係啊，
0: 佢上面好興咧，係上海蘇動後面咧再有跟，佢唔係括弧噶。原来苏动可能都是一个分类嚟，
1: 系啦，苏即系可能
0: 上海
1: 系
0: 一个
1: 团，
0: 系啦，或者佢可能是一个地区，所以佢可以出现上海苏动宾臣酒店、上海苏动波城酒店、上海苏动阿桑酒店，
1: 一个超长嘅系列啦。
0: 但我哋一般喺香港，我哋自己习惯咗睇嗰个
2: 方面，就是、香港乜乜酒店、
0: 就是，系啦，上海之后你见到苏动，你就觉得苏动就系个酒店名啦。但其实苏动系味道，所以阿斌 book 咗嗰个咧，佢可能以为自己 book 咗上海苏动宾臣酒店，但最后系上海苏动波城酒店，因为佢冇再睇落去。我哋睇酒店个名有阵时候会 skip 咗中间一两个字，
2: 好容易就会笑，因为你觉得自己系你啦。
0: 因为我点解会有咁嘅领悟，就是、因为当我揾酒店嘅时候，我发现有好多上海苏动乜乜酒店咁样。今日我先发现原来个方面系你唔系睇嗰个位置啊，你要睇 middle name 啊，
2: 你
0: 唔系睇 first name， 唔系睇 last name， 原来你要睇埋 middle name， 因为个分别
1: 喺边度。我犯嘅错啊嘛，
0: 我冇啊，我冇事嘅，
2: 好叻啊，
0: 系啦。但系我都呢、這个你讲开呢个有另外一个体会嘅，就系因为我哋香港对于宾馆呢两个字会有一个认知，佢大概系点样样啊嘛。即系我哋一般觉得宾馆就可能真系好快住嘅，或者你以时间计，
2: 酒店咁大型嘅，
0: 系叫酒店先劲啊嘛。宾馆个感觉，我哋香港而家仲见到嘅现存嘅渣啲噶嘛。咁我喺上面见到有一间宾馆咧，佢系成个牌匾喺个酒店范围嘅大门口咧，留咗个名叫做瑞。

0: 金賓館係可以講嘅，點解呢？因為佢原來係一個歷史建築嚟嘅、
1: 哦，
0: 所以咧佢而家個名唔係叫做瑞金賓館啦，可能叫因為瑞金係個地區嚟嘅，瑞金乜乜乜酒店咁啦，但係佢留咗以前瑞金賓館嗰個名喺度，
1: 嗰個牌匾
0: 係啦，咁我就覺得睇嚟似賓館。
2: 不同
0: 不同于比宾馆咯，跟住你就 search 就发现原来佢系有一个历史嘅建筑喺度啦，系一啲国家主席喺度住过啦，佢系接待一啲好
1: 劲，
0: 系一间好劲嘅。嘅酒店嚟嘅，咁、然後入到佢係有酒店嘅 tour 俾你去，你諗下間酒店可以有酒店嘅 tour， 咁你大概應該知道唔少嘢啦。即係所以原來對於一啲住嘅名字本身，我哋個 perception 唔同咧，已經係可以產生好多誤會，所以我好明阿斌嗰個啦。
1: 咁佢哋賓館嗰啲咪通常會有中英文名嘅，係咪都係叫翻賓館？
0: 我已經冇再睇究竟佢個英文係咩啦。
1: 哦，
0: 咁但係就會有呢啲名字上，所以我又好 get 阿斌所講咯，即係好容易會。睇錯咗，
2: 咁呢一個係第一件少少嘅蠢事啦。
0: 但係知水真係一定要講，
2: 知水先係最緊要。
0: 講到今日啊，話你聽，
2: 知水，我整個週末啊，都喺唔同嘅朋友之間再聽翻嚟啊，即
0: 係睇嚟 spread 得好開喎
2: ，spread 得好開啊！我個故事係由我去咗公海再去翻我度啊，你明唔明啊？
0: 即系成为咗行内一个传说，
2: 都犀利嘅，话俾你听。呢个就系去到我成功入住到嘅个酒店之后嘅事情。
0: 苏栋宾臣啦，
2: 因为去到前台咁啊 check in 啦，咁啊前台通常都会提醒翻一啲注意事项咁样噶嘛。咁佢就有提醒我话：先生你好啊，咁啊留意翻我哋嘅房间咧，咁水就系免费提供嘅，咁但系其余嘅饮品都系会收费嘅，咁你就留意一下咯噃。咁我就好记住佢呢一句，
0: 水系免。等于免费
2: 系
0: 合理啊，
2: 系啦，咁然后其他饮品系要收费，因为呢个一定要好清晰啊嘛。咁然后咧，咁啊 OK 啦，就攞个房卡咁啊上房休息，咁摆低啲嘢啦。咁因为嗰几日上海嘅天气好干，咁所以咧我就系咁不停要补水啊。咁我一入到去房咧，第一件事摆低个行李，除低对鞋
0: 就饮水，
2: 我就搵水饮啦。咁、
1: okay、
2: 然后咧，佢间房嘅布局咧，咁我个。因为系经过你当经过一个小走廊一个 corridor 咁样，就系我哋俾你摆鞋咁样啦。咁然后你直望咧就系个房间嘅电视机啊。咁然后我就直望见到个电视机下边就摆咗好大支水喺度。咁咧我就乜都冇理，我就冲埋去，我就一嘢扭开支，正啊支水免费，仲要咁大支，今次发达啦话俾你听。
0: 平时都系唔知几百秒啫嘛。
2: 系啦，平时嗰啲200秒都唔知有冇嗰啲细细支咁样，惊死你饮晒佢咁样。今次成呢两日唔怕冇水饮啦，咁样啦，咁跟住然后我就冲入去，一嘢扭开支水，咁啊，咕咕咕，咁啊，咕咗一半啦，
1: 系，
2: 跟住然后我就觉得哇正，今次行程净系支水，我觉得抵翻啦，咁样，
0: 即回票价
2: 咁样，咁于是乎咁啊，摆低啲嘢咁样，因为个行程都紧密，咁啊即刻就离开就去工作嘅现场咁样啦，咁一上车，跟住我就开始同隔篱啲同事讲，哇喂正，今次间房支水俾成 lit 你，即系点饮都唔怕，平时去嗰啲酒店咧细细支，咁样，我话上海真系唔同啲啊，咁样啦。
0: 呢个结论真系好癫，
2: 我真系唔同啲嘅。咁跟住然后咧，个同事就呆咗咁样望我，佢话吓一 lit
0: 边度有啊？
2: 你开咗支70蚊嘅水啊？咁样我话吓咩70蚊嘅水啊？我话间房得一支水啫嘛，佢话免费嘅咁样，佢话唔系啊。免费嗰个咧系摆喺梳妆台嗰度，四支细细支嗰啲百零秒嗰啲先系免费啊！你开嗰支。上面个牌仔，你有冇见到个牌仔啊？我话有个牌仔，咁好正常啲水，你去超级市场买都系有嗰啲牌仔，咁佢个牌子嗰啲牌仔喺度啦，咁唔系啊？佢个牌仔上面写住70蚊支噶，你冇睇啊？我真系冇睇，我听佢讲话啲水系免费啊嘛，其他嘢饮先系要收钱噶嘛。哇，唔系啊，
0: 饥渴起上嚟啊！哇
2: 哇，真系咩都唔睇啊，
0: 咩都摆落口啊，
1: 蒙眼就摆落口。
2: 系啊，咁于是乎，咁我就唔信邪啦。咁我吓系咩？我真系好似唔见我间房有四支水咧，我真系望唔到有咁样。我唔信邪，今晚做完嘢翻去望一望啦，咁样。咁跟住然后个同事就夜晚翻去个酒店，佢话嗱，我而家同你入房拍低你，你而家行埋去你支水度睇下系咪写住70蚊。跟住我话好。 咁如果我揾到七十蚊支水，但我揾唔到免費嗰啲水，咁我係咪可以？係啦係啦，係咪你請我飲先咁樣？

0: 咁於是乎我行埋去啦，因為我一路都冇見到免費嗰四支水。咁我行埋去就見到，唉死啦！支水真係$70喎，
1: 人民幣喎，折翻港紙。
0: 同埋原來佢個牌子唔係我本身諗個牌子嚟嘅，係真係嗰啲貴少少嗰啲牌子嘅水嚟嘅。咁跟住然後我話係喎，真係$70喎。咁但系我嗰四支免费水去咗边啊？咁样啦，跟住佢就指一指张梳妆台，因为梳妆台我一路冇开灯啊。跟住佢就啱啱好静静地嗰四支水咧，拍咗喺块镜后边，
1: 远距离嘲笑紧你，
0: 远距离嘲笑
1: 望住你。
0: 哇！我话哇，佢咁样摆啊，咁唔摆先得咯，咁样啦。咁跟住好嬲啦嗰件事，咁但系冇得怪人啦，完全系我自己冇戴眼啦，咁样
1: 得你一个系咁。
0: 咁跟住然后咧，啲同事话：，诶唔惊噶，佢话诶上面好方便噶，你喺 app 嗰度咧，你买翻支一模一样嘅，可能平啲，然后你就换翻支新嘅落去，将个牌仔。摆翻落去，咪冇人知道你饮过咯，咁样吓，咁跟然后即刻，哦系，你呢个都系一个好方法，咁样啦，即系咩桥都谂啦呢啲位，跟住然后咧，我哋个同事就帮我喺个 app 嗰度查啦，因为我间房嗰支收$70嘅水咧，系一 lit 嘅吓，跟住然后佢上网 search 就系500ml 有，750ml 有 lit 半。都有，就系冇一 lit，
1: 所以啊，佢值钱个位可能系嗰啲绝版嘢，
2: 就
1: 开一支绝版嘅水啊！最得意系嗰一日咧，我去出因为嗰日斗步嗰日夜晚已经开始要工作嘅准备啦，去到现场嘅时候，我哋嘅同事咧好严肃咁样同我：你过去氹下宾啦。跟住我好驚咩事，因為我去見佢嘅時候嘅晏晝，佢已經要開會啊，要處理現場啲，因為我知係好多事情要處理，心諗死啦，佢係咪好多嘢煩啊咁？
2: 所以唔開心，
1: 跟住我就問我同事佢咩事啊咁啊，佢開咗支$70嘅水，跟住
0: 其實咧，你有冇諗過嗰日係可能係有咩煩惱啊？有咩煩惱？佢都話佢都擺咗喺嗰支水度啊，可能係真係做嘢嘅嘢而煩緊嘅。
1: 斌哥飲得起啊，合理啊。
2: 高級嘅大人係值得擁有一支$70嘅水。
1: 平時喺香港買嗰啲都買貴水飲㗎啦，佢。
0: 唔係咁，跟住然後我好快就發現呢個
1: 公司有免費水機嗰啲，佢唔有啊？出邊佢都有買支$20-$30翻嚟㗎嘛。嗰啲先係水嚟㗎嘛，我哋飲嗰啲唔係水嚟㗎嘛。
0: 呢個故事好快已經傳曬俾成個trip所有同事知道啦，
1: 上海天人知啦，
0: 咁跟住我就觉得OK 值得嘅$70，我买一个故事，起码翻嚟可以有得讲，
1: 真系啊！
0: 呢种阿 Q 精神系要有嘅。
1: $70买，
0: 你睇你哋几开心，
2: 好开心！我相信大家都听得好开心。
1: 嗰几日为我哋带嚟咗不少娱乐啊！
0: 连阿咪都同我讲啊，佢话你不如真系再睇下有冇得买一次
1: 佢都令你担心啊！觉得一场嚟到工作，未做任何嘢已经蚀咗个底线啦。
2: 蚀咗$70，
1: 佢第一步一到步，先个酒店去咗，再一夜咩都未做，已经一开就冇咗啦。
0: 佢都心谂师傅系学啫，唔系学成咁啊，系嘛？
2: 呢$70都买到你一个补水嘅及时性嘅
0: 欢乐咯。
1: 嗰句啦，机可以上咩都摆落口啊！
0: 即系故事教训大家啦。去到酒店望清楚咯，
1: 真系望清楚。
2: 去酒店之前都要望清楚，
0: 唔好信嗰啲咩水系免费啊！吓
1: 水都有好多，
0: 都有好多种嘅，系啊，都唔系种种可以摆落口啊，咁样啦。
1: 唔系嘅，咁样听你咁样再第一身讲，我又理解有嗰下，即系人有需要嗰下，
2: 好攰啦，就
1: 系啦。
0: 同埋当晚
1: 有咁多眼之水，
0: 我当晚已经收到香港啲同事 message 我，佢话你饮咗支$70嘅水啊，折翻港纸几多钱啊？唔好再讲啦！
1: 你咪佢讲，你唔好理，你咪请我饮先。OK 啦，
0: 我饮嘅唔系水，
2: 系
0: 一个故事。
1: 哇，一个$70嘅故事。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将于星期五生效。消防处助理救护总长唐思豪表示，交通意外、自杀、他杀等非自然情况下，有关命令则不能被视为适用，救援人员会即时抢救病人。唐思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条例中的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需采用定名表格正本或核證副本，若果家屬出示電子版本等，在法例上不能視為有效。唐思豪表示，若果有任何人故意誤導救護人員，需要負上刑事責任，又期望病人與家屬有充分溝通。他又表示，消防、救護、通訊組共約10000人員已經完成培訓及考核，確保前線人員具備能力應對相關個案。海关在机场拘捕一名女子，检获大约25公斤怀疑氯胺酮，涉值大约980万元。海关寻日为一名从德国法兰克福飞抵本港的43岁葡萄牙籍旅客清关时，在两个机舱行李内发现怀疑氯胺酮，于是将她拘捕。被捕女子被控以一项贩运危险药物罪，听日提堂。有團體推出計劃，為年長義工提供免費白內障術前檢查、人工晶體住院3次覆診及藥物，合資格人士將獲安排到深圳的合作醫院接受治療。勞工及福利局副局長何啟明致辭時表示，本港公立醫院白內障手術輪候時間較長，基層長者往往要輪候幾年才能夠獲得配額，而善用大灣區醫療用資源，讓有需要市民可以提早接受手術。他表示，醫療券現時已經在廣東省多個城市適用，灣區醫療融合是大勢所趨。全國人大代表林信潮表示，這個是一個重要的試驗計劃，透過實踐經驗推動日後深港醫療系統的數據互通與深度融合。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青衣警署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啦系稍为车多少少嘅啫，经过请小心啦。咁就系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青衣警署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少少，经过请小心。另外喺九龙啦，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住昌华街亦都有交通意外，慢线系封闭紧噶，经过都要留意啦。重复多次个位置啦，就系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住昌华街有交通意外，慢线封闭，经过要小心。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主要是告示打到东行过去比较车多，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至于红隧的九龙入口，只是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另外将军澳道上行去将隧和左转秀茂坪道都慢车的，龙尾就在翠屏南村对开。提提大家一个封路措施啦，喺湾仔嘅港湾道有水务工程，去演艺学院方向近住中环广场慢线系封闭紧，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青屿干线汲水门机场、太子道。

0: 东上观塘绕道交界去观塘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方向。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彩虹道和虎山道交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慢车少少。就是彩虹道和虎山道的交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慢车少少。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回收每公斤的厨余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0.6 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4: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6: 由周涛饰演嘅夏明洲，资深企业家，养老中心嘅重要金主，亦都系孙前程嘅妻子，精明强势，而丈夫组成女强男弱嘅欢喜冤家。后期经历家庭风波之后，逐渐变得容易亲近。
5: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新人登场。

0: 国艺术嘅呢位新人，名字叫 Jelly， 首次同乐迷见面嘅作品咧由佢自己作曲，灵感源自朋友嘅经历嘅，因为唔识表白而同心仪对象止于朋友关系，最后变成遗憾。作曲 Jelly Wong， 填词陈爱迪，编曲 Bosco Chan、Oscar Tong， 监制 Oscar Tong、EDB Chan。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Jelly Wong 下个身份。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在回来下一节的骚动音乐之前，由于昨日台风关系，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就因为台风而取消了直播。在这里都再次报一报今个星期第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的歌曲走势先。第十位新上榜的作品有姚卓菲《想飞之内心独白》。第九位同样都是新作品，有谭咏麟的《我在意》。第八位已经是上周两个星期了，停留了在第八位的位置，有朱主爱的《废物手册》。第七位上榜三个星期，上星期在第三位，今个星期稍稍回落去到第七位，有曼尼达的《潜到海底算爱你》。第六位上榜周次已经是去到第四个星期，最高名次第二位，上星期排第六名，同样今个星期仍然停留不动，有周深的《等晴天》。第五位位置上榜两个星期，最高名次第四位，由上星期稍稍回落去到第五位，有张天赋《男人》。

第四位上榜周次第三个星期，由第二位稍稍爬落去到第四位，陈绮诺 Sarah 嘅《食等睡等》。至于第三位嘅位置，上榜星期已经系三个星期，连续两个星期咧已经停留咗喺冠军位置噶啦。今个星期咧稍稍回落去到季军位置第三位，有 Gareth T 嘅《玻璃》。而第二位咧新上榜嘅作品有范晓萱《老朋友》。第一位佢啱啱开完佢嘅入行20周年个人红馆演唱会，同样系新上榜嘅作品，恭喜佢，佢系 Jason 陈柏宇《旧酒新瓶》。

经过今次上海金曲会的旅程，我有一个好深的体会，就是出外公干，有一个好的团队陪住你走完。

Mira 嘅童往。同夹同啱 key 嘅人一齐做啲咩都好，你会觉得嗰个时光系幸福嘅。

Cloud 雲浩影，我想和你去到光陰。這個機會是難得的，所以一旦遇上，你要好好把握。

邓小巧无时无刻。有啲人好抗拒噶，好抗拒同同事一齐去到另一个地方做嘢，佢会觉得，哎呀，好似争紧啲咁。但系，与其你去抗拒呢件事，倒不如换一个心境。

Poodle Slam 比较有趣的大人，你永远唔会知道有咩人撞埋啲咩人都系会发生奇妙嘅火花，好似佢哋咁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习近平又说，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作出巴方的贡献。新华社报道，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有调查发现，超过八成受访清洁工反映需要改善暑热下的工作安排，包括要向他们提供充足的防暑物资。有合共近五成受访工友反映，在工作暑热警告生效期间未获主管通知，甚至几乎完全不知悉警告生效。有份参与调查的劳联建议优化暑热监测数据的发布，同时应该检视工作暑热警告的触发机制，保障工人应有的休息待遇。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宣布，将于2028年的十年任期结束后卸任港大校长及副校监职务。立法会议员兼港大校董陈学峰表示，国际都渴求人才，预计招聘下任校长需时及有一定难度，但香港有背靠祖国优势，创科基础良好，港大排名全球名列前茅，有信心能够找到新任校长。他期望下一任校长了解国家发展及香港状况，有高超管理技能，同时具备国际视野及人脉，甚至是创科行业中属于领头羊，有能力发掘及招揽人才来港。另一名立法会议员兼港大校董陈家佩认为，张翔任内带领港大排名上升，香港亦都要发展北都大学城，希望未来校长人选要有卓越学术成就及领导才能，能够在港大核心价值中创新，并与国家发展接轨。今年三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日本陆上自卫队队员川田晃大被起诉。日本传媒报道，东京都地方检察厅以涉嫌非法闯入建筑物、违反枪刀法和恐吓罪起诉24岁的川田晃大。川田晃大今年3月24日携带一把刀翻越围墙闯入在东京的中国大使馆领地，他随后被现场的大使馆人员制服。中国外交部当时说，中方对日方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并再次敦促日本立即彻查事件，严惩不法分子，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地区

0: 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前彩虹道同埋虎山道交界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仲有就系之前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住昌华街嘅意外都处理好，连同之前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青衣警署嘅意外都清咗场，三个位置交通大致回复正常。跟住睇埋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桥面灯位。至于喺对面海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慢车龙尾圣若瑟英文中学。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的分叉位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方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7: 过去四年，我哋听咗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6: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8: 做人都是一定要咁样，因为你两个选择喺度，一系就乐观，一系就悲观。咁我就梗系希望选择乐观啦，因为人生我哋生命都得一世嘅啫嘛。咁你如果开开心心，保持乐观嘅心态去做人咧，就会积极做人，咁就人生有意义啲咯。大家好，我系 Sam 虚许冠杰，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9: 安永街人称港版 C 朗。由细到大都是众人焦点，三届香港最佳教练朱志光都话：安永佳咁靓仔，踢唔踢到波噶？由中甲最有价值球员，到今日踏上上海海港呢个更加大嘅舞台，面对一众国脚，佢唔单止冇退缩，仲每日逼自己进步。
10: 大家好，我是安永佳，上海海港嘅前锋。
9: 大港脚闯中超，星期二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 Gareth T 玻璃。
14: 我早已鼓起勇气，说了不爱你这个秘密。
13: 而是第三个星期留在榜上了，首两周登顶之后，这首超甜的情歌仍然企硬在三甲位置，今个星期稍稍回落第三位，继续期待它之后的走势。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5: 一界声音像开耳，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始终仍未碎的。

0: 你好，有咩可以帮到你？
1: 我想问呢，有冇啲咩 sauna 可以推介呀？
0: 你想要咩类型？
1: 我第一次搵唔识喎，有冇啲易入口啲㗎？
0: 睇下呢款啱唔啱。
1: 唔係呢啲呀，我想要嗰啲呢，係令人好兴奋流晒汗嗰啲呀。
0: 收到，冇问题。
1: 喂，斌神，呢个嘢坏咗啊！我问佢有咩 sauna 推介，佢系咁播歌我听嘅。
2: 佢冇错啊 ，sauna 啊嘛，梗系有唔同类型嘅音乐啦。想知多啲嘅话，听住星期一骚动音乐嘅音乐 sauna 啦。
1: 嘿，你都唔明嘅。
3: 翻到嚟星期一咧，六点过后有呢个环节就系音乐 sauna 嘅，咁啊今日有我同阿 Sean 喺度主持大局啦，因为好开心今日咧，我哋嗰个主题咧就系因应翻我哋上星期啊喺呢一个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当中咧，我哋就非常之开心地邀请到即系本地啊著名嘅 DJ 组合啦，就系节拍星期五 Beat Friday 吓，同我哋一齐上去到上海嗰度有一个嘅 event 进行。朋友去表演咁样嘅，咁所以亦都即系食住呢个机会咧，好开心请佢哋上嚟倾下偈，因为呢个组合我觉得好新鲜啊！
4: 喺日头见到呢个组合，我都觉得好新鲜，
3: 系啦，好新鲜，都新朋友，我咁样形容啦，系新朋友啦，吓都小可咁样嘅阵容一齐出嚟，
4: 好这么近那么远嘅阵容，
3: 系啦，咁啊有 Beat Friday 嘅波成同埋 INK 喺度嘅，
5: 呢个节目好似有三个主持喎，冇听过，
3: 系啊，
5: 而家得翻两个，
3: 唔系因为有一个今日唔系好得。咁所以就我同阿桑顶上，
4: 系啦，唯有系咁啦，
3: 冇乜所谓嘅，
4: 好有义气嘅，我哋
5: 好啊，
3: 系啊，系啊，我哋好有弹性噶吓，啲主持出去忙嘅话，我哋 OK，
4: 系啊，
3: 真系啊，咁啊，今日我哋即系邀请到 Beat Friday 上嚟啦，即系因为上个星期我哋就系、是。去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我哋喺当地嘅一个酒吧就去进行咗一个叫做 Canton Pop Disco Night， 咁啊邀请咗嚟将而家香港好流行嘅呢一个文化带到去上海，俾上海嘅朋友或者当地在地嘅港人去认识去感受。其实当晚因为我在场咧，嗰个感觉好深刻啊！最初我
4: 系
3: 有啲坦白说啊，真系闩埋门先咁讲，我最初系有啲担心嘅，就系
5: 担心咩咧？
3: 担心嗰样嘢就系、是、喂。你呢樣嘢喺香港 hit 啫，你帶到上去上海嗰度會唔會都中到大家嗰個嘅氛圍咧？即係大家嗰個反應會唔會都喺度咧？咁但係喺當晚現場即係做完呢個活動之後，我就只能夠話。不得了，不得了！原來上面咁多嘅朋友仔都係非常之 enjoy 呢個氣氛、啊，好有感受呀、啊！喂，嗱，咁啊，邀請你啦，上嚟啦，講下，不如其實先講下你哋兩個嘅，唔係，其實唔係你哋兩個嘅，仲有一位成員好緊要嘅，
5: 係佢喺後面啊，坐住
3: 係阿攝啦，就係、是、咁啊，但係講下你三個人嘅組成嚇，到底係當時點樣去發生嘅咧？
6: 發生咗啲咩事？係
3: 啦，發生咩事情？是不是波成
5: 不是这件事的 开端是 INK 开始先的，所以应该比如讲我平时在这里都讲得多了唞一唞了，是的，开端是真的关 INK 事的。
6: 我开始的时候是因为得闲没事做，就每个星期给自己做练习，就开始做一首歌、
3: 嗯、
6: 那就叫 Beat Friday、嗯，咁就一路做，就慢慢就認識到隔離呢位朋友啦。咁啊，
3: 嗰啲游手好閒，
4: 想認可以唔認？
5: 節拍星期五嘅另一位 DJ 啊，成日咁樣介紹。
6: 咁另一位 DJ 啦，咁跟住就到咗疫情嘅時候咧，咁就我有啲無聊啦，咁就喺 studio 就每個星期五開住 social media 打碟，就俾大家睇。咁、
3: 嗯、
6: 然後佢就好無聊咁樣同我講話：，我住喺你 studio 附近喎，
3: 喺度攀

0: 不明白，基本的前提本身是認識的，即是不是無端端看個直播然後就說我想過來，
1: 是
0: 本身認識的、
1: okay.
0: 又見到很近，所以就那時候你疫情找些東西學嘛，那時候學緊，我見他打碟過去，不如過來一起學一下吧，一起
2: 玩，這樣就由那時候開始就一起打碟，即是直播這樣打碟咯、
1: 哦
2: 咁由嗰個時候開始嘅，本身同佢就唔係好熟嘅。
3: 但係因為最初就係由整歌，但係就覺得兩人咁樣嘅組合就可以用另一個形式去玩呢一件事啦。
2: 因為同一時間嗰陣時我做咗啲 remix， 咁、就需要人做一啲好老土嘅 VO。
3: 哦，
2: 咁就揾咗佢做第一次嘅 VO，
3: 系咁啱啦，咁啱啦，
0: 我把声一出嚟就有嗰个感觉啦，
2: 咁就由嗰阵时开始咯，
3: 系咁嗱，而家大家所熟知嘅 Beat Friday 咧，经常都用一个即系西装骨骨啊，戴晒黑超嘅形象去见大家，系咪最早期已经系谂住系咁样噶啦？
2: 一开始唔系嘅，一开始我哋啲表演都尝试去衬下唔同嘅衫嘅，咁但系后屘我发现另外一位 DJ 咧就冇乜衫嘅，
3: 都系。
2: 如果你哋有興趣，可以睇下佢 IG 或者你哋嘅 IG 都會見到佢啲衫。
0: 平時做訪問嚟嚟去去都係嗰啲帽、加件白色 T 恤啊咁咯。
2: 咁我哋曾經有一個 project 就揾佢做粵語長片男主角咁。咁人生最靚仔嗰個時候，大家都咁講。咁所以我哋就發現不如。就着西裝啦，
3: 咁就因為呢個形象，所以往後即系 Beat Friday 佢哋即系你哋去做嘅 project 係咪可能喺所有嘅 visual 上啊、一啲 graphic 上、宣傳上都會有嗰一種比較即系復古嘅特質同埋氣質喺度啦。
2: 本身唔諗住咁復古嘅，但係佢著西裝就特別復古啦，
0: 揾到一個特質喺度咯。
2: 咁就慢慢就變咗呢一個風格啦。
0: 同埋一開始我哋玩嘅時候，是玩八十年代的歌開始的，咁even 頭先Ian K 所講，當時做的一些 remix 都好啦，都是玩八十年代風格的，咁所以變咗就係粵語長片嗰個，雖然再推早啲係即係六十年代的時代背景啦，咁但係嗰陣時著嘅西裝個復古感，再加埋打碟嘅嗰啲舊歌擺埋一齊，一加一又好似大過二咁樣，咁所以個效果又好似好 fit 嘅。咁所以就咁樣變成咗一個 icon 咯，我覺得係。
3: 有冇一下係令到你哋覺得，咦？喂，呢件事係 work 喎，繼而就好似做咗都幾年嘅時間啊，咁樣一路做落嚟。
2: 其實一路都冇覺得會 work 嘅，即係一路都係當玩咁樣玩，玩到而家都覺得係玩緊嘅。
0: 因为刚才你有问一件事，就是说两个人一起表演这件事，很多人都很好奇。即是刚刚讲到，就那时候我不是说自动请缨去他 studio 学打碟的。那时候学的那个玩法呢 exactly 就是没有了，开住部机，跟住那时候都未是 exactly 打广东歌的，总之是用 INK 他 Beat Friday 整的 beat 呢。那我们就好似玩一個 game 咁樣啊，一人揀一首歌咯。佢揀完一首，我就要喺嗰首歌完之前，我要揀到下一首歌去接。係啦，咁嗰啲歌，因為佢整嘅歌個長可能有啲兩分零鐘啦，有啲可能分零鐘，咁有長同短咧。咁嗰個好玩嘅位置就係咁啊，你要喺限時之內揀到下一首歌接到佢，
3: 就係一個 back to back 咁樣嘅玩法。係
0: 啦，咁所以變。咗，因為我哋個開始係咁樣，而嗰時我哋兩個都覺得幾好玩，因為係有一種互相陰對方。
3: 我就睇你點樣接，
0: 係啦，喺個 library 度揀啲咧好短嗰啲歌，我睇你點接咁樣。咁所以變咗去到開始玩廣東歌嘅時候，我哋就好自然覺得咁都好似應該係用翻呢個方法先至 make sense。如果唔係咧，台上面兩個人究竟係每人打半個鐘，每人兩首歌，即係咁，不如就去翻一人一首歌。嘅嗰個階段咯，
3: 因為我而家認知嘅 Beat Friday 就以廣東歌為主啦，但係咪一開始嘅時候已經係好確認係呢個主題，定係其實冇嘅，總之
1: 做下玩下先至試到呢個可能性，係
3: 啦，啱聽嘅就打。
2: 有咗另外一位 DJ 嘅時候，就開始係由廣東歌做主題，因為我嘅印象佢係好熟悉廣東歌嘅，除咗一次人哋話要點叮噹去走去播。播你播咗哆啦 A 夢俾佢哋，
0: 佢係想聽陳唔係鄭秀文嘅叮噹，我就播咗，我記得點嗰個係阿楊紅小姐點噶嘛，我記得好似係喺一個直播當中，
3: 你就播咗陳慧琳嘅
0: 叮噹啊，誰都喜歡你，
2: 但係陳慧琳嗰個係哆啦 A 夢。
0: 嗰時未叮當，
3: 唔係嗰個應該係
0: 叮當
3: 嘅，
0: 佢
3: 有一
0: 個版本係叮當
3: 嘅，哆啦 A 夢再後期少少嘅，係
0: 啊
3: 係
0: 啊，
3: 呢個都係一個涉及到，即係唔知點解好多人去見到一啲 DJ 嘅時候就會好鍾意，我去點首歌。

0: 先啦，即系唔知点解从何而来有一个咁嘅概念啦。
1: 因为朋友带去嘅咯。
0: 系啊，有冇系咪喺你哋嘅 performance 入边？
2: 听闻另一位主持都好似有点过个。
0: 系喎、啊，
1: 所以我咪
0: 话你都点过个，
1: 所以我咪话朋友带我去嘅咯。所以我咪话
2: 足球小将
3: 啊，带佢啦，都系我啊，
2: 就系佢点噶啦。
0: 系有呢样嘢嘅，即系可以点歌嘅。
3: 中意呢样嘢嘅咧会，
4: 我就睇人嘅，
0: 即系当时见到阿 Sean OK 啦，俾你啦，俾你啦咁样。
4: 要首先睇我哋有冇嗰首歌先，同埋睇下你有冇礼貌咯，系啊，
0: 系即系如果有
2: 分咯，因为有阵时。應該咁樣講嘅，點歌唔介意嘅，播唔播係一件事啊嘛。同埋有陣時，因為點歌嘅人佢會 expect 一定會聽到。咁、但係如果本住一個想聽呢一首歌咧，喺 DJ 角度又調翻轉嘅，我自己會覺得，咦？我知道今晚其中有一啲觀眾原來呢一類歌佢會希望聽到，咁變咗摸索今晚嗰個 party 嘅 crowd 咩歌啱佢哋嘅時候，可能會有少少捷徑嘅。
0: 係
2: 啦，咁只不過有一啲就覺得我點都就要有啦，久唔久就埋嚟 check 啦，就點解仲未有嘅？點解仲未有？
4: 我通常會俾佢點嘅，但係我播
0: 唔會播，係啦，你可以點，但我唔一定會播。但係跟住落嚟就係涉及一個我覺得再即係深層次啲嘅問題啦，就係好多人都話喂廣東歌好多時候我哋聽嘅都係一啲比較。K 歌為主嘅歌曲啦，即係可能橫跨幾個年代都可能係可能抒情啲嘅喎，咁但係你去做一啲 disco 嘅即係演出嘅時候，好多嘢可能比較要有 groovy 少少啊，要有 beat 去俾大家叫做跳下舞啊，點樣去選材同埋點樣去令嗰件事可以發生到啦？
2: 我谂最初头先讲我哋玩八十年代，因为八十年代系有好多即系舞曲，嗰阵时真系 disco， 无论外国香港都好兴啦。咁所以系多一啲你熟悉但系又跳到嘅歌嘅。咁啊，妹姐啊，哥哥好多歌啦。咁、然后你再一路推嗰个时间线，九十年代你四大天王啊，头先讲郑秀文啊等等嗰啲，佢哋都会有一啲跳舞歌曲噶嘛。千禧年代就亦都有一堆啦，去到。陳慧琳啊，容祖兒嘅出現，佢哋都有啦。咁所以其實去到千禧年代，我覺得都有一啲耳熟能詳，大家會識同埋 hit 嘅跳舞歌嘅。咁係去到我諗去到係咪二零一幾年啊？即係我諗千禧年代尾開始，唱 K 嘅文化強咗啦。咁變咗市場反而 hit 嘅歌係一啲對唱嘅歌啊，適合卡拉 OK 俾大家唱嗰啲有難度嘅歌嘅時候，去到呢個年代開始嘅歌，要喺廣東歌 party 度打到咧，難度就會高咗，因為唔係冇舞曲嘅，但係舞曲未必係人人識嘅。咁變咗就要諗方法點樣將大家識嘅一啲 ballad 嘅歌變得可以打到咧，咁樣咯。
0: 咁點樣去處理呢？即係當有呢啲嘅時候，
4: 做 remix 啦，而家多數就會咁樣，即係將其實重新編曲過，令到嗰首歌好啱喺 party 裏面用咯。
0: OK，而嗰個 remix 通常你哋就會因應嗰首歌去選材一啲可能你覺得係啱嘅一啲電子音樂嘅曲風，然後再去放翻落去咁樣去做。因為有時成日大家都覺得慢歌點做咧，慢歌點樣做？點樣去選材？
4: 我好多時會揀翻嗰首歌個歌手，佢適合喺咩嘅 style 度出現。即係可能有好多時有啲廣東歌咧，其實好啱變做 city pop 嘅。
0: 係
4: 呢一類型嘅方向諗。我盡量做呢個時候就唔會令到首歌變得太快，因為假設個歌手有機會會嚟現場唱嘅話，如果你太快，佢哋唱唔到噶嘛。
0: 係，同埋有時即係我唔知，可能過往可能數翻十年前有一段時間好興都將一啲嘅流行曲做一個電子版，但係嗰個 BPM 就會加到好快噶嘛。即係成日大家都會覺得哇，電子香廣東電子音樂就係嗰個模樣噶啦咁樣。咁你哋就somehow想即係改變呢、這、一個。做法咁樣，
4: 因為有好多時候大家對於 remix 嘅概念就係停留咗喺嗰個嗰樣，即係一定覺得 remix 就一定首歌全部都係佢哋熟知嘅好勁啦，
0: 嘣嘣嘣嘣
4: 爆啦咁樣。
0: 我亂意學難精，好偶樂寶咁樣嗰啲啊，
2: 好愛人，係啦，都有32號愛人啦，已經變咗。
4: 咁但係 remix 唔應該係咁 ，remix 嘅意思係重新混音啫，即係可以係慢都得嘅。咁所以我哋就嘗試做一個另外一個角度咯，即係等大家。 明白 remix 呢樣嘢可以好闊嘅，好多方法。
2: 因為有一次喺好似另一個訪問 ，INK 有講過，我知道佢 remix 個想法。頭先講就係嗰首歌 remix 咗出嚟個風格唔同咗啦，但係希望嗰件事保留到，就係假設嗰個原唱佢出現，第一佢可以唱得到嗰首歌啦。如果你教快咗，或者你將個 structure 斬碎曬，佢就唔係本身原版嗰個 structure 嘅歌詞去唱噶嘛。第二就是其實觀眾都係應該可以俾佢 sing along 咯，因為廣東歌 party 有趣嘅地方就係其實廣東歌大家最記得就會係跟住一齊唱噶嘛。係，你八十年代開始其實都有做一啲唱片公司自己出 official 嘅 remix 嘅，佢可能係將佢 extend 咗，可能嗰個風格上面未必改好多嘅，但佢會將佢斬件咗啊，將佢某啲vocal 抽咗出嚟，重新將佢嗰啲 structure 嗰啲 verse chorus 調轉曬。咁但係作為第一次聽嘅觀眾喺現場，可能其實佢跟唔到，究竟會去咗邊度？
0: 係
2: 咁係啊。咁如果你跳得太多嘅話，喺廣淨係計廣東歌 party 上面一件比較新啲嘅嘢咧，咁要令到佢哋適應，就唔可以喺嗰個本身條 melody line 啊、嗰啲歌詞啊 structure 上面改太多咯。咁就所以係喺嗰個音樂風格上面改變為主咯。
0: 有冇試過遇到一啲作品係真係好難做到一個改編一個 remix 咁樣，所以最後放棄咗啦咁樣？
4: 有嘅，但系通常都冇放棄嘅，都會照做咗出嚟先嘅。咁跟住再聽下可唔可以打得咯？
2: 打咗出嚟，覺得現場聽個 sound system 覺得好唔好聽，啱唔啱 feel 啦？因為我寫 studio 整啦，我哋喺電話聽同你喺現場播嗰個喇叭有埋觀眾聽，其實係可以唔同嘅效果嚟噶嘛。有陣時喺電話，譬如 NK 整完聲咗出嚟，我哋聽完之後覺得。哦 ，OK， 幾好聽喎，咁但係原來去到現場播，連埋觀眾嘅反應，佢個威力可以成咗幾倍嘅，
0: 係
2: 咁你要真係現場 test 先至會知道咯。
0: 明白嗱，因為點解我會問呢個問題就係啱啱喺過去嘅上海金曲會當中咧，有一首我係好佩服你哋做咗出嚟嘅。就係、是、當時我都有同你去傾啊，嗰、那個 playlist 我哋會有啲咩歌咁樣，咁因為又想因應上海好似懶係有啲應翻個主題啦，咁咁佢話。你哋就即係有諗咗就係上海灘，跟住我就哇上海灘咁澎湃嘅一個感覺，要做到一個大家好好摁嘅 remix 係點做出嚟係唔容易嘅，咁所以我覺得喺呢個部分我必先要俾大家感受咗，因為我出嚟覺得哇成件事太啱數太正啦，俾大家先感受咗先，然後我哋轉頭我哋搭半翻嚟過後我哋再。同 Beat Friday 再傾一傾，到底係呢首《上海灘》嘅 City Pop 嘅一個 remix 版是如何誕生的？

0: 感受到啊，好多听众应该喺个收音机旁边摁紧嘅吓。呢嘢就我自己非常之惊喜啦，亦都系当晚上海金曲会当中一个，我觉得系高潮部分啦，都算系吓、啊。就有 Be Friday， 你哋去做一个版本，可唔可以即系都介绍一下咧？
1: 呢首系上海滩 INK City Pop Remix。
0: 好，转头翻嚟再讲多少少 Be Friday 点样去做呢只歌出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习近平又说，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作出巴方的贡献。有调查发现，超过八成受访清洁工反映需要改善暑热下的工作安排，包括要向他们提供充足的防暑物资。有合共近五成受访工友反映，在工作暑热警告生效期间未获主管通知，甚至几乎完全不知悉警告生效。有份参与调查的劳联建议优化暑热监测数据的发布，同时应该检视工作暑热警告的触发机制，保障工人应有的休息待遇。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宣布，将于2028年的十年任期结束之后卸任港大校长及副校监职务。立法会议员兼港大校董陈学峰表示，国际都渴求人才，预计招聘下任校长需时及有一定难度，但香港有背靠祖国优势，创科基础良好，港大排名全球名列前茅，有信心能够找到新任校长。他期望下一任校长了解国家发展及香港状况，有高超管理技能，同时具备国际视野及人脉，甚至是创科行业中属于领头羊，有能力发掘及招揽人才来港。另一名立法会议员兼港大校董陈家佩认为，张翔任内带领港大排名上升，香港亦都要发展北都大学城，希望未来校长人选要有卓越学术成就及领导才能。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窝打路道去狮水方向，近住九龙塘嘅邻街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大车多。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而家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九龙区立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嘅车龙去到九龙城回旋处。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龙尾圣约瑟英文中。

0: 學。廣東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都比較車多，車龍去到觀塘。觀塘道去油塘近康寧道一段慢車，龍尾定富街。將軍澳道下行觀塘方向亦都係車多，龍尾翠屏南村。新界區德士古道北去全錦交匯處方向慢車，而荃灣路去屯門方向近葵涌公園一段車多。屯門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車，龍尾安定村。屯門黃珠路去翻屯門公路方向龍尾龍日村。特別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林錦公路陳心記來回。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哋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黄杨饰演的男主角陈石，正应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唔可以帮佢沉冤得雪？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一起成长，一起再见。

0: Bubbles 首次以各成员独唱，加上由中小学生组成的 IDG 合唱团伴唱的形式去演绎他们今次的作品，一起唱出不同成长阶段中说再见的心情。作曲监制 Bird 七四四，填词周耀辉，编曲 Bird 七四四 Oscar Tong。上榜五个星期，回落一级，做埋嗰个龙虎榜嘅第六位 ，IDG Bubbles，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你好，有咩可以帮到你？
1: 我想问呢，有冇啲咩 sauna 可以推介呀？
0: 你想要咩类型？
1: 我第一次搵唔识喎，有冇啲易入口啲㗎？
0: 睇下呢款啱唔啱。
1: 唔係呢啲呀，我想要嗰啲呢，係令人好兴奋流晒汗嗰啲呀。
0: 收到，冇问题。
1: 喂，斌神，你个嘢坏咗啊！我问佢有咩 sauna 推介，佢系咁播歌我听嘅。
2: 佢冇错啊 ，genre 啊嘛，梗系有唔同类型嘅音乐啦。

0: 音乐 Sona 嘅 Deluxe Version 咧，继续有我同埋阿 Sean 喺度啦。我争啲讲错咗名啊！
1: 望住我，
2: 波星都喺度啦。
0: 系咁，我哋今日嘉宾有 Beat Friday 节拍星期五。喂，咁啊，上个部分我哋听咗一只好正嘅 remix 啊，就系呢一个上海滩嘅 City Pop remix 嘅。其实去做呢啲 remix 嘅时候，使唔使 catch 一下，即系嗰个市嘅 trend 系点样再做？
2: 做呢一首呢，我就冇乜点嚟，纯粹系一个我过往去上海嘅经历嚟嘅。
0: 嗯，
2: 因为应该大概十年前我去上海做嘢啦，咁有一日去食饭，咁我就同朋友去等位。咁我朋友突然间话：你望下嗰度有人等紧食紧饭，嗰、那个系丁力啊！
3: 即系
2: 吕良伟先生，
3: 喺上海见到吕良伟先生，
2: 咁就因为呢个可以喺丁力同一间餐厅度食饭，我就谂起不如就做上海滩啦。咁然后上海系一个好现代嘅城市，咁我突然间谂起好代表到城市就系 City Pop 啦。
0: 嗯，其实而家因为我谂除咗做一啲 remix 嘅歌曲之外，我整体可能听一啲流行作品都好，其实都好兴一啲 City Pop 嘅作品。系咪其实都几多歌系可以放到 City Pop 嘅元素喺里面做一啲嘅 remix 嘅咧？
2: 我自己觉得系嘅，因为 City Pop 其实系嚟自日本噶嘛，咁、然后香港有好多流行曲都曾经系 cover 咗好多日文歌。咁唔知係咪因為咁呢，所以喺入口上面大家容易啲接受囉。
0: 嗯，咁喺你哋去做一啲取材話揀歌啦，尤其現場嘅時候啦，有時點樣去 catch 嗰個現場氣氛，到底佢哋鍾意聽啲乜，我覺得呢個係做 DJ 其中一個比較大嘅任務，因為最緊要你都係 serve 緊現場嚟嘅一啲賓客，
1: 帶到個氣氛出嚟。
0: 係啦，咁去做呢個工序，其實你哋覺得係事前嘅準備功夫緊要啲，定係真係喺現場睇個執生嘅能力啦咁樣？
3: 兩樣都有嘅，事前就係究竟帶備咗幾多存貨去啦，即係我哋而家大啲都用一隻 USB， 咁裏面其實有好多歌。咁事前工作就係你點樣將嗰啲歌分門別類，喺現場表演嘅時候，你可以用最短嘅時間揾到你覺得啱嘅歌。咁、但係最終邊一隻出嚟或者適唔適合嗰一下咧，就要喺現場其實會試嘅。咁用翻上次喺上海金曲匯嗰一晚為例，其實譬如現場我哋見到去到一段時間，可能女性觀眾多啲喺前面啲嘅，咁我哋就會嘗試向唔同年代嘅女歌手嘅歌去入手，睇下邊一啲嘅歌手嘅歌佢哋有反應啲嘅。咁、我哋試下，我記得初頭比較有反應一啲咧，會鄭秀文嘅歌係勁啲嘅，係啦，咁跟住我哋就試下，咦推新少少容祖兒嘅又得唔得咧？或者再新啲去到組合啦 ，Cookies 啊、Twins 得唔得咧？咁樣，咁咧就發現佢哋會熟落啲，都可能真係九十年代嗰啲多啲。咁、於是乎有一個轉捩點，好記得我哋就揀咗，不如我哋試下。頭先就向新嘅方向試啦，我哋向舊嘅歌試會係點咧？咁因為妹姐係所有年紀都一定冇問題，所以呢個根本唔存在試唔試嘅問題嘅。咁我哋就試咗咧，周慧敏嘅《自作多情》
0: 啊，
3: 我好記得呢一首歌係嗰、那個反應係第一個，哇！即意想不到地，
0: 即係啦咁樣，
3: 係係啦，咁你就知道哦，可以喺嗰個年代前後嗰啲位置度再發掘咁。事前嘅工作就係、咁就喺啲 playlist 度開始揾，由邊一啲歌圍繞住嗰期嗰啲聲啊，嗰啲應該嗰個年代嘅人會熟落啲，喺嗰度開始揾咯。咁呢個就現場做嗰個實驗咯。
0: 你哋過往嘅一啲經驗點樣去觀察住，即係得知道嗰樣嘢係係唔係咧咁樣？
3: 咁真係㗎，真係
1: 㗎。同埋會唔會跟住唱？
3: 係啊，有啲如果佢真係好熟嘅個前奏起，最識名就係佢哋自作多情個前段個 intro， 佢已經嗌你已經知呢隻歌勁
0: 中啦。
3: 咁、有一啲係啦，如果好熟嗰隻歌，咪由前奏開始嗌咯。第二個階段就係、開始唱個 verse 已經嗌啦。咁有一啲可能真係去到 chorus 先嗌，咁你咪知道觀眾對嗰首歌嘅熟悉程度嘅多與少係咁樣咯。因為佢哋一定會俾反應㗎喺現場。
0: 所以最難嗰樣嘢要應對就係當可能個氣氛由幾唔錯嘅一個氛圍，可能有時有一啲位可能未必捉得咁準嘅時候 drop 咗落去，點樣去再帶翻起嗰個位就最難去 handle 咯。
2: 是的，有時你不知道那晚遇到的人可能原來他們對某個年代的東西特別喜歡，但是當你再試多些新的東西或者他們不中，那你就要在很短時間怎樣可以拿回他們的注意去回啱他們的東西，這個是比較難一點的，
3: 而且不可以。

0: 即係你冇得以貌取人，見到哦佢年紀後生啲就 expect 佢聽新歌，年紀大少少就一定聽舊歌，其實唔係，係可以調翻轉嘅。
1: 哦，
0: 係啊係啊，咁誒就佢哋現場個反應，同埋有陣時你都要俾佢哋休息一下嘅，即係你不能夠不斷地就係
2: 砰砰砰
0: 砰，係啦，全部都好好 high 好 high 咁樣，其實會攰嘅，即係我哋都會攰，觀眾都會攰，所以適時地你要放翻慢，又俾一啲可能或者佢未聽過嘅，俾佢哋休息一下，咁然後先再嚟過，咁先可以玩到一晚嘅。
1: 你哋都會攰嗰個原因係因為整個 performance 除咗去做一啲歌曲嘅選擇之外，你哋都需要喺
0: 喐噶都要
1: 體力上係嘛支持住係嘛，都要揈下嘅，
3: 同埋因為我哋好多時個一個 party 用一個應該三個鐘左右啦，咁、其實三個鐘係好似一套戲咁，係、有
1: 起承轉合，
3: 係起承轉合嘅。咁、但係如果唔係嘅話，我哋一嚟到就同你去到好激烈咁樣咧，你大家都可能半個鐘後就話要走噶啦，
4: 係攰啦，大家都。
1: 所以要有一啲即係可能開場 hit 咗個場之後，緩一緩再上就。其實係咪 DJ 就係掌握住一個咁樣嘅 flow 嘅一個技能咧？
3: 其實係你掌握住，令到佢哋除咗會喺現場逗留得耐，聽你嘅歌之外，仲可以喺度 stay 得耐咯。即係佢哋唔會淨係坐喺度，但係佢哋會留喺個空間入邊，繼續聽歌，繼續飲嘢又好，傾偈又好，就係會繼續玩咯。
0: 係啊，即係譬如佢哋啱啱嚟到，或者你知道好似上次喺上海金曲會咁，可能觀眾第一次 experience 嘅時候，一開始咁你咪幫佢哋由淺入深，由一啲佢哋一定會識嘅歌開始，
1: 係、
0: 個節奏慢慢開始嘅。咁啊，有陣時有一啲活動，可能對上前面有一個 DJ 嘅，佢已經將個氣氛可能帶到好高，你會覺得哦，我哋可能要承接住，就好似你睇一套電影，佢通常頭十分鐘個先係病拎白爛，跟住先至交代人物關係噶嘛。咁可能亦都有陣時會用呢一種方法去講嗰個故仔咯，咁、所以都好視乎嗰一晚前後係咩觀眾嚟到佢哋狀態，有啲時候可能我當我哋一點鐘開始玩，其實啲人嚟玩之前已經食完嘢，可能去咗第一地方飲完嘢啦，咁佢嚟到狀態已經 expect 緊，可能我要好興奮嘅，咁係啦，咁呢啲你就可以早少少入正題俾佢哋玩下咯。
1: 嗱，呢個我頭先聽到就係喺現場嗰個氣氛點樣控住，點樣去捉住現場嗰個氛圍嘅流動啦，但係喺整體個大市場咁，我話喂，可能都呢樣嘢可能喺香港都進行咗幾年啦，呢個 scenario 有冇話其實每一年都有一啲 trend 要捉住，就係啊，都可能要搞啲新意思，或者可能喺個做法上嗰啲音樂嘅取材上，其實係會有佢嘅整體個市嘅 trend 喺度嘅咧。
0: 其實有嘅，應該咁樣講嘅，成個廣東歌派對係有好多個 wave 嘅。我諗最早第一個 wave 你係真係可以數翻八十年代，因為嗰陣時啲 DJ 其實八十年代好多啲大學 party 啊，嗰啲咧其實已經係玩緊廣東歌噶啦，係啦，即係大學嘅嗰啲 hall 度，跟住就成隻學生就已經玩噶啦。咁跟住你一路 keep 住有啦，咁然後去到可能千禧年代，大家會認知喺油尖旺區又會有一啲廣東歌嘅 party 啦。咁去到而家新嘅呢一個 wave， 我會形容係疫情後開始。大家再次投入咗，愿意接受喺 party 有广东歌可以听到，咁呢个就系几个唔同嘅阶段嘅，我会形容。
1: 系
0: 咁，如果你系再缩细睇近喺呢几年，可能两即系我哋玩咗可能三年，喺呢三年里边嘅变化都有嘅。由最初大家未必接受到有广东歌出现，咁我哋嗰时就系玩原版嘅歌开始，咁、然后到大家开始接受咗啦，咁啊亦都坊间多咗呢一类嘅 party， 多咗嘅 DJ 嘅时候，咁开始就进入一个真正 DJ 世界，就每一个 DJ 都会揾自己嘅风格噶嘛。以前就广东歌就已经 so called 好似定义咗啦，咁而家就系广东歌里边仲有啲咩流派分支咧？因为其实都仲有其他 DJ 都玩广东歌，佢哋都会做 remix 噶嘛。咁所以 INK 做嘅 remix somehow 就好似系喺而家呢一年左右啦。就係去定型咗究竟哦呢一種嘅 party 喺我哋嗰度會係出現一個咩嘅音樂類型咯。
1: 而今次同你哋一齊去到上海金曲會，我頭先有提到就係我都未必會好掌握到底上海在地嘅人佢哋嘅反應或者佢哋嘅口味如何。對於你兩個嚟講啦，應該我估係第一次喺上海度做演出嘅話。有冇話事前有啲心理準備啊，或者點樣去應對呢一個嘅演出啊？係特登要做一啲功夫咁樣。
3: 特登要做啲咩功夫啊？其實就係諗，即係都係估下究竟上海嘅人係想聽啲乜嘢嘅廣東歌咯。
1: 嗯，
3: 即係究竟係咩年代啦，咩邊個歌手嘅歌啦，我哋都估咗好多好多方向去諗嘅。即係譬如佢哋喺內地嘅電視表演嘅時候，有邊啲歌手係特別多人留意啦，類似咁嘅方向去諗咯。
0: 係，同埋去到都有同場地嗰一位嘅負責人有傾嘅，即係啊，究竟因為佢都係喺當地生活咗一段時間啊嘛，咁最直接梗係問當地人啦，就問啊，其實會有邊一啲嘅歌手，你哋係會比較熟知一啲咧，男女歌手去到邊個年代，咁咪有一個咁樣嘅參考價值咯，係啦，咁但係呢啲真係參考價值嚟嘅啫，
1: 係
0: 你去到最後其實係唔係嗰啲？都唔係最重要咯，
1: 所以對你哋嚟講，其實喺邊一個城市或者其實喺咩地方度做 performance， 其實個分別係唔大，可唔可以咁講？
0: 會有調節嘅，我覺得係
3: 睇下，我覺得最主要係睇現場嗰一下，
1: click 唔 click 得到，
3: 係啦，嗰啲觀眾係咩反應？即係就算我哋講咗咁多話，譬如邊啲歌手特別出名，但係其實到咗嗰一下先知，即係到真係有俾首歌你，就係原來嗰晚就係至多。多情開始令到佢哋反應，
0: 因為 Anki 試過另一個 project 佢去歐洲噶嘛，咁歐洲就嗰次係全部都外國人嚟嘅，
3: 大部分都係外國人嚟嘅，有一小部分係講普通話嘅內地人，
1: 係
3: 咁我記得有一站係華沙
1: ，OK，
3: 咁跟住我就播咗王菲其中嘅情界嘅 remix， 咁、okay. 完咗之後咧我諗住啲人純粹當音樂咁聽啦，咁有一個奧地利嘅女士走過嚟同我講，佢話佢好開心，佢話佢九十年代咧喺香港留學，喺香港大學讀書，咁、佢就嗰陣時就聽到呢首歌，佢、就好記得有王菲呢個歌手，咁、然後嗰晚聽到佢就覺得有啲感動，因為佢冇諗到過咗咁多年之後，佢喺佢自己嘅地方聽到呢首歌咯。
1: 會唔會都有時就係聽即係、就是、有一啲收集咗啲咁嘅故事，就可能喺唔同嘅地方或者可能做唔同嘅 performance。之前都待定一啲必殺技喺個袋度嘅，即係你會知道就係呢啲我掉出嚟係
4: 中
1: 噶啦，咁樣係咪有呢一個咁樣嘅 list 嘅咧？會
0: 有一個叫做熱門歌嘅 list 咯，有一個係咁當然都有失敗嘅時候，但係有啲歌嘅命中率高嘅，即係你千禧年代你活著 FIFA 啊，心急人上啊，呢幾首歌係好勁嘅，隆重登場愛情陷阱啊 Monica。係有一啲係即係跨越年代嘅人都會識唱嘅，呢啲你點都會擺住喺度嘅，係開門口一定有用嘅。
1: 係同埋而家我見即係整體廣東歌派對嘅 trend， 除咗可能由晚上嘅派對，慢慢亦都會轉移到可能日頭都晏晝都會有，會唔會可能個玩法上做法上又要調整一下？可能
4: 歌曲上面係咪都會有一啲調整㗎？
1: 係啦。
0: 其實如果日頭嗰種咧，有時當然
3: 調整咗個人先，
0: 調整咗自己個
1: 狀態，
0: 嗰個起身時間啦，係平時係朝早瞓，而家朝早做嘢咯，
1: 都照戴黑超嘅日頭。
0: 要啊，更加要啦，因為你見住個太陽係會更加眼瞓嘅，其實，
1: okay, okay.
0: 所以你係要攞塊黑超擋一擋嘅。係即係譬如有時去coffee shop 咁樣，咁開頭個頭段咪可能會播少少有啲 jazz 感覺嘅歌咯。
3: 咁但係唔可以太激烈，
0: 一開始唔可以
3: 太早嘅時候，你一嚟就隆重登場就真係走得
0: 啦，佢就會登出㗎啦，佢就減唔掉。其實好似做運動嗰個概念，你要拉筋同熱身嘅。如果唔係你一嚟。就跑一定會抽筋，真係唔得㗎。
1: 有冇遇過一啲最難去應付嘅場合嚇？真係發現，要諗諗橋㗎喎，
4: 或者係同平時嘅做法真係好唔同㗎喎，咁樣。
3: 最近我哋就有幸就去咗架遊輪上面玩，
1: 係
3: 咁跟住。我哋其實一開始已經估緊究竟咩人會最多，咁大家都知呢個係一個比較年紀大啲嘅，多數過往去遊輪嘅客人。咁嗰晚我哋結果係差唔多好似玩咗呢個金曲夜咁啦，
1: 即係全部都係
3: 頭兩個鐘全部都懷舊，但係 OK 嘅，即係反應係好好嘅，我哋有準備咁，但係其實都有後生嘅，咁但係後生到最尾佢哋先慢慢浮現出嚟，咁所以我哋變咗頭嗰兩個鐘咧都係將。
2: 八十年代，其實冇離開過八十年代，啲歌全部都係八十年代。
1: 而同時間，我見即係可能你哋嘅 playlist 嘅取材入邊，當然會有好多懷舊金曲啊，或者可能真係過往廣東歌好流行嘅作品。有好多時候我哋都會知呢啲歌係 work 噶嘛。咁但係我同步亦都會見到你哋可能會有一啲嘅真係比較新啲嘅廣東流行歌出現。嗰、那個心態上係咪真係會有一種叫做以舊去帶新，希望即係都再將一啲廣東歌推倒出去嘅心態咧？
0: 其實呢個係嘅，因為坦白講，以前嘅歌佢哋。

0: 喺市場上面佢已經即係已經係過去式係咁多就係咁多㗎啦嘛。咁你點樣可以令到喺 party 上面大家可以聽嘅歌多啲？其實你喺新嗰度揾咯。咁啊，即係中東音樂嘅身份其實都真係有幫助，因為會認知到啲歌嘅故仔，同埋會知道而家最新嘅派台歌嘅時候，你就將呢一啲放落去，同埋會知道而家 on trend 邊啲歌係會受歡迎咯。呢個係可以先至你可以 sustain 到嗰個 party 嘅，其實。
1: 但係啲歌嘅故仔都會關事嘅，
0: 即係譬如你知道1994佢致敬90年代歌，你咪可以食翻友情歲月，即係你會知道佢哋嗰個 mindset 點解會做呢首歌出嚟。
1: 係
0: 係，或者有啲歌可能佢 sample 咗或者致敬咗某一啲舊歌嘅時候，你咪可以將佢擺住一齊播咯。即係譬如林家謙，你會再加可能陳百強有啲歌咁，你知道因為林家謙嘅創作靈感係顧家輝先生，咁你咪可能會。由呢一啲咁樣嘅蛛絲馬跡可以咁樣擺埋一齊
1: 啦。而最近我覺得即係亦都帶到去即係上海金曲匯當中，我自己即係覺得好喜歡一首就係、是、即係我哋亦都喺上年第47屆十大中文金曲頒獎幕會入邊攞全球華人至尊金曲獎嘅，就係、是、Gareth 嘅《用背脊唱情歌》呢隻去做一個改編，
0: 特別個名字都特別啲㗎，呢個係。
2: 呢、這個 remix 係因為我知道要做呢件事嘅時候咧，就諗起上海一個建築物係我心目中好有印象嘅，就係、是、百樂門、一個地標嘅嘢嚟。咁我就覺得喺百樂門入邊，其實我哋會聽到啲乜嘢咯，即係幻想嘅，因為冇入過去裏邊。
1: OK，
2: 咁我就幻想以前啊，即係上海灘嘅年代，即係我因為嗰套戲，所以好認識上海咁啊。咁所以就諗究竟如果喺嗰個年代會聽到啲咩？咁我就嘗試將 Gareth 呢首歌變咗做嗰個版本。
1: 好多一啲 brass 一啲 big band 嘅嘢，係咪就放入去？咦，撞啱就嚟得㗎啦，咁樣。
2: 係啊，就係、是、用嗰個畫面去呈現呢首歌。
1: 好，咁啊，今日我哋喺呢個音樂桑拿嘅環節最後帶俾大家有呢一隻啊，好正啊，我自己都覺得好喜歡。
0: 就咁聽，估唔到呢隻咩嚟㗎？
3: 完全估唔到啊！
1: 有 Gareth T 嘅用背脊唱情歌，呢、這個版本叫咩啊
0: ？The Paramount 係咪？百樂門啊！

0: 出今日节目啦，最后亦都多谢 INK 今日上唔系。
1: 多謝
2: 你，
3: 多謝我。
0: 係，sorry，唔好意思。
2: 聽日再嚟啦，
0: 聽日見啦，拜
1: 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发表声明，话今日已经要求涉及多次司法抄袭的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提早退休。陈家信已经提出退休申请，张举能基于公众利益批准，星期五起生效。张举能话，经过审慎考虑之后，认为有需要采取进一步措施，维护公众对司法制度和法官独立及专业地履行司法职责的信心。张举能话，司法抄袭属完全不能接受的行为，尽管陈家信早前已经受到严厉谴责，并曾经承诺作出改善，但其后仍然出现司法抄袭的情况，事件削弱公众对陈家信继续妥善履行司法职责能力的信心。张举能说，他已经提醒各级法院法官和司法人员必须避免任何形式的司法抄袭，如有需要，司法机构亦会加强有关判词撰写的培训工作。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宣布，将会在2028年的十年任期结束之后卸任港大校长和副校监职务。立法会议员兼港大校董陈学峰表示，国际都渴求人才，预计招聘下任校长需时和有一定难度，但香港有背靠祖国优势，创科基础良好，港大排名全球，名列前茅，有信心能够找到新任校长。他期望下一任校长了解国家发展和香港状况，有高超管理技能，同时具备国

0: 制事嘅同人脈，甚至係創科行業中屬於領頭羊，有能力發掘同招攬人才來港。另一名立法會議員兼港大校董陳家佩認為，張翔任內帶領香港大排名上升，香港亦要發展北部大學，香港亦都要發展北都大學城。希望未來校長人選要有卓越學術成就同領導才能，能夠在港大核心價值中創新並與國家發展接軌。有調查發現，超過八成受訪清潔工反映需要改善暑熱天氣的工作安排，包括要向他們提供充足的防暑物資。有合共近五成受訪工友反映，在工作暑熱警告生效期間未獲僱主管通知，甚至幾乎完全不知悉警告生效。有份參與調查的勞聯建議優化暑熱監測數據的發布，同時應檢視工作暑熱警告的觸發機制，保障工人應有的休息待遇。今年三月持刀闖入中國駐日本大使館的日本陸上自衛隊隊員川田晃大被起訴。日本傳媒報導，東京都地方檢察廳以涉嫌非法闖入建築物、違反槍刀法和恐嚇罪起訴24歲的川田晃大。川田晃大今年3月24日攜帶一把刀翻越圍牆闖入東京的中國大使館領地，他隨後被現場的大使館人員制服。中國外交部當時說，中方對日方提出嚴正交涉表達強烈不滿，並再次敦促日本徹查事件，嚴厲懲罰嚴懲不法分子，給中方一個負責任的交代。天氣方面，一度廣闊低壓槽正為廣東沿岸帶來驟雨和雷暴。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和雷暴，明日稍後部分地區驟雨較多，氣温介乎26-30度，吹和緩東至東南風。明日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除有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观塘协和街上行方向近住月华街游乐场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鲤鱼门道近住汇景花园。现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啦，亦都系车多，龙尾牛头角下村。而牛头角道去裕民坊的龙尾排到去花园大厦。另外，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海皇路的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屯门河。而较早前窝打路道去狮隧方向跟住九龙塘邻街的交通意外已经清了场的了，交通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咧就大致畅顺，而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时代广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就排到去星辉豪庭。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慢车龙尾嘉宁街；九龙区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亦都系车多，龙尾观涌；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亦都系车多。新界区德士古道北去全锦交汇处方向一段慢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车多，龙尾安定村。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啦，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0: 有音乐有快乐。
2: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3: 千万别骗子。

0: Hello， 我是米雪，我演过无数的角色，演活一个人物实在好有满足感，但是我最开心的都是做回我自己，用最真的一面过自己最喜欢的生活是最开心的。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1: 每星期让你沉浸于爵士音乐的世界，
2: 爵士普及学。
3: 咁譬如話啦，我好中意 Stan Getz 嗰個息時風，我哋不如聽下佢啲歌啊。又其實佢就被呢一個 cool jazz 酷派爵士影響得好深嘅。咦，咁我哋又聽下酷派爵士嘅息時風手啊，幫你自己個音樂世界一路擴闊啦。
1: 更多關於爵士音樂嘅知識，歡迎收聽 CIBS 節目《爵士普及學》，
2: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欧瑞强。Hello, hello, 你好，我是 Albert。星期一到星期五在黄昏的时间呢，我们就会会面了。可能你现在在家，又或者困住在一个车上，诸如此类，个心梗是想海阔天空。所以今日、听日、后日，嘿，我们都将个心情呢放到去一望无际的远方，那么开心一点，是不是？天空海阔，任来往，罗文。

天空海阔任来往咧，系罗文小为我哋唱嘅歌嚟嘅。咁但系呢一种嘅心情咧，我哋大家都想争取啦。咁啊，头先咧嗰只感觉咧系，如果你系揸住个飞机，可能会觉得，我系中意即系个战斗机，越快越好，越劲越好，咁先有冲劲噶嘛。咁但系如果你俾我喺天空海阔任来往咧，我系中意揸架滑翔机。直情喺个天空嗰度自己自由咁样随住嗰啲风呢即係浪起嚟，然后呢喺天际嗰度滑翔呢，王菲把声音啱啦啩。佢有一个叫做天空滑翔机任滑翔。

王菲呢只歌叫做《天空》，我哋比较少去接触，不过真系好舒畅噃。不过我听歌咁耐咧，就最能够代入带到我去天际飞翔嘅咧，就系叫做 John Denver。其实佢嘅歌声、佢嘅吉他声音咧，已经为我哋带嚟一啲好广阔嘅大自然嘅感觉。但系其实佢真正咧系自己好中意揸飞机，咁佢亦都因为系揸飞机咧就远离咗呢个地球。咁所以佢嘅歌里边咧，当然揾到一啲喺天际漫游嘅感觉嘅歌曲，包括呢一首。我揸飞机，如果净系喺落基山脉嗰度飞，我惯噶啦。我想再远啲，远到去太空。John Denver 会揸住个飞机去带我哋去太空。Looking for space, John Denver。

I like an eagle flying high， 好似一隻鹰咁样啦，飞到有咁高得咁高。Looking for space， 咁你揾嗰个天空，其实全世界成个地球嗰、那个天空其实都系嗰个天空。我记得当年咧喺卡拉 OK 好流行嘅时候咧，有只歌咧，佢话一样的天空，你无论咩心情，你系边一位，我哋大家都会经过呢个天空咧，会互相感应到。当年一位叫做林淑容，一位叫做刘湘玲，咁啊佢两个唱呢只歌，其实当年喺卡拉 OK 咧都好流行，叫做一样的天空。

名字叫做林淑容同埋刘湘玲。记得当年咧有只歌，其实系来自咧一出电影，甚至来自一个小说，叫做《天地一沙鸥》。咁就讲呢只沙鸥可以即系飞离即系自己嘅范畴啦，可以望下呢个世界究竟有几大，甚至拍成电影，叫做《Jonathan Livingston Seagull》。电影里面有好正嘅歌，都系来自 New Diamond。一首叫做 Skybird， 直情一飞冲天嘅天际翱翔嘅飞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发表声明，话今日已经要求涉及多次司法抄袭的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提早退休。陈家信已经提出退休申请，张举能基于公众利益批准，星期五起生效。张举能话，经过审慎考虑之后，认为有需要采取进一步措施，维护公众对司法制度和法官独立及专业地履行司法职责的信心。张举能指，司法抄袭属完全不能接受的行为，尽管陈家信早前已经受到严厉谴责，并曾经承诺作出改善，但其后仍然出现司法抄袭的情况，事件削弱公众对陈家信继续妥善履行司法职责能力的信心。张举能说，他已经提醒各级法院法官和司法人员必须避免任何形式的司法抄袭，如有需要，司法机构亦会加强有关判词撰写的培训工作。机场岛自动驾驶车辆项目今日展开无人驾驶测试，测试车辆上不再有后备操作员，改由遥距后备操作员在遥距控制中心监控。运输署表示，首日运作大致畅顺，即使落雨期间亦保持稳定，强调以安全为首要考虑，会密切审视遥距测试的表现。署方指出，營辦商已經制定全面的安全管理和應變計劃，亦需為自動車購買第三者風險保險，而自動車亦需要安裝電子數據記錄儀，有需要時協助調查。海關在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截查一名出境旅客，檢獲20隻懷疑受管制屬於瀕危物種活龜，估計市值超過40,000，拘捕一名男子，案件已经转交渔护署跟进。海关截查呢名39岁出境的澳门男旅客，在他携带的背囊发现呢批活龟，将他拘捕。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明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到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明日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除有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海皇路慢线嘅坏车仲系处理紧，一带稍为车多少少。至于喺九龙啦，较早前协和街上行方向，近住月和街游乐场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一带仍然系比较车多噶。至于邻近嘅裕民坊一带交通亦都比较繁忙，牛头角道去裕民坊啦，龙尾就排到去花园大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嘅车龙排到牛头角港铁站。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稍为慢车。红隧九龙入口收费广场一段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在果栏。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柏丽广场。青山公路扫管笏段去元朗方向，就近住黄金海岸比较车多。晚间封路方面提大家啦，喺尖沙咀嘅九龙公园径，喺稍后时候啦，系会有工程进行噶，咁就由8点啦，直至听朝嘅6点，去文化中心方向，近住广东道部分快线封闭，经过记得留意翻啊。最后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揸电动车嘅朋友，虽然车辆可能具备单踏板驾驶模式可以供使用，但仍然要记住随时准备好踩脚掣刹车或者减慢车速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范晓萱，老朋友。
9: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
8: 为电影献唱的主题曲，这首作品用最简单的编曲和声线演绎故事当中两位闺蜜互相支撑的细腻情感，令乐迷都回想起人生中的真挚友谊。逢星期日中午12:0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0: 太阳计划2026，一起听下德兰中学太阳使者林晓棠同学的新疆回忆啦。
11: 令我最深刻印象的是塞里木湖，我见到蓝蓝的海，真的很对得起他这个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这个名称。令我最开心的是我认识到一班好好的朋友，是他们令这趟新疆旅程变得有趣。
10: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立即上港台网页及社交平台啦。
12: 我们继续的音乐话题，一个字，天 ,sky。究竟我们的天空真的有什么感受？

因为我就自己喜欢去大自然啦，郊游啦，因为我成日都会打波啊嗰啲咁，都喺郊外嘅。咁望上个天咧好容易啊，因为冇大厦挡住你。咁当然每日都有唔同嘅景色，唔同嘅天气会影响个天嘅。我讲紧嘅咧，即系有时乌云满布，有时蓝天白云，乜都有。咁所以天咧系有唔同嘅颜色。所以特别喜欢看天。王菲有一首歌，她说今天的天什么色我不知道，不过在我回忆当中的天是红色的，回忆是红色的天空。

回忆是红色的天空，是他的回忆。红色即是卜卜脆那些，他讲紧他年轻的时候。跟住有一个星二代，我讲紧是我们的前辈，是外国的。我心中的其中一位偶像就是 Nat King Cole。咁歌王个女又叫咩名呢？都系叫做 Nat Cole， 不过女仔嘅 Nat 呢就变咗 Natalie， 所以 Natalie Cole 呢就系 Nat King Cole 个女。咁所谓星二代呢，佢真系唔使靠老豆，佢唱歌真系叻到冇得顶。咁 Natalie Cole 呢亦都翻唱过好多佢爸爸以前遗落嚟嘅名曲，有首歌呢就唔一定系 Nat King Cole， 嘅印象中系所有嗰啲老牌歌手呢，好有型嗰啲爵士乐手呢都演绎呢一首。他说天空呢是橙色的，橙色的天空是代表了什么呢？起码有温暖感，要找一些真的很有级数的歌手去演绎这些经典的名作。 Nat King Cole 的女儿叫做 Natalie Cole， Orange Colored Sky。

我又觉得个天空系金色嘅，因为嗰度有个金矿啦。而家全世界最劲嘅赚钱最劲嗰啲科技啦，全部要望个 sky 天空上面嗰啲云啊 ，cloud， 唉，嗰啲 iCloud， 全部都系天际上面嘅金矿。There's a gold mine in the sky, Nat King Cole， 嗰度有个金矿啊。

哇！真系唔知遗传啦，因为系因为老豆太劲啦，即系激发起佢嘅上进心啊！我唱歌都一样系咁劲。Nacking Cole 个女叫做 Natalie Cole， 亦都系大名鼎鼎嘅歌手。Orange Color Sky 嘅天咧系橙色

系啊，要掘金咧就要怀旧噶啦。啊，君不见以前咧，即系旧金山啊，所有嗰啲掘金故事咧，都唔系而家。而家冇咁容易掘得到，因为大家都系好公平。我喺河流嗰度筛下咧，就会筛到啲金沙出嚟啦。Nat King Cole 以前有只歌叫做 There's a Gold Mine in the Sky， 喺个天嗰度咧有个金矿，大家一齐去掘啦。咁有人又话，金矿唔系好劲啫。之前有个钻石矿劲啲，哦，你系咪讲嗰啲星星啊，好似啲钻石咁啊？不过其实咧，呢只歌就来自大名鼎鼎嘅 Beatles 嘅超级名作兼大碟，叫做 Lucy in the Sky with Diamond。点解会系 Lucy 咧？嗬，大家都知道啦。呢、这个迷幻色彩嘅披头四作品咧 ，Lucy L 啊 ，Sky S Diamonds D LSD。啊，迷幻药嚟，全世界都知道佢喺度讲乜，所以咧，我今日咧就唔选 Beatles 嗰只原创原作，俾个实在啲咧，向 Beatles 致敬嘅，当然有所有大名鼎鼎嘅歌手，包括 Elton John 演绎 Lucy in the Sky with。

Elton John 再重唱当年披头士 Beatles 嘅名作，叫做 Lucy in the Sky with Diamonds。咁当然咧，歌曲能够反映每一个地方嘅唔同嘅文化、唔同嘅时代背景。当年嗰啲迷幻色彩嘅感觉，哇！啲年青人趋之若鹜嘅时间，所以 Beatles 咧就创作咗呢一首 L、S 同埋 D。不过咁都讲咗啦，即系逢系呢啲歌，尤其是一啲一路传颂嘅歌啦，都系反映当年当地嘅文化，所以嗰啲叫做民歌啦。有首歌咧，咁佢阿婆咧传落嚟嘅，因为阿婆话咧，喂，天黑黑啦，要落雨啦吓，因为佢天一黑咧就会落雨咧，就以前嗰个年代，以前嗰啲文化咧就系咁。邓丽君用闽南语唱呢只叫做《天黑黑》，咦，唔系孙燕姿嘅咩？系歌曲可以再唱再唱噶嘛？不过原装嘅呢一首民谣咧就系邓丽君演绎，同孙燕姿嗰个唔同，《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发表声明，今日已经要求涉及多次司法抄袭的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提早退休。陈家信已经提出退休申请，张举能基于公众利益批准，星期五起生效。张举能表示，经过审慎考虑之后，认为有需要采取进一步措施，以维护公众对司法制度和法官独立及专业地履行司法职责的信心。张举能又指，司法抄袭属于完全不能接受的行为，尽管陈家信早前已经受到严厉谴责，并且曾经承诺作出改善，但其后仍然出现司法抄袭的情况，事件削弱公众对陈家信继续妥善履行司法职责能力的信心。张举能说，他已经提醒各级法院法官及司法人员必须避免任何形式的司法抄袭，如果有需要，司法机构亦都会加强有关判词撰写的培训工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主持地区治理领导委员会第七次会议，督导和指示各决策局及部门就地区关注的议题制定应对策略方针，并且跟进于首六次会议定下的12个重点地区项目的落实进度。陈国基表示，领导委员会及地区治理专责组地区治理专组成立三年以来，始终秉持以民为本方针，透过顶层督导与跨部门合作，统筹各决策局和部门合力推进多项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措施，提升地区服务，改善环境卫生，完善社区建设，回应市民需求，将完善地区治理的成果转化为市民看得见、用得着的社区改善。在会议上，领导委员会跟进早前会议所定12项市民关注的地区议题的工作进度，并且向相关决策局和部门作出指示，涵盖地区服务、环境卫生和社区建设等多方面的工作。有调查发现，超过八成受访清洁工反映需要改善暑热下的工作安排，包括要向他们提供充足的防暑物资。有合共近五成受访工友反映，在工作暑热警告生效期间未获主管通知，甚至几乎完全不知悉警告生效。有份参与调查的劳联建议优化暑热监测数据的发布，同时应该检视工作暑热警告的触发机制，保障工人应有的休息待遇。海关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截查一名出境旅客，检获20只怀疑受管制属濒危物种活龟，估计市值共约41,600元，拘捕一名男子，案件已经转交渔护处跟进。海关在截查这名39岁男旅客，在他截查在他携带的背包内发现这批活龟，将他拘捕。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明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明日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达到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南风3至6级，吹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达到6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

0: 北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四级，能见度22公里；汕头吹东风三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五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40公里；西沙吹东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前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海皇路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现时各区嘅隧道出入口交通都大致正常噶。路面情况喺新界区青山公路扫管笏段去元朗方向，跟住黄金海岸一段车多；而宏达路去元朗港铁站方向，跟住朗屏港铁站都系慢车。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将军澳嘅唐明街系会有路面重铺工程，由稍后十点钟直至听朝六点，去建明村方向近住唐骏街慢线会封闭。另外蓝田嘅启田道有渠务工程，由稍后十点直至听朝六点，去鲤鱼门道方向近住德田街嘅行车线会封闭。至於近住藍田西區社區中心，就會改為單線雙程行車，經過朋友記得留意翻啦。特別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環保大道、清水灣半島去工業村。最後啦，有水務處提提你，解凍冷藏食物應該預早啦由冰格放入去雪櫃，唔好長開水喉解凍，咁樣啦先係明智之舉啊！好啦，我哋聽朝嘅交通消息再見。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还输了家庭，输了朋友，输了前途，值得吗？戒赌吧，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6: Hello， 我是米雪，我演过无数的角色，演活一个人物实在好有满足感，但是我最开心的都是做回我自己，用最真的一面过自己最喜欢的生活，是最开心的。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有一段说话是这样的，我发现身边那些磁场高的人都不会将时间花在烂事上面。有些人走到哪里都被尊重，不是因为他恶，亦都不是因为他厉害，而是因为他够稳。他不轻易解释，不同人争辩，更加不会同情绪低的人纠缠。该沉默就沉默，该离开就离开。我在他们身上学习到的是他们不接收情绪垃圾，不同人比较，不回应恶意，不聊八卦，将时间留给自己，留给成长。我到这个年纪才慢慢学会，原来不是每一句说话都要回，而不是每一个人都值得我生气。将我的力气收回来，专心将自己过好，照顾好，能量自然越来越高。少处理烂事，多经营自己，这句说话好有智慧。

有些人去到哪里都被尊重，不是因为他恶，不是因为他厉害，而是因为他够稳。他不轻易解释，不同人争辩，不同情绪低的人纠缠，该沉默的就沉默，该离开就离开。当我们将力量收回来，专心将自己过好，照顾好，能量就越来越高。少处理难事，多经营自己，就是智慧所在。

2026年7月27号，提醒你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至9，全英文旧歌音乐节目，叫甜淡情怀。星期一晚我负责，我叫刘善儿。

今晚嘅节目有三首歌啦，分别有 ABBA 嘅 I Have a Dream、Dana 嘅 All Kinds of Everything， 同埋呢一首大家好熟嘅，但系个编曲有少少唔同嘅，就是、Just When I Need It Most， 唱歌系 Randy Van Warmer。头先开场白咧，最中意一啲，最中意我几句就系、是。不轻易解释啊，不同人争辩啊，该沉默就沉默啊，该离开就离开。其实现在的世界呢，就算有些即不是正面的冲突，可能你只是摆一些东西在社交媒体，那有人可能隔空就会跟你有些麻箭都未定，大家都可能很激进，所以该沉默就沉默，该离开就离开。

时间嚟到晚上八点十五嘅时候，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嘅。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天气预测咧，就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听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日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啊。带嚟有 Black 嘅 Wonderful Life。喺八点半新闻前，我哋有呢首 Foreigner 嘅 Waiting for a Girl Like You。

开始做节目嘅时候谂到有人系期待紧听嘅节目嘅话咧，就好有动力噶啦。希望你继续留低啊！心灵姐妹之后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发表声明，今日已经要求涉及多次司法抄袭的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提早退休。陈家信已经提出退休申请，张举能基于公众利益批准，星期五起生效。张举能表示，经过审慎考虑之后，认为有需要采取进一步措施，以维护公众对司法制度和法官独立及专业地履行司法职责的信心。张举能又指司法抄袭属于完全不能接受的行为，尽管陈家信早前已经受到严厉谴责，并且曾经承诺作出改善，但其后仍然出现司法抄袭的情况，事件削弱公众对陈家信继续妥善履行司法职责能力的信心。张举能说，他已经提醒各级法院法官及司法人员必须避免任何形式的司法抄袭，如果有需要，司法机构亦都会加强有关判词撰写的培训工作。入境处宣布，香港特区政府接获尼加拉瓜共和国政府的通知，香港特区护照持有人现时可免签证前往尼加拉瓜旅游，最长可逗留30日。另外，由下个月26号起，特区护照持有人亦都可以免签证前往所罗门群岛旅游，最长可逗留30日。同时，尼加拉瓜及所罗门群岛国民下个月26号起可以免签证来港旅游，最长可以逗留30日。入境处表示，尼加拉瓜同所罗门群岛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一带一路倡议之下，免签证安排为三地的旅客带来更大的便利，并且有助加强香港与两国在旅游、文化和经济方面的联系。机场岛自动驾驶车辆项目今日展开无人驾驶测试，测试车辆上不再有后备操作员，改由遥距后备操作员在遥距控制中心监控。运输署表示，首日运作大致畅顺，即使落雨期间仍然保持稳定，强调以安全为首要考虑，会密切审视遥距测试的表现。署方指出，营办商已经制定全面的安全管理及应变计划，并需要为自动车购买第三者风险保险，而自动车亦都需要安装电子数据记录仪，有需要时协助调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和妈咪的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不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和医护人员的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新人登场。

0: 視覺藝術嘅呢位新人，名字叫 Jelly。首次同樂迷見面嘅作品咧，由佢自己作曲，靈感源自朋友嘅經歷嘅，因為唔識表白而同心儀對象止於朋友關係，最後變成遺憾。作曲 Jelly Wong， 填詞陳愛迪，編曲 Bosco Chan、Oscar Tong， 監製 Oscar Tong、EDB Chan。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Jelly Wong 下个身份。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塞纳河畔的咖啡，
3: 北海道的飘雪，
2: 纽约街头的色时风，
3: 南非
2: 天涯海角的石头，每一个情感回忆，生活态度，人生哲学，爱音乐，
3: 爱
2: 生活，恬淡情怀，刘善儀。

开始我们另外半小时的甜淡情怀，有 New York Mining Disaster 1941 BG's 的一首旧歌。听紧的是全英文旧歌音乐节目，叫甜淡情怀，我是刘善。

时间嚟到晚上8:08嗰啲嘅时候啊，刚刚带嚟嘅系 Carpenters 嘅 Goodbye to Love。咁啊，讲翻寻日有美相伴啦，咁啊，请嚟一个好中意动物、好有爱心嘅艺人陈庭欣啊。我仲记得咧，第一次接触佢，系我当时搞紧一本关于狗狗嘅书啊，想揾一啲艺人写下佢同动物嘅故事。咁嗰时我有朋友识得陈庭欣啦，咁啊即刻用电话联络佢，咁佢好快回应，仲咧称呼我做善意，好亲切，好似好熟咁。友善就系咁啦。好欣赏。

一隻咧就係彩色啲嘅，細只啲，佢哋叫愛情鳥，但係都算係鸚鵡嘅一種，聽聞。一隻咧就好酷嘅顏色嘅，頭係白色啦，個身咧就係灰藍灰藍咁，嗰種灰色咧，如果你喺家居上面用咧，就好好有品咁嘅。咁灰色呢只咧就比較緊張，一直咧都係喺庭欣個膊頭度唔敢喐，咁另外一隻比較活躍啲，周圍飛咁樣。咁啊，係啦，灰色嗰只唔敢喐，唔敢出聲啦。到節目最後即係完咗啦，咁啊突然間咧就叫咗庭欣英文名一聲 Toby， 咁好可愛啊！係啊，未生活到而家咧，雖然只係做咗四個月啦，但係我都好滿足啦。除咗有有關貓狗嘅寵主啊、機構啊，咁仲有羊啦、有烏龜啦，而我一直咧都想做埋呢個鸚鵡，結果尋日都做到了。

ONJ 的 I Honestly Love You。时间嚟到晚上八点搭九嘅字，咁啊讲开寻日嘅又未上半啦，咁啊讲寻日嘅嘉宾陈庭欣啦，佢寻日就带咗两只鹦鹉嚟

0: 阿富汗妇女编织台布，
1: 山区校园
0: 浪同晒棉被，
1: 吴哥窟
0: 残废嘅男人吹笛子，
1: 印度公路上
0: 阿伯煲奶茶，每一个情感回忆、生活态度、人生哲学、爱、音乐、
1: 爱、
0: 生活、甜淡情怀，刘善儿。

咁你讲讲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天气预测就系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嘅。听日稍后部分地区咧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啊，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啊。唉，真系唔敢带啲狗出街，一阵间突然间落骤雨咁啊，唔知点算啦，走都走唔切啦。室外气温而家系27度，相对湿度86%嘅。今日揀嚟嘅都几多歌，好似一啲音乐剧嘅歌，譬如包括一开始 ABBA 有 I Have a Dream 啦，同埋啱啱呢首完全系音乐剧嘅歌啦，就系 Elaine Page 嘅 Memory。任何形式嘅艺术咧，都系好难得，都系好重要啊！包括音乐、音乐剧、画画、文学。最近日本有位作家逝世啦，东野圭吾。

系啦，讲到日本有位作家东野圭吾，喺啱啱7月23日逝世啦。咁其实我都睇过佢书，最深刻印象就系解忧杂货店。其实唔系好年纪好大，就68岁，所以真系祝愿大家身体健康。我哋星期日有未相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因应有批次皇家美素力一号婴儿配方奶粉被澳门当局检出可能原含量超出当地标准，本港卫生署表示会继续跟进曾经进食可能原含量超出标准的婴儿配方奶粉的婴儿健康状况。食安中心正加强在市面抽检婴幼儿配方奶粉，并会继续密切监察产品回收事宜，暂时未有发现相关产品其他批次原含量超标。卫生署寻日起设立的电话热线，暂时接获276个电话查询，主要有关婴儿的健康状况。母婴健康院今日亦收到6宗查询，人员已经按个别情况提供建议。卫生署已经转介当中137宗个案与医管局跟进。卫生署再次提醒市民不要让婴幼儿食用受影响批次产品。如果发觉婴幼儿食用有关产品后感到身体不适或有怀疑，应该尽快征询医护人员的意见。运输署表示，五支的士车队自去年7月获发牌照至今，的士数目一直持续增长，至今共有超过2000辆车队的士及约2400位车队司机投入服务。署方表示，直至今年的5月底，五支车队已经合共完成大约420万宗行程，超过九成半使用过的士车队服务的乘客都有良好回馈。而车辆型号选择较多，车龄较新，车厢宽敞整洁，以及司机服务态度良好等，都为乘客和旅客带来优质出行体验。署方又指，五支车队一直采取不同措施，致力招募更多司机和车主加入车队，至今已经吸引过百名司机加入。署方强调，一直密切监察的士车队的服务质素。由于车队营办商对旗下司机亦作有效管控，的士车队所接获的投诉数字比一般的士为低，而涉及意外的数字亦相对较低。世界气象组织预测，厄尔尼诺现象将会在未来几个月急速增强。天文台前台长岑志明表示，2026-27 年全球气温预计将有机会再创新高。根据美国气象局的预测，在今年的后半年出现超级厄尔尼诺的机会超过八成。岑志明提到，香港今年已经出现几宗在高温酷热下的死亡个案，呼吁社会各界尽早作出防备，尤其注意热浪和极端天气所带来的风险，以及关顾脆弱社群，协助相关人士应对气候变化的严峻挑战。对于强台风红霞吹袭香港，岑志明表示，风暴东登向西北吹的风会被山阻挡，因此在某些地区影响相对较少。他说，红霞的风力无法与其他西登的风暴如山竹、华加沙相比，因为这些台风没有被陆地、山等阻碍及减弱，风力较强，同时将海水推上岸，引致风暴潮。有调查发现，超过八成受访清洁工反映需要改善暑热下的工作安排，包括要向他们提供充足的防暑物资。有合共近五成受访工友反映，在工作暑热警告生效期间未获主管通知，甚至几乎完全不知悉警告生效。有份参与调查的劳联建议，优化暑热监测数据的发布，同时应该检视工作暑热警告的触发机制，保障工人应有的休息待遇。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明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明日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 有快乐。
4: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事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5: 我是 Kitty 崔杰彤，我觉得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的地方就是天南地北乜都讲，而听众亦都可以在网上参与。
6: 我是 Jenny 李李姑，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就可以跟大家一起玩一起笑，最重要就是带更加多的欢乐给听众。
7: 我是阿土，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的当然可以跟李志刚、超 B、 Kitty、 Jenny 李李姑一起合作啦。
8: 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玻璃终于烧好。

0: 年嘅时候 ，Gareth 喺佢嘅伦敦演唱会上面首次演唱呢首《玻璃》，当时已经有唔少乐迷咧期待佢正式推出噶啦。直到今年喺520嘅时候，终于将录音版本呈上。作曲填词 Gareth T， 监制 Gareth T， Patrick Gibb， 上榜五个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 ，Gareth T。玻璃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午，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
2: 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朗诵最紧要投入啊！
0: 但系有咩方法投入呢？
4: 一开始好难得出诗人挂住春兰嘅感情，所以我就同妈咪去咗公园练习。公园有落树啦，然之后池塘里面都有啲小鱼喺度游水。
5: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0: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初小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6: 有时候太多嘅说话挤压咗聆听嘅空间，有时候太多嘅动作会令你失去咗安静嘅能力。喺日间，你穿过重重嘅人群，接收四方八面嘅声音，嚟到夜晚，唔好再执着过去嘅遗憾，亦唔好预知未来嘅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你一个人，一个人走过黄昏的街道，街道尽头，夕阳正在隐没，夜晚就要来临。一种这样的风景，总是令到你在心里面升起了某种难以言喻的惆怅，因为你会在这里想，唉，一日又要过去，而这一日又将会是一事无成。其实你不需要怕夜晚的来临的，虽然白日已尽，但接下来的还有美好的夜色呢。阳光虽然灿烂，但是月光都好靓。而且你想想，若果不是黑夜的衬托，又怎会有闪烁的星光呢？

0: 害怕夜晚的来临。如果不是黑夜的衬托，又怎会有闪烁的星光？在这个晚上时分，不要感叹这一日的一事无成，因为以宇宙时间来到讲，并没有一日一日的分别，只有每一个当下，事事都是永恒。
1: 爱上了看见你，如何不懂谦卑，去讲心中理想，不会俗气。

经历完台风过后的周末，又开始新一个星期。开始今天2026年7月27号，新一个礼拜，星期一晚上的音乐情人。连续两首他的歌，他告诉我们一些事，这些事跟这个人有关，今天一定是这个人的特别日子。7月27号正正就是他的生日，今天晚上的音乐情人用他的音符来代替动作，用他的歌词来代替我们的说话。 Happy birthday Eason。

Eason 生日嘅晚上，喺我哋上半部分嘅音乐情人里边，我分别听过佢四首作品，分别系呢首嘅《明年今日》，早之前《Crying in the Party》、《岁月如歌》，同埋节目开首《夕阳无限好》。时间嚟到晚上9:26，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 FM94.8 至96.9，一至五晚上9-10嘅音乐情人。今晚要同你讲声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Eason。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多次涉及司法抄袭的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提早退休，星期五生效。张举能发表声明指，虽然陈家信早前已经受到严厉谴责，并曾经承诺作出改善，但其后仍然出现司法抄袭的情况，事件已经剥削公众对陈家信继续妥善履行司法职责能力的信心。为了维护公众对司法制度和法官独立及专业地履行司法职责的信心，他已经

0: 要求陈家信提早退休，对方亦都已经按照要求提出申请，张举能基于公众利益批准。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指，社会对法官的一言一行有高度期望，认为今次安排合适。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将于星期五生效。消防处助理救护总长唐思豪表示，交通意外、自杀、他杀等非自然情况下，有关命令则不能被视为适用，救援人员会即时抢救病人。唐思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条例中的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需采用定名表格正本或核证副本，若家属出示电子版本等，在法例上不能视为有效。唐思豪表示，若果有任何人故意误导救护人员需要负上刑事责任，又期望病人与家属有充分沟通。他又表示，消防、救护、通讯组共约10000人员已经完成培训及考核，确保前线人员具备能力应对相关个案。海关在机场拘捕一名女子，检获大约25公斤怀疑氯胺酮，市值大约980万元。海关寻日为一名从德国法兰克福飞抵本港的43岁葡萄牙籍旅客清关时，在两个寄仓行李内发现怀疑氯胺酮，于是将佢拘捕。被捕女子被控以一项贩运危险药物罪，听日提堂。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572点，升6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67点，升5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842，日元163.74，瑞士法郎0.818，加元1.411，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兑美元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7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7.39美元，卖出4078.4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3: 哎呀，我头晕晕，阿舅，
4: 相公，我病啦。
5: 系咁，就等我煎服药过嚟啦。一阵间唔好驾车出门啦，知冇？
3: 知道啦，阿舅。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Kelvin 提提你，唔少药物都有睡意，会影响你嘅判断力。为人为己，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
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7: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8: 因为时间的流逝，因为环境的改变，所以有些感觉消失了，有些情感一去不返。但是请不要难过，因为我相信每一首歌都有一段你我的泪水心情在其中。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至10，你愿意同我一起分享这段回忆的旅程吗？
9: 音乐情人郑子成。

諗翻轉頭，你仲記得？當佢離開你嘅時候，最令你難受嘅，其實並唔係自己所受嘅傷，而係喺嗰段相處嘅時光裏面，你冇以最好嘅方式嚟到對待對方。

0: 这地球没有花。
1: 当爱的感觉不再存在，与其留在原地，不如勇敢地离开。爱好似一条河咁样，冇办法流动嘅爱，唔能够流向大海。当两个人喺埋一齐喐都唔喐得嘅时候，何不自己一个人翻到流动嘅状态？
2: 流水。

时间嚟到星期一晚上嘅9:30，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 FM 94.8至96.9，一至五晚上9至10嘅音乐情人，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嘅节目，继续喺呢个7月27号 Eason 生日嘅晚上，借住佢嘅歌，送俾各位喜欢 Eason 嘅朋友们，借住佢嘅歌。为 Eason 带嚟生日上的祝福，或者分别听过他的落花流水和当地球没有花，继续我到陪着你。你好吗？我是郑志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的。

随着年纪渐长，越能够体会到头先呢首歌词里面所讲嘅内容。多谢 Eason， 多谢 Eason 呢个光阴的教训。陀飞轮起码呢首歌可以教晓我哋，我哋总要喺一切都仲嚟得切嘅时候，善待他人，尤其系嗰一啲对我哋嚟讲好重要嘅人。有四分钟啦，晚上嘅十点，结束我哋今晚嘅音乐情人。再一次 ，Happy Birthday Eason。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次新闻。多次涉及司法抄袭的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被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提早退休，星期五生效。香港大律师公会发表声明指，法官透过公开书面判词展现独立及公正的裁决，是香港法律制度长久以来确立的特色，亦都有助维护公众对司法程序的信心。而司法抄袭可能令到诉讼各方及公众质疑法官是否有作出独立思考，在个别情况下可能导致案件需要重审，对诉讼各方造成不公平，并浪费司法资源，与社会的普遍期望有落差。声明说，公会深信司法机构将继续不懈地履行有关责任，公会亦都继续促请当局投放额外资源，让司法机构更有效应对日益增加的工作量及挑战。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指，社会对法官的一言一行有高度期望，认为今次的决定合适。世界气象组织预测厄尔尼诺现象将会在未来几个月急速增强。天文台前台长岑志明表示，2026-27年全球气温预计将有机会再创

0: 新高。根据美国气象局的预测，在今年的后半年出现超级厄尔尼诺的机会超过八成。甚至明提到，香港今年已经出现几宗在高温酷热下的死亡个案，呼吁社会各界尽早作出防备，尤其注意热浪和极端天气所带来的风险，以及关顾脆弱社群，协助相关人士应对气候变化的严峻挑战。对于强台风红霞吹袭香港，岑志明表示，风暴东登向西北吹的风会被山阻挡，因此在某些地区影响相对较少。他说，红霞的风力无法与其他西登的风暴如山竹、华加沙相比，因为这些台风没有被陆地、山等阻碍及减弱，风力较强，同时将海水推上岸，引致风暴潮。有调查发现，超过八成受访清洁工反映需要改善暑热下的工作安排，包括要向他们提供充足的防暑物资。有合共近五成受访工友反映，在工作暑热警告生效期间未获主管通知，甚至几乎完全不知悉警告生效。有份参与调查的劳联建议优化暑热监测数据的发布，同时应该检视工作暑热警告的触发机制，保障工人应有的休息待遇。美国暂停对伊朗长达近两个礼拜的空袭，德克兰方面亦都暂停反击，并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举行会谈。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沃尔兹表示，是为外交努力争取更多时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并未请求恢复与美国的谈判，这个是调停方传达来自美国的信息。德克兰目前与华盛顿没有进行谈判。他又说，美国应对军事侵略伊朗负责，但亦都不能够忽视地区国家的参与。伊朗希望这些地区国家不要继续与美国合作针对伊朗。而伊朗传媒报道，六艘船试图经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的航道航行，其中一艘发生事故，其余船只被引渡返回波斯湾。报道说，这些船只在美国军方煽动下尝试通过。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493点，升了5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63点，升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2，日元163.73，瑞士法郎0.818，加元1.41，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79，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87.86美元，卖出4088.37美元。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咁就玩得安心。
4: 做人都是一定要咁样，因为你两个选择喺度，一系就乐观，一系就悲观。咁我就梗系希望选择乐观啦，因为人生我哋生命都得一世嘅啫嘛。咁你如果开开心心，保持乐观嘅心态去做人咧，就会积极做人，咁就人生有意义啲咯。大家好，我系 Sam 许冠杰，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0: Made in Hong Kong。
1: 立花借名，立花借名。
2: 肥强，你做咩口勾勾嘈住我思考人生啊？
1: 唔系啊 ，Sarah 姑妈，因为我一阵去帮朋友落货啊，佢部货车有尾板，咁落货嘅时候我咪急住立花借名，保护我自己。
2: 肥强，尾板操作有好多规则同埋安全指引，大家想知更多关于货车尾板操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3: 货车尾板操作要留神，安全操作货如轮转。我是应志月。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是邓一君。今晚的嘉宾呢，我们真的要叫他前前辈，但是他样子又很后后生。
3: 没错啊，
2: 前前辈七几年已经入行的前前辈邓一君。
3: Hello， 欢迎欢迎。
2: 你跟我们的听众打声招呼先。
4: 各位听众大家好啊，好久没见啊。
2: 今次呢，我真的呕。呕心沥血，
3: 系，
2: 因为一君就即系都好多时间咧，就唔喺香港，咁就喺英国，
4: 嗯，
2: 佢陪屋企啦，陪女读书啦，咁我就睇到佢一个报道嘅时候咧，就话，咦，佢可能都会迟啲多时间会留翻香港发展，咁我就真系我，因为我真系太耐冇见佢啦，冇咗佢电话，我就喺平台度揾佢，点解好快复我之后咧就话，我得少少时间翻嚟香港啫，佢啱啱系前日落机。
3: 哇！多謝你，
2: 仲 jet lag 緊，係啊，真係多謝你。咁啊，我哋嘅淵源，我諗我哋慢慢傾下啦。咁啊，子清，你有冇同阿一君真係合作過咧？
3: 真係冇，
4: 冇啊！
3: 所以我頭先即係我一見到佢，我已經話啊，前輩你好啊！咁即係我好少可以見到一啲小朋友咧，就話俾佢聽啊，你係我前輩嚟咯。即係我終於可以講一句，我細細個就睇你噶啦。系咪？因为你谂下，即系佢好细个已经陪住我哋成长啦，系咪？
4: 系，八五年咯。我记得嗱，讲起咧，我第一次拍电视咧，其实就系同呢个 building 好有渊源。我记得我第一次咧拍香港电台嗰啲儿童节目，即系 Harry 哥哥做主持嗰啲咧吓，
2: 仲喺度开紧麦噶喎。
4: 我嚟紧应承咗佢咧，六月头又帮佢做个访问，我又会再翻嚟佢嗰个节目咧吓。咁啊，我第一次咧。集合咧就係佢話喺 BH 等，我話咩叫 BH 啊？佢話 broadcasting house 啊，即係咧廣播道有等大廈，即係呢一等。咁我哋有幾等嗰陣時，香港電台教育電視係就喺亞視隔離啦嚇，跟住有商台隔離有一個係電視大樓，我哋叫 T house TH 啦嚇，呢度叫 BH。我哋出外景好興喺 BH 度集合，因為啲外景車喺曬呢個停車場度集合噶嘛。咁我就通常早啲咧就會喺頭先我哋個 canteen 度食嘢咁啊！嗰陣時個老闆叫聰哥嘛，
2: 哦係啊，
4: 咁唔知佢而家喺邊啦嚇？
2: 整甜品啊嘛，
4: 整甜品啊咁啊咁啊，然之後就即係一班細路咁啊拍兒童節目就喺度出發，好開心。所以今日翻嚟呢個地方咧，好有回憶嘅。
2: 咁啊，頭先咧你都早咗嚟啦，專登喺呢個叫 H 2啊
4: ，BH
2: 2啊，
3: 咦？你有冇搞錯？一分鐘前講過嘅喎，真係慘啦！吳家樂，我要好地對待你啊！
2: 其實我年紀都唔細嘅，
3: 冇錯。
2: 咁你嗰陣時嗱，行過一個圈啦，咁其實依家喂真係40年咯，
4: 係啊，
2: 有咩改變啊？
4: 我發覺真係冇乜點改變，但係當然啦，頭先個 canteen 係新，即係新咗好多嘅，以前好舊嘅咁樣。但我發覺啲呢個錄音室啊，個環境啊，真係冇乜點變喎，真係。
2: 唔係有我哋工作人員後生咗，
4: 係啊，
2: 但係啲主持繼續咁老啊 ，Harry 哥哥。
4: 係啊，但係 Harry 哥哥其實個樣都好後生，
2: 即係邊個唔喺度講邊個？
3: 唔係，其實你唔覺得做呢一行嘅人其實係好似 frozen 咗咁樣？係咪因為心態啊，定係？因為我哋入廠個冷氣凍啲，咁所以真係 frozen 咧。即係譬如我就算見阿一君，我都覺得你係冇乜點變㗎。係
4: 啊，我都覺
3: 得。係啊，一由細到大都係咁嘅。
2: 咁啊嗱，當然咧，其實我同阿一君咧，真係我諗都有幾二十年，真係
4: 五個星女少年，
2: 五個星女少年之後
4: 咯，
2: 真啱啱係啱啱20年，就冇聯絡啦。咁因為。真係嗰段時，你係咪就係五個星個的少年之後，你就即係離開娛樂圈就決定你嘅保險業工作咧？
4: 都唔係即刻嘅，我喺 TVB 做咗10年嘅，我95年入。TVB 就係拍五個星的少年啦，跟完之後都喺 TVB 10年㗎，我喺2005年先至離開 TVB 嘅真正。
2: 哦，因為我睇報道就係話咧，因為我記得我同你開緊工嘅時候咧，我哋可能咧好少可 因為嗰個年代啊，嗰陣時年代能夠做主角嘅咧，一定係咧歐陽震華啊、鄭少秋啊，係嗰啲年紀噶嘛。但係我哋嗰個年代咧，我哋能夠一班後生仔做主角喎。係啦，係一個即係當然有你係主角啦。我哋
4: 有五個主角嘅。
2: 係，我哋五個跟住佢揾食嘅。
4: 唔係，我哋五個都係主角。
2: 咁啊，嗰陣時仲有張崇基。
4: 系啊，吴敬刚、
2: 林敬哥、蒋克、
4: 蒋克系
2: 啊，李啊，大军同埋我啦，
3: 哇，好开心啊！呢啲都系好好玩嘅人嚟嘅，
2: 系啊，同埋有谂下嗰阵时真系未，全部都系有啲前辈做主角咁样，开工啊，阿姐你好，即系嗰啲嚟噶嘛，突然间一班靓仔，哇，几好玩啊！
3: 喂，但系咧呢个名都几特别，五个醒觉的少年，你哋醒觉咗啲咩噶？因为我冇睇嗰套剧。
2: 即係衰咗，
4: 你五個都有衰咗啲嘢，要一啲刑事案咁，因為少年犯
2: 係啊，入咗賊嘅我哋，
4: 所以就喺個監獄度識嘅，
3: 咁都幾特別，
4: 改過自身啊，嗰啲勵志嘢咯，
2: 勵志嘢嚟嘅。
3: 咁所以咧，即係譬如我哋講翻啊，即係你哋拍一啲勵志嘢，佢成日拍勵志嘢咁樣嘅，似係，即係佢由細到大都好勵志嘅喎。你諗下，即係
4: 我冇做過奸角㗎，
2: 哎呀，
4: 真係冇。
3: 即係你諗下，由教育電視開始，即係已經係教育我哋啦，係咪先？咁然之後去到即係電視台嘅第一套劇，都係教育性嘅。
4: 係啊，
2: 咁你自己會唔會諗下？其實我入咗行咁耐，做嚟做去都係一啲咁健康啦、陽光男孩啦。
4: 係啊，
2: 其實玩下你啲角色，做下奸角啊、衰人啊、咁反叛啊咁。得唔得咧？
4: 我梗系想啦，但系冇人揾啊嘛。
2: 你太乖啦个样
4: 啊，所以真系好冇兴致嘅，拍下都心灰意冷，唔拍添嘅啫。
2: 真系咁嘅原因啊？
4: 系啊，你做嚟做去冇突破，系咪先？跟完之后再做落去都系做呢啲角色，都唔想继续做啦。都
2: 我因为呢样嗱，其实我睇到啲报道，我又觉得唔系太清楚。我想就喺呢度咧，即系。面對面咁樣去問你啦，因為其實喺嗰段時間你入嚟去電視台嘅時候，其實都係一個叫男一啦，喺電影亦都好好嘅成績啦。咁做到下其實個位置都唔錯喎。咁點解就係話咁快就會決定轉跑道呢？咁啊，不如咁啦，我哋翻嚟再傾。
4: 好啊。

0: 好啦，嚟到我哋第二 part 咧，继续同我哋嘅嘉宾邓一君倾下偈先。
1: 好啊，
0: 相会提到懒叻咁啊，相会提到就系话啦，咦，你入咗电视圈嘅时候，其实个发展都好好啊，点解突然间就决定转跑道去做另外一个圈外嘅工作咧？因为好多人都系咁讲啦，包括我依家嚟咁讲，即系一日娱乐圈咧。一世都覺得娛樂圈，同埋咧嗰個氣韌咧，我仲係好大嘅。但你真係你啱啱頭先嗰 part 先講喎，有好多角色都未試過嘅喎，點解就冒然地去轉跑道咧？
1: 哦，因為咧我個直覺話俾我聽咧，我就算繼續做落去咧，都只會繼續做呢啲角色。我唔相信我會有一個突破，會有個咁嘅機會俾到我咯。所以我就覺得真係有啲心灰意冷嘅。嗰陣時唔係收入啊，唔係錢嘅問題，亦都唔係有冇嘢做嘅問題，係有嘢做嘅。咁但係問題係冇滿足感啊。原來一個人做到咁上下咧，係任何嘢都唔自在嘅，係好自在嗰、那個。即係嗰個滿足感、成就感咯。咁我覺得真係，喂，做到我記得我最後一套咧，我唔記得咗係咩劇添啦，唔出啦。總之我係個工作態度好差㗎。我就係、是、我未試過我唔睇劇本嚟入廠啊，淨係懶理啊，跟住連戲衫全部唔 mark 啊咁樣咧，係好撇個，覺得自己。跟住我記得嗰陣時劇裏邊有個前輩啦，我又唔記得咗係叫咩名啦，唔係好出名嘅啫。佢咧鬧我，我記得。佢即係唔係真係鬧
2: 嗰套係咪叫做情迷黑心林、啊？係
1: 情迷黑心林係啦。咁咧佢話：喂，其實你咁冇心機做，不如你走啦咁樣。佢真係叫我走喎。
2: 哦，即係佢都睇到啦。
1: 即係佢叫唔好繼續簽啊，唔好繼續喺呢個行業啦。佢話佢都連佢都睇得出我係冇心機做啊 ，hea 住做咁樣。咁我覺得啊，都係嘅，即係做到行屍走肉咁，不如唔好做啦。我都過唔到自己，咁所以我就冇再繼續再拍戲咁啊，轉咗行咁咯。但係後來公司即 TVB 都有找我回去做那些財經節目主持，那時候剛剛高清翡翠台開台，有一個財經節目叫創

0: 富芳咁做 live 嘅嚇，咁我係其中一個主持啦嚇，咁就我心諗於做財經節目，咁都係一個新嘅嘗試啊，係咪先？雖然唔係啲咩奸角殺人犯嗰啲嚇，咁但係都起碼唔係嗰啲以前嗰啲阿細佬阿仔啊嗰啲陽光男孩，咁啊咁所以就應承咗，咁又做咗一段時間，咁後尾我就真係太忙啦，因為佢係哇，即係股市一開就要做到收市，又要睇股票分析嗰啲，咁所以我就忙得滯就冇再繼續做啦咁樣。
1: 嗱呢一個咧，我啊想追問少少嘢，因為我都見到即係嗰段時間，我哋都真係有一啲嘅藝員朋友，去做咗呢一個財經節目。咁我成日都喺度諗，哇！呢一個係一個好 intensive、好密集式嘅一種嘅教育嚟嘅。咁嗰陣時你喺度即係有個股票所有嘢，其實係咪真係會幫到你？即係增進咗你嘅知識，你有冇咁樣去買股票，然之後賺翻一筆咁樣嘅咧？
0: 兩個話題啦，增進知識係有嘅，但係我就冇買股票去賺翻筆，因為咧我自己咧個風險承受能力好低嘅，我好穩陣嗰啲人嚟嘅，即係唔賺唔緊要，最緊要唔好蝕咗個本，即係嗰啲咧好保守，咁所以我自己嘅理財咧都係比較保守咯嚇。咁但係增進知識係絕對有啦，你日日講唔識都講到識啦。
1: 係，咁亦都會唔會因為做完呢一個節目，咁所以衍生？你另外一个跑道啊，因为你而家系一位 CFP 认可财务策划师，
0: 系啦，
1: 会唔会系嗰阵时开始你喜欢咗呢一样？
0: 绝对会啊，因为我喺嗰个创富方嘅节目咧，认识咗好多即系财经界嘅即系好精英啦吓咁样，咁有阵时都会闲时出嚟倾下偈啊，即系交流下啦。咁我都发觉喂，其实自己咧都好似好贫乏啦，即系就算你识好多嘢咧，你冇一个专业资格 destination 啊，咁所以咧我就觉得辛苦啲都要啦，读下书啦，咁嗰个牌都几难考嘅，全香港得3000几个holder 嘅啫，咁系金融界即系三大专业资格其中一个啦，另外仲有一个叫 CFA， 一个叫 FRM 啦吓，咁呢个系我觉得系直接喺我工作上帮到我，所以我就哇即系好搏命咁读书考，咁都最终考到都好开心咁样咯。
1: 系，我觉得好叻啊，因为头先咧我哋休息嘅时候，我陪佢喺度倾偈啦，咁样。咁佢已经话，其实佢上面冇人噶啦，佢自己系一个 leader 嚟嘅。咁下面有条 team 30几人，系嘛？即系咁，你会唔会觉得一样嘢？呢一个反而俾到你头先所讲嘅，就系演戏上面俾唔到你嘅满足感。同埋
2: 成就感
1: 啊，成就感，仲有咧，我哋做演员成日都会觉得，喂，今日开到戏，听日唔知点，有咩角色会唔会由一变咗做十咁样，即系亦都系多咗一种嘅安全感，会唔会嘅咧？
0: 啊，绝对会啊，因为拍戏咧，我以前最怕咧就系今日有戏拍，但系你唔知下一步有冇得拍，同埋唔知拍乜嘢啦，好 uncertain 咁啲嘢。但系而家咧就因为都做咗咁多年啦，咁变咗就都。好穩定啊！啲生意啊，各樣嘢。咁我自己 personal 當然係即係做咗21年啦嚇，咁梗係好穩定啦。但係就我而家反而我主力咧就係做一個叫training 啊 ，management 啊，或者一個 leader 咁樣啦。咁譬如我有啲一個 team 啦，咁佢哋有陣時都會可能需要有啲 support 啊，或者有啲 case 佢哋唔係好識做，有啲好複雜嘅 case， 咁我可以俾到好多意见啊，好多策略佢哋咯，咁所以嗰个满足感咧就系喺呢一度嚟咯，反而。
2: 咁其实我就系觉得好奇怪就系话啦，嗱，你系喺即系突然间觉得喺电视台或者系做演员里边得唔到一啲嘅成就感啦，好虚无啦，咁嘅时候你其实系冇打算。是做乜嘢喎？唔係話嗰陣時已經係諗住，其實我都想去考翻個牌，唔係嘅，原來
0: 係，
2: 即係因為真係去咗財經台做下做下，先至知道，咦？這個跑道其實都可以行嘅喎，
0: 幾好噶！見到佢哋咧，即係好，即係識咗佢哋呢班人咧，個個都係生活得好好啦。首先嚇個身光頸靚先啦，肯定揾到錢先啦，講係咪先嚇？咁第二就係、是、我覺得佢哋好有內涵，好有料咯。其實我拍戲咧，拍咗咁多年咧，我覺得我個 personal growth 個人成長係冇乜嘅啫，都係好多嘢唔識啊，活喺個井底裏邊， 哋識背對白，跟住翻化妝間化妝，跟住吹水講是非，咁都係咁啫嘛。個人冇進步噶嘛，嚇，可能係紅咗，收入係高咗，但係冇 growth 啊，個人最慘。咁但係我就唔係好中意咁咯。咁所以我就識咗佢哋，覺得哇好叻啊呢班人，哇識好多嘢啊，好同埋對個社會好有貢獻啊。咁所以我就覺得啊呢條路啱我啦咁。
2: 咁其實你做到而家咧，咁我都有個問題咧，好想問嘅，因為咧。究竟咦？點解你又話俾我聽？你成日唔喺香港，但係你依家就可以有咁穩定嘅工作同埋收入，咁時間分配上面係點樣樣嘅咧？我哋轉頭翻嚟再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次新闻。多次涉及司法抄袭的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被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提早退休，星期五生效。香港大律师公会发表声明指，法官透过公开书面判词展现独立及公正的裁决，是香港法律制度长久以来确立的特色，亦都有助维护公众对司法程序的信心。而司法抄袭可能令到诉讼各方及公众质疑法官是否有作出独立思考，在个别情况不可能。在個別情況下，可能導致案件需要重審，對訴訟各方造成不公平，並浪費司法資源，同社會的普遍期望有落差。聲明說，公會深信司法機構將繼續不懈地履行有關責任，公會亦都繼續促請當局投放額外資源，讓司法機構更有效應對日益增加的工作量及挑戰。行政會議成員資深大律師湯家驊指，社會對法官的一言一行有高度期望，認為今次的決定合適。世界氣象組織預測厄爾尼諾現象將會在未來幾個月急速增強。天文台前台長岑志明表示，2026-27年全球氣溫預計將有機會再創新高。根據美國氣象局的預測，在今年的後半年出現超級厄爾尼諾的機會超過八成。岑志明提到，香港今年已經出現幾宗在高温酷熱下的死亡個案，呼籲社會各界盡早作出防備，尤其注意熱浪和極端天氣所帶來的風險，以及關顧脆弱社群，協助相關人士應對氣候變化的嚴峻挑戰。美國暫停對伊朗長達近兩星期的空襲，德克蘭方面亦都暫停反擊，並同阿曼就霍爾木茲海峽問題舉行會談。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沃爾茲表示，是為外交努力爭取更多時間。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說，伊朗並未請求恢復同美國的談判，這個是調停方傳達來自美國的訊息。德克蘭目前同華盛頓沒有進行談判。他又說，美國應該對軍事侵略伊朗負責，但亦都不能夠忽視地區國家的參與。伊朗希望這些國家、地區國家不要繼續與美國合作針對伊朗。而伊朗傳媒就報導，陸首試圖經過霍爾木茲海峽南部的航道航行，其中一艘發生事故，其余船隻被引導返回波斯灣。報道說，這些船隻在美國軍方煽動之下嘗試通過。財經方面，道瓊斯指數報52,311點，升了364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20點，升8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出價，港元7.842，日元163.76，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2，人民幣6.767，英磅對美元1.331，歐元對美元1.138，澳元對美元0.699，新西蘭元對美元0.579。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73.66美元，賣出4,074.17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着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嘅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嘅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 Gareth T 玻璃。
4: 我终于鼓起勇气说了不爱你这个秘密，
3: 而是第三个星期留在榜上了。首两周登顶之后，这首超甜的情歌仍然企硬在三甲位置，今个星期稍稍回落第三位，继续期待它之后的走势。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5: 太阳计划2026，一起听下德兰中学太阳使者林晓棠同学的新疆回忆啦。
6: 另外最深刻印象的是塞里木湖，我见到蓝蓝的海，真的很对不起他这个大西洋主角迪亚里这个名称。另外最开心的是我认识到一班好好的朋友，是他们令这趟新疆旅程变得有趣。
5: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立即上港台网页及社交平台啦。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系邓一君。好啦，咁啊，继续翻嚟同我哋嘅嘉宾啦，邓一君倾下偈先。
3: 哎、hey，hello 啊！
2: 喂，无端端我变咗问题少年。
4: 唔会啊，你系咁啱 end part 嘅时候，系啊，你问得好嘛？你继续啊，好啊，
3: 继续啊。
2: 唔系，虽然真系认识佢好耐，冇见好耐，好似我真系最旧咁样。
4: 嗯、
2: 因为头先我哋早咗翻嚟咧，我啲 canteen 都，我专登唔同佢倾咁多偈，
4: 系，
2: 因为我觉得倾咗偈之后咧，我变咗好似我哋知道咗之后就好似唔会问咁，但系依家唔系啦。我真的不知道，我因為我只知道你是在英國、香港飛嚟飛去，亦都很多時間就留在英國。那你嗱啦，你份工作你咁愛啦，亦都可以即係咁嘅識到班咁叻嘅人啦，咁辛苦考到個牌啦。咁如果你長時間唔喺香港嘅話，運作上邊有冇困難咧？
3: 完全冇困難，因為咧好就好在咧，而家科技太發達啦，好多時咧，我哋開會咧可以用 Zoom meeting 去開會，係咪？同啲同事溝通啦，而家好興錄音啊、打字啊，乜都好啦。咁而家淨係可以 send PDF， 跟住好多嘢可以即係手機已經做到。咁至於咧同譬如同啲客人溝通咧，咁我哋都係用 WhatsApp 溝通多啦嚇。咁如果真係有啲真係需要見面嘅，咁我久唔久都翻嚟噶嘛，咁咪 arrange。時間咯 ，time management 啫嘛，呢樣嘢冇問題。因為份工作最重要係唔需要翻朝九晚五啊，要打卡啦，要 attend 喺 office 啊，唔一定噶嘛，嚇好 mobile 噶嘛。我好多時喺屋企自己電腦或者一個 laptop 已經做到曬所有嘢嚇，咁所以係我覺得完全係冇影響嘅。呢份工絕對係可以喺外國啊、世界各地，總之有 internet 嘅地方咧就做到啦，咁樣咯。
2: 咁係喺啊。work from home 之前咧，你已經係依個咁嘅工作模式嘅咯，即係話。
3: 係啊，係啊，係啊。嗱，點解咁講？我以前咧轉行，啱啱入行咧，我就唔係而家嘅 structure 嘅，我係一個保險公司嘅 staff 嚟嘅。我話咁講喺保險公司咧就冇咁 flexible 啦。坦白講，係唔可以兩邊飛去做嘅嚇，唔可以離開香港太耐嘅，又要去即係又要即係attend office 啊，有即係有好多即係都多掣肘。搞嘅吓，咁变咗咧就今次而家因为阿女喺英国读书，咁我就借呢个机会咧就转咗个 structure 啦，一个形式啦，咁系一个独立嘅运作，唔属于任何保险公司嘅 staff 咧，咁就可以fulfill 到我两边飞呢样嘢咯。
4: 嗯，咁你呢个 structure 系开始咗几耐啦？已经
3: 三年。
4: 哦，三年啦，
3: 三年吓，
4: 即系就系为咗家庭，为咗下一代。
3: 幾樣嘢咯，一來咧就係為咗家庭啦，二來咧就係我喺保險公司做 staff 咧都做咗十零年啦嚇，咁都achieve 咗好多自己好滿意嘅成績啊，攞咗好多獎咁樣，咁我覺得係時候要自己有一個突破咯，我覺得自己好似去到樽頸位咁嚇，嚟嚟去年年，即係我以前喺我個嗰我啲叫 team 啦嚇，我成日都係贏嗰啲咩獎咁樣，跟住啲人淨係今年又係你贏咧，即係嗰啲咧咁嗰啲，咁我覺得自己好似有一種叫做冇乜突破，即係我自己覺得係冇感覺啊，即係你贏一個獎 suppose 好開心噶嘛，但我係贏到冇曬感覺，覺得係好順理成章，咁我覺得我唔滿足咯，我希望有。个突破，所以就再加上屋企即系小朋友外国读书，咁而我又唔可以两边飞咁局限，咁所以我就有个咁嘅转变咯。
2: 喂，呢个突破其实系调翻转，我觉得反转咗，因为你系一个听落去啊，你系一个好想向前冲嘅啊嘛。但系如果你话你去到外国去陪个女读书，其实。你冇得衝得好快
4: 嘅喎，嗱，我反而有第二個睇法喎，因為你會見到呢一個人

0: 更加可以做到呢啲嘢。反而我想追问一样嘢啦，而家因为你谂下，你嘅工作你已经系做咗好多年啦，
1: 系啊，廿几年，
0: 冇错。嗱，你虽然而家去咗一个新地方，
1: 系
0: 俾你有一种好开心嘅感觉，好多嘢有你过。但是在你工作上面的挑战会不会就是我越帮到我的客人赚多一点钱，这个每一次就是你的动力呢？
1: 这个是其中一个动力，但不是最主要咯。反而最主要是我帮到不是客人，是我下面那 team 的同事赚多一点钱，反而还有动力。因为呢依家呢我係即係头先我讲过啦，我有个 team 啦，咁我係一个 leader 嘅角色啦。咁以前喺保险公司呢就好多嘢呢就唔需要我去负责嘅、啊、training 唔使我负责又成，因为我上面仲有好多人嘅以前。咁但而家喺个新地方呢就变咗我係一个即係自己可以掌控晒所有嘢呀，即係譬如请人啦、啊、或者termination 啦、啊、各样嘢 training 啊，咁全部我去 supervise 咯，咁所以呢一样嘢系一个新嘅挑战咯。反而咁 so far 咧，喺呢个新嘅地方咧，呢三年几四年咧，咁我睇到一个好大嘅 growth 咯，好大嘅增长。咁即系证明我咁多年嚟累积嘅知识同经验咧，系真系发挥到咯。啊，咁同埋以前就好窄嘅，净系做保险。單一好窄，但而家咧喺呢個地方就闊好多咯。我哋而家做一啲係直頭係新加坡啊、台灣啊、韓國啊、內地啦、啊、嚇，好闊嘅市場嚇，好多離岸嘅客嚇咁、啊、樣咯，咁所以幾好。
0: 你咁樣都好似翻去細個嘅時候喎，點解我會咁樣講咧、
1: 啊？
0: 你睇你嘅人生好奇怪，你細細個都係做一啲好老正嘅工作，教育電視，啱唔啱？
1: 是啊，
0: 即你就是要告诉人听什么是应该啱的，什么不啱的，我们做人要有正能量的所有东西。如果我还记得，即我们以前小时候看的那些、
1: 嗯、
0: 你全部那些东西都是向前的。
1: 嗯嗯，
0: 估不到就是说、哦、虽然你拍了很多的剧集，真的好像他所说美味天王啊、宠物情缘啊、嗯、即都是乖乖仔那些来的，啱啱啊，即你会觉得你的人生很特别啊，好像是原来有个起点同而家反而系有一个 connection 添。
1: 嗯，
0: 系咪啊？即系我唔知道，我唔知道你觉唔觉得？
1: 我绝对觉
0: 系啊，
2: 但是
1: 亦都未听过人咁讲咁犀利嘅。
0: 咁系啦，你真系要 recruit 我啊！
1: 好犀利啊！

0: 好啦，继续同我哋嘉宾倾偈啦，邓一君啊，我头先又话有嘢讲，
1: 系，
0: 好似好顺理成章件事发生紧咁，但是佢虽然话俾我听，嚟紧都好快又要飞翻过去，陪个女啦，咁但系我亦都睇到报道就系话咧，咦？个女入大学之后咧，我都会多时间翻嚟香港发展你嘅工作，又好多个问号啦。
1: 系啦，即系你会唔会回归影圈咧？因为我哋较早之前睇电影里面又见到你出现，
2: 系啊，
1: 你系客串咁样。
2: 帮朋友手嘅啫，嗰啲又唔系真系，即系唔系当一个工作嘅嗰啲吓。咁人哋打到嚟咁识咗咁多年，咁啊，是但啦。
0: 咩人哋一呢个你好兄弟了，真系。
2: 是但，我好怕成啲人觉得我成日讲，即系利用佢喺度宣传，所以
0: 唔紧要嘅。
1: 系啊，而家我哋唔讲咯，唔讲人哋估啦。
0: 估系咪天乐？
1: 系啊，
0: 不过唔紧要嘅，因为咧佢喺呢行咧，其实都好，即系我哋都系，即系我同佢其实都系训练班同学，
2: 系
0: 都系一样，即系佢会都系，我反而调翻转，我觉得就系佢几念旧，几念重情，
2: 非常系
0: 几重情。咁嗱，佢当然啦，打到俾你啦，亦都话有个角色想去揾你做啦，你亦都真系离开咗呢行咁耐，你嗰下点谂咧？系咪真系话老朋友叫到？你啊你啦咁咧，
2: 梗系啦。嗱，第二个叫真系唔会应承嘅，讲真系佢叫我先应承，因为即系识咗太多年啦吓，同埋大家个感情累积啊关系，咁所以佢叫到一定义不容辞呢个第一。第二就系我欣赏佢即系好用心用力咧，用出钱出力去为成个电影圈、成个娱乐圈去贡献。咁呢样嘢系我好欣赏佢嘅嘢。咁所以我觉得即系在情在理都要帮咯吓。咁至于你头先嘅问题话嚟紧系咪？拍翻戏咧，其实我不嬲咧都觉得我转咗行咧，我就唔会再拍戏噶啦，因为我即系唔会想俾人觉得好似好唔专注咁。但系咧，我心尾谂下都唔系，其实咧我翻嚟寻秦记宣传嘅时候咧，我见翻好多以前嘅即系所谓嘅影迷吓，佢哋攞翻我细个嗰啲相啊、作品啊、讲成，咁令我当时觉得咧，哇！原来我以为冇人识我，冇人记得我，原来仲有好多人记得我。咁甚至乎借票嘅时候咧，最多人影即系签名影相咧，竟然系我。我明明系一个得两场戏嘅角色，咁所以我就觉得哇，系咪应该为咗满足一班想睇翻我嘅人去试下，即系出嚟拍翻戏咧咁样。咁我都有问下啲朋友意见，佢哋话：哇，你肯出嚟拍戏梗系好啦咁样。咁所以我先至有咁嘅谂法啫嘛。但系喂，咁我想出嚟拍啫，人哋揾我先算啦。我心谂系咪先？咁如果到时有人揾我，我梗系好多谢佢哋，即系咁关照啦吓。但系就都好被动，你明唔明啊？即系而家唔系有人登广告我去求职啊嘛。
0: 咪先，起码个心系咁就得啦。
1: 冇错，同埋咧呢一个位置我要赞一赞吴家乐啦。
0: 赞我？
1: 点解咧？即系幸好你约阿邓一君上嚟。因为我有睇到部戏，其实我会跳掣啊！你知唔知点解？因为一路以嚟咧，喺心目中里边，你谂下你以前拍嘅剧集啊，吓，即系你离开电视台之前嗰啲剧集咧，都好小朋友嘅，
2: 系啊，
1: 阳光男孩小朋友咁。但系因为我睇咗你嗰部戏，咁所以我突然间，点解大个仔咗咁多嘅咧？好似一个博士嚟噶嘛，系咪？咁然之后又认真咗好多，即系可能就系因为你经过咗你。都有20年呢一个新嘅事业咧，其实你已经系一个新形象、新嘅洗礼。

0: 例。咁如果唔係因為經過今日嘅訪問，你諗下大家可能都仲係好似我咁停留咗以前，但係我好相信經過咗我哋即係依一個訪問之後，大家會明白哦，原來鄧一君已經轉咗型啦，同埋佢真係大個仔咗啦，即係唔係五個醒覺的少年嗰個嚟㗎啦，
1: 五個醒覺的少。中年，
0: 中年，即系我觉得系好嘅，即系所以做下呢啲访问咧，大家会了解你多啲啊嘛，系咪先？
1: 同埋你真系啦，你即系做翻嗰个电影嘅客串啦，咁多咗啲访问啦，起码我认识你啊，咁我梗系认识你就真系胆粗粗咁，喂，我想揾你咁，应该就系话聚旧啦。但系我亦都留意到就系话啦，佢除咗转型之外咧，个身形都转得好紧要。嗱。呢、这個就係話啦，係咪真係話嗰陣時講到咧？因為我自己做一啲已經唔係幕前嘅工作啦，個人要穩重啲，所以都唔介意自己肥啲，
2: 唔係啊，燈肥
1: 係咪啊？係咯，
0: 係喎，喂，咪住，
2: 唔係而家，
0: 我覺得佢件褸大啫嘛，
1: 而家瘦翻啦，瘦卅磅啊！
2: 我講緊高峰期咧，係真係拍《尋秦記》嗰陣時，因為《尋秦記》拍咗好多年嘅，2019年拍噶嘛。咁其實我嗰段時間咧，比起依家咧係爭成30磅。
1: 哇、哦！我都
2: 肥30磅，
1: 有改變啊！
2: 我而家係瘦咗30磅。
0: 你係咪喂？咁點解突然之間瘦咧？係咪因為你見到鏡頭前已經完咗？
2: 我點解肥先？就係、是、因為咧嗰陣時，我俾人感覺係陽光男孩啦，又好似好後生咁啦。我成日覺得做財經啊、金融啊呢啲咧係要好踏實。實好穩重，人哋可能俾幾千萬你咁樣去幫佢俾意見，advice投資，咁你僆仔咁人哋會覺得信唔過噶嘛，係咪先？
1: 香蕉仔
2: 喎，咁啊，咁所以咧我就專登咧就係增肥啊，又整到成個腦咁啊，成個呢啲成日覺得細個睇戲啲老細通常都係嗰啲下嗰啲噶嘛，咁所以咧我就專登嘅，咁但係咧其實係唔開心嘅，點解咧？因為咧成日俾啲記者咧嗰陣時仲有記者寫我咁樣一君啊，暴漲啊，話肥啊，發福啊咁樣，其實睇到都唔開心，係唔睇添啊，就咁樣。咁啊，然之後咧，到去到咁上下啦，而家都50歲啦，嚇咁啊，都開始老啦，開始就唔使搞咁多嘢啦，覺得可以咧，再加埋咧，就係、是、都想鋪排定，如果將來翻出嚟拍戲，都唔想太污嘢、太肥、太肉酸噶嘛。咁所以咧，就同埋前排又有啲廣告客户咁又揾我拍下嘢咁樣，咁、所以咧就加埋覺得。啊！仲有我個女啊，我個女咧就開始大個咧，都話：誒、哎，你唔好咁肥啦，要健康啲啊！咁所以我就 keep fit 啦，咁樣咯。
1: 喂，同埋都有一個係咪因為話你個肝都有事之前，所以亦都係話身體嘅問題，
2: 有脂肪肝啊，又唔健康咁樣，所以誒、加埋一齊就誒唔再增肥啦，就減肥添咁樣。
1: 喂，咁啊講到減肥咧或者健康咧，我啲聽眾咧都好中意聽下我哋嘉賓嘅分享嘅，因為我見到你咧。減30磅咧，其實係好難嘅。咁你嗱睇落個樣好精神喎，你用咩方法去減咧？
2: 主要做運動，我跑步加健身單車，咁我每譬如隔日咯，依日跑步，聽日就健身單車，跑步健身單車咁咯。喺屋企就踩健身單車，咁你知英國大把地方跑步啦，落街就算哇大把地方，咁所以我就跑咯，咁最快噶啦呢個。
0: 咁有冇舉 weight 啊嗰啲嘢㗎？
2: 我絕對。
0: 咁有冇做 sit up 嗰啲嘢㗎？
2: 都冇，我淨係呢兩樣嘢㗎啫。
0: 係啊，咁但係肚腩又減到嘅。
2: 減到㗎，減。
0: 哇！咁你跑几耐啊？我想知道。
2: 跑啊！我通常一个钟到嘅啫，都系、
1: 一个礼拜跑跑四日、三日踩单车，即系七日都做运动。
0: 系
1: 啦。咁饮食方面咧，因为
2: 有饮食都
1: 最紧要啦，呢个
2: 系饮食都好紧要。咁咧几样嘢咧，第一个 point 咧就系、是、我戒晒糖嘅嘢。以前饮奶茶嗰啲咧吓咁样。咁呢样嘢第一啦，第二咧就系戒饭咯。好食飯咯，飯都多糖啦，先。咁第三啦就係食嘢次序咯，我就食蔬菜先，跟住就食肉，最後先澱粉質咯，有個次序咁食咯，就唔係撈埋食咯。
0: 咁你唔食飯又有澱粉質，咁嗰啲澱粉質哦，薯仔嗰啲。
1: 喂，我哋仲有好多嘢要追問，
2: 糖啫嘛，
0: 系，
1: 我哋傾唔曬嗰一集，咁啊，聽晚啦，聽晚一君上嚟再同我哋傾偈啊。
2: 好啊，
1: 好
0: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因应有批次皇家美苏力一号婴儿配方奶粉被澳门当局检出可能原含量超出当地标准，本港卫生署表示会继续跟进，食用可能原含量超出标准的婴儿配方奶粉的婴儿健康状况。食安中心正加强在市面抽检婴幼儿配方奶粉，并会继续密切监察产品回收事宜，暂时未有发现相关产品其他批次原含量超标。卫生署寻日起设立的电话热线暂时接获276个电话查询，主要有关婴儿的健康状况。母婴健康院今日亦都收到6宗查询，人员已经按个别情况提供建议。卫生署已经转介当中137宗个案与医管局跟进。多次涉及司法抄袭的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被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提早退休，星期五生效。香港大律师公会发表声明指，法官透过公开书面判词展现独立及公正的裁决，是香港法律制度长久以来确立的特色，亦都有助维护公众对司法程序的信心。而司法抄袭可能令到诉讼各方及公众质疑法官是否又作出独立思考，在个别情况下可能导致案件需要重审，对诉讼各方造成不公平，并浪费司法资源，与社会的普遍期望有落差。声明指工会深信司法机构将继续不懈地履行有关责任，工会亦都继续促请当局投放额外资源，让

依法機構更有效應對日益增加的工作量及挑戰。行政會議成員資深大律師湯家驊指社會對法官的一言一行有高度期望，認為今次的決定合適。維持生命治療的預作決定條例將於星期

0: 有高度期望，认为今次的决定合适。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将于星期五生效。消防处助理救护总长唐思豪表示，交通意外、自杀、他杀等非自然情况下，有关命令则不能被视为适用。救援人员会即时抢救病人。唐思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条例中的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需采用定名表格正本或核证副本，若果家属出示电子版本等，在法例上不能视为有效。唐思豪表示，若果有任何人故意误导救护人员，需要负上刑事责任，又期望病人与家属有充分沟通。他又表示，消防、救护、通讯组共约10000人员已经完成培训及考核，确保前线人员具备能力应对相关个案。今年三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日本陆上自卫队队员川田访大被起诉。日本传媒报道，东京都地方检察厅以涉嫌非法闯入建筑物、违反枪刀法同恐吓罪，起诉24岁的川田访大。川田访大今年3月24日携带一把刀，翻越围墙闯入在东京的中国大使馆领地，他随后被现场的大使馆人员制服。中国外交部当时说，中方对日方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并再次敦促日本彻查事件，严惩不法分子，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203点，升咗26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9点，升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日元、港元7.842，日元163.73，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1，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1，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兑美元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4.9美元，卖出4075.54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4: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啊。其实我的人生可以话是充满了高低起伏嘅，所以如果你是遇到逆境，无需要惊嘅，因为雨后一定系有阳光。香港人嘅精神就系好拼搏。各位香港人加油啊！星期一到五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5: 立花姐咩？立花姐咩？
6: 肥强，你做咩口勾勾嘈住我思考人生啊？
5: 唔系啊 ，Sarah 姑妈，因为我一阵去帮朋友落货啊，佢部货车有尾板，咁落货嘅时候我咪急住立花姐咩？保护我自己。
6: 肥强，尾板操作有好多规则同埋安全指引，大家想知更多关于货车尾板操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7: 货车尾板操作要留神，安全操作货如轮转。我系应志月。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又嚟到星期一新心灵嘅环节，今日继续有请到 HKSPI 香港创新心理学会嘅 founder Kristen 喺度，同埋今日带咗位小花
2: 小草啊，
1: 小草啊，呢个青年委员会嘅主席啊 ，Jody 啊，
2: 系
1: 上嚟。咁 Hello 两位
3: ，Hello 大家好
4: ，Hello 系 Jody，
1: 系啦，一位年轻同埋一位更年轻嘅人士喺度啦，
2: 系劲小草啊，你真系。我想问一下啦，阿小草，
1: 你而家系真系小草到咩地步咧？
2: 系咯，
1: 你几岁啊？
4: 我17岁嘅啫，其实
1: 真系小草啊！
2: 小草，喂，但系你17岁，你已经去帮人照顾压力，因为其实而家读书啦，
1: 系啊
2: ，DSE 啊，或者大学啊嗰啲啦，即系成日都话年青人其实已经有好大压力噶啦。
1: 系
2: 你自己顾唔顾得掂你自己？你仲想去帮人，你得唔得噶？
1: 你由几多岁开始做噶呢件事系？
4: 其实我由15岁开始啦，
2: 系
4: 啦。咁其实我即系由15岁就知道咗呢个会嘅存在啦，咁亦都。即係覺得呢個會嘅即
1: 係好有意義咁樣，
4: 同埋都幾有意義啦。跟住我就去咗一步啦，跟住就由15歲都一直都會去幫手啊，去到做，亦都係覺得係一個好嘅媒介去到推廣心理健康。
2: 係，所以就開始越做下做下就，我自己都舒緩埋，所以我都幫人咧，係咪咁咧？
4: 差唔多。
1: 但係如果你後生仔啦，通常同後生仔都好容易打開呢個話題噶嘛。
2: 係啊。
1: 咁樣你呢個身份去幫可能年輕人嘅時候，會唔會更加容易？
3: 咁我可以讲下，其实我哋上集应该都提到我哋个花朵计划，其实我哋就系好主张我哋点样去用青年角度去出发啦。咁我哋就唔好希望即系中学生觉得哦呢个系大人嘅计划，啲大人觉得呢样嘢好呢样嘢帮到我，咁就俾我哋好似好 spoon feeding 嗰样嘢啦。而系俾佢觉得哦呢个都系我有份策划计划，系听到我嘅意见，系摆到我嘅 input 我嘅 idea 入去咁样啦。就因为咁样，我哋就好主张共同。創造呢樣嘢，咁共同創造呢樣嘢咧，香港暫時就冇外國咁盛行嘅，所以我哋就因為咁樣同港大去邊合作去研究啦，就去做咗呢個青年顧問委員會，就好似 Jordy 呢啲中學生，佢哋年青有為，佢哋就可以擺佢哋 idea 入嚟我哋呢個 project， 配合我哋專業人士啊、心理學家一啲教授佢哋嘅一啲嘅觀點啊，同埋佢哋嘅睇法 expertise， 做一個適合青少年講到佢語言嘅嘢，同埋我哋本身。都會用一些科技等等的形式去做這些 project， 我覺得我們的中學生不是只是受益者，受益者來說他們不只是 user， 他亦都是一個 creator， 是不是 Jordy？
4: 我都覺得係，即係我作為呢個青年顧問委員會嘅主席啦，咁其實我哋全個就係想用一個青年人嘅角度去到點樣可以即係切身處地去到幫到啲青年人啦，即係我作為一個中學生啦，即係我可能會比較了解我身邊嘅同學啊，面對緊嘅學業壓力啊，或者可能係社交上面嘅困難啊，所以我覺得呢個委員會亦都係非常之有意義。
2: 咁你講到呢度啦，你覺得年青人最大嘅
1: 困難係咩咧？或者通常面對緊嘅心理壓力會係啲咩咧？
2: 係真係讀書啊，定係拍拖啊？
1: 人際關係啊？
2: 係咯，之前就好似話有人際關係最緊要嘅，係啦，我就想睇下真正嘅中學生
1: 係咪咧？
2: 係啦，
4: 我覺得。
2: 一定拍拖，佢笑笑口啊，笑笑口。
1: 有啲系咪唔讲得噶？
4: 我觉得首先，我觉得最共同一定系学业嘅压力啦。尤其是即系即系学校之间啊，即系竞争都非常之大，非常之大。
2: 或者同学同同学之间啦、
1: 啊。我反而觉得会唔会系即系可能系父母嗰个 expectation 对你哋嚟讲系啦。
4: 我觉得因为有好多唔同类型嘅父母啦，所以我觉得个父母究竟系咪好即系好扯你要好嘅。

0: 成绩啊都有影响嘅、
1: 嗯。
0: 但我觉得总括嚟讲，都系学业系一个好大嘅，即系好大嘅挑战啦。咁、可能系咯，有竞争啊，你亦都会自己俾压力自己。
2: 咁、你而家又咁努力为个会做嘢啦，咁你读书方面，你爸爸妈妈有冇又俾翻压力你咧？
0: 我觉得我 personally 系都 handle 到读书嘅，所以我就有空余嘅时间去到帮HKSPI 啦，所以。都唔係一個太大嘅憂慮，
2: 即係爸爸媽媽都算好嘅，
1: 係
2: 啦，即係都 OK 啦，你搞掂就算啦。
1: 我覺得見到可能仔仔咁即係成長咗嘅話咧、你見到佢而家哇講嘢有文有路啊，即係17歲已經可以係個主席咯喎，咁、即係變咗佢可能可以決策到某啲事情嘅時候，睇到嗰個成長係大好多。會唔會係因為咁樣，可能你講嘢或者同人溝通方面都更加有一個肯定性喺度咧？
0: 我覺得真係好有幫助嘅。首先我入緊呢個會度啦，咁。即係雖然我又唔係啲咩非常之高職位啦，但其實同一班有即係對心理健康有熱誠嘅人一齊去到做嘢啦，即係我覺得都學習到好多啦，由我哋嘅董事啊，由我哋嘅 founder 身上啦。
1: 係
0: 同時間我覺得我做到嘅嘢都非常之有限啦，所以我覺得其實有呢個機會，我亦都係好感恩。
1: 係咁，啱啱 Kristen 都有提到話同港大係合作研究啊，咁你哋呢個計劃通常係會話？有啲乜嘢改變啊？或者佢研究嗰個方向係啲乜嘢呢？
3: 咁我係研究嘅方向啦，除咗係喺我哋花朵計劃入面，我可以點樣去俾中學生去共同創造，我都係去睇下，即係喺香港嘅一啲青年 program 嘅話，個可行性就係如果做共同創造外國呢個框架喺香港嘅時候，其實係咪都可以應用到係有幫助嘅呢？亦都同時間同港大合作去證明翻，即係去 make sure 翻，我哋都好注重我啲 program 都係一個好即係evidence base 係有一啲數據，有啲數據有啲證據去到 make sure 係真係。帮到中学生，唔系净系靠中学生把口讲话哦，我觉得个 program 帮到我咁咯。
2: 咁你哋大方向而家得出嘅又有啲乜嘢，即系概括嘅嘢可以讲到咧？
3: 咁我哋真系见到。喺共同創造呢樣嘢，真係係俾中學生佢哋唔係淨係去令到我哋個 program 個內容更加 evidence base 或者更加豐富，而佢中學生自己嘅得益，佢個 leadership 而佢自己唔係淨係一個 passive role 去聽呢樣嘢，即係因為即使佢共同創造完之後嗰樣嘢佢自己攞嚟用翻，其實佢都係 as a user， 但喺共同創造過程之中，佢一路可以講嘢，去帶一啲 discussion 嘅時候，其實都gain緊佢一啲嘅 leadership， 佢一啲佢可以更加 presentable， 咁對佢將來升學。其實都好有幫助
2: 哦。咁即係話整體嚟講，即係話佢除咗係我受惠，即係精神層面上面，我需要幫忙
1: 之餘，其實都培訓咗佢一啲嘅領導能力。
2: 係啦，同一時間我亦都可以幫到人，即係互相
1: 互惠互利。
2: 係啦。

0: 首歌翻到嚟啦，咁讲起呢个年轻人嘅时候咧，其实我觉得十五岁系一个好得意嘅一个年纪啊。因为点解咧 ？Jordy 咧又系十五岁开始玩呢个会啦，或者参加呢个会啦。其实阿 Fanda、阿 Kristen 咧都系十五岁开始发起呢件事，系咪十五岁突然之间
1: 听一声？
0: 系咯，点解咧？
2: 我怀疑董事都系十五岁，
0: 即系呢个十五系点解咧？即系当下你话要做呢个会，即系虽然话你当下系有呢个谂法想你做呢件事啦，咁你身边嘅人究竟系支唔支持你啊？或者会唔会有啲反对嘅声音咧？
3: 咁其实呢样嘢系我觉得我十五岁嘅时候，即系纯粹觉得我真系想要一啲机会，咁我不如冇人做，咁我做啦。咁其实当时都身边人又有支持又有反对啦。咁其实我自己本身系一间比较传统嘅中学度出嚟啦。咁当时咧老师咧就系唔系太中意嘅，即系啲老师可能嗰时觉得。哎呀，你唔好教咁多嘢啦，你望下全班都读书读紧 DSE， 你正正常常跟住佢哋啦，
0: 考好啲啦咁，
3: 跟住佢哋亦都冇觉得有呢一个必要咁样啊。但系嗰时 at that time 嘅时候，我已经知道我做呢样嘢唔系一个我都系得闲玩下嘅一啲 student project， 而系我真系认真想去将佢发展成一个组织，去一个 operation 系真系做到一个 community impact 咁咯。咁同时嗰时我谂父母都系一个好大嘅key 一个嘅 stakeholder。我会说我父母现在是很支持我的工作，但开头我父母呢都是支持，他们没有反对的，但可能开头他们质疑，咦，为什么可能父母角度都会觉得，为什么我个个家长的仔女个个都在留翻个学正正常常读书，那你就想埋有那样有那样去做，你得不得的，你 handle 到，我不是反对你做，但是你又要读书又要搞个会，其实你搞不搞得掂的，你会不会搞不掂学业，或者你很大压力这样的。但是我觉得真的慢慢随着时间呢，是会见到我爸妈真的越来越支持我的工作啦，还有后来我身边的人都很支持。但是一样东西我就想特别多谢，就是有些人是第一天开始好支持我啦，其实我系好想多谢我自己最好嘅我中学最好嘅 best friend 啦。咁佢个故事就系由我十三、十四岁开始讲起啦。就系嗰时其实我都比较模糊，都唔系好知道自己究竟想做乜啊，或者想咪读心理学咁样咯。咁同时间我嗰时都有谂过考虑读其他科目啊，因为可能朋辈嘅压力影响啊，或者即系唔同因素。但系嗰时佢真系去自己嚟紧都成为一位律师。咁其实我都好感动，佢嗰时都同我讲，Kristen， 如果你真系中意心理学嘅话，你就去做呢件事啦，你唔好因为你觉得你自己年轻或者你细个而做唔到，你未试过点知咧？即系佢自己比较踏实嘅一个人嚟嘅，佢就系循规蹈矩一个人，但佢真系教识咗我一样嘢，点样去到跳出自己嘅框架去追寻我嘅梦想，即使身边嘅人反对，如果你觉得呢个理念系啱嘅话咧，你就要去继续去坚持住去做，咁去。

0: 今時今日我都好感謝佢一直陪伴住我，因為佢真係由個會第一個禮拜開始，佢已經哦 Kristen 有啲咩嘢我幫你做咁樣，同埋到而家佢都係喺我生命中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人。
1: 係籌備一個會最難係咩？因為十五歲咧，我會覺得諗就話容易啫，
2: 除咗一個好支持自己嘅人之外，
1: 係啦，但係你到實踐嘅時候，
2: 落實嘅時候
1: 都係
2: 需要實質嘅東西嘅。係啊，你可能你十五歲你讀緊 DSE 嘅時候又未可以真係读到心理学的时候，那你会不会说都要看很多书啊，或者是搞这些会不会申请很多牌照啊，或者其他的事情怎样落实，又要打 proposal 啊之类的东西，会不会都是你当时的一些困难呢？
0: 那我的确觉得我十五岁的时候真的有些被自己吓亲的，因为我是即如果讲起注册一个会的话，其实都要即一个社团来讲去注册的文件都很复杂啦，那有些真的很 legal 的一些文书的，即我最好的朋友他都是在 legal 这一番，所以他那时都有帮我睇，其实我嗰时真系吓亲咯，同埋突然间我个世界系一个中学生嘅世界，我见到嗰啲系同辈，哇！突然间个会就会有唔同嘅 stakeholder， 大学生啦、毕业生啦、专业人士、心理学嘅人士，一啲心理学家咁，咁我嗰刻就开始真系去 panic 咯，哇！搞唔搞得掂噶？跟住又有时觉得好大压力啦，即系我明明我一个十五十六岁中学生，但系你出到嚟社会做嘢，其实人哋就唔会用呢个角度睇话，哦，因为你细个，所以我就 OK 你唔识啲社会规矩，咁我觉得都系好难啊，即系要喺好短时间 pick up 翻，即系社会的节奏啊，社会的规矩啊，去到 understand 去到即系为人处事嗰啲嘢，待人接物嗰啲事情都要做得好好。同埋始终我啱啱开始嘅时候咧，我真系就冇乜好多心理学嘅知识啦，因为始终一个十五岁读紧中学系冇呢个心理学嘅课程，我都系靠慢慢自己去增值自己嘅知识去睇书啊，我之后都喺一啲医院啊、诊所等等去翻啲实习，亦都有好多好好嘅心理学家去眷顾住我同俾一啲 guidance 我，咁慢慢我就去明白到其实心理学是什么一回事之余，我同时间可以 empower 到人。
1: 咁我又想问一下小草啦，是年青顾问啦，你有啲乜嘢实质上面去帮你啲同学啊、朋友啊，或者帮一啲年青人呢？你有冇一啲实例可以同我哋讲下佢遇到咩事，而你点样帮佢解决呢？
3: 可能一个比较personal 嘅 level 啦，即係其實我嘅同學都非常有好多學業上面嘅壓力啊，或者可能感情嘅煩惱啊、人際關係上面啊，
2: 你變咗樹窿啦，就
1: 你不停聊佢傾偈啦，
3: 我都會成日去到聆聽佢哋，我覺得聽係好緊要，除咗俾意見之外啦，要有把聲去聆聽都好緊要啦。喺個人嘅方面，我就只可以做到咁多啦，而我亦都想為我嘅學校做更加多啦，所以其實我都同學校去到 propose 咗就一個合作咁樣啦，喺過去嘅五月咧都嚟咗我哋學校，咁佢就擺咗唔同嘅攤位啦，亦都係喺我學校宣傳呢個心理健康啦，所以我覺得即係除咗喺我個人嘅層面上面，我亦都想喺我嘅學校可以做到，我見到喺學校咧亦都多咗人講關於心理健康，咁呢個亦都係我想達到嘅目的。
2: 好厲害啊！兩位都一個係點咧？我覺得佢阿 Kristen 咧係已經心理強大到咧，本身心理好健康，佢為咗令自己再健康啲咧，揾好多壓力俾自己啊，即係令到自己嗰個健康再負壓多啲，跟住再打敗佢，好似打疫苗咁樣啊！跟住而家就超級健康。另一個係點咧？我而家仲细，我未搞得掂，我叫个会嚟搞，带个会嚟学校帮大家搞掂佢，非常之厉害嘅两位小花小草啊！咁之后咧，再同大家继续介绍下心理健康其他嘅资讯，多谢晒两位
1: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多次涉及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他提早退休，星期五生效。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表示，尊重司法机构在制度框架之下依循既定程序所作出的安排。律师会相信司法机构将会一如既往依法独立履行司法职责，维护法治和公众利益。大律师公会亦都在声明之中表示，深信司法机构将会继续不懈地履行责任。公会将会继续促请当局投放额外资源，让司法机构更有效应对日益增加的工作量和挑战。运输署表示，五支的士车队自去年7月获发牌照至今，的士数目一直持续增长，至今共有超过2000架车队的士和大约2400位车队司机投入服务。署方表示，截至今年5月底，五支车队已经合共完成大约420万宗行程，超过95%使用过的士车队服务的乘客都有良好回馈，而车辆型号选择较多，车龄较新，车厢宽敞整洁，以及司机服务态度良好等，都为乘客和旅客带来优质出行体验。署方又说，五支车队一直采取不同措施，致力招募更多司机和车主加入车队，至今已经吸引过百名司机加入。世界气象组织预测，厄尔尼诺现象将会在未来几个月急速增强。天文台前台长岑志明表示，2026-27年全球气温预计将会有机会再创新高。他提到，香港今年已经出现几宗在高温酷热之下的死亡个案，呼吁社会各界

0: 盡早作出防備，尤其注意熱浪和極端天氣所帶來的風險，以及關顧脆弱社群，協助相關人士應對氣候變化的嚴峻挑戰。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2,141點，升194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99點，跌1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2，日元163.71，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2，人民幣6.767。英镑对美元1.331，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3.12美元，卖出4,074.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4: 朗诵最紧要投入啊！
5: 但是有什么方法投入呢？
6: 一开始好难得出诗人挂住春兰的感情，所以我就同妈咪去了公园练习。公园有落树啦，然之后池塘里面都有啲小鱼喺度游水。
7: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8: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初小组的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9: 哎呀！我头晕晕，阿舅，
10: 相公，我病啦。
11: 系咁，就等我煎服药过嚟啦。一阵间唔好驾车出门啦，知冇？
9: 知道啦，阿舅。
1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Kelvin 提提你，唔少药物都有睡意，会影响你嘅判断力。为人为己，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
1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1: 一星期7日，
13: 早晚都陪住你。
1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5: 一起成长，一起再见。

0: Bubbles 首次以各成员独唱，加上由中小学生组成的 IDG 合唱团伴唱的形式去演绎他们今次的作品，一起唱出不同成长阶段中说再见的心情。作曲监制 Bird 七四四，填词周耀辉，编曲 Bird 七四四 Oscar Tong。上榜五个星期回落一级，做埋高歌龙虎榜嘅第六位 ，IDG Bubbles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每星期让你沉浸于爵士音乐嘅世界，
3: 爵士普及学。
4: 咁譬如話，我好中意 Stan Getz 嗰個息事風，我哋不如聽下佢哋歌啊！又其實佢就被呢一個 cool jazz 酷派爵士影響得好深嘅。咦，咁我哋又聽下酷派爵士嘅息事風手啊，幫你自己個音樂世界一路擴闊啊！
2: 更多關於爵士音樂嘅知識，歡迎收聽 CIBS 節目《爵士普及學》，
3: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新聞過後，直播室繼續有泳兒同思瑜喺度。
2: Hi，
1: 今日帶大家做大人，或者睇下大家已經係唔係成年人啊？
2: 哦，
1: 有好多時咧，成年人唔係就係講個歲數嘅，係講嗰個心理嘅年齡啊。講緊呢個心理嘅年齡咧，就係你可能經歷咗好多嘢之後咧，會令到你有啲嘅修練啊、修為啦，即係可能你睇嘅嘢會唔同咗啦，跟住你做人處事啊、待人接物會唔同咗啦。未必係真係你嘅年齡改變嘅喎，有啲係可能好細個，但係佢經歷咗好多嘢，佢個叫做悟性比较高的时候呢，他可能是叫做什么老大人，即是他很小。
2: 老灵魂啊。
1: 是啊，是啊，很小，但是他其实想东西会很通透，甚至可能会叫做成熟过一些大过他的人都未定的。所以今天就跟大家讲下这个叫做成年人的十级释怀。
2: 好。
1: 看看大家修炼到他多级了。
2: 好啊。
1: 好。一级释怀是什么呢？就是不会再发一些的朋友圈或者社交平台去诉苦。你会不会信呢？有时。
2: 会，但系我好耐之后，好耐之前已经冇做呢样嘢啦。
1: 系啦，你有冇发觉呢个系成长嘅过程咧？
2: 我就系觉得唔想烦，
1: 嗯，
2: 因为当你讲完之后，你会好多人你要解释，
1: 系，
2: 因为有啲人可能就会真心地关心你，
1: 嗯，
2: 咁你就会觉得，哎呀，原来我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再讲嘅时候，我开始越嚟越觉得我攰啦，我唔想再讲呢个第一，
1: 系，
2: 第二嗰样嘢系容易令人误会，
1: 嗯，
2: 你会令到有啲可能身边嘅朋友会以为你讲紧佢，
1: 系，
2: 仲烦。
1: 你有冇谂过咧？其实点解会话呢个系成年人嘅表现呢？就系、是、当你细路仔嘅时候，点解会做呢件事呢？就系、是、你反而想 draw attention 啊、
2: 嗯，
1: 即系你想人哋去认同你啦，或者知道你啦，或者关心你啦，所以你会去诉苦，去攞嗰个共鸣感啊，俾、嗯、人哋知道我有发生过呢件事，
2: 嗯、
1: 希望话大家会睇下点样帮到我，或者系觉得你会唔会都有啊？跟住我哋就攞嗰个共鸣感，会令到自己觉得合理化自己嘅事情，或者令到自己觉得冇咁辛苦。
2: 嗯、
1: 但系当大咗嘅时候，可能我哋已经识得自己去处理一啲嘅事情，或者系知道呢啲事情后续会发生一啲更烦嘅事情咧，我哋就为咗避免啦，或者我哋已经做得到去解决嘅时候咧，就唔需要再去咁样话俾人听啦。咁样，咁呢个系一级释怀嘅部分啦。
2: 系，咁呢个先一级咋？
1: 呢个先一级咋？系咪好厉害？
2: 之后嗰啲应该好大件事。
1: 系啦，二级释怀系咩咧？遇到烂人啊，即系唔好嘅事情，或者你觉得唔应该嘅事情，或者觉得一啲无理取闹嘅人嘅时候咧，你懒得争辩，即系你唔会同佢包个颈，或者系一啲讲唔通嘅时候咧，你唔会夹硬一定要争胜负。
2: 系
1: 呢、這个我觉得都系一个成长嘅表现嚟噶、
2: 嗯，
1: 因为有好多时候我哋会叫做咩唔得噶，我一定要攞赢噶，或者我一定要去认同我噶，或者系一定要得到个结果噶、
2: 嗯，
1: 但系其实。大过咗之后，发觉冇咁多结果论嘅。
2: 我反而觉得咧，呢一个虽然我认同嘅，咁、
1: 嗯、
2: 但系另一样嘢，我更加觉得系你对呢件事唔再执着嘅释怀咯。
1: 嗯，
2: 系即系任何一件事，我觉得唔关年龄层次，
1: 系
2: 你任何一件事，你都会好容易就会你因为你在乎呢件事，你先至会有扯火，
1: 嗯、
2: 你先至会有我唔认同或者我唔释怀。
1: 系。
2: 释怀是代表你放下、
1: 嗯、
2: 代表你放低，所以我觉得是未必即系都关嘅，关一个人是不是真的容易啲释怀或者冇咁容易释怀、
1: 嗯、
2: 我觉得反而呢个是人的成长、
1: 嗯、
2: 反而对一件事是不是释怀呢，就是你对呢件事的執着度会不会已经降低了，明白我咩意思？
1: 我明白你讲咩意思。

0: 對方認同我啊，或者係一定要將自己放在一個冇誤會的地方，但係有時發覺有啲誤解咧，未必係因為你做咗啲乜嘢，係因為你係你嘅啫。即係好多時候我哋攞唔曬全世界嘅人嘅認同嘅，即係可能有啲人會有既定嘅印象啊，或者有啲叫做先入為主嘅諗法啊，而嗰啲諗法好多時係佢天生嘅一啲價值觀同你其實係唔契合嘅，咁你改變唔到噶嘛。所以你其實解釋嚟係咪有用咧？佢會聽咯，但係聽完之後明唔明係另外一件事咯。
1: 這個、我想說，如果是這樣說，我想我還是未去到那麼厲害，即是第二級或第三級的釋懷，我都還未做到。因為
0: 呢，你會介意是吧？
1: 我會介意，我會不開心，但是我亦而家開始我是會不講給人聽，但是去到適合的時機，或者我覺得
0: 用行動去證明，
1: 不是，即是我會繼續不出聲，去到某些位置的時候，或者有人真心問你 feel 到那個人是真心關心你的時候，我有機會會講，但是可能有機會可能令件事刁淡一點咯，除非那個真心好 friend 的，或者他知道整件事，他知道那件事不關你事的，我就會很坦白跟他講了，因為我依然地都是覺得有時我好覺得好無奈嘅就係點解關我事啊？唔關我事嘅，即係我仲係會有呢一個諗法嘅。但係以前就會好快地周圍同人哋講，因為我就係想斬斷呢一個人哋覺得係啦嘅真係你嘅誤會，我就會周圍同人哋講唔關我事啊，真唔關我事。
0: 但
1: 係
0: 好似有
1: 主動講，
0: 有好多時你咁樣嘅時候，反而人哋仲唔信，或者覺得哇你辯駁啊佢點點點啊，
1: 因為我著緊人哋點睇我嘛，我就會覺得背後佢哋會咁講，我就寧願你講之前我話俾你聽先。关我事，但系而家就调翻转咯，即系而家就系、是、哦，你问我嘅时候或者你自己知嘅时候，通常我会等嗰个人知，你问我都未必讲嘅，因为唔想再增多嘅不必要嘅
0: 麻烦。
1: 如果你知成件事，你走嚟同翻我讲，我会等你讲。哦，原来你知呢件事，咁我先话俾你听。嗱，你都知唔关我事咧，即系会系咁嘅。
0: 我反而觉得即系慢慢地会睇到就系好多事系事实胜于雄辩咯，即系好真相会喺最后嘅时候会呈现。我相信呢个世界系有明眼人嘅。

0: 我啱啱已经讲到去第三级啫，即系好似已经几难做到啦。
1: 系啊，
0: 咁去到第四级
1: 唔系几难啊，好难做
0: 啊。呢个第四级我都觉得都几难，而呢个几难系你就算接受都会有啲硬住硬住，系乜嘢呢？就系接受老朋友会越行越远。
1: 哦，
0: 会有嘅，即系你会发觉好多时唔知系因为出咗嚟做嘢啊，因为佢嗰个可能交友嘅状况啊，或者佢嗰个家庭嘅状况唔同咗之后咧，系会有啲朋友系冇办法好似以前咁 close 嘅。你会有一个叫做遗憾，或者有一个叫做伤感喺度，即系就算你而家会同佢哋食饭都好啦，或者会同佢哋聚会都好啦，其实你会知道嗰个感觉。好似翻唔翻去以前咁，
1: 系，
0: 但系咧，你又会接受到呢件事，因为毕竟大家都成长咗，咁你话系咪永远都可以停留喺以前嘅状态咧？你知道唔系，但系个心里面硬系都会有少少失落感咯。
1: 认同
0: 呢一个系第四级啦，第五级我觉得我哋两个都几难做到嘅，不过我哋会学习去做嘅，就系听到难听嘅说话嘅时候一笑而过。
1: 呢个我相信好多人都做唔到，
0: 做唔到，
1: 系啊。即系呢个，我相信嗰啲人系化咗嘅，个人化到嗰样嘢系佢曾经应该系经历过严重嘅，即系自我嘅坚强啊，
0: 系
1: 要一定要好厚嘅心理一嗰啲叫咩心理，
0: 即系嗰个叫做屏障先至可以做得到咯，或者佢要好硬净咯。但系我听到好多系乜嘢咧？每个人都会有介意嘅嘢，有啲人系点咧？你讲我几难听唔紧要，但系你唔可以掂我屋企人。不可以掂某啲事情，或者不可以掂我工作，即系会有人有呢个底线喺度噶嘛？即系可能你点闹我都冇问题，但系你一闹到我屋企人咧，我唔肯过你噶，即系一定会有介意嘅事情。所以系咪真系可以一笑而过呢？我觉得有啲难去做到。咁已经系第五级先至系咁样，点样升上去啊？
1: 第五级对我嚟讲已经系第一级啦。之后嗰五级嘅话，应该系变咗神人咧，
0: 差唔多，我觉得差唔多可以修佛嗰啲嚟嘅，即系出家嗰啲嚟噶啦。第六级咧就系唔再对任何人抱有高期待。
1: 嗱，我想讲呢一样嘢咧，我又唔认同喎，
0: 系嘛？
1: 唔系释怀嘅问题，因为呢一个系直情系你已经对咗成个宇宙、成个地球，你觉得灰啊，
0: 灰咗，
1: 你先至会做呢一样嘢。即系你哇，我唔再有期待嘅时候，证明你个人已经去到算系叫系咪叫无欲无求啊？你
0: 去对自己咯，可能即系佢觉得其他人一定会有其他嘅选择，即
1: 系
0: 嗰个任何人，可能我只系信自己，或者我净系对我自己，净系可以确定我自己嘅路，我唔可以对人哋嘅要求咁样咯。
1: 呢个就会俾人哋感觉佢好冷漠或者冷酷啊，个人好冰冷啊，系因为觉得你嘅冇啊，所有世界上面冇温暖嘅嘢，或者冇嘢可以令到我觉得令我笑，或者令到我觉得。是一件温暖的事。
0: 我觉得这个是反而调回转，会不会是一个怕失望呢？即未必是释怀，我反而觉得是怕失望。即你不期待是因为你怕个期待落空嘛。咁你唔期待咪唔会有任何落空嘅情况咯。或者点呢，就调返转，就係我唔期待，但係我愿意允许一切，拥抱一切。都可以㗎喎，呢个讲法就係我唔諗将来会发生咩事，我活在当下。咁

0: 唔会谂嘅时候，可能有好多惊喜俾我哋都未定咧，咁样嘅情况啦。咁第七咧就系、就算再唔开心，都要按时食饭瞓觉。
1: 哇，呢、這个真系难，呢、這个难
0: 系咪啊？
1: 因为咧，我发现啊，我系都多唔开心嗰啲情绪宝宝嚟噶嘛。
0: 系
1: 唔开心嘅时候，你真系食唔到嘢噶，你夹硬吞落肚咧，你吞多两啖，你想呕噶。
0: 嗯，
1: 系咯，所以你好难
0: 影响身体系嘛，同埋瞓觉又系噶，你多嘢谂，你好难瞓噶嘛，或者瞓你唔会瞓得冧咯嘅时候，可能你半夜扎醒，你都系会谂住嗰件事情或者嗰件难过嘅事情，所以呢一个系难嘅，即系唔影响。生理上是几困难的事啦，跟住第八级的释怀就是点呢？学习隐藏情绪，不动声色。
1: 这个反而呢，我想讲未去到第八的，我反而会褪翻前啲嘅。
0: 系咪？这个我难啲，
1: 即系我会觉得可能你去到六啊嗰啲，因为我觉得呢样嘢系你学啫嘛。
0: 嗯，
1: 你学嘅话，即系话你可以练习嘅。
0: 嗯，
1: 你如其余嗰啲咧，即系你嗰啲，你系睇到化或者睇到灰，你先至会觉得就我对任何人冇期望。你明唔明啊？
0: 嗯，
1: 即系呢样嘢系人影响你啊。调翻转，而家你所讲呢个咧系学习隐藏情绪，系你自己嘅练习咯。
0: 啊，我觉得呢个学习隐藏咧，就睇下对几多人隐藏。因为如果你话我只系对可能工作上嘅人隐藏，或者对唔熟嘅人隐藏咧，系容易做到嘅。随住我哋越嚟越成长嘅时候，但系好多时唔知道大家有冇发觉，就系我对可能唔熟嘅人忍得好好，但系只要个电话一打到去我熟嘅人面前，或者一见到啊，都离远见到你就已经眼湿湿咗，佢话冲埋过去喊，即系可能本身唔想喊嘅，但系你一听到个电话啊。是你熟的人或者是你可以依靠的人的时候，你发觉你忍不到的。变了我会觉得这个隐藏看看它是对几多人隐藏。你说如果 100% 要隐藏呢，就是去到真的去到第八级了。但是你说如果不是的，我只是对不熟的人隐藏的话，我反而觉得这个可能要褪回前少少就都可以。第九级就是能平静面对任何人的离开。
1: 这个第十咯，这个好痛苦啊！
0: 第十，我觉得真系第十嚟嘅，所以呢个真系第九。
1: 喂，呢个第九就重要，呢、这个好极致啦。
0: 系啦，因为呢一个离开，点解话呢个系第九呢？因为呢个离开都只系可能佢主观嘅选择，而嗰个离开未系真正嘅离开。而第十咧就系、是、真正嘅离开啦，就系、是、明白除咗生死，全部都系擦伤。
1: 哇！呢、这个一世都未必会学得到
0: 的。呢、这个真系未必学得到，就算学
1: 课题
0: 系啦，就算学得到，系咪
1: 真系
0: 做
1: 到？
0: 因为好多时候可能我哋就算面对紧一啲伤痛嘅人、伤病嘅人，我哋系知道佢可能会有一日会离开，即系呢个世界冇人会真系永远留喺个世界里面噶嘛。我哋每一个人都会有离开嗰一日，但系当我哋就算知道佢真系会离开，同佢真系离开，同我哋真系。意识到佢离开完之后真系唔会翻嚟嗰件事嚟讲，系真系好难去接受。我哋可能去学到明白，但系接受又系另外一件事情啦。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多次涉及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他提早退休，星期五生效。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表示，尊重司法机构在制度框架之下，依循既定程序所作出的安排。律师会相信司法机构将会一如既往依法独立履行司法职责，维护法治和公众利益。大律师公会亦都在声明之中表示，深信司法机构将会继续不懈地履行责任。公会将会继续促请当局投放额外资源，让司法机构更有效应对日益增加的工作量和挑战。劳工处表示高度关注昨日上午在赤鱲角一个飞机库内发生的致命工作意外。意外之中，一名男工在机库内维修飞机外壳的时候，怀疑从直升桥上的工作平台堕下，送院之后证实不治。对于在意外之中有工人身故，劳工处十分难过，并且对他的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劳工处发言人话：喺得知意外发生之后，已经即时派员到意外现场展开调查，亦都已经向有关雇主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停止佢哋喺嗰个机库内使用该直升桥进行飞机维修工作，直至处方信立有关承建商已经采取适当嘅措施消除有关危害，先至可以复工。海关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截查一名出境旅客，检获20只怀疑受管制属于濒危物种活龟，估计市值共大约41,600元。拘捕一名男子，案件已经转交渔护署跟进。海关在截查呢一名39岁嘅男旅客喺佢携带嘅背包内，发现呢批活龟，将佢拘捕。法国巴黎发生持刀伤人事件，三名女子受伤，一名男子被捕。内政部长努内兹表示，一名男子用两把厨房刀袭击三名女子，其中两人身受重伤。社交平台流传影片，一名留有长发、身穿米色运动服的男子，双手各持一把刀，刺伤一名年轻女子。努内兹说，未知道男子的犯案动机，警方目前无法确认对方的身份。

0: 他在被捕的时候语无伦次。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23点，升7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98点，跌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3，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2，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兑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8.83美元，卖出4079.52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寻日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雷暴。本港寻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预料该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两三日继续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不稳定天气，雨势有时较大和有狂风雷暴。此外，热带低气压红霞寻日朝早在湖南减弱为低压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同沙美以南吹强风，天气开放，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和三美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兰岛吹东北风3级，能见到31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5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20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出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4: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5: Hello， 我系米雪。我演过无数的角色，演活一个人物实在好有满足感，但是我最开心的都是做回我自己，用最真的一面过自己最喜欢的生活，是最开心的。 星期一至五下午1:00至3:00

0: 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1: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2: 一首诗入面边个部分最紧要呢？
3: 听下啲老手分享啦。
4: 因为通常每一首诗嘅结尾都系要好夸张，个收尾会对个评判嘅印象高啲。
3: 老师教噶？
4: 有阵时系我自己谂，有阵时都系老师教。
5: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3: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初小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 Gareth T 玻璃。
9: 我所以鼓起勇气说了不爱你这个秘密，
8: 而是第三个星期留在榜上了。首两周登顶之后，这首超甜的情歌仍然企硬在三甲位置，今个星期稍稍回落第三位，继续期待它之后的走势。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0: 落花遮名，落花遮名。
11: 肥强，你做咩口勾勾嘈住我思考人生啊？
10: 唔系啊，西罗姑妈，因为我一阵去帮朋友落货啊，佢部货车有尾板，咁落货嘅时候我问急住，落花遮名，保护我自己。
11: 肥强，尾板操作有好多规则同埋安全指引，大家想知更多关于货车尾板操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2: 货车尾板操作要留神，安全操作货如轮转。我是应志月。
1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4: 由八变蓝。

0: 嚟到 Amy Lau 颜色系列中嘅蓝色作品。情绪是电缆，自我是白布，以蓝染去比喻情绪和孤单的扩散，徘徊心底。作曲监制吴林峰，填词小黑，编曲 Justin Yao。上榜三个星期回落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十五位 ，Amy Lau 蓝染。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3: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4: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5: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6: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7: Good night, city.
8: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回首望望今日的自己，过得好吗？过得累吗？过得快乐吗？带来有 Jenny 的全新作品，你快乐吗？

时代越系动荡，人心越要坚定。喺每天变幻莫测嘅气候当中，依然要捉紧自我。先有 Fiona 薛凯琪《十年后的我》以及古巨基《时代》。

有一个阶段的心理记录啊，在这个时候准备着他个人演唱会的 Chantel 姚卓菲用这首歌来和你交换心事，全新作品《想飞之内心独白》。

用呢两首作品记录住你努力嘅步伐，先有何雁诗、野马以及林欣彤、林中鸟。

一日游戏未完，一天都冇人能够话你系输噶。只要你拼尽全力，依然能够扭转最终局。先有 Alan 布志伦、飞鸟侠以及许子安、信天庸。

每日要探索你嘅路向，有时候系真系感觉到好疲累噶，倒不如看破世事，我哋感受一下，原来尘咁细粒都有佢嘅美丽。尝试凡事放轻松一点啊！先有梁汉文嘅蓝队以及 Eason 陈奕迅。

两件事嘅，先要头先同 Eason 讲句 Happy Birthday， 而头先嘅陈大师就系出自佢嘅手笔啦。

先带嚟林家谦神奇的胡桃魔药，喺一点前带埋俾你 ，Shine 半成年。有一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有调查发现，超过八成受访清洁工反映需要改善暑热之下的工作安排，包括要向他们提供充足的防暑物资。有合共近五成受访工友反映，在工作暑热警告生效期间未获主管通知，甚至几乎完全不知悉警告生效。有份參與調查的勞聯建議優化暑熱監測數據的發布，同時應該檢視工作暑熱警告的觸發機制，保障工人應有的休息待遇。海關在機場拘捕一名女子，檢獲大約25公斤懷疑氯胺酮，市值大約980萬元。海關前日為一名從德國法蘭克福飛抵本港的43歲葡萄牙籍旅客清關的時候，在兩個機艙行李內發現懷疑氯胺酮，於是將她拘捕。被捕女子將會被控以一項販運危險藥物罪，今日提堂。巴布亞新畿內亞、新愛爾蘭省利希爾島附近海域有小型船隻傾覆，造成包括四名中國公民遇難。中國駐巴布亞新畿內亞大使館通過微信公眾號發表信息，表示巴布亞新畿內亞處於多重洋流和風流系統複合影響之下，水道海況複雜，厄爾尼諾現象近期加劇風力和海浪影響，海上船隻事故頻發，已經導致多人溺水或者失蹤。使館建議當地中國公民和機構減少非必要出海活動，注意出海和涉水安全。使館又提醒當地中國公民和機構密切關注當地天氣和海況預報，嚴格遵守海事部門安全提示和規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已经同英国新首相贝安德通话，期待同对方会面，讨论无人机合作等的问题。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表示，乌方希望生产英国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或者类似导弹，而英国希望得到乌克兰的无人机。乌方对此持开放态度，希望在英国建一个基于新技术的大型无人机制造厂，与伙伴分享无人机技术和实战经验。乌克兰传媒报道，自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英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超过250亿英镑援助。泽连斯基将访问英国，预计双方将会签署英国向乌克兰转让电子干扰系统的协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18点，升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5点，跌2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68，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2，人民币6.767，英镑。

0: 镑对美元 1.33， 欧元对美元 1.138， 欧元对美元 0.69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6.58美元，卖出4077.09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寻日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雷暴。本港寻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预料该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两三日继续为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带嚟不稳定天气，雨势有时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此外，热带低气压红霞寻日朝早在湖南减弱为低压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9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道吃了药会不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
4: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什么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5: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6: 哎呀呀呀呀！我头晕晕，阿舅，
7: 相公，我病啦。
8: 系咁，就等我煎服药过嚟啦。一阵间唔好驾车出门啦，知冇？
6: 知道啦，阿舅。
8: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Kelvin 提提你，唔少药物都有睡意，会影响你嘅判断力。为人为己，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
9: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8: 一星期七日，
10: 早晚都陪住你。
9: 太阳计划2026，一起听下优才杨恩友体书院太阳使者蔡佳轩同学的新疆回忆啦。
11: 当架车穿过一座又一座的崇山峻岭，我直观地感受到宏伟气势，这些东西令我真切地体会到国家蓬勃的发展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9: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立即上港台网页及社交平台啦。
12: 安永街人称港版斯朗，由细到大都是众人焦点。三届香港最佳教练朱志光都说，安永街咁靓仔，踢唔踢到波噶？由中甲最有价值球员到今日踏上上海海港呢个更加大的舞台，面对一众国脚，佢唔单止冇退缩，仲每日逼自己进步。
13: 大家好，我是安永街上海海港的前锋。
12: 大港脚闯中超，今晚9:30，港台电视31。
14: 大湾区蕴藏住珍贵嘅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待你去认识。
15: 等我哋用声音听见非遗。
16: 有冇听过石湾陶泥喺师傅手中苏醒嘅声音咧？有冇感受过醒狮喺古镇入边？

0: 嗰种振奋人心嘅节奏呢？有冇试过喺粤曲嘅唱腔里面听到百年嘅悲欢离合？我哋将会用声音一起去领略呢啲珍贵嘅文化遗产嘅动人故事。
1: 更多关于大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见非遗》，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0: 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除了是平时我们打电话会听到之外，这个也是 Mike 的新歌歌名来的。歌曲所讲的就是分手之后选择彻底断绝所有的联络，希望自己不再被打扰。
1: 你扮作别来无恙，笑人有好，可不可再不要。
0: 作曲徐继忠，填词林若玲，编曲 Justin Young， 监制 Gareth Chen。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喂，我是 Eric Kwok 啊，你有 Eric， 我有 Eric， 播首好听嘅嚟听下得唔得先？音乐说毅力。

路从来都唔易行噶，越系难走嘅路，一齐跨过去啊！翻嚟第二小时音乐书，先带嚟俾你有 Mira 最新嘅团歌作品《童往》。

好好记住喺回忆时代当中嘅你与我，好多好多唔同种种嘅点滴，都系令人如此嘅回味嘅。先带嚟有光良回忆里的疯狂，紧接住红赤蜡少年游记。

无论最终结局是不是如你所愿都好，珍惜每一次能够同你心爱的对象相遇相聚的每一分每一秒。先带你有 Sika 大团圆结局以及 IDG Bubbles，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

但愿我哋无论相隔多远都好啦，都能够最终可以跟我哋嘅心爱嘅对象再次相见，再次嘅团聚。先带你阿妈河再见美英以及 J 峰冯允谦，会再见的。

关啊，同一个你心爱嘅对象，尽管一齐放空，一齐无所事事，都系浪漫嘅。带嚟有云后影嘅 Cloud 全新歌曲《我想和你虚度光阴》。

好啦，一齐睇下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如何先。大致多云啊，有几阵骤雨及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啊，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咧系风势清劲。展望啦，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啊。咁啊，把遮唔好，见个台风走咗就放低咗，待定摆喺个袋度稳阵啲。至于现时呢一分钟1:55，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0%。再次多谢晒你今晚2小时嘅陪伴。嚟到今晚节目尾声，最后带嚟俾你呢首《不分之歌》。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日本陆上自卫队队员川田访大今年三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日本检方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的罪名起诉。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的时候表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事件充分暴露出日本国内极右翼思潮和势力十分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亦都暴露出日本政府在历史、台湾等涉及中日关系重大核心问题上的错误政策的恶劣影响，成为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的社会土壤。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切实负起责任，尽快彻查案情，深挖背后根源，严惩涉案人员，杜绝同类事件再次发生，向中方和国际社会作出负责任的交代。罗马尼亚外交部宣布，将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一名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在五日之内离境。罗马尼亚早前连续三日击落三架侵犯领空的无人机，外长操游在当地星期一召见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大使，罗方向俄方展示境内被击落的无人机残骸，指调查确认有关无人机部件来自俄罗斯，表明召见是对俄罗斯过去三日多次侵犯罗马尼亚领空的强硬回应。俄罗斯一架无人机今年五月在罗马尼亚一栋公寓坠毁，并且引发火灾，造成两人受伤。罗马尼亚总统达恩其后宣布，俄罗斯驻康斯坦察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并且关闭那个总领事馆。俄罗斯外交部六月宣布，罗马尼亚驻圣彼得堡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关闭那个总领事馆。伊朗谴责保加利亚配合美军对伊行动。保加利亚议会上个星期投票批准美国在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至多八架加油机的请求，部署期限至到今年十月一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保加利亚早前亦都曾经允许美国使用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的机场进行针对伊朗的行动，如今又允许美军在当地部署兵力，可能构成侵略行为。保方应该就有关不合理和危险的决定承担责任。回来本港，机场岛自动驾驶车辆项目展开无人驾驶测试，测试车辆上不再有后备操作员，改由遥距后备操作员在遥距控制中心监控。运输署表示，首日运作大致畅顺，即使落雨期间仍然保持稳定，强调以安全为首要考虑，会密切审视遥距测试的表现。署方指出，营办商已经制定全面的安全管理和应变计划，并且需为自动车购买第三者风险保险，而自动车亦都需要安装电子数据记录仪，有需要时协助调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00点，升1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1点，跌10点。

0: 元兑其他貨幣買價，港元 7.842， 日元 163.72， 瑞士法郎 0.819， 加元 1.412， 人民幣 6.767，英镑对美元 1.329， 欧元对美元 1.137， 澳元对美元 0.69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77.98 美元，卖出 4078.7 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返。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5: 我系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咗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同致命疾病嘅。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啦。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嘅长者去公营诊所打系免费嘅，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啦。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欢迎来到7月28号2点08分的轻谈浅唱不夜天。我是小姜 Benji 姜文杰。外面的气温现在27度，相对湿度90%。

大家好啊，欢迎来到小姜主持的倾谈点唱不夜姜，我是 Benji 姜敏杰啊。想点唱的朋友，大家只要上到去香港电台第二台的官方社交

台嗰度，见到一个我今日喺茶餐厅度食紧西多士嘅 pose 啊。系啊，系西多士，唔系西多子，喺嗰度就系留言区噶啦。我亦都会喺嗰度回复大家嘅。所以如果有啲咩歌曲想点唱嘅话咧，记得写低边一个唱嘅歌曲，首歌叫咩名，最好写埋你系想点俾边个，同埋背后有啲乜嘢故事，我有机会会点唱噶。提提大家，我哋嘅点唱嘅时间系去到今晚嘅四点钟，亦都系手快有手慢冇啊。因为每一晚做 DJ， 我除了要处理大家的点唱之外，亦都有我自己拣选的一些心水歌曲，所以想点唱的话大家快啊。首先读出我们今天首先的头两个点唱，有一位叫做陈陈的朋友啊。早晨啊，小姜，我是陈陈，我想点陈百强的偏偏喜欢你，给我的上司龙哥听啊。因为我们是上夜班的，边开工边收听你的节目，并将歌曲送给你和你的家人，祝你和家人生活愉快，小孩子健康快乐，快高成长，每日都开开心心，多谢晒。多谢你嘅点唱先啦，陈陈。哇，你讲得好啱啊！小朋友真系大得好快，唔怕同大家讲，我嘅 B B 而家系两个月大，但系佢嘅 size 已经系好似人哋嗰啲半岁啊、八个月大咁样，真系非常之巨型 B B 啊！跟住嚟有 Anna Choi 嘅点唱啊！你好啊，小姜，我系 Anna， 好开心走咗，走下。红霞走了哦，应该是讲紧我哋寻日嘅节目啊，华语音乐风啊，听到我介绍内地嘅歌手同埋新歌啊，小姜蓉第一次喺台风中度过，应该冇影响到佢睡眠啊嘛，因为好有好窝心嘅父亲照顾。星期一我想点唱张国荣嘅春夏秋冬，因为长者朋友啊李丽英婆婆喺7月29号83岁生日啊，哇，佢好中意张国荣嘅，所以我拣选。这首歌祝他生日快乐和四季平安，他也是 Pogo 的 fans， 很喜欢 Pogo 演戏和爱锡仔女，稍后听你主持的轻谈浅唱不夜天，祝你一家人都开心愉快每一天。多谢这两位朋友的点唱，现在送给大家你们所点唱的歌曲。

欣赏完哥哥的歌声之后，要讲翻我哋一开始节目嘅时候播咗俾大家听嘅英文歌曲啊，当然就有 The Carpenters 嘅 I Believe You。每一次做小姜嘅节目嘅时候，我一定系会播 Carpenters 行头，跟住就有陈百强啦，跟住就有哥哥啦，跟住落嚟下一位亦都系八十年代呢三位大靓仔嘅其中一位，大家知唔知系边个呢？有我哋嘅校长啊，谭咏麟啊，天气咁炎热，送翻少少寒风俾大家，夏日寒风啊！

翻到嚟我哋嘅留言板度，继续睇一睇一啲嘅点唱先啊！有位嘅 Happy Chewy 就话：小姜之前打风啊，电台主持们啊，我想帮佢哋加油啊，想点唱《风雨同路》啊，多谢晒啊 ，Happy Chewy。跟住有位 Connie Tam 啊，佢就话：小姜晚上好。轻谈嘅朋友大家好啊！李小龙逝世53周年，一代武打巨星拍过唔少嘅电影啊，粤语片时代嘅细路长，佢拍嘅每一套戏《猛龙过江》《江山大兴》深入民心，好多影迷依然都系好怀念佢嘅，不会忘记啊！一生对演艺界作出贡献啊！想点唱俾 Carl Douglas Kung Fu Fighting 啊？点俾小姜、阿 Rain BB 女、Carmen Rita、Susanna Queenie、JMN Elisa 五、Angel Young 周子、家红家凤，祝你同家人身体健康、清心如意、幸福快乐。多谢晒呢两位朋友嘅点唱啊！Connie Tam， 既然你冇讲明想点啲咩歌曲呢，不如我就点一点呢个郑锦昌嘅《唐山大兴》啊，当然讲緊嘅就係李小龙啦。讲起李小龙嗰陣时候，真係我啱啱出世嘅时候呢已经係冇见过李小龙啊，但我个屋企人呢嗰陣时拍戏呢成日都会见到佢嘅，佢真係天王中嘅天王啊。讲到影响呢个世界嘅话呢，李小龙至今应该係我哋香港出过最大最大嘅明星啊。去到而家好多嘅电影啊，甚至系一啲游戏机里面咧，都会见到佢嘅影子。好啊，呢、這个时候一次过送上歌曲俾 Happy Chewy 同埋 Connie Tam。首先有徐小凤，有请佢嘅《风雨同路》啊。

啱啱首歌最犀利，一定系最后尾嘅嗰一下啊！好啊，呢个时候我哋再睇睇我哋嘅留言区嘅点唱先啦吓，周子啊，小哥你好啊，轻谈善友们好，哇，睇电视送茶餐啊，正啊，佢一定系讲紧我嗰幅嘅八 bit 图啊。跟住咧，听收音机咧，食宵夜咧，食到早餐仲正啊！喂，唔好讲啦，周子，我都有啲肚饿啦。今晚由听众们点唱嘅歌曲咧，组成节目内容强劲啊，丰富强劲嘅后盾，又音乐又快乐，皆因有点唱啊！多谢你啊，周子，好诗好诗啊！佢想点唱嘅歌曲系蔡枫华大哥嘅《点样讲你知》啊！哇，跟住嚟有一位叫做 Kitty Lang 嘅朋友，小姜你好啊！上个星期六，我哋中心突然有3小时俾我哋练习打 curling 啊！哇，真系玩得好开心又难忘啊！因为咧打风外面横风横雨，走嘅时候都好狼狈，有遮都冇用啊！我想点肥姐沈殿霞在呢个唐伯虎点秋香嘅番枝十八铲啊！如果找不到的话呢 Lowena 的千年女王我都好喜欢，哇，我都好喜欢这首歌啊，麻烦你啊。最后当然就是祝福小姜一家人和轻谈的朋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一阵见啊。好，一次过将两首歌送给大家。

是啊，啱啱呢一首 For Just a Moment 就是啱啱 Margaret Lai 讲紧嘅《圣 Elmo's Fire》嘅主题曲嚟嘅。虽然揾唔到嗰首纯音乐嘅 Love Theme 送俾你，但希望你都中意啱啱嗰首嘅主题曲啊。当然亦都有你另外拣选嘅歌曲 ，Phil Collins 嘅《A Groovy Kind of Love》。

在我们去新闻之前送多首歌曲给大家，充满着日本风的感觉，由许冠杰歌神的日本娃娃。昨晚在东急碰见日本娃娃，讲起东急都会想起八十年代啊，是吗？如果大家都是喜欢八十年代的话，千祈不要走开，因为我们新闻之后回来继续有倾谈点唱不夜姜，有好多八十年代好歌的。而大家在留言版上点唱的歌曲好有机会播出，新闻之后回来继续听倾谈浅唱不夜天。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运输署表示，五支的士车队自去年七月获发牌照至今，的士数目一直持续增长，至今共有超过两千架车辆。至今系共有超过两千架车队的士，同埋大约二千四百位车队司机投入服务。署方表示，截至今年五月底，五支车队已经合共完成大约四百二十万宗行程，超过九成半使用过的士车队服务的乘客都有良好回馈，而车辆型号选择较多，车龄较新，车厢宽敞整洁，以及司机服务态度良好等，都为乘客和旅客带来优质出行体验。署方又话，五支车队一直采取不同措施，致力招募更多司机和车主加入车队，至今已经吸引过百名司机加入。因应有批次皇家美素力一号婴儿配方奶粉被澳门当局检出可能原含量超出当地标准，本港卫生署表示会继续跟进曾经进食可能原含量超出标准的婴儿配方奶粉的婴儿健康状况。食安中心正是加强在市面抽检婴幼儿配方奶粉，并且会继续密切监察产品回收事宜，暂时未有发现相关产品其他批次原含量超标。卫生署设立的电话热线暂时接获276个电话查询，主要有关婴儿的健康状况。母婴健康院寻日亦都收到6宗查询，人员已经按个别的情况提供建议，卫生署已经转介当中137宗个案给医管局跟进。巴布亚新几内亚新爱尔兰省利希尔岛附近海域有小型船只倾覆，造成包括四名中国公民遇难。中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馆通过微信公众号表示，巴布亚新几内亚处于多重洋流和风流系统复合影响之下，水道海况复杂。厄尔尼诺现象近期加剧风力和海浪影响，海上船隻事故頻發，已經導致多人溺水或者失蹤。使館建議當地中國公民和機構減少非必要出海活動，注意出海和涉水安全。使館又提醒密切關注當地的天氣和海況預報，嚴格遵守海事部門的安全提示和規定。法国总理勒科尔尼表示，自7月6号以来已经有162人涉嫌故意纵火被法国警方拘捕。他强调故意纵火属于重罪，最高可判处15年有期徒刑。法国安全部门正是全力追查纵火嫌疑人，所有涉案人员将会依法追究责任。勒科尔尼在当地星期一又呼吁民众加强防火意识，指出法国九成火灾由人为原因引起，其中大部分源于疏忽大意，例如乱掉烟头、违规烧烤以及施工过程之中未采取必要防火措施等。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内政部长鲁内兹日前通报当地山火形势的时候表示，今年法国山火累计过火面积近 9.8 万公顷，创历史新高，其中只是吉伦特省过火面积就超过4万公顷。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59点，升2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3点，升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8，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3，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

0: 元0.69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7.05美元，卖出4077.69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带嚟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5: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4: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6: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7: 楼梯好大烟啊！
6: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8: 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小姜姜文杰，
9: 欢迎回到7月28日3:07的轻弹浅唱不夜天，我是小姜 Benji 姜文杰。外面的气温现在27度，相对湿度91%，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开到你们的抽湿机呢？无论你在世界各地哪一个地方都好，无论你在香港现在夜间工作的一班司机大佬，还是司机姐姐，或者是其他工作的朋友，或者是你们在外国现在是日头啊，听我们的节目边听边翻紧工的一些朋友啊，送给你这一首我的纯音乐作品 In My Dreams。听完 My Dreams 之后，就继续去到留言板度睇睇大家嘅点唱，播播大家嘅心水选择啦。

欢迎翻到嚟我哋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去到我哋嘅留言版第一首点唱嘅歌曲，我唔系好想读出佢嘅呢一个来信啊。咁啊，一位叫做 Nora Chan 嘅朋友咧，讲咗一啲好唔开心嘅消息出嚟。佢嘅大哥咧入咗医院三日。

翻到嚟倾谈点唱《不夜姜》，我哋继续睇睇我哋嘅留言区嘅一啲点唱啊。一位 Winnie Wan 啊，就话小姜你好啊，今晚个点唱咧有少少长啊。Leon 黎明啦，今年三月咧就开展咗一个新嘅巡回演唱会，首站就喺香港开咗十场啊，之后由五月开始咧就向国内出发，直到而家继续进行中。Leon 已经好耐冇拍电视剧啦，同埋电影啊，好想喺电视再睇到佢嘅表演，于是就某某嘅机顶盒嗰度咧揾翻佢演出过兼系男主角嘅电视剧《阿 Sir 早晨》啊，哇，呢套好嘢嚟噶，剧中有一首歌叫做《情缘》啊，我觉得几好听，今晚想点呢首歌俾大家听，唔该晒小姜。嗱 ，Winnie 呢首歌曲咧，我暂时喺呢度揾唔到啊，但我准备咗另外一首黎明嘅歌曲送俾你，希望你都会中意啊吓。讲起黎明旧时拍嘅一啲嘅电影或者系电视剧咧，我谂起《袁振合》啊，同埋《卫斯理》啊。当然亦都有一首咧，我记得系有王菲啊，唔知大家记唔记得系边一套电视剧咧？不妨喺留言区嗰度提醒下我啊。好似仲有温兆伦添噶。跟住落嚟，我哋有另外一首咧，系诶纯音乐嘅点唱嚟嘅，好似一位叫做阿 Ben 啊 ，Bento 啊，系咪日本嘅便当啊 ？Bento， 你好啊，小姜，我系 Bento 啊，想点唱咧《Schindler's List》啊呢套电影嘅电影配乐啊，希望可以世界和平啦，感恩有你喺轻谈分享美妙嘅歌曲啊。你知唔知啊？我时时喺其他嘅时间都会听翻你嘅节目，真系可以听完再听嘅。祝你生活愉快，记住记住记住啊！哇，再三记住，要锡老婆多啲，照顾小朋友好辛苦噶。多谢晒你啊 ，Bento，Thank you very much for 你嘅点唱啊！我亦都真係好鍾意喺我个节目度呢播放一啲嘅电影配乐俾大家嘅。我记得之前呢我揀选过有我哋嘅超人啊 ,Christopher Reeve 嘅一首啊 ,Somewhere in Time 嘅主题曲系送过俾大家嘅。但呢个时候我哋要听黎明啊。我揀咗情深说话未曾讲啊。相信大家都识唱啦系咪。识唱嘅朋友，一齐唱啦！

跟住我嚟有一首非常之凄美嘅纯音乐作品啊，嚟自 Schindler's List 电影啊 ，Perlman 嘅音乐。

系啊，我哋嘅点唱歌曲实非常之多啊！首先就有 Tamin Low 啊，佢话小小姜你好啊，我想补祝老婆同埋细妹生日快乐，并且想点李慧敏嘅时间哦，让时间做证啊，祝舅父你哋都七月生日快乐啊，都系七月之星啊，冇问题啊。跟住落嚟有两首歌，睇嚟都系点俾陈奕迅嘅、哦。袁卡洛就话咧：小姜你好啊，7月27号系 Eason 嘅生日啊，想补祝佢生日快乐，唱多啲好歌啊，拣选咗一首单车送俾佢啊 ，Thanks。仲有一位荒酸 Lily 啊，佢话小姜你好啊，阿嫂同小姜蓉好啊，大家好，又到咗新一周啊，希望大家都好好啦。今日做咗 lunch time， 我就准备正式啊，从而家做 intern 嘅公司离职，翻学校继续做学生啊，做打工人嘅日子虽则不长啊，但系我都喺我人生中留低咗好浓厚嘅一笔。前几日咧，同班嘅兄弟姊妹去咗离职旅行啊，先至知道同组有一位好照顾我哋嘅前辈姨姨千禧姨就已经听开二台啊。咁啊，如果咁啱佢听到嘅话啦 ，On behalf of the Polytone team， 多谢晒啊，如如依依呢两个月嘅照顾啊，我哋五个会带住你嘅爱喺唔同嘅人生道路上边一齐行落去，请你放心，一定会再次相聚噶。今次佢想点 Eason and the Duo Band 嘅可一可再送俾如如依依，同埋我哋五位 Polytoner 啊。我觉得我哋非常之咁幸运啊，识咗四个咁好嘅兄弟姊妹。我谂呢段回忆会跟住我哋珍贵嘅一段时光啊，愿他可在啊！多谢晒咁多位嘅点唱啊，我将呢啲歌曲逐一送俾大家。

先嚟有李慧敏嘅《让时间做证》啊。之后我会拣选其中一首啱啱点唱嘅陈奕迅歌曲，到时你就知系边一首噶啦。

翻到去小姜点唱机啊，我哋而家读出蒿川亮嘅点唱啊。蒿川亮就话咧：各位好，晚上好，小姜好啊，我都好中意食常餐噶。今日想听我偶像女神啊黄心凌嘅《当你》，或者其他黄心凌嘅歌都得啊，唔知有冇咧？亦都希望 Connie Tam 只眼快啲好翻啦，加油啊！亦都点埋俾阿岑亮靓仔啊，岑亮靓仔 Simon 听啊，哇正啊！喂，咁你喺岑亮嘅节目度有冇点唱俾我听啊？当然仲有 Susanna Khan、Angel Young、Rita Wong、周子啊，辛苦晒啊，小姜。喂，不如我将你首歌送埋俾张家乐同埋我哋嘅龙哥同埋陶仔听啦。跟住我嚟有 VN Chan 嘅点唱啊 ，Hello 小姜，今晚想点胡夏嘅那些年，同埋啊家谦嘅呢首歌曲啊。咁啊，最近呢，因为听翻呢两首歌咧，我又谂翻起啊，以前读小学啊 P4 至 P6 嗰阵，系我最享受时间啊，真系怀念啊。哇，呢个系暴露年龄系列嚟嘅 ，VN Chan。另外仲想关心一下小姜你只手指点喎。係啊，今日我呢就讲返少少嘢啦，因为倾谈点唱不夜姜㗎嘛，可以倾谈下嘅。我就今日呢因为拆咗个焗炉啊后面嘅一块不锈钢嘅板出嚟呢，就放咗喺我星盘嗰度呢，就加咗少少嘅 baking soda， 諗住去即洗一洗佢咁样啦。点知我揸住个 sponge 呢，揭起嗰个焗炉嘅侧边一拖着手的时候呢，我的手指就一夜戒爆了。咁其实都几严重的那个状况。咁但是好彩啦，我太太即刻拿了啲胶布啦，我亦都即刻按住了个伤口呢。哇，都真係几痛啊，唔怕同大家讲。我哋痛到即係面青口唇白之后呢，去咗洗手间嗰度，即係自己坐咗喺度闩埋道门。不过放心，唔系唔会影响我工作太多嘅。如果 feel 到嘅话，我今日有少少慢嘅处理大家嘅点唱啊，就系因为我打字啊、去揾歌啊嘅时候咧，我少咗一只手指用啊，仲系最常用嘅嗰一只嘅右手边食指啊。不过唔紧要，我会继续努力嘅。好，事不宜迟，将啱啱两首歌曲送俾大家先。送俾大家一次过满足大家两个心愿啊！除咗有黄心凌之外，仲有阿 Rainy 啊、杨丞琳啊，两个好姊妹唱出《女孩们》啊，送俾大家。

听住有好正嘅一首 ABBA 歌曲 Lay All Your Love On Me。呢首歌上网好多人将佢变成咗慢嘅版本啊。

日本陆上自卫队队员川田访大今年三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日本检方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的罪名起诉。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的时候表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事件充分暴露出日本国内极右翼思潮和势力十分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亦都暴露出日本政府在历史和台湾等涉及中日关系重大核心问题上错误政策的恶劣影响，成为新型军国主义盛世为患的社会土壤。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切实负起责任，尽快彻查案情，深挖背后根源，严惩涉案人员，杜绝同类事件再次发生，向中方和国际社会作出负责任的交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已经和英国新首相贝安德通话，期待和对方会面讨论无人机合作等的问题。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表示，乌方希望生产英国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或者类似导弹，而英国希望得到乌克兰的无人机，乌方对此持开放态度，希望在英国建立一个基于新技术的大型无人机制造厂，与伙伴分享无人机技术和实战经验。乌克兰传媒报道，自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英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超过250亿英镑援助。泽连斯基将会访问英国，预计双方将会签署英国向乌克兰转让电子干扰系统的协议。翻嚟本港，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多次涉及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他提早退休，星期五生效。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表示，尊重司法机构在制度框架之下依循既定程序所作出的安排，律师会相信司法机构将会一如既往依法独立履行司法职责，维护法治和公众利益。大律师公会亦都在声明之中表示，深信司法机构将会继续不懈地履行责任，公会将会继续促请当局投放额外资源，让司法机构更有效应对日益增加的工作量和挑战。世界气象组织预测厄尔尼诺现象将会在未来几个月急速增强。天文台前台长岑志明表示，2026-27年全球气温预计将会有机会再创新高。他提到，香港今年已经出现几宗是高温酷热之下的死亡个案，呼吁社会各界尽早作出防备，尤其注意热浪和极端天气所带来的风险，以及关顾脆弱社群，协助相关人士应对气候变化的严峻挑战。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209点，升262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7,413点，升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4，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2，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兑美元0.699，新西兰元兑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2.19美元，卖出4,082.64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带嚟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

0: 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9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同三亚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同三亚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26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风2级；澳门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24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27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咧。
5: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6: 浅唱不夜天，主持：小姜、姜文杰。

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继续有小姜 Benji 姜文杰喺度陪住大家。啱啱听完嘅系由我为大家制作嘅纯音乐作品《A Night to Remember》。出边嘅气温而家27度，相对湿度90%啊。今晚嘅倾谈点唱不夜姜嘅点唱环节已经完结咗，但系仲有好多讲得似四点钟之前点唱嘅歌曲仲要播放啊！先嚟有 Ada 嘅点唱，嗨，小姜你播嘅歌好好听啊，多谢你啊 Ada。佢话想点唱啊，因为今日系陈慧娴小姐嘅生日，想播一首《永远爱你的人》啊，多谢晒。亦都位 JM Man 喺度啊 ，Hello Benji， 姜文杰及姜粉们好啊！很不幸今晚收音机坏咗啊，搞到半夜啊，唯有用手机听，好唔习惯，真系唔好意思啊！又觉得咧，又要收听又要睇留言咧，真系好艰巨啊！希望咧点首歌啊，俾轻谈各位们好啊！很不幸今晚收音机坏咗啊，搞到半夜啊，唯有用手机听，好唔习惯，真系唔好意思啊！又觉得咧，又要收听又要睇留言咧，真系好艰巨啊！希望咧点首歌啊，俾轻谈各位嘅朋友收听啊！想点齐秦嘅夜夜夜夜，或者别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啊！多谢姜姜。系啊，其实呢一个年代咧，真系好方便啊！你话唔习惯都系真嘅，有好多人习惯开住个收音机咧，就可以用部手机嚟到上去留言板。但系既然个收音机坏咗咧，你就要开个手机嚟到听翻我哋嘅直播。但系留言板又点算呢？如果你有电脑嘅话，其实可以打开部电脑，用电话去听我哋嘅节目，然后用电脑嗰度咧上个留言板，咁咪得咯。好，首先我哋要同我哋嘅陈，我哋要同我哋嘅陈慧娴小姐讲声生日快乐先啊！永远爱你的人啊，陈慧娴，生日快乐！

讲一次听我哋四点钟之前点唱嘅，仲有两位朋友啊，有位康康宽嘅朋友就话老姜叔叔啊，你系嗌紧我做叔叔定嗌紧自己做叔叔咧？请帮手咧播翻只 Talisman 嘅 Frozen 啊，想送俾直播紧听紧嘅咁多位各位啊，又或者 Deep Purple 嘅 Fireball， 又或者 Guns N' Roses 嘅 You Could Be Mine 啊。喂，康康宽，你啲 taste 真系非常之好，同埋同我好似啊！实不相瞒，其实我喺屋企咧都听好多 rock and roll 同埋 heavy metal 噶。我由细系听 Iron Maiden 啦，又听 Metallica 啦 ，Red Hot Chili Peppers 啦，等等等等。但系你所讲紧嘅 Guns 啊 ，Talisman 呢啲咧，其实喺我哋呢一度咧，好难揾到呢啲 CD 嘅。唔知系我揾唔到啊，定系实在系放咗喺另外一个地方啊？总之我今日系帮唔到你啊，但系 Deep Purple 系有嘅，可惜唔系你嘅呢一首 Fireball， 但系希望你会中意我为你拣选嘅 Deep Purple 另外一首歌曲啦。多谢你嘅点唱啊，康康宽。最后有一位 Cynthia Lung 嘅点唱啊 ，Hi Benji， Happy Monday， 今晚我想点 Lisa Uno 嘅 Besame Mucho， 又或者 Tea for Two 俾自己听。因为呢两个礼拜咧，我翻香港之后咧，工作同埋照顾父母太辛苦啦，想听翻一啲 Bossa Nova Jazz chill 下。我啱啱 finish 咗 WFH 做到01:00，即一点钟，听朝早要6:00起身翻工啊！哇，你而家系咪仲听紧我嘅节目啊？仲有个几钟头瞓啫，希望你而家唔系听紧都听翻重温啦。嗱 ，listen 呢两首歌咧又系比较难揾到嘅，但系我拣嚟咗啊，佢另外一首歌曲都系送俾你嘅，多谢你哋嘅点唱啊！睇下大家先啦，我哋呢度点唱嘅歌曲咧，其实咧我只可以应承大家吓，用我所有嘅努力啊，去揾翻一啲新同埋旧嘅 CD 出嚟啊，但系时间嘅关系或者种种其他嘅关系，未必可以做到，但系亦都会希望大家都中意我为大家拣选嘅另外一啲心水歌曲嘅。好似呢首 Deep Purple 嘅 Soldier of Fortune 1974年嘅版本啊。应该都好啱康康宽你听嘅，系咪啊？

希望康康框你会喜欢我为你拣选的啱啱那首 Deep Purple 的歌曲。Cynthia Lang 来到是虽然找不到你那两首歌，但我拣来了 Whatever

Lisa Ono, whatever will be, will be。 多谢大家收听今日嘅倾谈点唱不夜姜，我哋嘅点唱环节终于完结，而家要翻翻去八十年代啊！有罗文啊，让我奔放啊！我坐住小姜嘅时光机，翻翻去旧时嗰个年代啦。

跟住落嚟呢首歌有好多人有份唱啊，地球大合唱有 Raiders 太极、李丽睿、杜德伟、吕方、文佩玲啊。唔知有冇少少当年 We Are The World 嗰首歌嘅香港版咧？

似我啱啱讲嘅咁多位歌手，一开始已经听到有小凤姐、关圣杰、梅艳芳、罗文、叶丽仪、张学友、邝美云、许冠杰、吕方、林忆莲，而家听到嘅就系谭咏麟啦。跟住有陈洁玲、叶倩文、林子祥。

其实好鍾意当年啊，我哋嘅乐坛系咁携手，大家一起去做一啲嘢，当然系为咗慈善啊，或者为咗呢个地球嘅好啊。喺而家我哋嘅地球。

0: 我哋嘅世界出现咁多负能量嘅时候，唔知大家有冇谂过可以团结一齐呢？好希望呢个画面可以再次出现啊！可唔可以冲破一切障碍？可唔可以重新嚟过呢？
1: 眼前太空吧
0: ，Beyond 可否冲破？

只要可以冲破的话，大家都可以犀利一点啊。讲紧嘅系 Blue Jeans 蓝战士嘅歌曲啊，好有型嘅炮射弹嘅 bass 啊，仲有小飞侠啊，苏德华。

0: 比 Blue Jeans 更加犀利一点的是邝美云啊。
1: 空气都似高达沸点，就让今晚将那一切复现。
0: 好性感的一首歌曲啊。
1: 将镜拥抱，
0: Kelly Kwong，邝美云，1989年的 Fever 啊。

我知道我哋嘅听众里面有好多梦剧院嘅 fans 喺度，包括我自己都系。今夜为何这么冷啊？外面的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啊，一啲都唔冷啊。

跟住落嚟劲歌热舞，我哋有少妇队啊！早晨，校长。之后我哋会去一去新闻，翻到嚟继续有轻谈浅唱不夜癫啊！80年代啊！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一出席密歇根州一个集会的时候表示，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非常友好的谈判。他在空军一号专机对记者表示，谈判进展良好，认为达成某种结果的可能性很大，他有足够耐心和时间和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的时候又说，暂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便给谈判一次机会，认为伊朗有意达成协议，但是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他可能下令恢复实施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伊朗表示，虽然在美方单方面宣布暂停军事行动期间，伊方停止袭击行动，但是并不寻求恢复与美国的和谈。外交

0: 部發言人巴加埃在記者會表示，伊美雙方仍在通過調解人傳遞訊息，伊朗亦都未有放棄外交努力，但有關伊朗請求與美國進行談判的報道純屬捏造。罗马尼亚外交部宣布将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一名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在五日之内离境。罗马尼亚早前连续三日击落三架侵犯领空的无人机。外长措尤在当地星期一召见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大使，罗方向俄方展示境内被击落的无人机残骸。指調查確認有關無人機部件來自俄羅斯，表明召見是對俄羅斯過去三日多次侵犯羅馬尼亞領空的強硬回應。俄羅斯一架無人機今年五月在羅馬尼亞一棟公寓墜毀，並且引發火災，造成兩人受傷。羅馬尼亞總統達恩其後宣布俄羅斯駐康斯坦察總領事為不受歡迎的人，並且關閉那個總領事館。俄罗斯外交部六月亦都宣布罗马尼亚驻圣彼得堡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关闭那个总领事馆。翻嚟本港，有调查发现，超过八成受访清洁工反映需要改善暑热之下的工作安排，包括要向他们提供充足的防暑物资。有合共近五成受访工友反映，在工作暑热警告生效期间未获主管通知，甚至几乎完全不知悉警告生效。有份参与调查的劳联建议优化暑热监测数据的发布，同时应该检视工作暑热警告的触发机制，保障工人应有的休息待遇。海关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截查一名出境旅客，检获二十只怀疑受管制属于濒危物种的活龟，估计市值共大约41,600元，拘捕一名男子，案件已经转交渔护处跟进。海关截查呢名39岁男旅客，在他的携带的背包内发现呢批活龟，将他拘捕。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210点，升26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3点，升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7，瑞士法郎0.82，加元1.413，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兑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6.86美元，卖出4,077.47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带嚟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唔稳定。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
5: 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识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6: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7: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 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8: 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邵姜。

欢迎翻到嚟7月28号5:09嘅轻谈前场不夜天啊！继续有小姜 Benji 姜敏杰喺度陪住大家。而家室外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0%啊！大家记得倒咗抽湿机嗰桶水啊！喺我哋记住我哋嘅80年代歌曲播放之前，我有个生日 Happy Birthday 要讲讲啊！想讲声 Happy Birthday 俾温哥华嘅周凌宝唱歌老师，呢位好靓嘅老师，我细细个就跟住佢学唱歌噶啦。除咗我之外，亦都有 MC 张天赋啦，有 Phil 林奕康啦，有台湾嘅张韶涵啦，仲有黄祖贤，都系曾经跟过佢学唱歌。佢喺温哥华嘅高足非常之非常之多啊！为咗报答佢教咗我咁多唱歌啊，亦都要送翻首 Happy Birthday 嘅歌曲俾佢，所以我拣嚟咗有佢嘅歌曲送俾大家。爱你1万倍啊，老师！

祝周凌宝老师7月31日生日快乐啊！翻到去80年代，我哋有草蜢嘅失恋啊！

跟住我哋系送一啲新歌曲俾大家嘅时候，曾彼得，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0: 跟住嚟有 Jelly Wong 嘅下个身份。
1: 长夜未算暗，苦心者慰问。

送俾大家今日最后一首歌曲，有 U2 嘅 Streets of Dreams。千祈唔好走开，因为之后有青春活泼可爱嘅 Vicky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出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雨区发展，并且逐渐靠近，预料在未来几个钟头影响本港，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日本陆上自卫队队员川田访大今年三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日本检方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的罪名起诉。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时表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事件充分暴露出日本国内极右翼思潮和势力十分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亦都暴露出日本政府在历史和台湾等涉及中日关系重大核心问题上错误政策的恶劣影响，成为新型军国主义盛世为患的社会土壤。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切实负起责任，尽快彻查案情，深挖背后根源，严惩涉案人员，杜绝同类事件再次发生，

0: 向中方和国际社会作出负责任的交代。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出席密歇根州一个集会的时候表示，美国与伊朗正是进行非常友好的谈判。他在空军一号专机对记者表示，谈判进展良好，认为达成某种结果的可能性很大，他有足够耐心和时间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的时候又说，暂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便给谈判一次机会，认为伊朗有意达成协议，但是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他可能下令恢复实施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记者会说，意味双方仍在通过调解人传递信息，伊朗亦都未有放弃外交努力，但有关伊朗请求与美国进行谈判的报道纯属捏造。法国总理勒科尔尼表示，自今个月6号以来，已经有162人涉嫌故意纵火被法国警方拘捕。他强调故意纵火属于重罪，最高可判处15年有期徒刑。法国安全部门正是全力追查纵火嫌疑人，所有涉案人员将会依法追究责任。勒科尔尼在当地星期一又呼吁民众加强防火意识，指出法国九成火灾由人为原因引起，其中大部分源于疏忽大意，例如乱掉烟头、违规烧烤以及施工过程之中未采取必要防火措施等。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内政部长努内兹日前通报当地山火形势的时候表示，今年法国山火累计过火面积近9.8万公顷，创历史新高。其中只是吉伦特省过火面积就超过4万公顷。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唔稳定。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早上7:3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同三亚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到5000米；山头吹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风1级，能见到24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27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2,210点，升26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3点，升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5，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2。

0: 人民幣 6.767， 英磅對美元 1.33， 歐元對美元 1.138， 澳元對美元 0.699，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78。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075.16 美元，賣出 4078.14 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FM 99.4， 天水围。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5: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4: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5: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4: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0: 早晨，早晨！2026年7月28日星期二，农历嘅6月15日啊，6:09嘅早上，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头半小时，首先有 Vicky 喺度陪住大家，注意啦，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上嘅7:30，希望大家都有一个精神嘅一日啊！
1: 晨光每日一格。
0: 曾经听前辈讲过，我哋嘅人生起伏又或者考验，其实都好似面对紧海浪嘅冲击咁。只要我哋冇俾海水冲走，继续留得喺度，就可以成为更加坚硬嘅岩石。希望大家无论遇到咩事都好，就算有几大风浪，仍然可以屹立不倒。

0: 6:14。星期二送给大家第一首的歌曲来自罗文，以及是1986年的华星新秀合唱的《浪淘沙》。
1: 晨光 Coffee Time，
0: 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而日间最高气温大概30度，会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唔稳定嘅。而家出面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上7:30。今日的 Coffee Time 咧，就要同大家睇下啲开心嘢啦。寻日咧，香港旅发局咧就公布咗，继夏季主题推广的香港夏日盛会有很多不同的礼遇之后呢，再加码、哦、加码推出活动门票消费优惠。那是什么来的呢？就是假设你有去有一个门票消费的话呢，就可以拿它的票尾啦，就去指定的餐饮啊、酒店啊，甚至乎有不同的优惠的、哦。咁呢个咧就系喺7月31日至到8月31日期间，只要旅客同市民凭住指定嘅盛事或者活动有效嘅门票，可以咧无限次啊，系无限次享用全港大概100项嘅酒店以及系旅游景点提供嘅额外95折嘅消费优惠。咁究竟有啲咩活动呢？包括咗有香港足球盛会2026、足球峰会2026。拜仁慕尼黑对阿士东维拉，跟住仲有古埃及文明大展，仲有2026嘅国际音乐大赏，同埋有 artist 嘅明日世界世界巡回演唱会。只要大家喺优惠期内出示到上述任何一项活动嘅有

校门票，包括咗系实体门票或者系电子门票嘅。假设你系截图啊、系相啊，甚至乎系影印本咧，就唔得噶啦。咁如果你有实体门票啦，又或者电子门票咧，就可以无限次享用全港大概有100项嘅九五折嘅折扣优惠，咁当中包括咗有唔同嘅食肆啦、自助餐啦、有酒吧啦、有景点门票啦、纪念品等等啦，甚至乎有一啲指定嘅精选商品咧，都系可以凭票无限次享有多种嘅消费乐趣。咁今次呢项嘅加码咧，其实就系鼓励大家，希望大家可以投入我哋夏日唔同嘅活动盛事当中，而且啊，最重要就系希望可以刺激翻我哋嘅消费乐趣，可以投入呢一个香港嘅夏日魅力同埋尽情消费啊！咁啊，既然旅发局就发出咗呢一个加码嘅通知啊，咁啊希望大家喺今个嘅夏日里面咧，都可以尽情购物、尽情消费。喺呢个时间，当然要送啲夏日嘅歌俾大家啦。

0: 6:24。冇错，嚟自 Sammy 嘅热爱岛。而较早前嘅有听过任贤齐、陈庆祥同埋光亮嘅《浪花一朵朵》，会唔会有醒起佢哋嗰个夏日嘅电影呢？夏日嘅气氛翻晒嚟啊！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0: 唔知大家平时会唔会用保温杯嘅呢？你用保温杯嘅时候有冇正確咁样去清洗佢？我就日日都用嘅。咁原来清洗保温杯呢，我平时就真係攞水晾下啦，捽下就算㗎啦。咁但係原来都有一啲嘅专家係传授咗一啲正確嘅清洗嘅步骤，有四步曲。首先我哋要飲完嘢之后呢，要即时用清水冲下佢啦。然后第二步呢，就是要拆开里面的零件，即是假设你入面有胶圈也要拆出来。跟住呢，就要用海绵再加一些中性的清洁剂，然后清洗下它。然后呢，到最后这一步呢，我经常都会忘记的，原来是要将它晾干它。不知道你会不会晾干？我就不会了，因为平时呢洗完就这样冻高咁样冻直摆翻埋，但系原来好重要噶。

在六点半新闻报道之前，听过有来自周慧敏的假装，不要假装不知醒啊，快点起身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雨区发展，并逐渐靠近，预料在未来几个钟影响本港，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高等法院法官陈家顺多次涉及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他提早退休，星期五生效。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说，尊重司法机构在他制度框架下依循既定程序所作出的安排。律师会相信司法机构将会一如既往依法独立履行司法职责，维护法治和公众利益。大律师公会亦都在声明中话，深信司法机构将会继续不懈咁履行责任，公会将会继续促请当局投放额外资源，令司法机构更有效应对日益增加的工作量和挑战。美国西雅图市中心过去星期日发生的枪击事件，造成三人死亡，四人受伤，伤者中包括一个两岁儿童。警方拉了一个其中

0: 一个15岁嘅疑犯，另一个疑犯就仍然喺度追捕紧。事发时，当地正系举办美食节，有大批游客聚集。当局初步调查显示，两个疑犯互相开枪，导致7个人中枪，其中2个人当场死亡，另1人送院之后不治。警方话已经检获2把枪，仍然继续调查，目前冇迹象表明公众面临持续威胁。市长威尔逊在新闻发布会形容事件是一场令人难以置信的悲剧，亦都是一宗骇人听闻的暴力事件。他又说西雅图和整个国家都存在太多枪械暴力事件，西雅图过去几日内发生了3宗重大枪械暴力事件。伊朗谴责保加利亚配合美军对伊朗的行动。保加利亚议会上星期投票批准美国在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至多8架加油机的请求，部署期限到今年10月1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保加利亚早前亦都曾经允许美国使用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的机场进行针对伊朗的行动，现在又允许美军在当地部署兵力，可能构成侵略行为，保方应该就有关不合理和危险的决定承担责任。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7:3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3小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1星、2星和3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0: 线，小白。
1: 早晨 ，Vicky。
2: 早晨，小白。
1: 你好啊，早晨，早晨。27度嘅气温啊，咁啊，见到雷暴警告早上嘅时间咧，都系已经出现咗啦。朝头早啲嗰啲天气咧，都越嚟越唔稳定啊，吓。同一年四季天气都系咁，咁有阵时就好热啦，吓，有阵时好大雨啦。不过热嘅时候，你有啲咩消暑嘅办法咧？
2: 有咩消暑嘅办法啊？
1: 饮冻饮。
2: 唔係啊，原來最近咧我都睇咗一個報告啦，佢研究咧就係話千祈唔好喺好熱嘅時候咧飲凍飲。係
1: 啊，上次我都有喺神瓜百科嗰度講過。
2: 係咪啊？係啊，好容易令到我哋個腸會有問題啊。
1: 嗯，
2: 係啊，會有一個急性嘅扭轉咁樣。
1: 嗯，
2: 咁所以唔好係啦，咁啊盡量飲翻温水係好。
1: 可以聽翻咧，阿女梁偉啊。
2: 嗯。
1: 咁啊，聽佢講咧就係話無論天氣幾熱都好。都唔好立亂咁樣胡亂飲凍飲，一時之間嘅爽快咧，咁啊其實對身體就唔好，反而咧就飲下嗰啲茶咧，咁啊就可以令到你身體嘅熱咧就真係可以散出去。
2: 不過平時如果真係好熱嘅時候咧，我啲朋友成日都笑我，因為我會不斷提自己心靜自然啦，心靜自然啊，佢哋成日都笑我噶，但我覺得呢招其實幾 work 噶，即係個人唔好敏，唔好急，唔好躁，
1: 嗌飽唔見我咯，肚餓嘅。就嗌好飽啊，好飽好飽，
2: 咁又唔同喎，兩樣嘢嚟講。
1: 係啦，咁而家外國咧，佢哋都有好多嘅朋友都係受到呢個熱浪侵襲啦。啊，佢哋咧就真係犀利，佢哋用咗個方法去到咧就避暑，
2: 哦，
1: 就係呢個中國旅遊啦。
2: 哇，開心喎、啊，係啊，真係。
1: 尋日節目我哋都提過啦，係
2: 啊
1: 係
2: 啊
1: 係啦。咁呢個係點樣嘅呢？因為佢哋都話到歐洲咧就係有熱浪啦，咁啊好多時都非常之熱嘅。咁但係佢哋睇翻啦。譬如法国的游客就说到云南当地25度左右，哇，还有法语的服务，而且即系遮阳光的棚很多，咁啊饮水亦都好方便，咁啊比起欧洲嗰啲路程嗰种闷热。或者地鐵就冇呢一個嘅冷氣，
2: 係啊，
1: 就覺得咧，哇！中國真係貼心好多，
2: 好焗噶，
1: 係啊！
2: 外國嗰啲嘅地鐵咧，大多數嗰個座椅咧係絨嚟嘅，
1: 冇錯，係。
2: 哇！
1: 一冬天係可能會雪，不過其實都好似污糟咁，有陣時候。
2: 你覺得藏咗啲？
1: 咁啊，
2: 清潔好方便啦，係真嘅。
1: 係啦，係啦。咁另外佢哋有啲遊客啦，譬如你哋深圳咁樣啦，第一時間都識得去。华强北扫一扫喺个电子世界扫嗰啲喷雾小风扇，
2: 系
1: 去到帮自己咧就做消暑嘅。
2: 见到嗰啲游客都真系拎住嗰啲风扇仔，
1: 真系叻仔，
2: 吹系
1: 叻仔。咁啊，有啲英国嘅游客又话到啦，虽然深圳有阵时气温比较高，但室内嘅嗰啲冷气都好凉啊。咁啊，避暑嚟讲简直冇一定。好啦，除咗深圳之外，当然仲有其他地方啦。咁啊，有啲避暑胜地嘅系边度咧？咁样咁好多外国游客咧。都特登会嚟到中国嘅地方啦，唔同嘅城市嗰度咧就去避暑嘅。咁其中例如系张家界，海拔1500几米嘅天门山，就好似天然嘅冷气房一样。佢哇，一去到嘅时候爽爆啊！
2: 系我爬过呢、這、一个，我上过呢个天门山，上面真系冻嘅，即系嗰次系因为我咁啱系冬天去，我上到
1: 更加寒啦，
2: 系觉得咧。穿衫都唔夠啊，咁所以我覺得而家上學，我諗個氣温應該差唔多20几度，係啦，咁所以應該係涼快嘅。而家上到去呢、這個天氣，
1: 係啦，咁啊仲有啲乜嘢咧？咁仲有譬如係新疆啦，新疆嘅客閘入境咧，咁其實入完境就發覺其實嗰度嗰啲氧氣好犀利，而且好涼快，都係令到佢哋好吸引，即、就、係、是、會去嘅地方嚟嘅。咁另外就長白山。长白山咧，咁啊见到有一个天然嘅地方，非常之凉爽嘅，咁啊大家都好喜欢去到去，就西藏自治区啦。咁你话其实好多地方咧，好多嘅外国游客咧，都而家话特登就要嚟到中国嘅地方旅行咧，吓咁咧就可以避一避暑，同埋佢哋话到中国嘅治安都非常之好。哇，呢个真，因为而家所有嘢都系即系电子支付咧，咁啊周围都系 cam 咧。其实他们说到有时不见了东西的话，原来在中国的地方你都很容易会找得回、因为啲人都唔偷啦，因為都好無謂，偷咗又會俾人拉嘅。係
2: 啊 ，cam 都影到你啦。
1: 係啊，我有啲朋友咧，自己去內地玩嘅時候咧，我哋更加 樣嘢都實名制嘅關係，其實佢拎咗個電話，佢基本上佢哋話擺，即係譬如食飯嘅時候擺咗個電話喺張台嗰度咧，都唔使驚俾人偷，
2: 係啊，
1: 因為佢哋第一就周圍都係 cam， 第二攞咗個電話，除非即係當爛銅爛鐵去賣，如果唔係根本上都冇用，
2: 係、
1: 嗯、用咗仲又會俾人拉，係
2: 啊，俾人捉翻啊嘛，
1: 係啦，咁所以呢啲都咁多嘅方向都見到好多外國嘅遊客咧，就好喜歡去到內地玩，
2: 同埋外國嘅遊客佢哋冇咁容易接觸到海洋嘅，佢哋嚟到我哋中國嘅時候，特別係三亞，我哋早排早一兩個星期咪講咗三亞有咩好去處嘅，佢、哋都好中意。去三亞嗰邊陽光與海灘喎、
1: 啊，
2: 你話熱係啊，但係我可以即刻落海灘游水啊嘛。
1: 所以咧呢啲就真係一個好好嘅度假勝地啊，就喺我哋嘅國家啦。
2: 嗯，
1: 嚟到中國旅遊嘅時候就唔需要再假裝一樣又一樣嘅熱啦，因為嗰度真係非常之涼快。除咗有周慧敏之外，假裝嘅歌曲都有佢。我小小个都会跟住佢一起唱一起跳。早晨早晨，6:41的时间，27度的气温，雷暴警告现正生效，佢系刘德华，假装。

0: 早上嘅时间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刘德华，假装。
1: 晨光百科。
0: 好啦，喺我哋香港嘅街头上面咧，其实都有好多好靓嘅植物。咁啊，绿化城市非常之好啦。咁啊，但系其实原来喺我哋好多地方嗰度咧，都有一啲我哋唔应该采摘植物嘅喎。嗱，早前嘅时间，将军澳单车径啦，就目击啊有两名嘅妇人擅自采摘树上面嘅豆啦。咁啊，有啲咧就属于有毒嘅植物嚟嘅。咁啊，如果唔即系处理不慎嘅话咧，就好容易会中毒噶啦。好啦，呢一种嘅系咩嚟嘅咧？就叫做银合欢，又称为白合欢，属于咧含羞草嘅，即系怕丑草科嘅。嗱，怕丑草本身咧，唔知 Vicky 知唔知？怕丑草本身咧都系属于中药嘅一种嚟嘅。咁嗱，怕丑草呢一科入边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种类嘅。咁啊，有啲当然唔好嘅话咧，咁啊有啲叫做含羞草素啊，唔食嘅话咧弊家伙。容易引起脫髮嘅。
2: 哦，
0: 哎呀，咁啊真～

0: 啊，弊家伙
1: 啦，真系小心啲。
0: 系啦，咁有啲甚至乎咧会引起譬如腹泻啊、肚痛啊各样嘢嘅，咁呢啲都系我哋唔希望见得到嘅。好啦，咁仲有啲乜嘢咧？咁样咁啊，当然大家就可以上翻网睇下，对比一下嗰啲植物啦，咁样。咁但係如果你真係俾呢啲有毒嘅植物整到嘅话呢，譬如皮肤啊、眼睛啊接触到啲汁液嘅话呢，就应该用大量嘅流动嘅清水清洗最少。

果懷疑誤食中毒嘅話咧，就千祈就唔好自行咧就諗住吐翻出嚟，因為吐翻出嚟咧可能引致嘔吐物入邊咧就誤入啊呢個氣管，導致咧就二次嘅傷害或者窒息嘅。所以好多呢一類型嘅植物咧，就眼看手勿動，我哋最好咧都係好地欣賞佢，咁就得噶啦。今日就未必有阳光，但系我哋可以就靠住呢一首嘅歌曲，令到个心入边都充满住有阳光嘅气息啊！

0: 日天气咧都未必好似阳光路上咁舒服噶吓，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同埋雷暴啊。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嘅气温大概30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都系唔稳定嘅。而家见到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3%。注意啦，早上嘅时间咧，见到雷暴警告咧都已经系生效啦。暂时雷暴警告咧就去到早上嘅7:30嘅。喺呢个时候有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咁啊讲下茶。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又是星期二的早上晨光 KOL 环节，今天我们的 KOL 嘉宾就是 Catherine。 早晨 Catherine。
2: 早晨 Vicky。
1: Catherine 其实自己都喜欢走那些家品店。

0: 即係成日都睇啲茶具啊、廚具啊，啊發現咗一樣嘢喎，平時飲咖啡咪會有唔同嘅杯型嘅，飲酒都係啊，其實飲茶又會唔會有分嘅咧？
1: 絕對有啦，其實咧杯咧對於我哋茶嗰、那個感受咧出嚟，我哋個效果咧係可以好差好遠嘅。
0: 我突然之間醒起，啲人就係話以前喺茶餐廳飲奶茶嗰只杯咧，
1: 特別厚，
0: 有個口係啊，
1: 是
0: 是，但係而家轉咗好多用，唔係用嗰一隻耳仔杯啊，係普通一個玻璃杯咁樣，好、
1: 哦、
0: 薄身，係啦，佢就會覺得冇嗰種感覺啊，係咪咁樣
1: 啊？係啊，首先咧保温性已經差好遠啦，係啦，同埋咧因為嗰種厚杯咧入到口，你貼住個唇咧，感覺上你都會覺得圓潤啲嘅嗰個茶，係噶係噶，所以今日咧我就帶咗咧三款唔同嘅茶杯啦，現場實測，係啦，睇下咧Vicky 咧分唔分手，感感受到咧三個杯型有啲咩分別？
0: 嗱、啊，見到三隻杯咧，其實都好靚啦，好精緻啦，有一款咧就係、是、直情有埋圖案添，有個女士咁嘅，咁第二款咧就好似朵花咁樣打開咗出嚟，白色嘅，咁最後一款咧就係、是、都係磨砂型嘅，跟住個邊邊位咧就有少少啡色，好簡約嘅感覺。咁究竟三款嘅杯喺飲茶方面會唔會有啲特別？別嘅咧，今日 Catherine 咧仲要斟埋茶嚟添，多謝曬 Catherine。
1: 我哋
0: 準備咁多嘢，
1: 我哋真係錄音室度飲熱茶。
0: 首先同大家咧介紹一下，就係有個女士趴喺度咁樣嘅，呢、這個係咩杯咧？
1: 嗱，呢一個杯咧，你見到咧佢下面窄。中間個肚肥啲，上面咧收翻入去嘅，咁呢個係屬於一個比較收口嘅杯型啦，或者叫圓融杯啦，好似個中式咧嗰啲鼓啊，係咪好似鼓？
0: 係喎，係喎，
1: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咁我哋不如即刻試下，
0: 好啊，即刻睇下。用呢一隻收口杯飲茶會點先？
1: 首先咧，呢個杯咧，因為收咗口啦，佢嗰個香氣啦，同埋温度咧，佢會聚得咧比較好少少嘅，係啦。譬如同埋，因為呢個杯咧，佢都會相對厚少少，咁佢保温性咧會比較強，更加熱嘅時候咧，你感受嗰個香氣咧都會覺得明顯啲嘅。
0: 同埋佢而家呢一個收口杯飲落去嗰個貼住個嘴唇嗰種感覺咧，就係、是、好似啱啱我哋提到喺茶餐廳用嗰只嘅以前嗰只耳仔杯比較厚身啲嘅，
1: 冇錯啦。不過咧呢一個杯咧佢都有佢嘅缺點嘅、
0: 嗯，
1: 就係、是、咧你飲到最後嗰啖嘅時候咧，因為佢個肚肥啊嘛，咁佢咧你個頭咧就要少少向後
0: 昂一昂，
1: 係啦係啦，你就要昂一昂個頭咧，先至可以飲埋最後嗰啖。人體嘅結構設計咧，可能呢、這個。个位咧就少少扣分嘅吓，
0: 咁、会唔会可以唔饮最后嗰啖咧？
1: 永远都留翻少少养金鱼系咪？
0: 系
1: 啦，咁我哋咧留翻少少就真系冻咗啦，嗰个茶又会。咁我哋咧再试下翻口杯啊。
0: 好啊，翻口杯呢一个就系、是、
1: 翻口杯咧就系嗰个底部窄啲，跟住咧但系咧我哋中个肚同埋上面咧系唔差好远嘅，佢、只系有少少微微向外翻嘅啫。
0: 呢一种嘅茶杯咧系常见嘅。我覺得
1: 呢個係好常見㗎、其實咧佢會反映翻咧呢個茶比較真實嘅感受，但係佢嗰個香氣咧，佢就冇頭先嗰個咧醉得咁明顯嘅。
0: 哇！原來真係用唔同杯飲落去嘅感覺咁唔同㗎，
1: 好唔同㗎，嚇親啦係咪啊？同一個茶嚟嘅，你見到喺同一個保温杯度倒出嚟，
0: 點解可以咁得意嘅？平時咧我沖一隻茶，咁我都係用同一隻杯啊嘛，冇一個咁樣嘅分別。係啦，飲落去嗰啖茶嗰種嘅質地都有啲唔同。
1: 係啊，頭先嗰個我哋係收口杯啦，佢個肚係肥啊嘛，咁變咗咧，佢系大个张力咧，就会令到你觉得饮落口咧系会滑身啲嘅感觉，系啦。咁但系咧呢一个翻口杯就冇呢一个感觉嘅。好，我哋试埋最后一款，就系咧糖口杯或者叫大口杯啦，就系咧佢个表面面积咧系好大嘅，咁咧下面咧但系就好窄嘅，佢就好似一个豆粒咁样向上咧伸延嘅，
0: 系佢好似一朵花咁咯。
1: 但系呢一个咧，你就觉得咧个香气咧系最快走晒嘅，
0: 系同埋温度都系，
1: 因为
0: 散热快。
1: 冇錯啦，就係、是、因為佢糖口啦，佢個杯口好大啊，咁同埋咧呢一隻杯咧，佢嘅材質比較薄少少啦，令到咧佢嘅温度咧好快咧就降咗落嚟啦。咁呢一個茶咧會變咗咧個香氣好快就走啦。咁但係咧因為佢個張力大啦，感覺個口感咧都會係比較 smooth 啲嘅。咁所以咧我會建議咧，譬如呢一啲咁大口嘅杯咧，可以飲譬如保利熟茶啦。咁因為保利熟茶唔需要好高香啊嘛，
0: 係
1: 啦。咁我哋反而咧。是希望佢滑啲，咁大啲嘅杯会比较好啲。
0: 真系滑啲噶，
1: 系啊，真系唔同噶，
0: 系啊，我完全冇谂过嗰壶茶都系同一壶，但系原来放喺唔同嘅茶具上面，无论系。

0: 佢个外形啦，又或者成个嘅阔度啦，都可以咁影响个口感。
1: 冇错，除咗咧我哋嘅形状啦，我哋都讲下咧颜色咧同埋嗰个物料嘅。
0: 好，
1: 咁咧其实咧颜色咧，以前咧我哋睇都系白色杯啦，都系比较好啲，因为咧佢直接反映咗个汤色啊嘛。但系咧我发觉咧，原来咧唔同色嘅杯咧，嗰个油，因为佢哋用嗰个嘅矿物质物料，即系佢哋用嗰个油咧唔同咧，令到咧嗰个喺材料学嘅角度睇啦，佢都会咧反映到唔同嘅感觉出嚟嘅。系啦，我收咗一对咧系一模一样形状、一模一样厚度，一个系纯白，一个系青色嘅油啦，嗰、那个颜色啦。咁变咗咧，佢嗰、那个白瓷杯咧，佢系会香啲，但系咧青色嗰个杯咧，佢系会厚啲，系啦，但系就冇咁香噶喎。系啦，就咁睇可能就咁表面你觉得一样啦，但系如果我哋用显微镜去睇咧，佢哋表面咧嗰、那个凹凸嘅情况啦，都会有分别嘅。咁最后啦就系材料啦。咁我哋白瓷咧就系最中性啦，因为佢冇吸味啦。咁我哋基本上咧就比较可以呈现到茶原本嘅味道。咁但系譬如我哋话而家咪茶餐厅转用玻璃杯嘅，
0: 系啊，
1: 系啦，玻璃杯咧虽然视觉系靓仔嘅，即系打卡好啦，但系咧因为保温差，佢个香气咧好快就容易散发咗啦，系啦。咁如果咧譬如有啲系用紫砂杯啦，紫砂杯咧因为深色，咁你就冇办法欣赏个茶色，但系咧佢会令到个茶汤咧觉得咧更加纯、更加滑、更加系柔和嘅。
0: 今日我觉得上咗堂好宝贵嘅课啊，因为平时就咁饮茶真系唔会攞同一款茶。用咁多唔同嘅茶具嚟到去感受究竟嗰个嘅质感系点样咧？我觉得好似做紧实验咁样，大家可以尝试一下，一家人围埋一齐饮茶咧，不如喺今次我哋一齐出嚟饮茶嘅时候，你又试下带下收口杯出嚟，你又试下带下烫口杯，那个又试下带下呢个翻口杯出嚟，好似做实验一齐，又创咗一个更加美好嘅回忆，都唔错喎。
2: 时间嚟到早上嘅6:59啦，咁啊出边都落紧大雨噶啦，喺九龙塘广播道呢度，咁啊大家留意住天气变化。转头分途广播晨光第一线，将会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各位听众。
3: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6:00-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未来几个钟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呼吁市民提高警觉。世界气象组织预测厄尔尼诺现象将会未来几个月急速增强。天文台前台长岑志明话 ,2026-27 年全球气温预计将会有机会再创新高。岑志明提到香港今年已经出现几宗在高温酷热之下的死亡个案，呼吁社会各界尽早作出防备，尤其注意热浪和极端天气所带来的风险，以及关顾脆弱社群，协助相关人士应对气候变化的严峻挑战。日本陆上自卫队队员川田访大今年三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日本检方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起诉。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的时候话，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事件充分暴露出日本国内极右翼思潮和势力十分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亦都暴露出日本政府在历史、台湾等涉及中日关系重大核心问题上错误政策的恶劣影响，成为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的社会土壤。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切实负起责任，尽快彻查案情，深挖背后根源，严惩涉案人员，杜绝同类事件再次发生，向中方同国际社会作出负责任的交代。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出席密歇根州一个集会的时候表示，美国和伊朗正进行非常友好的谈判。他空军一套专机对记者说，谈判进展良好，认为达成某种结果的可能性很大，他有足够耐心和时间和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的时候又说，暂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便给谈判一次机会，认为伊朗有意达成协议，但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他可能下令恢复实施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记者会说，伊美双方仍然在透过调解人传递信息，伊朗亦都未有放弃外交努力，但是有关伊朗请求和美国进行谈判的报道纯属捏造。美国西雅图市中心过去星期日发生的枪击事件造成三人死亡、四人受伤，伤者中包括一个两岁儿童，警方拘捕了其中一个15岁疑犯，另一个疑犯仍然在追捕。事发时当地正举办美食节，有大批游客聚集，当局初步调查显示，两个疑犯互相开枪，导致七个人中枪，其中两人当场死亡，另一人送院之后不治。警方说已经检获两把枪，继续调查紧，目前没有迹象表明公众面临持续威胁。市长威尔逊在新闻发布会形容事件是一场令人难以置信的悲剧，又说西雅图和整个国家都存在太多枪械暴力事件，西雅图过去几日内就发生了三宗重大枪械暴力事件。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7: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3: 我是 Kitty 崔杰彤，我觉得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的地方呢，就是天南地北乜都讲，而听众亦都可以在网上参与添啊。
4: 我是 Jenny 李李姑，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的就可以同大家一起玩一起笑啊，最重要呢就是带更加多的欢乐给听众啊嘛。
5: 我是阿土啊，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的梗可以同李志刚、超 B、 Kitty、 Jenny 李李姑一起合作啦。
1: 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范晓萱，老朋友。
9: 你说日子一天也一天过，
8: 为电影献唱的主题曲，这首作品用最简单的编曲和声线演绎故事当中两位闺蜜互相支撑的细腻情感，令乐迷都回想起人生中的真挚友谊。
10: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1: 由港队踢到中超，每一步都是为梦想全力以赴。
12: 港台电视31全新节目《大港脚闯中超》，记录多位港脚北上征战中超、奋力追梦的故事。
11: 乘住足球热潮，港台特别举办《大港脚闯中超》展览，展出球员亲笔签名球衣，上映节目精彩花絮。
12: 今日起至8月2日星期日，全新天地二期中庭，
11: 约定你一齐见证港脚嘅热血旅程。

0: 呢？
1: 会。
2: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1: 会。
2: 你点知噶？
1: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3: 早晨，各位听众，咁啊，朝早嘅时间7:07啦，咁啊，雷暴警告生效紧啦吓，咁啊，而家喺九龙塘呢度都落紧大雨嘅，咁啊，唔知道你个区系唔系都系一样啦吓，咁啊，最紧要就系出门口嘅时间咧，留意住天气变化先。好啦，咁啊喺二台直播室入边，咁啊晨光第一线有白元浩小白喺度，
4: 当然亦都有 Vicky 喺度嘅。
5: 今朝早有 Didi 喺度嘅，
4: 哦，
3: 早晨 Didi， 早晨 Didi， 咁啊雷暴警告生效，暂时就去到7:30啦。有冇影响到出边嘅路面情况咧？
5: 嗯，咁暂时咧，而家咁多条隧道同路面咧都系正常嘅、哦，咁、嗯、啊只系提一提大家啲咩咧，就系、是、道路工程啦，就喺咧呢个牛头角道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啦，牛头角道去黄大仙方向近镇华道嘅快线咧就需要封闭嘅吓，大家留意啦。另外黄大仙咧竹园道都系有道路工程啦，去慈云山方向。近住竹园体育馆嘅部分慢线咧，都系封闭嘅，就系咁啦。
3: 哦，咁啊，几好，始终暑假吓，吓暑假咧就真系少咗，
4: 少
3: 咗好多，系啊。
5: 你啲家长咧接送嗰啲啊，少咗啲私家车啊，少咗校巴咁样好多。
3: 系咯，唔使接送嘅话，咁啊就家长烦第二样嘢嘅，小朋友喺屋企到底点搞咧？
5: 系啊，每一年嘅暑假我都要安排晒啲节目俾个仔，
4: 其实都几兴趣班咁样。
5: 系啊，不如上下兴趣班咯。
3: 你唔安排咧，佢就日日坐喺度，即系。好似發毛咁樣，啲、家長最中意就係發毛嘅坐到。
5: 又唔好咁講。
3: 咁啊，跟住如果唔係嘅話，其實未必個個小朋友咧，或者年輕人會好自發咁樣去到咪書啊，或者做嗰啲暑期作業噶嘛。
5: 嗯、哦，而家咧，我想話你聽，更加難添啊！個個喺個網上度喺度玩遊戲
3: 咯，
5: 所以依樣嘢都係
3: 即係連門口都唔肯出啊。
5: 係啊，
3: 以前我都會即係落街玩。吓，落街周围玩咁样，
5: 朋辈嘅感染系好紧要。
3: 吓、嗯，朋辈都喺网上边啦，因为
5: 系啊，咁你如果大家唔沟通嘅话，唔玩嘅话，就变咗好似冇乜偈倾咁样咯。
3: 系咯，
5: 系网上倾啊，唔系电话
3: 啊，网上面倾。
5: 网上嘅
3: 暑期作业嗰个套路咧，我以前个方向咧就系、是、会喺派咗之后，都未放暑假就狂做，
4: 系做晒先，
3: 系狂做。咁啊，發覺原來呢個方法咧係真係幾好，因為以前都有試過，一定係俾屋企人催，哇！你仲落咁耐未做嘅，
5: 未做完去玩。
3: 跟住結果有一年咧，就將個方向轉咗。咁啊，都係因為身邊有啲好嘅同學，佢話：喂，不如做曬先啦。因為大家講開嘅時候，做咩你又俾阿媽鬧？係啊，我又俾阿媽鬧啊。咁你咧，你又點啊？我又係俾阿媽鬧啊咁樣。跟住大家就諗咗方法，不如一嘢派咗嘅時候咧，啱啱學校跟住小學一派完之後咧。我就同我个同学打眼色，喂，不如做晒先啦。其实都系全年我哋学咗嘅嘢嚟嘅啫，我哋就又趁记得做晒佢先咯，咪、中文、英文唔知咩数学啊咁啊做晒佢，跟住成个暑假就唔使俾人催。
5: 所以咧，真系小白真系好啊，遇到啲好同学啊，所以你话，所以有好多时啲家长我比较中意啊，我中意咧我仔带同学上嚟咧睇下咧系咩类型嘅、可以知得清楚啲，
3: 系啊系啊系啊
5: 系啊，系啊，其实咧。啲朋友啊，讲一句好过阿妈讲十句。
3: 系啊，真系，我有时上同学屋企嘅时候咧，都发觉人哋嗰啲同学嘅阿妈咧都好中意我嘅。
5: 系啊，你咁乖，我都中意你啦。
3: 唔系净系乖嘅，有阵时把口都好紧要。
5: 第一啦，
4: 你识得氹 Auntie，
5: 有礼貌，系咪先？
3: 吓、你系 Auntie 咩？我以为你佢家姐啊。
4: 咁系啦，你睇
5: 系真先好讲啊，我明先，我又唔中意人咁假嘅。
3: 真嘅，真嘅，真嘅，真系 keep 得好好嘅，咁亦都有好多 Auntie 都真系。
5: 系啊，同有礼貌咯，因为而家有啲就算系成年。人啦，招呼都唔打噶，早晨都唔叫噶，我又唔好明啊。
3: 系啊，
5: 真系而家呢一代，我真系好难以理解。
3: 诶，咁啊，每一代都有呢个问题嘅。
5: 系系系，呢啲啫，嗰啲唔代表全部啊。讲埋，
3: 当然啦，当然啦，
5: 系啊，本身性格内向啦，我只系咁样讲。
3: 即系正如有啲学生，咁我都识得有啲同学仔咧，其实佢哋本身真系好中意阅读嘅，好中意做功课嘅，但唔系揶揄或者唔系讲笑，佢真系可以喺自己嘅成绩上面揾到一个成功感，然后佢。然后佢就会沉咗入去学习嘅过程入边，因为佢有成功嘅感觉，
5: 系
3: 吓佢得到一啲嘅奖项啊，或者得到认同啊，跟住佢就。

0: 即係好似玩遊戲一樣咯。你玩遊戲玩得叻嘅，咁咪多人贊咯。佢讀書讀得叻嘅，就多人贊。跟住佢繼續好中意讀書。
1: 又或者喺數學裏面咁樣啦，比喻就係、是、即係可能佢解到呢一題嘅，佢自己好有成功感，好有滿足感，好似解難題咁樣啫嘛。咁佢咪會中意讀咯咁樣。
2: 係啊，頭先小白又講得好啱喎。而家小朋友真係要賺，唔係踩嘅，唔好似我年代話、我俾我媽踩到一文不值。
1: 但係又唔可以不斷咁樣。
2: 咁當然
1: 係，
2: 當然啦。你當你做咗媽咪，你就唔要明白到點樣去拿捏一個位咧。好難一本鬆書睇到腦啊！咁啊，梗係啦，唔係又賺，唔係又賺，咁又唔得，俾得太賺得太過誇張，佢太過過分自大啊！咁啊，失敗皆因你自大啊嘛，又唔得，係咪啊？
0: 即係你呢個道理同呢個輸錢皆因贏錢係一樣。
2: 冇錯冇錯，我都見到好多啲個案，好凄慘啊！輸錢皆因贏錢。
0: 冇錯冇錯冇錯。好，咁啊，講翻啲交通先。
2: 交通講得咁多。啲親子嘅嘢之後，
0: 係唔係親子嘅？大家分享下暑期作業啫。
2: 啊，就除咗暑期作業都啱噶，小白真係非常之好。
0: 係嘛？喂喂，講交通，
2: 講交通，唔好再賺你啦，賺得太多啦。
0: 係啦，面紅啦，開始又。
2: 係又面紅啊！咁啊，講翻交通，我相信咧，你兩個咧都有睇媒體啊，都有睇報紙啊，其實咁啊，諸如此類嘅嘢啦。係。早前咧，咪話咧，深圳地鐵咧，因為咧突然之間實施呢個入站全覆蓋安檢啊！
0: 哦，有睇過係啊，
2: 係啊，哇！導致到咧早上嘅高峰期咧出現幾百米嘅人龍啦，當然咧引起
0: 真
2: 係
0: 排到上路面啊，唔係講笑啊，排到上路面。
2: 其實平時咧星期六咧，我有時都係排得好長龍，排到去商場入邊嘅。
1: 哦，
2: 啊，星期六我會有時搭港鐵咁搭個內地嘅鐵路都係咁樣。咁跟住咧好啦，事後咧點啊？隨即梗係登上去熱搜啦。咁深圳地鐵咧一個禮拜之內咧兩次俾人引發呢個輿論嘅關注啊。之前咧你哋知唔知道？在鐵路裏面有個廣告，因為密度過高和色彩飽和度多到不得了，因為它用紅色非常密集，
1: 即殘眼、
2: 令到眼睛很不舒服，所以引起社會對城市公共服務管理水平的討論、一個比較權威聽住是權威的媒體發表評論，就說公共服務決策應該將市民的體驗就放在前面的、還有要具備這個科學的預判、我覺得挺好的，
0: 好好好好、
2: 突然之間升級安檢措施缺乏了緩衝和疏導的預案，因為由於其實公佈和發布的正式實施時間不夠12小時、所以政策落地非常倉促，所以新的政策實施了高峰期的時候，深圳多個多乘客流量出現了幾百米的人龍，部分市民要等待20至30分鐘，四個字至半個小時，
0: 有時20至30分鐘可能你都已經到目的地了、鐵路都很快，因為
2: 所以輿論普遍認為安檢升級措施缺乏了這個差異化的設計，同埋未同步配套有效，令到可以疏導到方案、所以令到安檢倒人，車上沒人，
0: 咁啊真係安檢嗰度好多人，但係個車上面冇人啊，真係爭啲咯，係啊。不過先提提大家，早上7:15嘅時間，黃色暴雨警告信號生效啊！早上7:15，黃色暴雨警告信號生效啊！嚇，
2: 大家小心揸車。好，跟住再講埋啦。
0: 繼續講埋。
2: 咁由於佢事件發酵之後啦，咁深圳地鐵事後咧，我中意呢句叫做快速補救。咁佢哋咧就聽民意啦，之後咧就即刻改咗啦。咁啊，採取個措施咧，包括喺高峰嘅時段點樣咧？哇，幾犀利啊！佢哋第一就加派咗人手去疏導啦，同埋咧加快咗投放呢個智能金屬安檢門，可以咧即刻可以過到咧，就可以就唔需要咁麻煩咧。
0: 哦，係咩？
2: 係啊，智能金屬安檢門，
0: 智能金屬安檢門，
2: 令到堵塞嘅情況即刻緩解。係啊，所以你話內地真係幾犀利。我係中意佢即刻遇到有市民發出嘅聲音，中意佢即刻改
0: 咯，
2: 唔改就唔得㗎。
0: 況且科技都咁發達啦，
2: 啊、
0: 即係有好多方法可以代替㗎嘛，唔使下又做咁長嘅一啲嘅安檢，但係亦都可以簡化得嚟，又做到個效果，好重要啊！
2: 係啊，係咪幾好啊？我都幾
0: 好，呢個都好啦。
2: 所以另外媒體發表評論指出，其實地鐵的營運方法是保障公共安全的初衷是可以理解，但是合法不代表執行可以不考慮的方式，這兩句我又很喜歡，所以特登我來講一下。是啊，你是合法啦，當然，但你都要執行之前，你都考慮得好清楚咯。所以評論就質疑啦，一座創新城市嘅公共治理水平咧，就唔應該淨係看咩啊事後嘅效率，係應該咧喺決策前具備呢個科學嘅理論啊，所以咧要將市民嘅體驗、城市運行嘅邏輯咧，就一定要擺喺前邊。所以你話係咪抵賺咧？即係遇到一啲問題嘅時候咧，就即刻去改，唔會話
0: 正面面對啊。
2: 係啊，因為始終你知啦，市民係。好緊要
0: 市民就係，
2: 因為同埋貼地啲，可能你哋有啲人少搭鐵路啦，係嘛？我哋啲普遍嘅市民都好多時搭啦，所以大家清楚。
1: 都要用咁滯啦。
2: 因為我自依單事件之後咧，有朋友咧，我都識好多朋友喺上面做嘢翻工，佢同我講真係好。

0: 就比較好嬲。不過好彩我哋快脆就即刻嘅，搞到我都朋友唔敢上去。星期六咧，佢話：哇，平日已經係排成半個鐘頭，如果星期六上去繁忙嘅時段嘅時候，已經係排到去商場啦。咁搞到咧就唔敢再搭鐵路，要 call 車啦。係都係影響。
1: 但
0: 係
1: 你 call 車嘅話，又搞到路面上面全部都係車，
0: 所以你話改革係咪好緊要咧？咁啊，提一提大家啦，要知道啊，鐵路點啊，有啲嘢唔帶得嘅喎。
1: 知道，
0: 咪無謂安檢。
1: 我知道，我知道。氫氣球，我見港鐵成日都講。
0: 冇錯，生活用品咧，啲易燃嘅物質啊，香水啦，髮膠。指甲油啊、染发剂啊、杀虫剂啊，呢啲啊，原来咧单品容量唔可以超过700ml。
1: 咁如果
0: 唔可以超过700ml，
1: 化妆师就要 call 车咯。
0: 系啊，冇错，
1: 真系
0: 可以带，唔可以超过700ml。
2: 系啊，唔可以超过700ml。
1: 但化妆师可能佢今日走几场啊嘛，
0: 咁就唔得啦，
2: 咁啊 call 车噶啦，
0: 所以就利用 call 车咯。唔系火柴同埋打火机啦，打火机咧就充有可易燃氣體或者係燃料嘅，最多可以帶五個打火機嘅啫。嚇、啊，咁但係咧火柴咧，
1: 正常人都唔會
0: 帶
1: 咁多個打火機嘅。
0: 唔
1: 係
0: 嘅，可能有啲人，可能有啲人幫人代賣
2: 咧，
0: 或者
1: 工種問題係，
0: 真係有啲人真係
1: 即係普通市民又唔係做生意嗰啲、就唔會代咁多啦。
0: 同埋咧嗱，酒類飲品都記住啊，散裝同埋開瓶嘅酒類一律都禁止攜帶嘅。咁、流動充電器大家都知啦嚇，咁啊單個額嘅定容量唔可以超過20,000嘅 mAh 啦，總大量咧都唔可以超過五個嘅。係，大家。留意翻啦，
1: 系咯，咁啊一定会贴咗喺度噶啦，吓、或者喺附近你入去地铁站嘅时候咧，咁啊都因为啲公告贴咗喺度，有啲 notice 喺度，唔清楚都可以问下啲职员啦。
2: 系，相信佢哋都好乐意解答嘅。
0: 系啊，服务好紧要啊，佢哋嚟。
1: 系啊，系啊，即系服务其实都系你讲得啱，好重要。你见佢哋，譬如长者亦都有啲即系免费乘坐嘅优惠，即系香港嘅长者都一样受惠。呢度都好舒服，即系令到点解港人有阵时都会咁喜欢上去，又觉得我上去唔使钱搭。车咁
0: 样系重点
1: 咯、這个真系啊，好直接去咗个核心嘅位置嗰度。
0: 系啊，所以好多人都我妈咪都80几岁，有时都上去游车河。佢真系搭铁路游车河，几好笑。
1: 有阵时唔系话即系俾唔俾得起，系觉得佢有份心意喺度，咁我又即系用咁样嘅感觉咯。
0: 尤其是长者咧，个心灵上咧，我哋好难理解。
1: 唔系嘅。我都覺得開心嘅，如果唔使錢。
0: 但係有時我哋咧會計較係幾多唔使錢咯。但其實佢上面好平嘅，你好長途都係6蚊啫嘛，短程都係2蚊啫嘛。搭幾個站之內咧就2蚊，搭得多過5、6个站咧，6、7个站到咧就6蚊，即係最多，所以都唔係多。
1: 好清楚。
0: 係啊，因為成日上啊嘛，咁就清楚啦。所以大家個心態唔同咯。但係總之就最緊要咩？個心開心舒服。
1: 啱啊，呢個最重要啊嚇。好，唔該曬 Didi，
2: 唔該曬 Didi， 同大家睇下今日星期二嘅天氣預測係點樣。今日天气预测咧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嘅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概30度，会吹和缓东至东南风，而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稳定。而家出面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系属于低嘅水平。注意啦，黄色暴雨警告同埋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上嘅9:30。
3: 晨光第一线，
4: 星级主持，
3: 我系白元浩小白。早上俾我感觉系休息咗一晚，充满住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嘅状态。然后我陪住听众，听众又陪住我，大家都系充满住正能量，等待今日嘅挑战。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
3: 晨光大学，
1: 好啦，咁啊过多咗一分钟啊，朝头早嘅7:21啦吓，咁啊继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紧嘅，雷暴警告亦都系生效紧，暂时都延长到去到早上嘅9:30，27度嘅气温。咁啊邀请到电话入边咧，就系香港汽车工业学会荣誉会长李耀培 Ringo 喺度嘅。
2: 早晨 Ringo，
1: 早晨 Ringo， 早晨你好。
5: 早晨 Ricky， 早晨小白。
1: 早晨早晨，因为今日咧就要即系请阿 Ringo 同我哋分享一下一个咧，就我哋都未必成日接触嘅，系咩咧？就一个欧盟五星指标。听落去到底都系同揾邀请得 Ringo， 梗系同汽车有关噶啦。即系点样好法，点样劲法？又點樣唔會渣先至係攞到呢一個叫做歐盟五星指標？咁啊，香港係咪普遍車亦都係符合咗呢個規矩或者呢個規定嘅咧？阿 Ringo，
5: OK， 好，咁就大家都要買車咧。上一次就講咗個安全設備，
1: 記得。
5: 不過咧，就好多時我哋買車就睇個樣啊，揸得好唔好啊。

0: 爽唔爽啊，顏色好唔好，
1: 系啊，
0: 但系咧就对于汽车安全设备就有少少唔系好清晰，咁上次教咗大家。
1: 系如果有听众咧，就谂住即系选购一啲新嘅车嘅时候，都要记住啊，听翻上次嗰集先，就唔好净系挂住睇下个内笼阔唔阔啊，
2: 同埋唔好净系挂住外形，
1: 冷气够唔够，新车冷气一定够嘅。最而家就睇安全先吓。
0: 好啊，嗱，咁今朝咧就再教大家咧，就话买车嘅时间，除咗系一啲里边嘅安全设备咧，咦，其实咧每一架车咧，就是、特别去到欧洲嘅时间嘅话咧，一定系有一个咧，就系、是、话欧洲正话所讲嘅，就系、是、欧洲新车嘅安全评鉴协会啊，嘅一个咧就系、是、直接咧就系话将架车咧。就做一个测试嘅结果。咁呢个测试嘅结果呢，通常呢佢就会用一零呢，即係五星呢，去到最高级别呢就係、是、五粒星，佢用星呢嚟代表佢嗰个测试嘅结果。咁而且呢个测试嘅过程里面呢，就佢就主要譬如话你司机啊、乘客啊，甚至去到行人呢，对于搭车嚟计对于嗰个撞击嘅时间嘅安全嘅保护能力，嗱，唔系净系架车自己嘅司机同埋乘客，甚至讲埋行人添，
1: 几好啊呢、這个，系咯，
0: 系啦，咁然之后咧，佢咧就系用一啲咧系星星咧，啊几多粒星咧嚟代表佢嗰个安全嗰个保护性，嗱，咁所以咧，小白或者 Ricky 日后买车。除了你自己心头好之外呢，就懂得第一看一下车里面的安全，自己的车里面的安全的一些配置呢，第二将你自己的车型车款打上一个字的，很简单，这个撞击测试级别，
1: 撞击测试级别， OK， 好，抄低它先，撞击测试级别，
0: 它、okay、就会即刻出现了呢，你心头好嘅车，哦，原来系三粒星，
1: 哦，
0: 原来四粒星，
1: 原来系有啲五粒星咁样，
0: 原来最高级别系五粒星，
1: 那个分别喺边一度咧？其实呢个即系撞击测试级别，如果即系三粒星或者一粒星同五粒星咁样，
2: 或者冇星
1: 吓
0: ，OK， 嗱，其实咧啱嘅，正话咧系 Ricky 讲吓，有啲真系冇星嘅，
2: 冇星咪等于唔安全咧，
1: 系咯。冇星好明显系唔安全啦、
2: 啊，定系佢冇攞到去呢一个嘅欧盟
1: 测试嗰度吓，
0: 难啱嘅啦。Ricky 咧有啲小聪明啊，不过今次可能大聪明咧，佢冇去欧盟度攞证，咁你唔可以代表佢嘅车唔安全嘅，系咪先？但系一般我哋买车咧。点解喺欧洲嗰个测试嗰个结果可以影响得唔紧要呢、因为大家都明白咧，以前整车咧最靓嘅车就喺欧洲，而且咧欧洲嗰边咧一般咧行高速，有啲国家咧行无限速度，
1: 系嚟德国，
0: 所以佢响嗰边做嘅测试系严谨好多，所以我哋一般咧就大多数而家吓，不论系。而家嘅日本車好，美國車好，或者我哋咧中國嘅電動車都好咧、大多數如果你出口版嘅話咧、大多數一定係攞歐盟嗰個認證啦，即係攞埋咧呢個安全測試，即係五星星嘅測試。好啦，你冇星嘅話咧，就代表你自己喺個國內裏面嘅基本嘅要求嘅啫。即係佢未必係唔安全，係、一個叫基本嘅要求。好啦，咁嗱，一粒星咧。就代表咩呢？亦都系一样啦，即系如果你喺欧盟度认证，呢、這个咧系一个基本嘅保护能力有嘅，一粒星
1: 系
0: 一个基本。好啦，两粒星咧系一个中等啊，即系一般都 OK 嘅。不过佢咧就会缺乏咗咧就一啲保护嘅能力啦。车撞咗之后，佢保护到车里边嘅。咁两粒星同一粒星咧就话。可以保护到车上高嘅嘢，但系就缺乏咗咧，系保护系防撞嘅技能，即系话佢防止点样防止佢咧？吓、你撞咗啦，哦，咁佢个嗰个撞击嘅能力有嘅，佢系中级啊，两粒星，但系佢咧就冇防止撞击嘅技术，
1: 哦，好，

0: 阿 Ringo 啊，防止撞击嘅技术意思系咪即系话我以前有听过咁啊撞咗之后，例如前边如果有即系传统汽车嘅话，佢引擎会自己唔知点接走佢啊，定系点啊？嗰啲系咪就系你所讲嗰啲防止撞击嘅技术咧？
1: 嗱，防止撞击技术咧，突然间去到五粒星咧就会有晒，佢、就系一啲叫 autonomy， 即系话咧自动一个安全嘅技术驾驶，自动式
0: 系啊，好，我哋三粒星先
1: 咁。系啦，三粒星咧就系中等偏上，
0: 嗱
1: 两粒星就系中等，一粒星就
0: 系
1: 基本，
0: 系
1: 其他嘅嘢大家一样噶吓，咁所以你要记住哦，一粒星基本咯，两粒星啊中等都可以嘅，三粒星哦中等就偏上嘅，
0: 系
1: 好啦，去到四粒星咧就话表现良好咯，
0: 哦唔同啦，
1: 而且咧佢有额外嘅防撞击嘅技术，
2: 嗯
0: 系。
1: 有額外噶，好啦，五粒星咧 ，very good 啊，優秀，
0: 哇優秀，
1: 而且咧，而且有完整嘅防撞嘅一啲技術，
0: 系
1: 五粒星咧係優秀，而且有完整嘅防撞嘅技術。好啦，咁譬如你哋出去買一架車，心頭好之餘，價錢一樣。但是你买嗰架咧，可能系两粒星，但是你再睇睇，价钱一样，都唔系好差喎、
0: 啊。
1: 但是佢有五粒星。
0: 嗯
1: ，Ricky， 你买边架车啊？
2: 五粒星
0: 啦，
2: 优秀喎、啊、架车。
0: 系啦，
2: 有完全防撞功能、啊。
0: 个人未去到优秀，起码架车去咗先啊。
2: 冇
1: 错。OK， 好啦，嗱，咁所以大家咧，同一个价钱，同一个。两架车我都中意，最后拣乜嘢咧？唔该你拣五星星，
0: 咁梗系啦。
1: 好啦，咁嗱嗱，正话去提到咧，就系乜嘢叫做一啲预警啊、防撞嘅测试咧？嗱，其实最主要咧，除咗人之外嘅话咧，佢有啲儿童嘅保护咧，即系话哦喺儿童方面保护到几多咧？行人嘅安全保护咧，当你撞到行人嘅时间，可以保护到你几多啦？咁当然啦，即系话唔同星星咧。佢就會當你撞擊嘅時間嘅車有冇變形啊？啊，駕駛人士嗰個胸部啊、頸部啊壓力有即係受到有幾大？呢啲咧全部咧都係用星星咧嚟作為一個你自己嘅參考。
0: 明白。咁所以話咧，即係同樣望落去都係車，但係入邊嗰個技術含量啊，或者用嘅物料啊，或者防撞嘅技術咧，全部都係不一樣。咁大家即係選購車嘅時候要多加留意啦。唔該曬 ，Ringo， 拜拜。
2: 拜拜。
1: 拜拜。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七点十五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世界气象组织预测厄尔尼诺现象将会在未来几个月急速增强。天文台前台长岑志明说，2026-27 年全球气温预测将会有机会再创新高。岑志明提到，香港今年已经出现几宗在高温酷热之下的死亡个案，呼吁社会各界尽早作出防备，尤其注意热浪和极端天气所带来的风险，以及关顾脆弱社群，协助相关人士应对气候变化的严峻挑战。对于强台风红霞吹袭香港，岑志明说，风暴东登向西北吹的风会被山阻挡，所以在某些地区的影响相对较小。他说红霞的风力无法和其他西登的风暴，例如山竹、华加沙相比，因为这些台风没有被陆地、山等阻碍和减弱，风力较强，同时将海水推上岸，引致风暴潮。法国总理勒科尔尼说，在今个月6号以来已经有162人涉嫌故意纵火被法国警方拘捕。他强调故意纵火属于重罪，最高可以判处15年有期徒刑。法国安全部门正是全力追查纵火嫌疑人，所有涉案人员将会依法追究责任。勒科尔尼在当地星期一又呼吁民众加强防火意识，说法国九成火灾由人为原因引起，其中大部分源于疏忽大意，例如乱抌烟头、违规烧烤和施工过程中未采取必要防火措施等。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内政部长努内兹日前通报当地山火形势的时候说，今年法国山火累计过火面积近98,000公顷，创到历史的新高，其中只是吉伦特省过火面积就有超过40,000公顷。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2%，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牛头角道咧，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咧牛头角道去黄大仙方向，近住振华道嘅快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屯门市广场一带咧开始比较车多噶啦。而另外咧封路措施方面咧，再提提大家啦。B 路炸街啦，由于有电缆工程，咁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海都楼嘅慢线咧，现时系封闭紧。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8: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7: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9: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0: 由黄杨饰演嘅男主角陈石，正应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唔可以帮佢沉冤得雪？
9: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1: 大湾区蕴藏住珍贵嘅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待你去认识。
12: 等我哋用声音听见非遗。
13: 有冇听过石湾陶泥喺师傅手中苏醒嘅声音呢？有冇感受过醒狮喺古镇入边嗰种振奋人心嘅节奏呢？有冇试过喺粤曲嘅唱腔里面听到百年嘅悲欢离合？我哋将会用声音一齐去领略呢啲珍贵嘅文化遗产嘅动人故事。
12: 更多关于大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见非遗》，
1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早晨，早晨，7:37啊！早晨，我两位好拍档啦，小白同埋 Vicky， 早晨，早晨，
1: 早晨啊，
0: 早晨，听众都早晨啊！喂，要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9:30。哇，咁啊，翻嚟嘅过程之中咧，行咗一段路仔咧，全身湿晒，
1: 湿晒，
2: 咁快啊！
0: 我有攞遮啊，今日，因为根本唔可以唔攞遮啊！如果唔系，一翻到嚟直播室咧，已经系好似落汤鸡咁样啦。咁、所以真系突然间起嘅一阵嘅暴雨咧。真系唔讲得少啊吓，咁啊回应多少少天气先啦。咁啊近排咧天气反复啊，未来数个月咧可能更加热啊。环保团体咧，地球之友就引述咗多个国家嘅部门咧，就讲呢个超级厄尔尼诺。
2: 我头先新闻都有讲过，就系十月份嘅时间啊嘛。
0: 系啊，好夸张哦，即系呢个厄尔尼诺嘅现象六大嘅气候风险包括有咩咧？咁啊。酷熱嘅天氣同埋熱夜啦，熱夜其實真係未必搞得掂啊！即係所以咧，有陣時你聽收音機啊，或者電視都會講咧，透過新聞有啲避暑中心咧，真係幫得到手。如果咧你夜晚黑咧係熱到咧瞓唔到覺咧，其實對於好多人嚟講都幾磨難啦、啊。亦都即係雖然香港是一個比較富裕嘅城市，但係都唔係可以講得出話家家户户都有冷氣機，甚或乎有電風扇。咁呢、這個所以啊，避暑中心真系起到一定嘅作用啊吓，咁但系即系除咗酷热天气同埋热夜咧，仲有呢个山泥倾泻同埋斜坡嘅安全，其实都有阵时你都知道香港都多山啦，
2: 系啊，
0: 即系驾驶嘅时候，我当我最经典啊，即系通常入石澳嗰一段山咧，我系好惊嘅，因为佢又好靠边啦，跟住旁边又真系有很多泥嘅嘢啦，佢一垂落嚟咧就好容易整到你架车，同埋细个搭巴士入去咧，佢啲泥同埋嗰啲树咧都会刮到你架车啊，即系近得咁紧要，咁、所以即系吓喺山泥倾泻嗰度又要留意啦。咁仲有啊海啦，讲紧风暴潮啦，同埋咧呢个沿岸嘅一啲风险啦，所以都其实喺气候变化嗰度咧，唔好以为唔需要太小心，其实都听就听得多啦。呢、這个厄尔尼诺现象，依家仲叫做超级啊，即系厄尔尼诺
2: 杀到埋身啊！呢、這个就
0: 叫做超级厄尔尼诺咁样。咁所以即系希望收音机旁边嘅听众都多加留意，即系天气嘅变化啦。
2: 好多报道都有话到喺今年2026年嘅时间啦，咁啊净系讲话香港我哋嗰个高温都有机会破顶啦。咁我就唔系好想睇到呢啲新闻嘅，系啦。咁如果你话真系热到话破顶嘅话，你谂下想象得到，其实大家又要工作，咁啊又要学习嘅时候，你话十月份又开咗学啦，嗰个影响其实都好大。咁又有啲。可能真系影响到大家个，真唔系单纯健康，系生命嘅安全。
0: 系啊，咁有好多朋友其实靠暑假食糊噶嘛，即系讲紧食糊就系做生意啦，即系书展无惊无险啦。咁但系动漫节都争啲停咗半日啦，问啲商家有冇影响都有少少。咁嚟紧就未食博览啦，咁未食博览就系、是。成年都唔係好發市啊！你都知道香港即係上半年都唔係個營商環境好得好緊要，諗住下半年點啊？我哋美食博覽啊咁樣，咁希望美食博覽嗰個期間就唔好咁多風咁多雨啦、啊，俾大家開心辛苦得嚟自在食咁樣啦、啊。咁啊食完又要做下運動咁啊。原來咧睇翻咧8月2號即係呢個禮拜日咧係乜嘢？全民运动日2026又嚟咯，政府嘅宣传句叫做日日运动半个钟，健康快乐人轻松咁啊，所以咧8月2号咧就举行呢个全民运动日2026啦，咁啊首次咧就会喺8月1啊同埋8月2咧连续两日去举行嘅，咁但系最重要嗰一日咧定性嗰一日系8月2号嚟嘅，咁啊就会开放咧康文署辖下咧好多唔同嘅场地咧俾市民使用啦，咁啊包括咧全港18区嘅指定嘅体育馆咧就会举办呢个康体活动啊，俾市民免费参与。嗱，问下两位拍档，如果八月二号嗰日大家入到去体育馆，你会想试下玩啲咩运动咧？因为香港咧啲运动元素都好多，尤其是普通一间体育馆咧，你都冇睇少佢，好多嘢玩嘅。依家康文署嘅体育馆，你两位会玩啲乜嘢啦？
1: 我谂我应该会同屋企人尝试一下玩呢个匹克球嘅、哦，因为我屋企人应该暂时我爹哋妈咪系未试过我玩嘅，
0: 似玩得到系咪爹哋？
2: 我仔仔好中意玩啊匹克球，
1: 啊系啊，
2: 系啊，
1: 简单啊系咪啊？
0: 唔可以咁样讲，
1: 重嘅，因为拍起嚟，
0: 因为每样技术都有技术含量嘅。
1: 我意思个球唔重，好容易拍得到。
0: 估计你嘅公子应该系贪图刺激，系咪？
2: 吓、啊，即系佢

0: 有啲策略啦，咁亦都喺个控制上面咧，就大家都好容易就会上手，咁呢个系佢优胜嘅地方嚟嘅，咁啊变咗好多朋友而家成日组队啊，去唔同地方一有场就会去揾噶啦，
1: 系啊，喂，易玩都系一件事嚟嘅 ，Vicky， 所以你头先讲咧，爹哋妈咪话喜欢玩或者可以试下学习，其实易上手咧一定系运动嘅门槛嚟嘅，讲真，即系点解话有啲运动项目好似拒人于千里之外咧？我就唔举例啦，可能买支杆都讲紧几千蚊嘅，嗰个场地又唔系你屋企附近就已经可以叫做打得到咁样，咁呢啲都系考量之列咯。讲真系啊，咁除咗乒乓球，小白你会同啲小朋友去全民运动日尝试接触啲咩运动咧，或者你想佢接触啲咩运动？
0: 佢哋咧就应该如果你话一家人去嘅话啦，即系乒乓波或者系羽毛球，即系头先其实乒乓球都系个好好例子。呢一类嘅球类活动咧，其实就最啱。一家人玩嘅，因为你可以计分啦，咁然后佢哋就会觉得有得计分即系有比赛啦，跟住又会好突然之间好紧张个胜负啦，咁个气氛就已经喺度啦，咁啊变咗大家都会啱玩嘅，呢一类型嘅系真系啱玩嘅，咁亦都佢哋好容易上手，亦都会学校亦都好受欢迎啊呢一类型嘅运动，所以我谂我。如果俾我揀，我會選擇翻呢一類型嘅運動，未必試新嘢先，因為新嘢都應該要排隊排好耐。
2: 不過唔係啊，其實其中有一樣嘢我都想試玩嘅，就係攀登牆嘅，因為攀登牆我之前試過攀嗰啲抱石咁樣嗰啲啦，係類似嘅嘢啦。但係你始終咧係要即係去 book 個牆啦，又或者要有專人喺度教，有教練喺度你先玩到噶嘛，所以你要俾嗰筆錢咧，其實都頗大嘅。咁但係你話啊，而家可以免費玩，仲會有一啲專人指導，咁我都會想試埋嗰個攀登牆咯。
1: 係啊，都好值得試啊。其實平時咧貴嗰啲運動咧喺康文。处玩咧就啱嘅，同埋呢个几免费嘅一个途径啦，同埋讲得啱啊，即系攀登一定要有专业嘅教练喺旁边。如果你爬咗上去，你垂翻落嚟咧，其实好多朋友其实爬上去冇问题噶，系啊，落翻嚟
0: 上山容易落山难啊嘛。同埋佢哋如果系有专业嘅团队嘅话，可能佢哋一下低都会有其他嘅教练一齐傍住你，所以你就咁攀嘅时候，其实都唔系一对一嘅，可能系佢哋几个对你一个咁样。咁安全就最重要啦。咁你玩啫，系咪？咁你落嚟嗰下就又要慢慢落。但跣腳呢一樣就經常都會出現喺即係攀登啦。
1: 咁啊，玩還玩啊，唔好受傷啊嘛。因為襟玩啲都係好緊要嘅。咁啊，我會試下咧，原來揾到咧好多康文署嘅場地咧都有呢個射箭場嘅。咁你可以試下射箭啦。
0: 射箭幾好。
1: 係啊，因為你睇復仇者聯盟同埋睇奧德賽，你見到射箭咁過癮咧。咁講真，香港真係唔係好多場地有得射箭，除咗去嗰啲乜乜乜度假村啊，我哋細個嗰啲户外康樂中心啊，即係每逢暑假，即系学校会搞一剂嗰啲咁嘅叫做度假场地啦，度假中心啦会搞，即系原来康文署都有好多嘅射箭场地，咁呢个又可以大家留意翻。仲有呢个棒球嘅练习场，
0: 哦、
1: 你唔好以为去到周边地区，譬如 let's say 去到台北，先有个波射出嚟，跟住你攞个棒球棍去爱嚟殴。其实咧，原来康文署都有啲场地提供呢一个服务。咁仲有桌球啦，系啊，桌球都已经系好普及。
0: 保龄球嗰啲有冇啊？
1: 保龄球咧，我暂时又睇唔到有。但系高尔夫球咧就有呢个设施啦。咁啊，甚或乎草地滚球都有啦。咁啊，帮大家睇翻啦。
0: 草地滚球咧，其实有啲康文署嘅场地咧。好靓，
1: 系哦，
0: 因为草地滚球佢有阵时甚至乎会喺室内嘅，咁冷气又充足啦，咁即系成班人就一齐食完饭、茶余饭后咁样去，又可以倾下偈，喂，到你啦，咁样，
1: 系啊，
0: 即系几斯文啊，
1: 系啊，几
0: 又好绅士，好 ladies 嘅一个嘅项目，
1: 草地滚球，我记得印象之中，我喺法国咧经过一个大草嘅公园咧，又系有啲退休嘅哥哥姐姐咧，就系攞个。波咯，就喺度玩草地滾球，其實幾開心㗎，即係睇到佢哋
0: 又有策略喎，
1: 係啊係啊，咁又可以傾下偈過下日神，咁幾好。幫大家睇翻，其實除咗咧八月二號當日之外咧，其實八月一號咧同樣免費開放咧多項咧本該係收費嘅康體設施嘅，即係八月一號咧，其實大家都可以用到羽毛球場啦、籃球場啦、排球場啦、壁球場啦、乒乓波台啦、健身室啦、活動室啦、舞蹈室啦。咁頭先講過一啲戶外嘅場口，咁當然天氣允許啦，要咁包括網球場啦、草地滾球場啦、咁射箭場啦、高爾夫球設施咧都係免費開放嘅。咁另外咧。 公众游泳池啦，好多咧游水嘅朋友咧都好上心嘅。喂，公众游泳池同埋水上活动中心嘅船只咧，亦都系免费开放噶。
0: 嗯，
1: 即系如果你嗰一日系喺水上活动中心，喂，可唔可以有啲帆船免费借嚟玩下系可以噶？可唔可以咧有啲独木舟咧免费借嚟玩下系可以啊？不过啊，所有免费嘅时段咧都要经咩啊 SmartPay 康体通咧抽签分配啊，咁啊有兴趣嘅市民咧可以喺指定嘅日期之内咧去抽签啦，咁样咁啊帮大家其实睇过啦，咁其实咧抽签个结果咧就23号其实已经公布咗啦，不过嗱都有啲先到先得嘅场地，深挖库

0: 你都会有人潮管制嘅，如果系太多人嘅话，泳池本身。
1: 其实我哋细个嘅时候，好似泳池公共泳池啊，都冇乜人潮管制。我成日觉得咧游落去咧会划到人哋啲手咁。
0: 系啊，
1: 跟住啲人又
2: 太多人。
1: 系啊，隔篱啲阿叔咧游背泳咧一嘢搭落嚟。
0: 以前细个好多就系会俾人用啲指甲咧刮到啲皮肤。
1: 系啊，
0: 细个
1: 真系
0: 我最记得。
1: 因为我哋细个咧冇咁多泳池啊，即系都同 Vicky 争十年啦。就系嗰十年咧，其实我记得咧，
0: 原来呢十年政府起咗好多泳池。
1: 我喺黄大仙咩噶嘛生活噶嘛，咁嗰时摩士公园咧，啲水质又唔好啦，跟住咧又啲人咧真系会。成日會掂到人噶，你成日要避開人去游水噶，即係喺摩士公園嗰幾條叫做游水道嗰度咧，好深刻呢個畫面，所以我一世到咗一個泳池都有少少陰影。後屘開咗釜山道游泳池咧，就比較舒服少少啦，又有室內咁樣，跟住有啲垂滑梯啊，有啲噴水嘢咁樣可以玩。
2: 遊樂設施仲多啲添啦，
0: 垂滑梯真係犀利。而家即係之前都有其他傳媒就我見過有報道過咧，就係香港嗰有邊啲嘅泳池係多垂滑梯。咁你甚至乎可能六条啊，咁样即系绝对唔会俾嗰啲水上世界就系啦，嗰啲就逊色噶。
1: 讲埋个名添，系啊，总之系啦，总之付费嗰啲可能都系劲啲嘅，付费嗰啲一定劲啲嘅。但系就算康文署嘅场地父母咁多费，即系佢都要俾钱啦。康文署嘅场地，但系唔使俾咁多钱都可以等市民可以普及地享受到玩水嘅乐趣咯。
0: 系咯，你谂下啲小朋友去到有啲垂滑梯垂下，跟住有阵时又可以试下跳。跳水，因为佢哋有啲高台跳水噶嘛，咁佢哋梗系唔系上到最高嗰啲啦，咁就起码有啲弹板咪弹下弹下跳落去，其实佢哋都好开心噶。
1: 系啊，咁啊最紧要大家合家欢，开心，全民运动日啊，记住呢一句啊吓，日日运动身体好，呢个绝对系金科玉律嚟。不过今日咧唔好搞咁多嘢，尤其是此刻吓，提醒你啦，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9:30。

0: 轻松啲嘅音乐啦。落雨已经好沉重，系咪？
1: 如常地荒废这白昼。
0: 佢系陈明喜，有呢首全新嘅作品啊 ，If Sunday Never Comes。
2: 晨光第一线，小白。
3: 記得咧，咁以前細個就見到佢啲朋友咧，就成日跳嚟跳去飛檐走壁嗰只咧，就好勁啦。後屘咧就知道呢一種其實都係一種嘅運動，
4: 飛躍道
3: 冇錯，
4: 設叫做
3: 飛躍道，
4: 好似係法國嗰度玩翻嚟先嘅，好似係嘛？
3: 好似係
4: 歐洲嘢嚟，
3: 因為佢哋嗰邊歐洲嗰邊嗰啲嘅叫做結構啦，即係佢哋嘅城市結構啊，佢哋都好啱做呢一種嘅活動。因為香港嘅咁點會啱啊？佢哋全部高樓大廈。唔好玩啦！你飛躍到即係飛呀、啊、飛呀、啊，唔知飛去邊咁嘅危險啦，係咪先？
4: 香港 Spiderman 真係唔 work 噶
3: ，Spiderman 本身有喺城市先 work 嘅咁又，
4: 冇啦
5: ，Spiderman 啊嘛，
4: 冇啦，
3: 咁但係安全先第一，咁但係飛躍到其實係一種即係年輕人玩嘅時候就變咗極限運動啦，咁但係而家咧就將佢引申到咧就去到俾銀髮一族。長者都可以玩呢個飛躍道，咁到底點樣去到玩呢？
4: 我都有睇啲視頻，話啲阿公阿婆輪流碌落地啊，
3: 係啊，
4: 輪流攀爬。
3: 呢、這個咧真係好好嘅一個訓練嚟嘅。咁啊，當然就唔喺香港先啦，咁就喺新加坡嗰度先試咗。咁到底係點樣呢？佢哋就將飛躍道呢個 concept 就放喺長者嗰度。咁我亦都即係揾咗好多資料咧。佢哋唔係話淨係單純話長者係咪學跌咧咁啊？嗱，學跌。是其中一 part， 你會見到他們其中有一些的練習就是向後啦，向後吞，跟住兩隻手咧就要訓練到很有意識咁樣，就會撳住個地下嘅。咁呢個就是他們基本上是學跌的第一步啦。咁他們更加會將去到即係帶一班長者啦，就去那些譬如好似屋邨嗰啲公園咁樣
5: 嘅，有防箭嘅，
3: 係啦，係啦，有防跌箭嗰啲咧，即係軟膠嗰啲咧。咁佢哋咧就會無論係跳欄杆啦，咁佢哋當然唔係好似小朋友咁跳啦。但佢哋會咧好輕描淡寫，又會好穩重咁樣咧，就跨越一啲嘅欄杆。咁有陣時都會跨過一啲嘅繩網，咁喺搖搖板嗰度咧就打一彈過去啊，然後就去譬如氹氹轉嗰度咧就轉一個圈啊，跟住落翻落地啊。成個過程咧，你覺得佢哋都係用咗飛躍道呢一種
4: 嘅
3: 精髓
4: 啦、啊，
3: 精
4: 髓啊，
3: 節奏。然後佢哋就做一個咧，就即係好似長者入門級咁樣嘅。咁佢哋亦喺入邊亦都可以練到嗰啲身手。有啲就犀利啊！就算佢哋跨唔過嗰個欄杆咧，佢哋捐過嗰個欄杆。唔好以為好易喎、啊，可能我哋慢慢
5: 腰係咪仲有一個咁好嘅伸展咧？
3: 係啦，即係係咪咁容易捐到過去咧？
4: 有陣時度又得唔得？
3: 人大咗，可能你就俾個車胎擋住。你想捐我個欄杆，就發覺即係有個救生圈喺個肚嗰度頂住咗，你捐唔到。咁所以而家佢哋咧都幾多呢一類型咁嘅練習，咁發覺成效就出嚟啦。成效當然就係長者佢防跌嗰個咧就已經可以做得幾出色啦。咁啊唔使驚佢哋跌親，因為成日都話我哋話長者千祈唔好跌一跌啦，跌一跌就可能會好大問題啊，
4: 係
3: 啦。咁佢哋就學跌喺個安全嘅情況底下，亦都有教練嘅情況底下，佢哋學。集跌先，咁你已经防咗佢哋跌啦，跟住再训练埋佢哋嗰个身手，我觉得呢个就真系好。攀绳网头先个攀绳网，捐呢一个嘅栏杆，或者你劲嘅，你跳过嗰个栏杆，咁甚至乎有阵时喺嗰啲花槽嗰度咧，好似佢哋真系好似变咗曳嘅细路仔咁样，花槽嗰度咧就行过，跟住跳落地，其实都系讲紧可能即系几级楼梯，就跳落个地下嗰度，或者有阵时咧鲤鱼打滚，即系好似农夫舞狮咁样。

0: 咧跳一跳，跟住咪喺地下碌一碌嘅，咁佢哋都会做呢啲动作嘅。咁当然系慢版嘅，咁但系佢哋亦都可以将即系学习翻点样将个力射走。喂，呢啲咧完全都系防止受伤嘅技能嚟嘅，咁亦都可以提升佢哋嗰个大氧运动嗰个指数咧。呢啲我觉得真系要赞，
1: 我觉得好好啊。其实香港都可以试下推广、
0: 啊，因为我哋、啊、你见咧，其实新加坡佢哋咁多呢一类型嘅叫儿童公园嘅设计，其实我哋香港都好多
1: 系噶，
0: 系咪？
2: 同埋我就系觉得咧，成日都话哎呀老人家咧就系惊佢哋跌，就唔好喐咁多啦、嗯。但系其实就系要喐翻多啲，俾我哋肌肉咧，其实系有个身体记忆噶嘛。
1: 系啊，
2: 当我哋个肌肉记忆知道啊，原来我哋当我哋向后按嘅时候，或者向后褪嘅时候，我哋下意识直手识得放落地下先咁、样，咁你学习咗，你下次真系 touch wood 有意外嘅时候，你只手会不自觉噶啦，可能已经向后，你咁样就已经系即系争好远啦，
1: 射咗到力咯，
2: 起码唔会个头落地先啦、
1: 啊。即系你讲得好啱啊！即系如果俾你拣头同埋腰同埋手，你可能会放弃只手先咯。即系如果真系有啲咩意外嘅时候，即系当然啦。
2: pat pat 识得点样坐落地下，
1: 啊、即系我都好觉得系咁啊！即系我屋企都曾经有长者，即系都照顾过，佢哋跌一跌真系撑好。呢个都是经验告诉我，所以有这一类的课程，如果即有关即政府一些部门帮到一些长者，现在很多长者学院的嘛，
0: 是、啊、
1: 其实一个长者学院的栏目，我不知道怎么命名这个飞跃道式长者班，定还是加入忍者元素，定还是
0: 银发飞跃道，
1: 或者翻腾四周半，我不知道怎么叫好啦。但是总之这件事就是教导长者一些、多去灵活手手脚脚，同埋防跌防撞的一些技巧，其实已经记一功
0: 嘅，系啊！你因为佢哋防跌嗰啲技巧咧，佢哋嗰啲譬如拍地去到减震啦，咁、我哋冇咁睇呢嘅，原来我哋冇谂到就系咪攞只手撑住咯？佢、哋就将佢咧就技术化咁样就话，系咯，拍个地下减一减个震，咁啊收起我哋嗰个下巴就护住个头嘅。咁呢啲嘅方法咧，其实真系要有人同你讲嘅时候，你就会记得啦。冇、人同你讲嘅时候，你就可能。唔知道做唔做到，咁、你学咗一堂嘅或者学几堂嘅，咁即系有啲咩事跌亲啊嗰样嘢，咁都唔需要太过担心咯。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高等法院法官陈家顺多次涉及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他提早退休，星期五生效。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说，尊重司法机构在制度框架下依循既定程序所作出的安排，律师会相信司法机构将会一如既往依法独立履行司法职责，维护法治和公众利益。大律师公会亦都在声明中说，深信司法机构将会继续不懈地履行责任，公会将会继续促请当局投放额外资源，令司法机构更有效应对日益增加的工作量和挑战。日本陆上自卫队队员川田访大今年三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日本检方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起诉。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时话，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事件充分暴露出日本国内极右翼思潮和势力十分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亦都暴露出日本政府在历史、台湾等涉及中日关系重大核心问题上错误政策的恶劣影响，成为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的社会土壤。